你讲啊，你进进的形容都有较寒，哦，那这样子，咱就无话讲。但是如果这种情形，你若讲啊反复出现，合并有一寡这个胸闷啊、喘呐，啊，哦，咱心悸啦，包括头壳红这个问题，那可能就不能轻忽了，因为嘴唇安尼乌哩乌哩的人，就表示咱有三个原因哦，通常是三个原因，讲你听哈。第一原因一定是你心脏有问题，心脏无正常，因为咱心脏呢是负责把这个氧气、加这个血液送到咱全身躯的一个器官，所以讲心脏就是咱全身躯的一个。以咱规身躯来讲，五十六腑就是一个中心啦。啊，所以如果这个最重要、吼、哦、重要的器官呐出问题，咱规身躯应该是无得几下会当好啊啦。因为肝呐无好，连带是腰子啊，但是心脏无好，连带是就规身躯啦，这里要疑哈。好，所以讲心脏负责是，伊家这个还就是氧气啦。血液啦，送到咱全身躯。那如果心脏功能啦无好，心率不整是足严重的者，也就是有某些心血管疾病影响到循环，或烧组织，就可能拿不到足够的氧气，所以嘴唇就会犯劳力。所以你来看哦，末梢就是离咱心脏较远的所在，拄只。哦，咱咧讲到嘴唇，嘴唇嘛是离咱心脏较远的所在，所以它收不到，它也患乌。所以你买单观察，讲到只心衰观察到你的肩胛，如果你的肩胛也是这种情形，哦，咱的脚、肩胛的手甲脚嘛，有这种情形，甚至会擦，安尼就是啊，伊就是你的循环。无好啊，循环无好，管咱是心脏管的，因为血拍袂出去嘛，拍出去的，准好你拍出去，力道不够嘛，所以变成影响到伊整个循环。个，即讲一只车，伊本身讲阿歹，即只车本身就是中国的，还是讲伊本身就有问题的车？你讲要叫伊一捆头，哦，对，迄个台湾买开到台湾头，或者是台湾头开来到台湾买，你敢会放心？是不是？对啦，你叫开啊远，本来就问题，而且你叫开啊远，反正要开到恁兜迄个，开出恁兜十分钟就过了。我讲你敢听？听有啦吼，心脏足重要的哦吼。好，第二个原因吼，最大烦恼那第二原因，可能你的细胞啦。如果咱细胞那是无办法顺利把氧气，上就是。没有办法顺利把氧气送进血液，氧气送入去咱的血内底。参像讲气喘急性发作，会喘啦，好，再来就是肺炎啦，慢性肺病会恶化啦，或者是其他造成呼吸困难的情况，毛可能会低速到咱的血氧下降，嘴唇的颜色就改变啦。所以其实就是肺就是。把氧气送入去血内底，所以你气脑问题送袂入去。那所以我常常讲，像现在讲，恁唔是逐工吼，拢个来量一下血压。我也希望你们量个血氧，血氧吼，就是夹伫咱镜头啊，遐啦吼，夹袂安尼念念，倒一个镜头拢会使哩吧？哦，拢会使，应该是拢夹伫中指甲食指比较多一点啦吼。啊，你这个一敢那也无关系啦，敢那也无关系。嗯，我记我买迄只偌济啊，讲那么2000几块哦，伊像伊夹板安尼同款啦吼。啊，所以我讲你除了咱早暗量一下血压，血氧嘛是同款哦，也是早晚也一天要量一次两次都可以啦，也流快紧吼，也流快紧。那所以我讲，啊，刚去观测自己的血氧够不够也很重要哦，因为你血液当中氧气若无够是真危险的。那是真危险，咱的心脏会无啦。像我有一摆，我看一个纪录片吼，伊敢那是咧记录讲伫个太空人呐、啊、吼，太空人伫个进入的即个大气层了后哦，如果伊呐离开，因为嘛是有氧气的呢，因嘛是爱呼吸氧气呢。伊如果呐把迄个氧气给拔掉的时阵，伊的血氧是咧落是啥物情形？
吼，哎呦监有监测嘛，啊是说改画面上登啊地球嘛，你敢知影？迄个恐怖的哦，伊敢那掉到一个九，咱的血氧正常袂使给过95啦，好袂使给过95，伊敢那到93的时阵呢，伊就足艰苦啊。哦，到90的时阵，你看伊表情都特别扭曲啊，所以就很恐怖呢。所以咱的血氧吼，就是上无爱的95，上低啦。你也给过95，就是血氧无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哦哈。后来第三就是血液循，那有这个血中环哦，就是血液循环不良啦，你的循环就出问题啦，等到咱的血氧变差啦，末梢，这个灌流不足。灌流不足的时阵，这嘴唇甲脚手啊，这些部位通常都会出现着无正常啊。什么无正常的？我拄只讲恶劣。哦，那是东西合并的脚手冰冷、胸闷、胸口直直、频频颤，甚至是喘，啊，你得提高警觉啊。哦，所以讲胸闷呐。胸痛啦，胸腔会窄会痛，呼吸困难，喘袂过。咱有这个心悸、皮膨颤、头会晕、这边昏倒啊，脚手有明显的反乌力，或者是讲拢穿袂少，有这冰冷感的着。啊，是讲我倒去活动一下，哦，本来是讲看会当较趁热，咱是毋是会当袂感觉人较寒？啊，颠倒怎啊变成足喘的喘的着哈？这个就不是单单只有冷而已哦，建议就是赶紧看医生。短暂受冷造成的嘴唇颜色改变，回暖了后通常是改善的，对不对？但如果若不是因为低温反复又发生，持续又发生，你别家己药啦。哦，因为有当下是身体在给提升，氧气送不够了啦，循环出问题了啦，哈，可以去检查一下，看个医生啦，你知道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明请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恁的歌我拢给恁播了嘞哈，都还完了哈，呵，还完了，安尼即马来歌就拢由我家己来安排啊哈。来听这首好了，叶爱玲唱较轻松吼，爱在风中飞，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来来，迄落咱搁剩几工吼，要这个爸爸节霸气十足的活动要结束啊哈！今天个二十几啊？二十六了哈？今天十六吗？
1: 二十六。
0: 今天这个百这个月应该是到三十号呢吧？
1: 不，到三十一。
0: 到三十一啊？八月是大吗？
1: 下礼对。
0: 八月是大。哦，到下个礼拜一年呢。
1: 有
0: 听的无啦？到后礼拜一啦，咱的活动要结束啊啦！乡亲啊，你看日子咧过看偌紧哦，对不对？所以莫怪讲啊，日子咧过遐那紧啊，莫怪咱愈来愈老啊，无伊个愈来愈少年啊。咱只要吼身体够用，老较慢的，你就算足用啊，你就算足厉害啊啦！你老较慢，恐看起来就少年啦，这一定的啦。咱等老较慢的，恐看起来讲，哎呦，你看像愈来愈少年是这个原因，不可能咱是往迄个会当回到二十岁啦。但是你老较慢，人就讲，哎呦，你看看起来愈来愈少年哦、喔，这是不是这种意思哈？好啦。所以咱检测白天，除了互咱看起青春美丽有精神哦，青春的缘投啦，美丽啦，有精神，例如啊吼，咱检测白天，大家就当看到笑容，好，身体健康的人才会笑，身体无健康的人是笑不出来，对不对哈？啊，你来更看到笑容，啊，人啊，只要要来啉咖啡，要看电影，要踅街，要来去旅游佚佗 ，OK 啊？是不是讲啊，我真哦？咱想讲，快咱金婆孙妹啦，有哈？有咱山上在当年安尼想，嘿啦，我即摆吼都想讲，快咱赶紧婆孙妹啦。我这念愿望吼，对，身体够用，有啦，有一天会是你的啦，嘿啦。一天吼，你孙抱在手顶的时阵哦，吼，安尼了，双手抱双孙，痛到无用汤冷滚哦，阿滚啊！哦，你都唔知影哦，即摆我一边听节目一边骗孙吼，啊，你这计划充实的呢？啊，骗孙拢袂学白想哦，袂啦，袂学白想要想啥？因为骗囡仔吼，拢爱全神贯注，哟，袂啦，啊，佫有时间通学白想，对啊，较早你学白想吼，白想赢打。哦、所以说这有孙哦，我感觉你不青春起来，我家己吼，更好像又有力气起来了哈，更有力起来呀哈，对啦，啊都无要紧啦，反正我来讲，咱想要爱倒一个方向行哈，咱希望方向较好的方向，还是讲咱想有较好的，而且的想法跟理想，你不是健康身体做主无嘞啦，对不对？因为人白干会啰啰呢，哎呀，叫伊白一段，白干啰啰，我白讲话无。有吼，医学界变成个战乱了吼，啊对啊，所以吼啊，反正破病啊，规身躯吼拢破病人是足悲惨，是人讲足悲哀啦，啊，着喊头讲啊，食老真正无路用，不要过这样的日子啦，老的有老的生活啦，是原来咱过较足精彩啦，所以我甲恁讲个身体得够好用啦，你唔相信我这句话吼，你看病一个病当年的人安尼身体够好用，甲一个倒伫眠床的，迄人生是无同的。迄人生是无同的，心内感受嘛无同，当事者心内感受嘛是会无同。我讲咁对，啊，过来，每一个那迄个家庭的气氛嘛并无同。大家拢健康都出笑声，厝内人一来就作风都全家发疯，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嘿啊，所以我讲吼，拢叫咱乡亲都比如六条，甲顾好，啊，趁即摆都有四条伫咧正常，你都拢甲食。你讲阿玲哥怎个食呐？

无钱啦，钱拢是安尼积来的啦，对不对？嘿啦，欠的袂，感觉讲咱欠的是不是作用？但是这小生得这水生说，哎呦啊，我欠一单的时阵，我欠几啊万啦？你一工也欠两百块，安尼个欠嘞？到一单咱搞，你讲我唔知我欠啊济钱啊？得对啊，是啊，啊咱做者阿爸母啊，做阿拍算，因为要做侪拢是安尼积来的，对不对啊？啊唔是，把家己身体顾好就好，搁趁健康趁利息，啊无嘞？我就去讲，人人算到足清楚。人家陈大哥，林国金买十组，雪亮买十组，嘛才一个八万尔，一组五千啊，啊，嘛一组五罐是五千啊。咱爸爸一个经常是一组五罐四千块尔，哎，买十组唔是八万，唔是，买十组唔是四万吗？林国金唔是四万吗？啊，雪亮也买十组，啊，唔是四万，咱倒砍八万嘛，人家开八万，佮扣掉伊赚的两千，一罐一千诶。安尼唔是阁趁拄买偌济啊？趁拄买2万嘛吼？因为林国金十组，雪亮十组啊，十箱啊。林国金十箱，雪亮十箱啦，十箱就趁1万啊啦。啊人拢总投开是毋是20箱啦？20箱人会开8万啦。啊趁2万啦，扣掉咱实际开，咱实际开一2万啦，就迄即落加。加唔免阁加开2万块去买遐人阁会当阁起来甲买啥？买 Q&B 的啦 ，Q&B 阁咱买4组的啦。哎呀，哦，真正滚！我甲你讲，虽然我耍无好吼，对这种观念我阁是袂歹的哦，阁是袂歹。所以来，阿咪看到咱迄个最后剩几工，今仔礼拜三嘛吼，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剩6天俩。最后6天啦，赶紧来那个抢工啊，冲啊！今日为着咱健康哦，冲一波啦！去药房间化吼，化吼，迄个药头家吼，好化吼，看来才臭鱼难卖啦！我呀，过来死掉啦！林哥就是你化啦，叫比我挨了我你秘书啦，迄个啦，落去刚化先化吼，头家讲哇哟，夭寿骨啊，大家都来化，大家都来都来个咩啊啊，过来迄个爸爸节精神。哦，阮耳光哦，真正准备臭耳人尔，准备臭耳香伊啊！啊，好顶哦，互恁个乡亲大家准备病伊啊啦！安尼表示吼，咱讲问一个户顶啦，大家要病，表示恁家就是老个人丁兴旺啊！迄个药房就是生意兴隆，对不对？啊，恁就是身体健康，安尼做大家都好啦。赶紧来看吧，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啊，那个金门吼，咱会当到山外人那药房各位哈，来电话33238，你还要问山外人药房的电话来33238。福建界问详细了，不特别专线6666023466666023。今喏，咱到后礼拜又要结束啊哈，详细了，比如。你看手机出来好吗？来，空吧，空空，2799，2799。

咱迄个乡亲啦，都有啥物问题，拢随时当卡来问，因为助理伫身躯边。啊，你讲一定要找阿公嘛，无要紧哦，只要我嘴停用落来，好、哦，我就会当卡。啊，无是讲迄、那个我啦，咧报挂嘴用的时阵，我会叫助理卡电话，你嘛后边走回电给你，咱线卡开讲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0，空白空空2799-279。好，来，咱来听这首啊，对的啦，余茂生演唱的歌曲啦，今夜又搁跌落雨啦，规工的规工的啦，真正落规工的啦，去干嘛？落到什么时阵啦？啊，来啦，后礼拜，哎，今仔是礼拜六哦，唔是后礼拜，是礼拜六礼拜啦，吼。还有一个沙德尔的风台影响到我们北部啊，因为这回伊这个风台往下坠了，往下坠就接近咱迄北台湾了啦哈，未定律啦，但是伊的外围一定影响到呀。最目前气象局给咱的资料就是安尼。

哦，所以讲咱乡亲代表啊，得爱防迄个风，因为你不防口，伊是扫着，就是叫做风台尾，风嘛是会惊人诶哈。啊，然后如果风台尾带来风雨，嘛是会足恐怖诶。我拢大家拢做好心理准备，迄水沟看偌久无通啊，紧好通通诶吼。哟，啊阿哥啦，迄水沟啦，水沟啊，着家己通通诶。过来吼，过来都。这两天拢落个大雨，变小，迄落外面大，迄落下大雨，啊，里面都下小雨啊，啊，有啊，啊，过来领导嘛安尼哦，等，你落一两天拢袂呢，啊，即会落遮久落几，哎，真正呢，哎，车库天棚开始咧滴雨啊呢，安尼滴咧滴咧滴咧，啊，看到迄厝吼会滴雨，实在是心情足歹啦。啊唔知要对倒你啊啦，嘛叫人来用一边去安尼，我嘛是搁安尼，伤脑筋，即摆厝拢做歹个，有够歹个。好啊，来听歌啦，我家己较想看嘛，看要处理啦。规工个唔知要落到什么时阵啦，落雨嘞，啊要叫人来掠老嘛是等好天，人家会当做啊。落个，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感谢。好，来，咱继续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今夜又搁在落雨了。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

再有一篇吼，血型的，血型的饮食吼，大家当参考看嘛，不一定是安尼啦，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参考的指标啦，哦，参考指标。最近网络吼有咧实行一种血型减肥法啦，哦，因为讲不同的血型可能有不同的饮食习惯跟倾向嘛，哈，虽然。血型甲减肥之间的直接关联，当然啦，需要爱搁较侪即个科学研究证实个啦哈。但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饮食习惯找到家己适合的饮食方式，那也是维持健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键哈。后来，所以咱来讲到血血型，应该是血血型对，血血型啊，平常时你是变哪只食诶，即个饮食参考啦哈。A 型血的人哈 ，A 型的 A 型的 A 无，咱算上 A 无哈。来 A 型血呢？较偏向着植物饮食的平衡之道，就是加食一寡蔬菜，水果这方面的啦，就植物类的啦哈。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讲法，就讲 A 型血哈，含早期农耕族群是有关系，好农耕是这些的，所以应该用蔬菜跟水果，而且谷类哈。所以说日常饮食的这个方向呢。会当加入一寡蔬菜啊，比如讲豆啊类、豆腐啦、豆奶啦、植物蛋白啦，好啊。再来就是即个鱼、鱼甲肉哦，鱼肉、鱼啦、鸡啦，哈、哦，鱼肉、鸡肉，即、这个蛋白质、清淡蛋白质啊、哦，可以多选择。再来就是燕麦啦、小米啦、谷类这类的食物可以多吃。啊，然后搭配类似像讲梅果啦、哈、啊、樱桃啦、绿色蔬菜等等这天然的食物去搭配你三餐的饮食，都对你的健康很有加分，很有帮助的哈。好，再来，就是 B 型血了哈。B 型血的人蛋白质也挺爱有搞。B 型血比就是较有种讲法，就是跟游牧民族较有关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像迄种，你若看蒙古的吼，蒙古迄无，就是游牧民族，因家甲对，吼羊啦、牛啦，哦，即个赶甲对，啊，所以因拢带蒙古包，一个游牧民族。所以说这个 B 型血的人，早之前的说法是跟游牧民族有关系，所以较重肉啦。但是重肉啊，要咱来食较好，比如讲咱的。牛肉、油肉、鱼，这些都优质蛋白质，也是可以多吃。像那个猪肉，其实是蛋白质的成分是比较低的啦，哈。那多选择牛肉、羊肉、鱼肉哦，啊，蔬菜一定爱加食过，哈。因为你爱食肉，啊，你蔬菜嘛是爱加食过，去帮助它的一个消化呢，就对了，哈。啊，泥片的物件，买当算掉。加工的啦，比如讲火腿、熏肉啦，哈，这个就少吃一点啊，莫食伤过油，你不信爱食吧，搁食迄油彤彤、煎过物件的更不适合了啦，哈。好，来 A B 型血的人 ，A B 型的哈 ，A B 型的，A B 型毕竟为比较晚出现的血型啦，所以讲食物件莫紧啦，上好就是逐项食啦，哦，多融合式的饮食，就是讲你鱼啦、鸡肉啦、蛋白质、豆类、蔬菜啦，哈，这个你想怎怎样子吃，你就是这几样东西给它交配的吃，卖经价啦，就是大行拢会当价啊，但是呢，你就是卖贵量爱就好，哦，啊，若会使哩，上好是拢选择天然的，较减少加工的物件，加工的物件较少食，这个天然的甲原型食物是最好的。好，这个就是 A B 型血的，其实你什么都可以吃啦，不要过量就好了啦。啊，然后那个全部拢天然的，好、哦、原型食物，卖个加工的，做你水果你要吃你也是吃很咱像嘴会当补的遐啦。哦，卖讲个你胖的，迄种精致都不 OK， 好不好哈？那再来呢，就是 O 型血哈，来 O 型血有一排讲话，就是讲。被认为最早期的人类血型，是哦，O 型的啦 ，O 型血，被认为是最早期的人类血型，所以呢，常被归类是较适合高蛋白饮食的一个血型啦哈。
要吃肉要吃都可以，尤其是那个肥的名肥的所在不要吃，瘦肉就可以多吃、啊、比如说你爱吃猪肉，你就肥肉也不要吃。靠要偏偏我就是喜欢吃半肥半肉的那一种呢，啊，哎呀、啊，尤其你也想讲卤肉对不对？我就是爱吃迄个半肥半肉半瘦的那一种。你拢搞我拢吃，我袂爱；拢肥的我袂惊，一半一半。包括那个食肉粽，内底放迄个猪肉，我嘛是迄个感觉是爱有白。白甲正，我讲唔敢食肥的，拢包迄个三包。我讲也无迄个油吼嘛袂芳诶，对不对嘿啊？阿弟阿公叫我爱食，拢爱食正哦。我介乐意，我的蔬菜水果加食过，但是哦，哎嘛加准呢，海产呐、啊，啊那咱乌型的爱食海产呢。你海参我请教好了哈，好了，所以瘦肉海鲜呐、啊，蛋白质的食物可以多摄取哈，哎、欸，可以多搭配蔬菜蔬果，哎、欸，我来赶快加讲物件，看卖价嘞。简单的说，精致的东西不要吃哈，比如说谷类也好，精致的高糖的点心、油炸食物啊，这种哎尽量要吃，还是吃较少的好，没可能拢无吸到啦。煮的物件，我即马是用较早煮啊。高糖的点心，我本地特别爱食甜的物件，但是吼，食了贪甜呢，安尼。我本自本嘛无爱食甜，但是我无重甜，但是爱食甜呢，爱食甜啊。物件若该甜，你要甲用甲有甜，我就感觉伊足歹食的。嘿，重我无改爱食甜，但是真会重甜啊啦。绿豆仔汤吼，即马吼来食绿豆仔汤，你无甜我咁食呢？啊，唔，我是偶尔啦，我唔足嗜甜的人吼。啊，这个还好，所以讲尽量避免过量的高糖点心。哦，啊，袂用我食迄种胖啦、啊，哦，甜无要高热量的，佮个在我佮也袂爱食胖的，我勒爱食饭的啊你。分担，嗯，安尼不买减食过吼，反正热量要减少。好了，总归一句话吼，咱若食到一个回，你若唔知我啥物回加食过，你也知我啊，这本身有蛋白质哦，蛋白质，咱诶有年纪的人多摄取是 OK 的。好，比如讲你要上简单，就是卵啦，水煮蛋啦，啊，无是咱煎，咱煎咧荷包蛋嘛可以。大概咱搞到这个会吼，唔通讲，哎呦啊，咱一天食一两粒就好。其实到咱这个会，你会当食到三四粒都无要紧的。真的哦，哼，啊，唔是讲胆固醇，人即摆有一排讲，迄根本无影无一只的代志。我讲啊，我著跟咱食两千，我无食两千，拢惊胆固醇。你敢有啥物食？现在有两千到两千，天这物件敢配合好势，拢是有伊道理的，对不对？买得几粒，搁做伙食，2000、2000做伙食，莫讲哦，咱食2000，我莫食2000，无胆固醇过高。你等到这种偏食法吼，食物件食偏食，你等到等到你的胆固醇袂水呢？真正呢，上一天啊，咱若坐伙人，一天三粒至四粒，拢是袂要紧的，因为咱有血啊，咱加食一寡蛋白质是 OK 的。所以，除非就是讲。你的腰肌是有问题，那就不建议了。正常都是可以吃啊，多喝点开水，促进那血液循环。不论肝还是腰肌，然后该重水。啊，你了解肝是重血，腰肌真正是重水，加啉寡茶，对腰肌真正是有帮助。所以你讲，阮家开机讲开机嘛，为什么？你了阿君拢啉水的，我无来算上跟你坦白，我拢啉水，我唔食粉的，我拢啉水的。为什么？因为咱水分加啉寡，帮助你的腰子第一个功能，腰子较袂衰败啦，腰子钙重水啦，恁听有无？哈，所以我今六十岁，向检查人讲，人医生甲我讲，腰子钙水是这个原因滴啦，所以我逐工就是一定坚持，一定用泡的来咧，我真正逐工拢泡两公斤个雪梨放咧里面咧，吓咧。啊，我话讲，咱本地着水做的，70%，咱人本地70%着水做的，水袂当无啉啦，加啉寡有好无歹啦。即摆千三万啉像罐头杯都有影，
无咱70%水啉啊，水啉无够，你看咱身体出啥问题？水啉若有够，对恁的腰子也是该好滴个，知无？啊，你搁是灵芝这物件，搁是你对心呐、啊，腰子对心是足好的一项物哦，一项足好足好足好的物哦，入心是足好的物哦。所以你搁经过用泡的，看结果也必须氨基酸又那么的丰富，对你这个腰子细胞的活化是足好的。啊，无食了足侪是腰子，就是退化呢，腰子退化呢。所以你看我今60岁啊，吼，搁予医生讲，笑讲，腰子真水嘞，杨小姐，听着心情就足好个嘞。啊，毋是从少年拍落来健康基础啊无嘞，对不对？所以为虾米讲啊？我是爱用用泡，我早我就是爱用泡，因为我种地汤啊。我种地汤啊，啊就是安尼啊。你看我今60岁啊，我面皮嘛无介厚呢。真的啦，林工，咱有机会搁再来办活动见面，你就知啦。要互恁吓一跳的，恁若讲我当年的60岁吼，唔通讲我徛做伙，无就讲靠呀，我较咱阿可能较少了。我嘛毋是特别搞化妆，有诶无迄种人呢。我着干那身体拢拍身体基础尔啦，身体若够好用吼，着会。从我少年出来就对，伫咱体内从我变出来迄种个少年呐，哈，变出来迄种个年轻的气息啦，吼，好啦，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骨嘞，来要听这首歌，啊好，来听这首真的黄飞甲林九登所演唱的歌曲《孤悲信》，来咱等到电视听下多少。

0: 安尼在吹，特别跳来跳去啊，对不对？我就较轻松。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姐，你讲我 QMB 哦
1: ，QMB 的、
0: 哦、阿哥啥？
1: 阿哥维他干各两罐呐、啊嗯，还有那真性呐、啊
2: 哦哦，
1: 阿哥雪莉旺呐、啊哦
0: 哦，我起码都在精神嘞。你挂了 Q 加这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喝的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1: 我拢特别做诶，
0: 对啊，
1: 我
0: 拢
1: 做一
0: 组
1: 哦。我雪莉旺挂两
0: 组，雪莉旺两组，阿 Q 咧
1: ，Q 两组
0: ，Q 啊两组。好，阿你阿身体够，因为你做迄菜菜粗重诶，身体无够，你是下人的钱未倒呢，咱讲贪便呢。
1: 弄爱爬高爬低呢？
0: 对啦，身体够好用吼，咱就要会弹啦。啊，爱弹就不要散啦。食了安怎？
3: 食了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啦，伊。
3: 对啊。
0: 有感受着啊，你较有力。啊，无你较早食哈，较无力啦。
3: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力软哥哥安尼哦。
3: 哎呀。
0: 啊，早软哥哥我拢无力通行嘞哦。
3: 哎
0: 呀。哦，完了，连行路也无多。
3: 有
0: 进步。我即摆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哩啦，即摆行拢行到对啦。
3: 嗯，拢行
0: 行到
3: 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在人行十几分钟啊？
3: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那有啊啦，赞赞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
4: 遐做有够侪检查啊！
0: 嘿嘿，
4: 哎呀，昨下食伊个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啊，你甲我叫，即马你五十条，食四十条。
0: 你
4: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伊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 很美诶呐。
4: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名叫叫倒转来哦。
4: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咧哦。
4: 放轻松。
0: 我甲你讲重点，你着是心情爱放轻松啊。QMB 也赚落去，电价充好饱，着了了过转来
4: 啊。嗯，啊个真心，
0: 真心。
4: 对啊。我顶个迄个文清老师讲我欠费吼，
0: 好好好，
4: 爱食雪梨丸，食雪梨丸真正本来我诶迄几样红诶，你知
0: 道吗？
4: 诶，雪梨丸食起来吼，真正两个乌黑安尼。
0: 哦。
4: 诶，真正会当证明咧。
0: 主本煮红鱼的，即马食倒转来啊！
5: 恁过来讲过，伊我逐项在食，无食项无食。
0: 安尼吼，唔过纯粹听你咧讲话。
5: 你嘛咧食呢？肝药啊啦吼，啊迄个 Q 啦吼，啊金香啦吼，啊
0: 个
5: 狐狸泥鼠啦。
0: 哎呀，头，唔过你是几岁啊？我真听你讲话，你丹田真有力呢。
5: 我过来甲你讲，我七十八岁啊。
0: 吓死丫头你！纯头你七十八啊？有影无影啦？
5: 有啦，那无影，逐日在割菜，啊，逐日在载迄个高中办法啊。
0: 哎呦，我就是讲，啊，你的声都做做单电路，咱唔只好奇，你几岁？
5: 我站起来，到今还袂困呢。
0: 啊，娘，我七十八岁啊，今仔搁咧割菜，咧中饭啊，安尼哦。
5: 家己的园啊，阿姐。
0: 讲七十八岁，我那天嘛十八岁尔。啊特别厉害吼，七十几岁，还佫会做琴哦，还佫佫咧搞潮中翻啦吼，熬啦熬啦，爱做人就有一项用啊，人就唔免看是谁面色啊，所以咱人就是爱健康，活着才有自尊啊，久病就无好治啊，啊无彩你拢爱看戏出，啊戏出敢加较济啊，啊你佫迄落看袂开，佫放袂落，啊你实在真正是白活的，真正，啊你着嘛最好讲钱在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这句话敢唔？这句话敢唔是半开玩笑嘛？是真正是讲，诶，说尽了咱一世人，诶，一个生天苦涩，做到就咁死啊！啊，已经有本算讲来到一个岁，钱也赚着啊，啊，赚着，咱都会当好好啊来享受后半世人啊。结果咧，假啦！假的呢？结果假啦！啊，不是万叹公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啊！你，是不是？哎呀，啊，所以我就讲吼，咱就唔免得讲欠长内多，咱就该做来甲做。哦，啊，就比如讲，咱若赚有，就一十万来赚五万来讲赚五万，咱就拨一万块，好，伫个健康的这部分，哦，顾咱健康的人讲食保健品的这部分。哦，啊，剩咧，哦，咱看来看呗，拍拍其他，比如讲拿一个花仔钱有诶无？反正你有一条钱，一定就是爱用，就是爱投资伫健康里啦。 无这个健康的身体呢啦。搁乎你讲你偌聪明，你偌牛、偌强、偌勇的，偌才情，没有用啦。迄是白讲的啦，对不对？你也是要健康的身体去发挥你本身的才能啦，敢不是安尼？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你身体爱顾，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少年家，拢是同款哦。哦，咱你得食老奶，咱搁趁钱吼，身体顾搁趁钱，都唔免看是谁面色哦。好，啊，咱若是少年家，身体顾用，咱得当饲家庭哦，较袂许放弃哦，是不是？爱顾，拢半一点点啊钱，顾健康其实唔免开足侪钱，拢一点点钱而已，半一撮撮钱出来投资安尼尔。人拢有当下雄雄去想开，拢是伫个哇嗨啊去病院，医生总啊，即个镜头来了太急诶。医生甲你讲有生命危险啦，吼啊无就是讲即来即来，像即种诶要好起来吼，爱开刀啦。迄个时阵啦，开刀才知影讲你流肉是偌艰苦啊，卡遐侪钱啦，足恐怖诶。你毋通拢去互健保，咱台湾健保是，咱台湾是健保是线上。线上全世界没错，但是全部拢健保就倒啊咧，唔是所有项目拢健保呢？你敢知影？干那我就好，阮开年干的吼，迄阵诶，吃药啊无？迄粒无？我无讲食，你食一支后门，迄粒无？阮较早咧一撮客是一包呢，阿进咧，进给你进去客六包呢。哦，向阳客一百吼，啊，总向总，伊会订一桌，伊客讲六百的时阵，错者讲哈，卡变啊贵啊，结果安怎甲伊解释，你敢知？前两单有，伊个健保会甲你负责，来恁过两单啊，都无健保啊，所以拢爱六百，也是过两年呢。唔是，逐项药啊，逐项啥物碗糕拢是健保呢？你要动一个刀啊，有诶无诶？迄过程吼。那遐用着你想袂到材料的时阵，拢罐罐伫内底，讲夭寿哦！卡遐侪钱要得装啊！啊，你若有劳保啊，不，你有劳保，你若有健即健保赔，唔知是如果你有保险啦，不管讲保险，保者医疗险，靠赔你个呢？嘿，啊，若无真正你头壳赔了，你头你落目睭赔睭，暗呢你真正摸咧头壳赔摸咧烧呢，是安尼来个呢？所以，但是啊，来经历过迄款吼，拢会乖乖。逐个月我着开一万块来买阿君的产品，我着身体够用，免开迄条钱遐大条啦。嘿啦，啊那呢啊，逐个月你3000块，你捏到拄仔我来咧做即个爸爸节赠衫，所以你看阿爸阿母拢摸骨力做，迄毋是寸头印出来，迄是因积来的。人咧看做够健康，真正才积极。有诶免积，但是无伊着是安尼积。佮话你讲到遐，佮较安怎脆渺小脆弱，伊就是要命。唔通讲咱食老，咱嘛是要爱活得好，唔想食老就死在去呢，爱安尼想呢。好来，所以这回哈，咱的爸爸节精神到后礼拜伊就要结束啊。林哥拄只咧讲 Q&B， 这足重要，尤其你坐火人，放牛啊无啥电啊，话电伊随时电伊电伊。好，所以你得迄个Q&B 要食。啊，碰破啦，无来血啦，拍袂出去，你尿血也是无够的。安尼知影无？血压计是死人的呢，你慢看，碰破我最重要的哈。好来，几位美官紧甲别客，紧趁咱一个爸爸节有咧做精神哦。我开个链接，咧做精神，你虾米？赶紧咱买，你着特别组加买几组啊？一组是5600，两罐半，所以你看半罐到一粒，到一粒1400块的分伫遐。好，按两罐半，穿一落5600尔。啊，看要买几组，买10组嘛，较开一50000。但是你甲我赚咧半罐1400块底下，迄爱心算算落去哦，才知你赚偌济哦，知无？所以赚健康、赚利息，赶紧来赚爸爸节，霸气十足，唔通错过这机会。空吧，空空，2799，后礼拜一最后剩六天，最后剩六天，赶紧来帮手讲，谢谢以上功课。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好，小飞。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旁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旁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4: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欸、啦，你唔通拢等家，你唔通拢等家，讲你吼人啦，艰苦，较要来，较来要食产品，这种足错误的观念，恁敢知影？对，你有这预防胜过治疗是上好的哈，嘿，所以你赶紧去买一撮家庭号的，回来泡。哦，安尼吼。

啊，谢谢，感谢好听啊！这老歌《三国群》啦，哈。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里面就讲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好，来，咱吼看一个小故事也还不错哈。你讲这个后半场的修行是练习放下啦。尤其咱已经到了差不多要退休的年纪，无论你真正是退休啊，还是会使退休唔爱退休的，还是得要将近退休，吼，拢是就是拢算社会人啊，对不对哈？那这就是拢进入咱人生的后半场啊嘛。那进入人生后半场，咱就是爱学习怎么放下。哦，这个是禅宗有一个小故事，著名的小故事哈。有一个老和尚，哦，老和尚伊的年纪是很大了哈，老和尚啊，年纪真大啊。地主哈，看伊在就是搁逐工拢伫遐咧扫涂骹，唔甘呐，希望伊师傅忙搁扫啊啦。这个地主讲师傅啊，师傅啊，啊你拢遐咧老啊，你歇困呐。啊，这个老和尚跟他笑笑尔。第二天，一个这地主吼，都我偷偷改去扫帚吼，也去藏安尼啦。结果一天和尚唔食也唔啉啦，到底怎惊到啦？赶紧改个扫帚给倒出来啦。然后这个老和尚点点去把这涂骹拢扫，落去拢扫完了后，就去食饭啊啦。然后伊甲伊个地主讲一句话啦，一日不做啦，一日不死啊。就是讲一日若无做，伊一日就无食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啦。所以这句话后来成为了禅宗的名句。所以伊真正意思吼，恁来听有呢。唔是一日无做，一日无食呢？一日若无做，一日就无见食呢？唔是。但伊真正意思讲，唔只是劳动。是爱咱的生命，袂使空转。吼，你来去听伊这个禅语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跟咱对这移民相来看的讲，一日我若无做工课，我就唔食饭啦。类似像安尼，但真正意思嘛，唔是咱解说遐尔简单。其实伊是来咱讲，唔但爱做，咱人爱做。所以人就是因为做。咱身体有咧动，咱才袂破病啦。啊，有咧做，咱感觉咱唔是废人啦，咱也感觉咱生命较有意义啦。好，所以讲不只是劳动，好，一日不做，一日不死，不只是劳动，是生命袂使空转啦。所以咱人活咧吼，无一定要惊天动地啦，但咱心爱有流动啦，哪怕只是每一工好去散步。你讲干嘛一定要做工活无？不一定，就是咱身体一定要叮当啊！吼，哪怕咱每一工只是去散一个步，还是就比如泡一下茶、开一下讲诶，还是讲啊，咱种种一挂花花草草，迄嘛是修心养性的一种啊！吼，照顾着这一部花花草草，无咱就是吼，练字。如果你感觉你写字歹，你练字体；如果你讲哎呦，我吼，迄个毛笔字写了无好，你就开始动笔来写毛，动手开始拿一支毛笔练习迄个毛笔字写字嘛。啊，就讲我的本身我就爱画图，那你就去画画嘛。你也可以自学嘛。怎么不可以自学嘞？人家拢无师自通的嘛，足多个啊！你若真正有迄个天分，真正不一定要老师教，无师也可以自通的嘞。啊，不然有一些影片现在都会教学嘛，你也是看了一下就有心得，该怎么画应该都会啊。是啊，好啊，你都去画图，开始你的头壳在咧叮当，要哪画？你头壳咧叮当啊，你较袂，你袂食啦，当动工去啊。哦，你若讲痴呆，那听到了就起膜拜，对不对？无，咱就换一个讲法嘛。台语就讲来讲去，拢足侪话啊。其实恁就袂爱讲台语啊。咱食了就袂动工啊，动工就动工会使啊吧？嗯，那讲痴呆啦，歹听。啊，我讲无动工，你安尼会使吼？咱食了就头壳没有，迄个洗身，咱唔则袂动工哦。敢毋是安尼讲？来，啊，关心一位朋友，迄拢是生命的能量。朋友之间互相关心嘛，吼，迄拢是生命的能量。另外，阁有一句闲话吼，也真好哦。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吼，我用台语，晓啦，用台语，即用台语念袂歹，袂歹听啊，嘿啦。 我一定要用黄一点啦。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夏有凉风，冬有雪啊。那无英书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啊。阿妹，咱北部相亲公，阿君可以念一下华语嘛？可以的啦，可以的啦。现在玩东西的。一个华语台语交叉的讲都可以了啦，看在阮当的事情都无阮讲华语啦，咱是本土电台讲台语台，阮即马阮当的，咱北部的乡亲哦，可能你要讲台语讲伤济，因为底下受足久的哈，啊，所以也可以适当的穿插一些华语啦，那个台语还是嘛是赶快以台语为重哈，比例原则而已啦，还是台德双讲台语啦，啊，迄个。无硬性规定吼，卖讲迄个华语啦吼，嘿，就是当穿插了啦。安尼，阮伫表达口述的当中，阮感觉格如流利啦。好，就是安尼吼。后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嘿，这句好哈，赞。这嘛是诶，闲话哦，这句闲话哦。所以恁拄只。我点安尼收过紧，你来聊聊念，你敢听有？哦，就是咱春夏秋冬拢有因的规则嘛，吼，所以春有百花，秋有月嘛。哦，这意思就讲春，迄个咱的四季嘛，吼，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讲诶，四季拢有伊的节奏伫咧行。啊，若是无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啦。那就是咱上好，吼，拢卖。乌白想想，迄个有康无顺的，你就感觉日子该好过啦。天天都嘛好日子，那我一定讲咱生日，你刚开始开来拍拍手庆祝的，每天都嘛是生日，我讲咁对嘿。所以真侪人退休了，最大的痛苦不是无代志做，是心肝来藏袂落，佮放不下过去。就是你较早你有你光环，你无听你伫第一个公司，你是一个大头家也好，你是一个高阶主管也好，哦，可能你在你的那个。公司啊，哈，可能你是威风八面，哦，甚至的是迄个一声令下的哈，大家都拢爱，迄个做家开卡要去该位的迄个地位的人就对了，好啦。所以你一旦退休，你会放不下过去那个光环。我较早吼，无你看有哪些啊？啊！你讲话都，我较早吼安怎样，你拢唔知影。哦，我较早时吼，我那是一间公司的啥货啊，我带偌济人，拄偌济人，你也会这么讲啊？是不是？啊，较早的较早的代志啊，你进公司是要吃盐面啊？对不对？嘿啊，表示你还是放不下了。你看一直讲我较早，而且是讲的那种洋洋得意的哈。以前那真正呢吼，咱都是听伊讲啦。爱听就听，啊不爱听吼，暂时耳朵关机啦。因为真正是伊值得炫耀的事情，无听伊的人生就感觉安尼活落都有意义。你当做好心听伊讲，因为你不感觉伊讲了愈讲愈讲菜，伊啊，迄面讲是无相像。你和何密克甲拍断个病。年轻的时候都是年轻气盛啦，假个结婚，假咱讲我去挂位，可以不用讲的那么冲啊。啊，那过去代志，讲咁冲啊位啊，唔免得安尼啊。你就听伊讲，伊只要你哪愿意听伊讲，伊就足欢喜哦。你免介意，你听伊讲，伊就一直讲啊，足欢喜。我讲有一间咱的想，有一间咱的老啊，无定咱来安尼啊，对不对？但是学习哈，下半然后下半场是学修的是的修行，就是。对家人来讲，迄句话恁敢有记诶？就是讲，咱人生的下半场的修行是学习放下，也是一个，咱就是尽量当修改安尼啦吼。所以放不下过去的光环啊，我是啊，放不下孩子啊，我是放不下财富啊，我赚遮侪钱哦，有无地位安怎？好、哦、来，啊放不下遗憾啊，我是放不下衰老，靠腰，啥物本啊这？这几个吼放不下，拄啊！今天我就在意嘞，放不下衰老。哎，我还真的是有点 care 这个问题。我真正袂堪住我家己老，我知拢一定会老，但是我真正袂堪住家己老足紧的呢。哎，是真的嘞。你讲我爱睡，我真正是爱睡啊，但是我嘛无足爱睡，但是特别堪住家己吼，迄、那个日渐衰老迄、那个模样吼，会惊呢啊，惊死吼、哦，嗯。 某一半是安尼啦，因为衰老嘛，代表是离死亡也是很近的啦，啊，真的，哎呦，关联的刚好哈。老干板嘞，所以我你看，对，到处的身体，诶，这个保健品我是该敢开，哦，宁可少吃一点，少玩一点，我都不可以说，这些东西不吃，因为我叫外公安全感，就讲我少玩一点，哦，少出去一趟，然后呢，我那个诶，记得少吃一顿，少吃一顿那个丰盛晚餐，我都可以的，就是。保养品我无食袂使，因为我足惊讲我五十年后会随着我年纪衰老啊，器官咧衰老那是看无，但是一定会，所以我无食这保养品，我无安全感。然后来看到家己面皮咧摇咧念吼，以前也不在乎嘛吼，而且有回来看到安尼念吼，哎、欸，我甲因讲，我嘛唔惊恁笑，我感觉咱身体够好，哎、欸，外皮嘛爱挂呢，我即卖去做皮秒，较早我是没想到这呢，我即卖哎呦。咳到尾了，一睏嘛，到尾十节，佮伊想讲，伊一节敢若是甲我讲三千几箍啦，十节才三万几箍，对不对？结果伊甲我讲，你若一睏头尾十节吼，毋知一睏内尾十节，敢若甲拍八折的款。所以我甲算算，靠呀，我敢若省了几了千，敢若省无省无省省无八千哦，三万乘八折偌济啊？
1: 两万四
0: 哈，哦，我先来清空起来，我唔做买十只，我空暗呢。啊，这个钱我做感慨，我感觉开了几单，几单，让我省一点，我钱我拢做欢喜。哎，我六千块来吃吃吃，恁都我感觉，我那就是啊嘞。所以哦，买十只，哎，唔是一直拍的啦，伊就三个月拍，两个月拍一遍吧，哈。我是用两个月拍一遍。啊，原来你真只爱水哦，真正爱水呢，我嘛承认，我特别堪就讲，食到一个六十岁哦，啊，一直摇，一直捏，一直捏，我袂堪的，所以我这面相阁真贪光啊，哈，怕咯，迄毛细孔个缩小嘞，我食老毛孔粗单丑嘞，啊，是啊，我都会甲恁坦白啊，因为咱伫空中开讲啊，我甲讲恁伫空中甲我开讲，恁拢听足侪秘密去无？即个啦，啊，外人的直话直说，我唔敢笑。爱水是人天性，袂使你要改，哎呀、啊，爱十只都拍要一档戏啊！我一档我袂堪去对外皮肤较对外迄个美色吼、哦，下点重本咯、哦，可以的啦，哎呀、啊，我也对不行性了哎，啊，然后再干嘛爱开爱开，啊好。好了，所以拄只来讲放不下的很多啦。你讲我是较重金啊，放不下孩子嘛。为人做爱情，都是给咱个话个，不，我现在这钱我唔管嘛。啊，放不下遗憾，放不下过去，我是甚物叫该急的人哈，又放不下衰老哈，这是拢人之常情的哈。但是人生后半场，也许真正的修行哈，是安来会要欣赏天顶的云，旁边的光，好一顿真简单的饭。一个真平安的诶，迄个夜晚很平安，平安的暝就对了哈。哎，又真好呢。哦，就是咱真的修行的，会晓欣赏天顶的云，窗边的光，一顿简单的饭，一个平安的暝啊。哦，这就是讲哦，咱咧讲岁月静好啦，吼，咱的心平气和过咱日子啦。在冬季的时阵哦，咱抬头看一粒云嘞哈，心情就放开我。我就是很喜欢看着天空发呆，我真有这习惯了哈。我当下心情做压杂的时阵哦，我就是会看天顶，看着那些云，短暂也好，然后让自己心放空，什么脑袋也放空，什么都不要想，就给他看那个五分钟，那个调整一下情绪，压杂的是做好的。那心主本是嘛做压杂的，经过这样一个整理之后。也会很想开很多事情哦，好啊，然后心情经过调整，舒服很多呢，真的舒服很多哈。啊，躺啊边看光，好啊，干不免食个做青草，好，那个简单的饭嘛是有气味的，看陪你食饭的人是香，好不好哈？啊，平安的米，咱就是那个安。

跟他那俩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候都会很爽，真的。所以少年的时候，咱努力向外追寻世界，这一定的。哦，少年本来较红较外嘛，哈。食老的时阵，人生开始慢慢走向内在啊，所以内在爱修啊嘛，哈。退休的时阵，无一定是退场，退休无一定是退场。咱拢食到一个退休的年纪啊，所以你真正退休，退休嘛，不一定是退场。有当下真的是咱人生终于可以真正开始的时阵。所以你以前来不及做的时候，趁你退休哈，你该做你就去做，哦，去执行就执行，你就觉得退休是很好的。那如果你都讲无这个一个想法，退休懵懵渺渺，退休是最痛苦的代志啊，好不好？感恩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比较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许富凯说演唱的歌曲《雨伞节》。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跟我做见证哦，
1: 我买上多啦。
0: 你这位讲买十几万哦？
1: 有，迄落啊十组啊 ，Q 五组，
0: 哦 Q 五组，
1: 福利民宿啊五组，
0: 福利民宿，
1: 嗯，水利旺十组，
0: 十组
1: 啊十组，
0: 写了十组，阿林哥今晚十组，
1: 有，
0: 哦，阿无贵开十几万，吓落咧哈，
1: 袂歹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听讲哦，后生也蛮基督啦，准备来遮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十几万合落啊啦，对不对？
1: 我唔是讲我咧赚个呢，恁个产品我食咧足新鲜个，我
0: 都
1: 要搁好落阮囝食咧。
0: 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2: 三十三岁，我三十三年出个，共三十三岁。
0: 啊，都三十三岁，都真三十三岁。啊，你娘喂，安尼哩，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八十有啊啦。
2: 八十二啊，八十三啦。
0: 安尼喂，安尼喂，讲话你淡定我有力，你敢知影？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有力，像少年家的声头呢。啊，你林国清学你，我是嘴大就甲你啉就对啦。你话拢泡便便安尼啦吼。
2: 嘿，啊，我咧泡结果哩呐。
0: 哦，安尼吼。
2: 啊，你运动泡温温哪去的？哪运动哪啉吗？
0: 哦，你拢泡林国清学，你往去运动哦。嘿
2: 啊。
0: 哦，哎，透早安尼哪运动哪啉的？
2: 咱人食茶吼，
0: 袂得
2: 等个嘴大大咧。
0: 对啊，对啊，你问啥出
2: 来？
0: 你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3: 对对，
0: 一二十档有啊，
3: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3: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一下，大家拢爱食。
0: 爱食啊，真正好耶。
3: 因为我食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掉。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3: 我食你的点五种多用一届。
0: 我就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放伫底都许底过吹过瘾。
3: 嘿啊，拢足好个啦。
0: 你讲你食零果粉食了哪好？
4: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灵芝加迄个雪梨旺泡做位食，啊人做咧讲，即几下菜食甜，我来个买来泡。
0: 哦，
4: 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0: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4: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4: 搁袂甜嘛。
0: 哦，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4: 嘿啦，
0: 阿妈有教教，你真好，会我平安过关啦啦。
3: 嗯，对，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都无任何情形
0: 个
3: 事，啊，我就想好啊，无当甲禁卡，啊，开了转来甲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3: 住乡个少庄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甲食，嘿，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面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
3: 哎呀，
0: 对，顶我顶到无问题，佮倒用的啦。
3: 哎呀，我倒开到林国精啊，佮雪梨旺哦，我两行啊，一天下早时啊，食三四百 CC， 啊，下晡佮食差不多三百 CC，
0: 好，
3: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3: 医生我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佮来啊。
0: 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水哦，对唔呢？
3: 伊就讲唔免佮来啊，哈。
0: 恭喜姚美姐啊，好啊，祝你身体健康啊。你讲咪做牙医陈妈妈？
5: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5: 阿
0: 姨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5: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的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凹凹一只哦，个底背包啊哩，拢甲起起去，起要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一点点地遐看，我就甲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未？伊讲会啊，会使食啊，啊会。
0: 这林国正说的，往拢病院的医生拢鉴定过哈，这嘛足侪咱的这个专家，吼伫咧食的呢，食你唔知呢，甚至要有许多人食的呢。哎，就迄个，较早咱伊迄敢那讲是倒几个。那歌手啊，啥一个欧巴桑九十几岁，因囝是大头家，伊拢买林国清了老母食，食到九十几岁。啊，包括着你看，洗头毛的头家娘，竟然在世界甲你讲，我来遮一个人客，嘛是九十岁阿妈，开讲讲啊，讲啊，怎讲伊在食你的林国清？啊，你嘛讲，我今日该讲一个好消息，都我洗到一个什么岁吼，九十几岁欧巴桑哦。哦，原来伊咧食你的灵果精啦，原来看你灵果精外穿啦，恁的雪梨王外穿啦，伊拢食这两支呢，啊，拢家己行路来说呢，唔是人知来，九十岁啊，我熬无，真熬啦。 你讲迄落，刚才一句广告词，讲灵芝的情花香过第八杯。你讲讲这个是夸张嘛？其实也不是夸张，那只是当你说你平常时老咧用灵芝趴地的人，伊的身体拢较袂啰嗦，啊靠，抵抗力。卡袂定安尼感冒，所以你也定不时听到咱的乡亲咧，比如，我拢健保卡拢做久，还用一遍呢。拄只咱平湖迄个阿姐无吼，伊嘛咧讲啊，伊讲在食你灵果精，干就那用一摆呢。食做者当我熟悉伊，我会记我迄阵，我今日咪咪食健保房无几单，我就伊就卡电话来我，所以嘛拢足久的啦，拢二十单的听众啊啦吼。伊讲你也想伊安尼开始食灵果精，干就那艰苦一摆，所以健保卡用一摆。你听到你也感觉讲真正吼，足不可思议的吼，而且你也感觉讲真正人家也要够健康吼，拢会知讲倒一项物件咱来吃好吼。那像这少年讲到要害死，讲到要害伊，真正讲讲到要害伊啊！你敢知影？拢食迄个手摇饮啊，啉遐凉的啦。因来还有知影讲像咱阿爸阿母啊，讲会晓投资伫啉高精血，你讲白白嘛是啉哦。咱啉这肯定啉的无相像，啊！你看咱的身体好加一类型的，所以你行动作讲，吼、哦，倒伫病床的一定拢是老人，拢是少年在顾老人。你妈床啊到尾以后看起来拢是老人在顾少年的，这是吃力咯。你爱知哦？敢不是安尼？老少颠倒用，迄少年也要顾身体啊，顾也袂听啦，对不对？啊，所以人生海海，无需要拢了解啦。只要咱也是拢了解，讲吼，真正身体健康对咱是偌重要，你就好来个泡来个啉啦。雪梨旺是生花啦，生花生肉啦，包括你修，你若白中白后手术空嘴啦，吼啊，查甫人要食水食果水啦，查甫人要食强而有力，食面泡鹅的对吼。来，我跟你讲，这款雪梨旺绝对是查甫人上好的物件。来对体质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的蛋氨酸那个肌肉强化剂，因为够用两支吧，用分你够嘞，你够有嘞做，有嘞锻炼的那支吧，地地拢做结，拢做结实嘞，地地支吧拢顶体体的，够不够 man man 呐？所以我讲这款产品无嘞分大小啦，大大小小拢可以吃啦，包括领导小明啊啦哈，阿静啊，拄啊嘞，来听我哈，站起来哈，呵，大个八百，领导个要海啊，去都有哦。奶奶，我即马拢时间一过讲，因兜个便宜啦，啊做起嘞，哦，是你往食嘞，你婆又说尻川倒倒，水甲嘛要便宜啊啦，你唔知哦，洗三年倒来又搁咧水哦吼，后来啊去到药房各买下灵高精，说哩，哦，咱就赶紧来碰家庭喝，灵高精一箱五罐，4000块，雪梨我嘛是一箱五罐，4000块，一箱五罐4000块，啊，我那一罐1000的是3万的吼，对啦，一罐1000呢。一箱五罐4000块，年赚到一罐1000的呢，一罐1000，上厉害呢。嗯，安尼我来买十组嘛，无过分得点，给讲的。你看，迄林高精十组写了十组，嘛卡一个80000块呢，对无啊？林高精，你一箱4000，十组唔40000。啊，雪梨王你也要去碰雪梨王，唔是我买十组40000，来投近80000。但是你甲我赚1000个，赚几罐呢？嗯，实在你也开不偌济啊，对不对？个安吼，好啊，趁最后啦，咱剩六天啦。你六天你若阁想袂通，我也是无法度啦。下面紧来药房甲发声啦，我那个发病去啦，药房赶紧叫回起来啦哦。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继续咱个安排，继续好听日本歌曲《好风水道》，继续歌曲爱听，但是咱的。我的卡拢找无吼，叫文哥，文哥十一路来，大家等你的收听，到这。

好，来来讲到台湾的巧克力有多强啦。佮台北市淡仔外国的月娘较圆啦，外国人放的皮较芳啦。恁佮有即个想法，看袂用啦。恁若真正佮有即个想法，不应该啦。我即个想法咯，表示你足无眼光的啦，你足怂的啦。咱一般常常想讲，巧克力吼，伫外国较好食。即回要互恁知影，讲台湾的巧克力有偌哩那厉害哈、啊。真的是绝对让你跌破眼镜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世界顶级，起码台湾咱世界顶级的巧克力不在法国，不在瑞士，在哪里？在台湾，在台湾。哎，几百当历史的这种巧克力国家竟然拍一个，我颠倒西歪，你敢知？真颠倒西歪。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啊！世界顶级的巧克力，居然世界顶级的巧克力哦，顶级的巧克力居然是藏在台湾，是在咱台湾。一路哈，这个笑人写蛮厉害了，还一路杀进哈，有着巧克力奥斯卡之称的世界巧克力大赛，强势拿下金牌，金牌得第一名，真正直接是好些百年历史的欧洲老牌大厂就全部傻眼，真正把酒庄叫大绿，发生什么事了吗？后来，讲到这高级巧克力，大概第一个收到，一定就是比利时或是法国，对不对？哈，毕竟人家是有着好几百年的历史制作了嘛，哈。但是呢，在这几档来国际大赛顶面呢，台湾品牌啊，只要能拍上台湾 ，Made in 台湾，哈，嗯 ，Made in 台湾，这帮简称的 NIT 的哈，这个 Made in 台湾了哈。大家问怎样讲？其实等想讲哦，我真的洗刷这个防盗王国真的是，哎，咱看在我记得我还叫防盗王国呢，就是弄感冒，弄感冒风的啦吼。啊，你讲讲要大行人物件，好咱台湾看到都在听，看我哩在咱台湾人得下个外好。但是咱记得迄个头壳，恁爱行得爱行出来，哎，当去创造咱家己品牌未？哎喏，当然是哎，所以台湾最侪拢是品质保证啦。今麦国际哈，真的不要小看台湾哈。现在台湾在这些国际的能见度跟以前是被这个不被当讲迄个跟昔日比起来的，对了，就是讲看较早比起来，真的是不同凡响了呢。真正呢是不同凡响，唔单够有这个观念哈，台湾现在做厉害。虽然讲到这个高级巧克力，大家第一想到就是啊，比利时不法国对不对？好，那过了八档的呀，但是去过档嘞国际大赛呢。台湾品牌 Made in 台湾，只要是台湾品牌就简直杀疯，好，简直杀疯。包办了无数面的金牌，那到底为什么？一个原本根本不是生产可可豆的亚洲海岛，会当做出到这个欧洲评委拢疯狂点头的顶级甜点呢？这个故事爱对咱台湾的南部开始哈。啊，你等下讲咧讲对哦。对了啦，就是在咱屏东啊，安屏东啦哈。你们可以去 Google， 其实有一个工厂在哈。告诉爱对台湾南部讲起，屏东四季拢是日头，所以随着咱的农业够足厉害，所以拢随着农业的转型，拢又开始的种迄可可树。可可树，那可可树是非常娇贵，只生长伫赤道南北纬20度以内的热带地区。台湾嘟嘟啊和卡迪这个黄金地带的边缘，那些天空白树蓝的呢，台湾真正是一个好地理呢，啊，福地福人居呢，住伫这顶面的人哦，拢是福气的人，所以爱惜福，真正爱惜福啦吼，惜福啦吼，啊，所以你也甲看到这个生长的地方，真的是。天赐良机，天赐我也哈。你再多可可哈，可可这物件，你讲好吃是什么？那是你讲歹吃，但是你一定就是爱迄个伊要爱温度是多多好。所以我就是可可树，就是只能生长在赤道南北纬这个20度以内的热带地区，20度以内哦哈。嘟嘟啊呵，台湾嘟嘟啊卡迪，这个黄金地带的边缘，靠着冰冻特有的气候，加这个真肥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哈，肥沃的土壤，硬是种出了品质比人更加好的可可豆。
这嘛，互人足配合，就是台湾的巧克力的制作模式。欧洲大厂通常拢是向国外买发酵好的豆啊加工，但是台湾行的是一条超级硬壳的路，也就是可可树到巧克力是一条零生产的。台湾的鞋子安尼工课，人因是去到外国买迄个发酵好，就是豆啊，但是因那是发酵过加工过豆啊，啊咱台湾。就是加一条龙的线，对这个可可树到巧克力是一条龙的生产，也就是讲咱对种树啊、采收到发酵到研磨，拢总伫台湾完成，都在台湾完成。所以台湾的半导体，现在会伫这个全世界首屈一指，就是因为咱嘛是一条龙的生产，诶，这生产呐。好，所以这种做法就是讲，咱咧讲的这个巧克力，就是从种树、采收、发酵到研磨，全部拢伫台湾完成呢。这种做法就会当个新鲜度又到上悬呐，好，又到上悬呐。所以保留了最原始的果香，所以莫怪遐老外真正是做 surprise， 因为这种风味伫欧洲是食袂到。哦，这种风味是欧洲吃不到。嗯，但安尼台湾人上厉害的是噶，在地食材玩到最高度，叫做天崩啊，天花板级的创意的对了哈。当当外国诶评委食到，已经其实外国巧克力真无好吃，油腻腻的，真正。所以当当迄个外国评委吃腻了传统的口味的时阵，台湾就来做巧克力。直接甲台湾茶、台湾 tea、甲台湾的水果拢甲加入去，无论是炭焙乌龙、铁观音还是百香果、荔枝，全部都给它炒啊！这有在调行，甲融入可可来对哦，就是咧厉害，就是安尼。你也要爱迄种茶味的无哈？哎呀，炭焙。乌龙、铁观音，还是你要吃较有水果味的百香果、荔枝，全部巧妙就融入到了可可当中，就是巧克力里面。所以你茶香回甘跟可可微苦就完美结合，层次感就拉满了，层次感拉满就让这个国际的评审吃到说要求他吃有在点巧克力吃出这种香气，所以直接就打破纪录，给个最高分呢，是安尼来的，金牌是爱得来的啦。因为巧克力都是跟那 CD 呢，一个可可，就是可可豆的味呢。咱唔是，咱既然够有在调，你要水果味的，我有百香果，我有荔枝，连讲够别行的，够水果，像迄个芒果也可以呀、啊。哦，咱的我无讲，我咱的台湾的迄、那个爱文，伫台湾一粒卖吃八块，大家爱叫。你敢知影人去到法国吼，一粒是卖七八几块的个。台湾的水果现在是顶级的高级的水果，你们要知道呢 ，you know？ 好了，所以这个颁奖典礼上，等同主办单位一次又一次念出着台湾的名，台卡的欧洲大师，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因就是想无，一个巧克力的历史不过是十几档，至二十档的所在，竟然会当做出着碾压百年工艺的神奇作品，这不仅吼证明台湾的农业技术。有多强悍呢、啊？咱有话话硬了，对了哈。咱那农业技术真硬呢，硬呢。这不是干哪个？单单证明咱台湾农业技术有话硬啦，更展现职人们，你有这好的原料，你也要搁底下精益求精，把物件变啊做个搁较好食，好搁好食，好全世界拢总会当接受。好，澳洲遐个哈，自认为因是百年制作的大厂哈。对，一旦甘拜下风，就是不简单了哈。把不可能的事情做成了世界第一，所以现在这股台湾巧克力的旋风已经刮向全世界。嗯，那外媒争相报道，今这外国观光客更是指明就是要买台湾的巧克力。所以下一摆如果全台哈各地看到这些得奖的巧克力，千万唔通犹豫哦。买下去，对，就是直接给它买下去就对了哈。有你吃下去，嗯，但是这种甜，不是一块甜点而已哈，应该是让咱台湾闪耀全球的一个骄傲了哈。来，台湾最早，台湾最早，听啦。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啊，我怎
0: 样
1: 啊？
0: 哦，洪小姐哈，
1: 我拢闭结啦，拢白以前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光，哇，你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1: 啊，那食因的迄转变症吼，啊，肚腹肚会疼，啊，再昏厥。嘿。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我哩面数好，打背等来时阵吼。一天吃两包，拢扛包。啊，因为我拢做暗班呢，吼，拢半暝才吃。嗯。啊，透早起来再吃。啊，哪行啊，听恁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即摆就 OK 啦。
0: 啊，你看咱这个阿姐吼，这洪小姐，伊真正有概念，袂使啊。医生打一包呢，开软便剂，软便剂而吃。啊，伊嘛怎个袂使哦？你若安尼吃，到尾我等下总频段运动哦。伊个扁担重，你知影无？迄真正着真正离，人讲离个离个迄落哦，即个下海了，讲离个海海啊啦，看着后山去啊，真正着离个海海啊。迄个时阵我看呾，毋是干呾食软便剂啊，呾无呾不是用通个呾袂使的啦。啊，放袂出来人一定爱死，头仔是艰苦尔，到尾等下出问题一定爱死。那当作就放袂出来，小看代志呢。迄人爱会食会通透呢。那无是袂话袂介久呢，我是敢讲贪便呢。好、哦，所以来，迄、那个咱脑中进行的活力敏素一定爱食。咱开始饲困啦，迄囡仔尤其咱的囡仔嘛是安尼哦，拢也唔敢食茶啦，拢放羊屎安尼啦吼。哦，阿母也是讲看爱放干爱爱咸嘛，唔敢啦。阿妈也是看爱孙仔爱爱咸唔敢。囡仔放袂出来，直接用口的嘛。啊，你讲叫饮茶，囡仔讲来听都唔是囡仔。啊，啉看茶食到水果都唔敢食茶，食唔敢食茶，唔敢食水果呢，气死咧。啊！但不是看你放假爱爱去咧，啊！你会当好食活力敏素啊！我跟你讲，囡仔来要食吼，你得免，你得免甲喊讲伊几包啦。因为咱的活力敏素吼，你要看，你要倒伫倒伫嘴里，吼，还是伊要倒伫手里，按黏，但是手要洗清气吼，按黏嘛无要紧，啊！你无个倒伫个细块凹啊，撇来伊，一点嘛无要紧啦。安尼活力敏素食开始胖胖啦，伊也是益生菌，伊毋是药啊啦，所以伊食开始胖胖啦。啊，囡仔会甲当作迄个像迄个糖干妈安尼食啦，哎呀，无要紧，因为迄间就是食，而且讲我孙爱食，我讲一天食两包啊，无要紧，我讲伊是最不伤害的药。遵照吼，你讲食过量，伊无吸收放出来尔，伊袂伤害咱的身体，最没有伤害的药就是益生菌。所以囡仔啦，有要食你就爱来食，咱的时段放袂出来，你就是安尼个食。好，一天拢个食，食一两包啊，啊你拢个伊个半包食，是上好吸收安尼。零高精雪梨王奶奶泡泡准得啉，因为因上爱迄种，因为困嘛是爱食物件。零高精雪梨王内底遐营养素正是伊要爱食食物，好爱食物，所以来零高精雪梨搭配的活力敏素，才是一多赞的第一好的哈。好，阿、啊、去药房购买啊哈。今日就要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今日乡亲那边来新天气，我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署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 ，Good morning， 大家高早哈。那昨天呢，哈，张下晡是不是有足侪人拢有去哦？迄个地震警报的迄个声音吼，惊到哈。
0: 我那个时候在运动，忽然间哦，因为我健身房很多人都带手机嘛，忽然一时间打一哦一
1: 哦一哦，是这个声吗？
0: 我就咦，就是
1: 啾啾啾啾啾啾，
0: 哎，每个人不太一样，
1: 哎，
0: 就是咦咦咦，就是那种很紧急的这种短促的这种声音呐。
1: 哎，一开始还是你头啊开始没听，他一开始是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安尼啊，
0: 哎，不，我是咦咦咦，啊，所谓大概就给弄安尼，我啊。一点第一时间哦，迄阵因为高雄吼，那个时候还蛮大的，我以为那个时候又
1: 大雨特暴、哦，
0: 对对对，好大雨特暴，我说哇，怎么又好大雨？现在已经很大，还要再下好大雨，结果我一看，哇，地当，就对凉的，健身房很多人就在讲说，怎么又是淹水哦，又是地震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我干嘛葛永兰刚下雨下到有点心烦了。对啦，还好啦，还好啦，
1: 但
0: 是、哦、地震还好。
1: 我还记得那较早这种地震哦，诶，通报哦，诶，声音。卡扎西安诺马贝吉的呀，但是昨天是明显的不一样啊，
0: 哦，
1: 哎，对，
0: 是哦，
1: 哎，对啊，昨天是明显不一样啊，一开始是跟他叫啊的叫啊，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啊，声音也是很大，但是我看网络就只能讲，有发现声音不一样，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声音还比以前的那个警报的声音要大声，
0: 嗯，
1: 我倒没有觉得比较大声啊，
0: 有比较大声吗？
1: 我觉得应该没有，哦，声音，但是声音是跟以往大不同啦。哦，啊，有的人是感觉说好像音量比较大，哦嗯，但是有也有人说好像没感觉，嗯，不是没感觉，没感觉是地震没感觉，哦嗯，地震没感觉，嗯，倒是，哦，没地震怕到警报声，哦，怕到，
0: 哦，对啊对啊，
1: 有很多人都这样
0: 说，对啊，奇怪，我奇怪，太有地震了，哦，真的都有那些警报声，这样怕到，这样，
1: 因为从我平时我手机不离身啊，一点拢放伫外面前哦，啊，所以讲，一响的时候我看手机，哦，那头啊听了啾啾啾的声，我想讲，就是有人咧起温刀的电铃了，啊，不然看，我的手机为什么亮起来哈，哦嗯啊？那原来是手机是地震哈，地震的一个警报，啊，我醒来我就想，哦，可是看，好像没有嘛，
0: 嗯嗯，
1: 啊，我就看到干嘛没嘛，好，他都还没开始摇的时阵警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厉害哦，这个地震的这个警报哦，都真的比地震来的要提早哦，所以我就起来啊，我那时候在家里哦，在客厅我在看电视哦，我就起来了，我把电视哦，我就把电视禁迄个暂停键，吼，
0: 嗯，
1: 啊，暂电视都不用无声音，暂停有画面在那，然后我就去开门，吼，开我家的客厅的大门，我是看外面，然后想讲外口看看安尼吼，啊都无动静嘞，
0: 吼，好像没有什么
1: 没有动静
0: 了嘛，吼，
1: 对对
0: 对啊，
1: 但是我可以看看等来门关起来了，好，要个谁为玄关要进来客厅的所在时阵，我突然听到铿锵铿锵铿锵。
0: 哦，开始摇啊！
1: 啊，但是我感觉，我无感觉是咧摇啊，因为我从玄关要走回客厅，会有柜子哈，有玄关的柜子挡住了啊。我本来想讲，敢会电视的声音啊？我看电视，我搁为迄个玄关的旁看的我的电视，我的电视都按暂停键无啊，拢无咧叮当啊，电视内底人无咧讲话啊，拢无咧冲啊，无动静啊。那为什么我站在玄关的地方，一直听到铿锵铿锵铿锵铿锵啊？底下听一波鼓呢，听一波鼓，我都唔知讲到底就恐怖。我感觉为什么我家里这明明这是底我厝内底，才发出来声音哦。后来才发现是啥，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真的是温刀来对先，温刀的吊灯
0: 哦。
1: 阮家的吊灯，因为我的那个吊灯是有水晶鸟吼，哦啊，这特别那地当的时阵，那个水晶鸟吼会小哭吼，哭来哭去啊，都铿锵铿锵铿锵的，跟他成你的卡水晶杯啊呢，铿锵铿锵铿锵啊，因为我刚好站在玄关那个柜子的旁边，所以柜体呢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看到，而且嘛无感觉，我人嘛无感觉地当的摇，但是阮家的吊灯一。一定是最先感应到的，而且我家的吊灯一定地震的时阵都是摇的最厉害的，当然就是那个吊灯哦。一波顾料，我操，啊搞嘞，原来是真正咧地动啊，吊灯咧铿锵铿锵，搁咧哭来哭去，哦，
0: 啊，所以真的是，哦，
1: 欸，那时候就开始摇了，
0: 对，
1: 嘿，开始摇，
0: 对哦，所以我家领导楼高比较高，所以那我在一楼，我奇怪，我就问，
1: 不过我人无感觉咧摇，
0: 对，我嘛无感觉咧摇，我只是真的。真的都被那个什么，那个警报给吓到，我说哎呀，我的地震哦，然后就干嘛就惊掉了。
1: 所以哦，我这地震的时阵哦，就是看阮家的吊灯，这就送来一点点一点点的地震哈，那个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这样掉下来，用吊线这样掉下来的哈，所以一点点哈，你卖公司我拿电风在吹嘛，也有啊，所以讲哦，是会比较敏感哈，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对啦哦，啊，所以我人完全无感觉咧地震啊，啊，就一直听到厝内底那轻轻锵锵，电视无啊，电视我都暂停啊，敢有人走咧我内底？我的感觉很奇怪，哎，原来是柜子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有看到哈。后来就看到哦，我较紧哦，跳起来迄个椅仔顶哦，我跳起椅仔顶，用两手甲阮兜的吊灯安尼甲抓咧，别动，因为我惊一直害一直害啊，天咧害，咱台湾足接地动的嘛，啊，常常这样甩来甩去哦，我就怕那个吊灯哦，哪一天哦，甩掉了就不好哈，所以我咧有一时我咧背起咧椅仔垫，我两手啊，把迄吊灯啊咧甲扶咧，好，啊那个扶住，不要动，不准动啊，不准给我甩来甩去哈。
0: 所以还好，昨天的地震哦，只是卡丁丢鸟，没有真的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啊。阿妈哦，跟本来跟我觉得沙德尔红胎嘛，哇，就欢乐诶，歌用啦，看了空哇，啥嘛，跟着今天这个周下半周又来个红胎，是不是雨要继续下？结果好消息是哦，这第十八号这个沙德尔台风强度持续减弱了，而且啥？又更往北转，所以刚刚来讲，以北哈侵袭到台湾，但是相对也带会不会有西南气流再带进来还不知道，但是至少目前而言哦，这个红台是没来台湾呐。希望各南部地区哦下半天呐，啊，哦能够恢复一下晴朗哦，阳光赶快露出来一下。
1: 有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呢，
0: 有，
1: 早上起来有阳光呢啊，没想到到七点多又开始哇啦啦啦啦啊，好，但是雨势有比较小了啦，吼。好了，我今天看一个，那个高雄的房仲哈，这个还蛮知名的房仲的那个小姐的丢啦，伊今天po一篇文章啦吼，伊讲伊这两天，伊的标题是讲美术馆馆那么大，高雄美术馆馆那么大，伊讲哦，伊本身是这个一个房仲哈，伊讲啊，而且他住在高雄的美术馆这一带哈。伊讲即几工吼，伊逐工都接到电话，拢讲，听讲恁高雄的美术馆要淹水哦。伊讲哦，哦，我真正唔知要哪讲吼，甚至我今仔日咧看的时阵，有人提两年前的淹水。吼，我甲你讲哦，起码咱有当时啊发生一挂什么代志哦，很多人有些吼，我发现有些还会很刻意的吼，哦，得跟他陈秋要讲，哦，讲干呢吼，啊，这足严重诶，啊，不过真正有问题，当然是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这一次呢，的的确确哈，高雄连续落哈侪天的大雨，咱都讲嘛哈，那个降雨量已经是破了半年的量哈，所以啊，所有的水库都100%，包括那个增温水库。
0: 四五天的时间就把半当雨落了啊，这算是超级强降雨。
1: 对，哦，
0: 咱岛上多就是增温水库，台南嘉义的增温水库也蛮酷啦。
1: 就是那个啊，做啥？连那个增温水库那么大，全台湾最大蓄水量的增温水库 都已经百分之百啊，拢百分之百啊，所以这几天啊，其实哈都有一些水库有都有在啊，这里泄啊，这里泄泄一点水啦，哈，泄水啦，卖讲泄洪啦，哦，所以讲你就知啊，哈，那其实呢，哈，以温迪到底在观察，其实今年这样连续的这么大的哈，而且连续都没有停的大雨哈，说实在已经是好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哦，真的啊，在网络上有些人在故意做文章啊，把那个蓄洪池，蓄洪池本来的落雨的时阵要给堆住也嘛，就说哦淹水淹个一捆这大捆哦，哦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哈，哎还拿了两年前的那个照片哦，哇，我想讲闹闹安内，基本到安内哦，真的有些很刻意啦，哦，哇塞。好来啊，我都要讲这个房仲，伊的是他自己是卖房子的，再加上啊，都，就是讲他自己也住在美术馆那一区哈。伊，哦，讲啊，达刚的哦，最近达刚那有人问讲，啊，我呐，准备买美术馆遐厝，唔知淹水无？我看新闻咧，美术馆遐淹水，伊就讲美术馆啊，管啊大，啊是大家拢聊聊，拢要讲讲，我到遐都是美术馆，啥物拢要讲讲遐都是美术馆啊。所以讲美术馆哪有管那么大哦？所以就在解释讲那。边淹水的那边，就比较有积水的那边呐，吼，靠积水呀，啊，其实是你要说美术馆也好啦，反正哦，有人啊，美术馆第一排美术馆，美术馆第二十排嘛是美术馆，哦，其实那边的是柴山下，吼，哦，应该的是讲啊，伫较旧鼓山内围那一带的，吼，哦，啊，也都要茶山嘛，吼，哦，茶山那个地方，吼，哦，啊，下来那边的确是有一些啊，好，哦，有一两条马路是比较。低洼的哈，啊那山的水个下来，你无看迄，那个柴山的迄个什么龙泉什么龙泉冷冽哦，迄，那个五位冷泉呐，啊，哇变大瀑布有没有？哎，平时都有水啊，平时迄山顶的水都安尼落来，热天足侪囡仔拢会底下生水，刚好它就随着那个好地势哈，哦，由高而下哈，哦，那下雨的时候，你就知影讲山顶的水冲来愈大嘛，哎，嗯，呀 啊所以讲那边是应该是比较靠近柴山，但是。媒体报道的时阵啊，就用简单的就是美术馆，美术馆哦，所以有足侪人也这个房仲讲，哇，讲啊，那我那要买美术馆遐的厝吼，安尼唔知遐会迄落无会有影响到哦。
0: 其实，我觉得，安尼问的不是真的想要买的啦，因为我另外一个房仲哦，他反而这几天下雨天哦，打钢哦，哇，他有拍影片嘛，大家看都来不及，伊就桥都买啊吼，然后好抹清嘞，啊，这个吼。以前还是穿西装，男生呐，啊，他是他穿没有穿衬衫，然后穿这个西装裤，一个卡扣卡更起来，啊衬托穿了。我讲阿郎的一个黑鸦片郎公，哇，你怎么这么忙啊？下雨天这么忙？他说，我很多客人都是坚持下雨天的时候要看房子啊。这个会在下雨天的时候看房子的人，才是真正想
1: 要买的。
0: 对啦，那看人公，啊，是不是我想要买？
1: 所以郎公，
0: 黑的不是金甲贝贝，那公金甲对这区域有兴趣的。一定趁下雨天赶快去看。
1: 其实这个是弄新闻报道的关系，新闻报道啊，他就很简要的就说哦，高雄美术馆那是美术馆哦。
0: 说在那个房仲他也不用去解释那么多，然后你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1: 因为他接这几天接很多电话，
0: 对啊，说欢迎雨天我带看哈，然后你想哪个区我带你去看哦。都然后那个男生的房仲就是这样，一天五六钟呢，忙不过来，一堆真的啊。雨天如果在看 OK 的人，通常成交就很大。
1: 对啊，
0: 阿兰来问诶，啊，哦，人家是不是这楼黑龙北城城？
1: 所以人讲吼，你若要看厝吼，买厝要看厝。
0: 真正露天啊！
1: 露天爱去，好天爱去，日时爱去，暗时爱去。
0: 对啊，对啊，你要去看环境嘛。
1: 爱看几啊边？
0: 因为有地方是有夜市，早市夜市啊，就讲边啊，你干嘛有哈哈？哇，学校文教区很安静，结果黑啥哇有几人呢？今仔大刚呢？哦哦这样。
1: 开学日要去，暑假就不用了
0: 哈。对啊，
1: 好，才如果附近有学校，开学日的时候，人家可以哇，好吵哦，哇，不多不多。虽然是校园第一排，但是你受不了。
0: 除非你是资产的布置啦，哈，分布啊，不，你两个真正要大了哈，得爱求那一个房仲，另外那个男生房仲赶快。 落雨天，
1: 哇啦啦下雨，
0: 一定爱去看，对啊，一定爱去看，
1: 对啊。我嘛听一个房总哦，伊一个讲啊，吼，伊在咧讲啊，有人咧敢问啊，问讲，哎，现在房啊，这个房子是不是比较低迷？讲哦，没有，最近哦，哎，也是高雄的，一共最近看房的人很多，而且呢，之前大概不是讲嘛，今嘛大概拢买个小平数哎，哈啊，就小平数的哈啊，豪宅的哎，还较大间的平数较侪的豪宅吼。看不人门啊，因为那个总价好、哦、真的还是比较高啦，吼、哦、买的人有限嘛，吼、哦、啊，所以伊就讲哦，无呢，这个房仲讲我最近吼、哦、哇，拢专门拢要看豪宅哦，啊，这另外迄个就讲啊，不是讲即马迄个房市比较低迷，讲没有，我最近好多好多都是看豪宅，都要看大间的哦，大平数的，伊就讲哦，安尼哦，啊，敢有买啊？你先交我这啊，你唔得，安尼你就生意就好。伊讲买是阿无有买，吼，就是讲，但是最近要求要带看这种大平数豪宅的客人，的确，伊讲的确是增加了很多，吼，伊讲大概增加了25%，吼，增加了25%。
0: 这个就是什么？自助客出来了，
1: 哎、欸，对，
0: 过去豪宅客人是自产的，
1: 啊，然后呢，吼，那个人就问说，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吼，哎，那为什么突然这样怎样？伊讲啊，你不知道吗？就是股票啊，股票啊，股票赚到钱哦，大家一个钱哦，就这个时候去转买豪宅啊，哦哈、啊，这个时候买起来一点都不痛不痒哦。

0: 国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哦，就是管制哦，其实见效了，就是讲变成这种投资客变少，最近咧看一看一出手诶，吼、啊一直看，那个真的都是刚需，都是自住客比较强、而且新青安 3.0 也快要上路了嘛，啊，我问姐，比如因公因小朋友是下个月九月预产期吼，因他太太是下个月去预产期，伊马咧开始咧看厝啊，我讲你现在看会不会太来不及了？说哎呦，之前哦都看。好喜欢，但是都一直错过啊啊！没办法，小朋友要出来了，就一定要去想办法啊！我今嘛赶紧报起哦，第大把康鬼的睡住啊，也是不方便呐、所以真的还是要有一个、可以落地生根的窝，蛮重要的。而且新青安3.0，讲我讲你新青安3.0可不可以用？说啊，可以啊，可以 啊，那就赶快，我、喜欢就赶快出手。
1: 对啊，最近的确哦，我周边毛巾子，我周边的朋友。我周边的朋友最近就有两个也是最近也是买房，
0: 对啊对啊，
1: 都年轻人都是都是年轻人啊，所以
0: 就是刚需嘛，
1: 就代表说
0: 自住客有的自住客的这个自住家庭被短需求啊，可能过去几年是可能是资金行情嘛，导致会卡贼，
1: 哎呀炒房的上面安呢齁好。美国就有一个爸爸他跟他女儿，他女儿大概我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啦，依然家这美国人啊，他发育比较好，差不多是国高中啊那年纪的女儿就带他去看，因为想要买房啊，有去看看了好几次，看中了一间房子那间房子这个爸爸跟女儿都好喜欢都很喜欢，但是价格呢，就有。有一点的跟他说爸爸说有一点超出他的预算超出预算然后呢后来呢就有一天这个爸爸就说我们再去看看那个房子看有没有被人家买走了那个女儿就很就好开心一说爸爸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我知道我超出我们的预算但是我真的好喜欢那一栋房子我好喜欢那里可以成为我们的家然后那一天就有跟那个房总就约好了想要再去看一次是不是有卖掉了这样子跟房总就约在那一间房子的门口房总看到他们来就说哦欢迎欢迎啊齁我跟他这间做不行我买单给你盖小北京啊这样齁但是一共我女儿就好喜欢这一间一共哦这一间已经卖出去了齁已经卖去了结果哇他女儿那个脸齁那边啊那啪个球啊那伤心的齁很啊那惋惜的好像要哭出来啊也说真的也说那你要找屋主嘛你要找这个屋主有在里面啊那就对啦齁这个房总的改工齁新的屋主有在里面啊那齁也说我可以进去啊因为可以我钥匙给你你进去找他
0: 这还可以进去新的屋主在里面可以进去
1: 房总就把钥匙交给他没啦就这间厝就是爸爸买去这个爸爸买了啦他不爱让女儿知道啦
0: 因为他随便给人家看人家
1: 跟房总特

0: 哦，终于可以买下这一栋房子哈。嗯，那时候他女儿就哭到一个不行，就说：“爸爸，我觉得为你感到骄傲啊！”那吼，啊，这个爸爸就跟女儿说：“你不要再哭，再哭了我也要哭出来了。”吼，哦，这个妇女在这样吼，就然后就很开心的带着钥匙要去开啊，开箱新家的丢了吼。哎，这个拍影片下来哦，我感觉真的的确是很感人，因为从那个女孩子的反应哦，的的确确看得出来哦，听到讲啊没去啊，人没去啊，我那个表情哦，一点都作假不了啦哈，
1: 那种失落哈，情绪的转折啦，
0: 对对对，
1: 期待失落，然后又在某哎。原来是一个 surprise，是个惊喜，
0: 因为有去看过几次了，真的很喜欢。我当时就是这样，你很喜欢的东西，差一个30万，美金跟我说的，还是说差
1: 一个，美金很多吧，
0: 我差10万，
1: 一万美金嘛，一两万，10万嘛。
0: 差三百万
1: ，哦，你可能伊总价蛮高的。
0: 我是记得讲啦，我唔知道到底。他回去，他因为那段时间，爸爸跟带着女儿都去看房子嘛，哦，啊，可能一直回来之后，弄一滴工，最喜欢还是那一间嘛，哦，所以爸爸想办法，那一段时间哦，就一直拼命的赚钱存钱哦。Finally， 终于把那栋房子买下来啊！为了要给他女儿，
1: 本来是超出预算，是不是？
0: 是就是他都跟女儿说，爸爸有一点买不起，预算超过，哦，啊，到底是爸爸安诺阿行不
1: 行？没有，我找不到在公园到救济。
0: 对，啊，不过爸爸我公公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存钱呐，啊，
1: 哦，这样养得起。我就这个美国的房屋的税很重哎，
0: 我看是还好，外观看他其实是普通，哦，不是特别豪华，
1: 你还看地点
0: 不是特别豪华的房子啦。
1: 啊，女儿，那你要赶早点出去打工帮忙缴。房屋税
0: 啊，也 OK 啊，
1: 对不？不是只有浪漫而已啊，务实也很重要
0: 啊。想讲没有你有 surprise 一个安尼啊，吼，哦，好，等一下公哥你啊，咱再过来讲一个吼啊，爷爷卖车吼，哦，也是有一段啊，这种令人哈，哦，这个心酸呐，啊，哈。
1: 咱进广告，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我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哦，一个白发哈的蛮很睿智的老翁，然后戴个黑框眼镜，哎，这个人很熟悉，就一开口讲话，然后字幕一上啊，这个就是刘墉。哦，刘墉哈，刘轩宁爸爸哈，那个九零年代很有名的作家，爱德烈混香公，最近去看医生，他去做什么射护线的检查，因为有去抽这个抽血检查射护线嘛。啊，医生讲哇，刘先生啊，你这个射护线的这个数值有一点点的偏高啊，你来医院我们来复检一下，聊一下。啊，那么条条件不用共轨嘛，共其实吼，十波人诶，捏好算，这个数据吼，有时候吼稍微高一点吼，其实你哪跟我喝喝啊，不用好好的持续的去观察保养照顾你的射护线哦，这类物件就不会变成不好的东西。什么叫不好的东西？白米啊，就是 cancer 嘛。所以刘墉也的讲哦，本来很担心嘛，医生给讲，哎呀，刘先生你去医院看报告一下，他一定会复检的报告，他一定会很紧张。结果医生说啊，刘先生，你不错，你这个齁稍微有一点偏高，但是你要维持正常的生活，然后要做好保养的话，你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 cancer。啊，所以哇，刘先就拍这个刘墉啦，刘墉就拍这广这个影片说哦，还好他
1: 分享
0: 他就
1: 提醒大家都要
0: 放心下，尤其是男性朋友，你跟尤其是男性朋友说不要，你俩讲平胸下呵呵啊，叫够你的尿泡。算哈，这类物件哈，就好好的跟他共处，不会说。
1: 其实我周边也有两个哈，我两个我的朋友的爸爸哦，都是因为这一方面的cancer 的问题，
0: 对，
1: 动过手术哈，甚至几年之后都有再复发，再二次手术都有啊，也有经过几年之后，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哈，就比较好了哈，就不用再追踪啊那哈，也有哈。杜家丽贡的这刘墉，他是一个文学作家，也是个这个画家哈，
0: 对，
1: 他77岁了，一七十七岁，像这种70几岁的男性哦，这。

0: 方面的问题哦，就泌尿的排尿的问题，嗯，哦，男性的荷尔蒙指数降低，这整组其实都互相的啦，
1: 嗯，
0: 你那哪不好，那大概也不好啊，就是安尼哈，这环环相扣哈，哦，所以讲老这男性哈，啊，到了中年以后有这种问题啊，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提早做保养哈，嗯嗯，当然不要说一直拖啦，拖到讲
1: 啊，对啊，
0: 或许你到七十几岁，嘛不安怎，就是尿较排放啊那年年，或者是说，啊，尿不彻底哈，放尿拢放未彻底，拢会有遗尿，然后会有不自觉的漏尿哈，这种的经验，
1: 啊，
0: 提早保健，加舒捧，
1: 就是来做刚才舒捧舒捧舒捧捧
0: 哈，
1: 男性女性拢当舒用哦，吼，就这张就这女性听众朋友讲，哎呀，舒捧男女性不用该当讲，
0: 可以
1: 可以，当然没问题，
0: 女性的是尿急就失禁了哈，
1: 对，
0: 尿一禁禁未掉，失禁都放了，唰落去啊，吼，唰尿啊，唰尿啊，吼。啊，真正哦，错了还好了，不是错晒哦，错了哦。所以这种诶，其实中年以后的妇女很多这种情形哈，所以假苏鹏一样一样假苏鹏。
1: 对，
0: 哎，弄点问讲，啊，你不是讲食诶查甫人诶放尿较歹放诶，啊，我是一尿足济呢，啊，拢放足济啦，啊，一斤尿都禁未掉，啊，一路都一直安尼吼，一路安尼先错了错了，去一个菜市啊买菜吼，安尼较紧诶，十点嘛要紧等来听小军播个咧节目，一路都错紧等来。哎，这里爱假苏。捧啦，真的啦，
1: 欲速则不达啦。阿乐，假苏捧来保养你的身体健康吼，苏捧苏捧苏捧捧，以上。

0: 这嘛是伫国外哈，国外有一个，哇，这个阿伯啊，哈，年纪不小了哈，哇，看起来应该都90岁，八九十岁哇。啊，他最近呢，哦，就是要卖掉他的法拉利，哦，而且这架法拉利已经开43年啊，哦，这，啊，就是他的心爱宝贝，开了43年，嗯，哦，这个情有独钟，哦，嗯，开了将的杠，哎，塞工一辈子开车的大概都是拢开这架法拉利，那一天他就是啊。人通知要来买车，要来看车，他要卖掉嘛，卖掉。哎，买车的人来看，甲看，哇，看伊只车，讲，哇，哦，阿伯啊，用咱只话讲，欧里桑，啊，你这只车个保养甲足好个呢。伊讲对啊，我开43年啊，我嘛足唔甘卖吼。
1: 伊保养钱价来超过车，
0: 哎，对，保养的很好。
1: 对啊，然后保养是很花钱。
0: 更夸张的是安怎呢？更夸张的是阿伯啊，讲啊，讲吼。进前无话久，我才换引擎了了，才换引擎，喔，哦。
1: 那就是等车子大改啦。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好，啊，进前无话久才花钱换引擎，所以这个买车的人就问他说：“既然你都才换引擎不久，你为什么现在想要卖？你都开了40几年，为什么想要卖？”这个时候呢，这个阿伯的神情就显得有一点落寞，哈，哦。伊讲。当然你想一架车你开一久，啊，这个改换新的引擎，为什么要买？一定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1: 改车开上侪钱啊！不要改车就还
0: 要买，改改再来买安尼哦。
1: 对啊，讲，哦，啊，开上侪啊，
0: 养不起，
1: 养不起的啦，欸，有可能呐，
0: 啊。啊，都开了40几年了，
1: 啊，又换引擎很换车，
0: 啊，对啊，换引擎要换以前应该是有评估过嘛，哦，对不？
1: 啊，是讲换哈法拉利引擎，我换的 Toyota 引擎，
0: 幕后背后的原因，原来这个阿伯啊，伊才讲，伊讲因为因某进前无偌久中风，今嘛出门都要推轮椅，所以这一部法拉利根本就没办法哦。不，你知道法拉利用跑车
1: 养不起啊，
0: 对，就是不能放轮椅啦，哦，就准备再不出门就坐用不进去啊，哦，就这样子哦，所以不得不把它。哦，这一部开了43年，那么心爱的宝贝要卖掉哈，哇！
1: 啊，最后卖多少？
0: 我唔知啊。
1: 对啊，重点是卖多少啊？他
0: 这个
1: 卖掉、欸，卖掉的钱能不能换一台可以让载他老婆的？
0: 或许有 ，maybe 嘛，因为换一架迄个新华型车较大只呀，对不？不过这个阿伯我看起来年纪也很大，大概有80-90岁有了，
1: 那就不要开车了。
0: 对，
1: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编一个故事啊？
0: 反正
1: 现在什么都
0: 反正啊，或者是卖掉之后呢？啊，对不？反正现在那个车子要载他太太也不方便载了，那就卖掉了啦。
1: 我就想到台湾很多，
0: 伊嘛无遐逍遥，可是啊，我某拢中风出门在轮椅，我家己搁来开一个法拉利出来逍遥。
1: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那种。翻译单你们的餐厅，就是那种无菜单料理，然后主厨如果去国外学回来，然后就一点会台式咖喱，可能去台法结合嘛，一点会有一点故事说啊，因为这个东西哦，是我小时候，我阿嬷煮给我的这个汤里面有这个味道啊，我想把我小时候的记忆然后放在这个汤里面。但是还是汤要好喝比较重要啦，那么多故事。
0: 不过来多听多啊，那个这件代志哦，这是在美国是真的哈，听到就跟他讲啊，最后车没
1: 有。对啊，没错，这较重要啊。那法拉利他如果花式，
0: 这不是咱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我嘛唔知啊。当然他没有说，我只是觉得说这一件事情哈，这个阿伯啊，最后一架车哈，那个来甲买车的人要甲看照的时阵，阿伯啊讲。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1: 哦，什么事？
0: 如果你要把这一部车子卖掉的话，请你一定要卖给一个真的很喜欢哈，会照顾他的人，一定要卖给这样的人。你看，
1: 这样不会多加2000块啊？买车没有，就中古车没有那么多情绪在里面的。
0: 意思讲，你哪要卖啦？你伊个可能是车商来个收购的吧？
1: 哈，啊，车商啊，
0: 伊讲如果到时候你要卖出去的话，哈，请你一定要帮我卖给一个真心喜爱，哈，啊，有真的真心喜爱最重要啦，哦，喜爱这个车的人啊，
1: 会买40年老车是真的会很喜欢这个车，这个车就没问题啦。
0: 啊，这个 sales。 吼，这个车商的改工阿伯，好，我答应你哦，我答应你哈。
1: 个阿伯，你这班金有扣掉，爱靠钱哦。不，事实上，中古车收购就是没有那么多浪漫。
0: 你像阿伯啊，大家玩的引进尔，
1: 伊也无啊，那
0: 伊也去老班金扣掉嘛，你是来。
1: 我讲慢慢来扣掉餐哈，啊，恁经去扣掉，再来有咱靠钱。中古车
0: 宝贝呢，伊也宝贝呢呀，宝贝，对不起，我要把你卖了。
1: 所以以这来这四十年哦，你把我引进都挖过来。
0: 43年哦，
1: 都表示公，他真的很喜欢车啦，而且哈，以这台车哈，养这台车啊，就改装这台车钱，然后就远远超过当时的这个车价，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我很好奇啦。因为法拉利的这个古董车市场很大，但是也很小啊，价格可能会很 range 会很高，但是买的人真的要很喜欢的，要真的很爱才会买40年老车。阿伯，我的杯熊先来敲的，我看杯气怎么样。

0: 最近讲到股票，大家都很有感哈啊，这个这类哈，这类投资股票、玩股票，在股海浮沉的人哦，也真的是增加了哈，增加了。
1: 对啊，世代同堂就这样。
0: 我的公乖刚要搬一挂家具，我为旧家要搬一些家具到新家去的时候哈啊。因为我的卡电脑会搬出诶，他吼，迄个搬家公司啊，哇，头家哦，做阿沙哩诶，我吼安尼，伊讲啊，你大概要搬几件，我就讲大概几件，啊好啊，就加讲偌济钱安尼。当家伊讲要来搬诶时阵，因两个搬厝诶师傅讲，看到伊讲要搬啥，我讲这个这，伊就讲，阮头家甲你开偌济，我讲恁头家开偌济，伊讲你安尼，你叫阮头家甲你来搬。我讲你头家跟你答应的啊，伊讲我头家的规工拢在算股票，还算个安尼吼，袂顶袂当啊。我头家讲的会准你啊。我讲不过坦白讲啦，我迄阵甲恁头家讲是无讲要搬到遮济行啦。事后想讲，既然都要搬，先刷加在几行啊。好啦，所以讲，落尾伊甲加钱，我感觉讲，也合理啦。因头家钱啊，算算咧，我勒因头家，我嘛改讲算算得着。哦，恁头家钱啊，算算咧，到尾约好要搬迄工吼，我拢倒来伫厝咧等啊，伊个个车拢阿未来，伊讲哈，我当时我无记得这条呢，我哩咧哦。啊，伊唔知甲讲，因头家拢咧算股票，算甲规工拢安尼买吼。
1: 这个工作是有一个事情做而已啦，不是赚钱的，
0: 反正那都叫请人去载嘛，他就出车而已，出工出车了，接电话啊，这样。好，我现在要说，讲到股票，日本有一个50岁的男的，他回家帮他爸爸妈妈清查资产，清查资产哦，意外发现吼，伊是讲吼，意外伫因家的迄个佛堂佛堂的迄个壁橱啊，诶，一个点心盒啊，点心盒内底，竟然吼，好打开翻出一叠证券公司的文件，哦，证券公司的文件，竟然在这些文件里面意外发现他爸爸持有价值，以现在的价值来讲吼，约1.4亿日币的股票，1.4亿，差不多台币2800万，哇！因这个囝欣喜若狂哈、没想到呢哈，一看到了，伊就转咧卡电咧吼证券公司哈、哦，来。我先讲吼，因这個爸爸是77岁，哈、是进前爸爸卡电咧吼因囝，不是啦，是妈妈77岁，爸爸80岁，是妈妈打电话给你儿子说，您爸爸哦，我感觉他现在好像有失智啊，妈妈打电话给儿子啦，他说，我感觉他现在一定退化，好像有失智的感觉，
1: 对，
0: 这样，好像情形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就跟他儿子说，你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回来，跟你爸爸，
1: 够我就去吸引他的
0: 时候，对，事情，一些钱的事情，
1: 稍微去
0: 理清楚，对，理清楚，好，他本来这个儿子本来是没有当一回事，他想说他爸爸目前自己就还会吃饭，有当时自己又去附近的那个 7 啊什么那个 Lawson 啊买东西，对不对，他就跟妈妈说应该不要紧嘛，但是在妈妈的恳求之下，他还是开车回到老家，然后就开始吼的干妈妈，爸爸大概也还可以稍微一点吼，然后呢一个个呢吼，一展开清查吼，账册金融财务吼，而且清查了，一发现因爸爸一般的存款只有50万日币，一般的存款50万呀，日票50万。啊，然后又查，又发现还有一个定存，这定存1000万日币、所以就代表200万，跟一般存款差不多代表10万，还有210万，他就松了一口气。但是呢， 爸爸好像不记得啊，爸爸刚好提了什么样哦账哎了银行的账户可以看，一般账户哈啊就哦啊看看都定存加这一般的这个存款啊那年年哦，一般来想哦啊爸爸也其他阿爸阿哥啥嘛好像也不知道没有了，但是呢爸爸其他的就伊就讲应该是跟他安尼年其他我嘛袂记得啊，爸爸都安尼讲袂记得，所以为着要求慎重呢哈，伊转咧卡电咧去银行哈、啊银行的承办人员。公在没有办法确认本人的意愿之下，意愿之下，原则上是没有办法提款的，如果那是说，但是医疗费等符合本人利益的用途，那你就是这些钱是可以把它解出来，这样就对了，还是说提领出来，这样。但是吼，这是银行的部分咯、后来呢吼，无想到咱都要讲的，讲伫迄个啊，这个新兵岛吼，神明桌的迄个橱柜后边橱柜内底，我看一个点心盒，一打开看，里面就是一些证券文啊，证券的文件吼。哇，发现这些这哦，对一间股票，对一间股票的吼，哦，足济内底阁有啥物年金通知书啦，火灾保险保单啦，哦，其中一份是证券公司寄来印有交易余额报告书，引起到伊的注意哈、后来竟然就发现整个股票市值哈啊，伊去改经理，你也改通给起来，以现在的股票市值2800万台币哦。伊讲，因爸爸吼，其实22岁进入一间迄个制造商工作，吼，做到60岁退休，工作38年，为30几岁的开始加入员工的持股会，吼，每个月一点啊一点啊有投入，吼，啊，这个
1: 持股信托啦，
0: 哎，5万日币，一个月就5万日币的投，这个就加入持股的对，啊，退休之后也没有卖掉股票，一直到今嘛，吼，这些股票呢，应该呢是。如今呢，好、哦，这股价上涨哈、哦，就是咱都讲都已经到达的差不多台币2800万。
1: 对、
0: 但是呢，哈、但是伊落尾伊是安怎呢？伊看了这时阵，伊甲卡定了证券公司哈，伊、讲啊，我这爸爸这个证券已经很久很久了哈、他说哎、想要把它卖掉哈，证券公司改工哦，不行呢，伊讲。你爸爸如果他现在是失智的状态，不是由他本人的意愿去啊，就是说，
1: 对啊、
0: 嘿，对、你是不能动这些的呢，哦，
1: 所以很麻烦、
0: 麻烦哦，
1: 这种就是很麻烦，

0: 日本因为失智症加上轻度认知障碍的高龄者，现在也很盛行的哦，对，失智啦，
1: 对啊，对啊，
0: 2022年的时阵已经有到27.8% 了哦，所以失智哈，所以预估到2040年可能这种这种高龄认知障碍的失智哈，到2040年他们预估可能会超过30%哈，啊，在这个案例当中的是。虽然他拥有那么多的这种股票资产，但是呢，不等于你马上就能够使用，
1: 就麻烦
0: 了。所以应该趁老爸老母哈，阿哥哈，清楚哈，有清楚会当表达哈，把家里的意思表达出来时阵，事先讨论，安排好未来的资产管理方式，这样才不会呢哈，这个遇到类似的情形。
1: 而且像他这样子哈，老公一共撇除掉他太太，如果他真的是身故之后，他太太继承，如果没有这样继承，一第一期间呢，一拿被继承，他就用现值去算嘛。啊，你要继承这一笔财产的时候，你要先缴一笔遗产税。啊，你老公迄个伊个囡仔啦，讲无遮侪钱，伊个要去借钱去缴税，干当、
0: 啊，是不是很麻烦？夫妻他可以先转给太太。
1: 不知道啦，因为他还失智嘛，你没办法动啊，他不是死掉啊，他只是失智而已啊。那
0: 证券公司公没要他本人的意思，
1: 对啊，就失智连太太都不能动。
0: 啊、如果伊那我都可以表达，因为他爸爸失智，也
1: 那可能日本这得就要严谨了、他去证证说这是失智本人的意愿，哇、鉴定报告我也上哦，你得。
0: 哎，后来哈，
1: 就觉得
0: 这个问题哈，我得去了解讲啊，日本到底日本有没有遗产税？
1: 有重哦。
0: 日本有遗产税哦，日本的遗产税应叫做，应不是叫遗产税，应叫做相续税啊。相续税，互相互相的相啊，继续的续哈，叫做相续税哈。而且他们的这个相续税的最高税率最高可以到55%。
1: 对啊，
0: 55%。
1: 你的公司2800万，
0: 全球名列前茅。
1: 对啊，你说一亿多少？1亿4000万日币嘛。那至少要给你扣7000万，你要先缴7000万给政府，你才能够继承这一笔。后来你老公换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好不容易欠7000万的哈利票，然后准备继承这一个股票，继承了，结果这间公司股价崩跌。好、哦、所以就快就麻烦了、你不过都先变很金毛利了啊。
0: 好来齁，所以说齁、日本的这个相续税齁，以基本也计算的就是说有定义是3000万的票的免税额、啊再加上600万的啊的干啊什么。
1: 微博啦，上账费啦，还
0: 是说齁、有几个子女啊父母的什么啊那些的对吧。所以总共加起来是3600万日币，如果你没有超过
1: 那就免税吧、
0: 那你就
1: 超过
0: 免缴税，
1: 你的跨规模累进税率，
0: 累进税率从10%到55%，而且继承人必须要在得知亲人离世开始10个月来，都要完成申报跟缴纳，配偶继承的话，配偶继承的财产如果若无超过法定应继份，或者是没有超过1亿6000万，通常就可以享税务抵免，而且免缴遗产税、
1: 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那台湾很知名的杂志《天下杂志》它有一个做了一个专题、也专题的主题一个大继承时代，就是咱台湾已经进入所谓的比如说战后婴儿潮开始退休已经是退休了嘛，然后他们要在考虑说。财产转移的这个部分，尤其战后婴儿潮，抵咱岛来共，其实是咱台湾里面拥有资产最多的这一群人。你想，如果遇到一个情况，他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这种要身后要转移代际，然后他失智了。啊，或者是突然发生一个意外身故了，经常也下一代啊，是公爷配偶，或另一半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几挑，以为是以为看到都是资产，结果后面藏了一堆负债，咱经常他就没有嘛共轨嘛，说哇，以为啊，那个是金山银山，最后后面欠了一屁股债，那你又忘了去抛弃继承的话，那真的是很麻烦，
0: 对啊，好，所以我。 有钱嘛欢乐，无钱嘛欢乐。
1: 无啦，唔唔，我讲、哦，不管有钱无钱、哎、你拄到问题哈，哎，提早去面对，总是比这样子哦，缩着头说。
0: 问题就是不知道啊，有时候人哦，这个世间有足侪代志是你事先没有办法去预估的哈、嗯，所以讲好啦，哦，所以讲，
1: 但是你自己能
0: 真的要
1: 掌握的，
0: 要做理财规划，
1: 对，
0: 真的要做理财规划。
1: 长期的、哦、啊，所以啊，换一个角度来讲、嗯，你看你爸爸，一个月较早靠五万，哎、欸，但是就是巴菲特说什么滚、欸、雪球嘛，讲我伊嘛不倒出个
0: 八十岁嘛，哎、欸，
1: 伊的公伊的公司买卖，爱的吼每个月的五万块日币的持股信托，那滚到他退休的时候一亿多日币，
0: 一亿多了哈，哎，进宫格啊哈，
1: 长期投资的好处啦，咱广告。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舒缓个互利严肃吼，来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哦，来，那你舒缓，
2: 我吃舒缓吼，我过年要拍牌吼，一寡我八十外三四个拢半点钟都爱去去诊所，第四点钟，所以讲吼，吃舒缓较就差，啊，佫兼该混，我咧邀请，第四点钟，我拢无代志，我第四点钟拢免起来，半点钟啊四点钟都爱爬起来放酒，手海海，
0: 你拢唔免，
2: 我拢连叮当都免，可惜啊咯，我八十外，一日摆过两道咧。
1: 我一个朋友吼，嘛是咱听众，也是我们听众啊，平常也有我们的产品啦。伊给他传简讯，我讲我今天要去健检，他们公司今天放健检假，然后呢，我的猛工啊，有这上面健检等等很多，然后他说他等一下要去照什么，要照射护线，然后他还给我了一个赞的资赞的贴图，伊来讲我平胸需要我的家庭的 super， 我去检查。不怕，他说唯一怕的就是怕太强了。哎、嗯，跟伊跟你讲，对啊，这是我问朋友啊，伊跟他公司去见见哈、嗯，啊，没问题啦。嗯、平常如果咱我咧叫狗啊，像这个大哥有冇怕麻雀？哦，打个东西招本色，怕鬼啊雀，打个招本色，伊哥底下哈笑看人生呐、
0: 啊。啊，伊个都笑啊，卡脸水笑啊，人家都无路用咧吼。哦，更唔是笑脸，要骂你傲笑脸，更唔是笑脸咧哦。
1: 对啊，平常时要喝喝啊，不用哈。苏鹏，苏鹏，苏鹏鹏来煮，跟他打苏鹏。
0: 而且一个有加咱的酸和钙粉，对不？哦，啊，像咱啊，咱的这个钙油哈，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得力的钙粉，钙油是美国进口的，钙油是伊的关节软骨哈，诶，保健哈。我较加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讲为什么哈？为什么即嘛哈？时代各方面科学医学拢一直伫咧进步，都进步哈。这个哈，这是有一篇国外的哈佛啦哈研究哈，翻转咱的迷思，伊讲。为什么现代人膝盖退化的比例呢是史前时代的两倍、
1: 欸、对都是的、
0: 欸、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好进攻我们讲英雄功格
1: 美丽人生

0: 来，这是美国哈佛的这个研究哈，翻转咱啊诶一个迷思哦，哈迷思，好，就是讲，因诶研究来的发现，讲今麦人膝盖哈退化的那种比例，好，足足比史前时代的哈差不多多两倍，而且是工业时代的三倍哈。史前时代哦，史前时代，咱可能看唔知，让这
1: 个猿人呐、啊，立人呐、啊，
0: 对啊，都因都是去研究啊。你那那你点讲啊？你啊，咋史前时代人膝盖退化是哦、嗯嗯、哦，这个多少哈、哦嗯？好，那他说跟这个研究来的个工，跟工业时代比起来呢，哈、哦，现在人的膝盖退化是工业时代的三倍。嗯代表讲，即卖人脚头有退化的情形，竟然是比较早吼工业时代、苏联时代拢更加侪，拢倍数安尼吼。好来，啊，有人就讲，有人就讲讲，哎、啊，你即卖人拢活较久啊，啊，活较久，当然就脚头会歹啊，较早的人无活遐久啊，可能四五十岁就翘翘了啊吼。所以有的人的想法是安尼讲，现代人活比较久啊，而且现代人吃的比较好，营养比较好，都比较胖啊，
1: 吼、嗯，对啊，
0: 所以膝盖坏掉是当然更多，这个没有好意外的啊，吼。好来，不可这一个哈佛研究团队因讲吼。其实都不一定哈，因为研究应该年龄跟肥胖的影响全部都给校正掉，哦，都给校正掉，好、嗯，等于让大家在一样胖一样老的基准线上来重新对决，嗯啊、哦，结果呢，现代人的退化率还是高达2.1倍哦、嗯，来，阿姨公哈，也这伊勒公寿命的延长跟肥胖哈。哦绝对没有办法去解释膝盖退化为什么会翻倍的理由。好、嗯哦，就是说活得比较久的寿命比较长跟肥胖不是现在人为什么膝盖退化会比以前多的原因。根据哈佛团队的研究今麦人是怎样膝盖退化呢竟然是什么原因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法。
1: 没有用啊静态生活。
0: 对。现在人比较不在动比不在走路较早你看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人要坐要走现在每项都方便了对不对开车骑车在多土多千轨也坐到门口对你要说根本是现在人、喔啊、坐着的时间比没有劳动现在人比较不在走、啊、以前比较有在走比较有在动所以他是说膝盖呢他其实有很多人说、啊、不是应该较不动脚会当包保护膝盖，讲不对，
1: 这是懒人的说法。
0: 好、他说不对哈，反而是呢哈，不动反而伤膝盖。
1: 对、啊，
0: 因为咱的软骨是活组织，瓦周筋软骨是活组织，不是塑胶垫片啊。软骨来的呢哈，软骨里面没有血管哈啊，它不会像肌肉有血液，所以是爱上营养分。好、所以软骨大半都是要靠关节液来滋养哈、啊。真正让软骨保持健康的关键就是有在咧使用哈、是有在用。好、当你规律活动的时候，等于在不断告诉软骨细胞说这里还要用，你要好好的维持，安尼才会当起胸呢，把自己顾好。
1: 对啦，
0: 所以它是需要被使用才会健康的，欸啊，金麦郎的是，
1: 其实就是一个字懒。
0: 你登机呐，侬讲吼，弓在那里没有用。啊，这个软骨一收到的讯号的弓啊，这没用啊，这边用啊，这没用啊，啊，对，开始萎缩，开始变薄，开始流失哈、哦。这一点在动物实验室哈、哦，动物实验或者是中风的阿维郎长期卧床的病人，
1: 退化就紧了，
0: 真的，
1: 你明明没有用、但是你退化就紧。其实这就是这样子。
0: 对啊，对。
1: 那他共伟他为什么诶让公刚开始说比那个远古时代人还要多？
0: 膝盖退化
1: 诶。我之前看过那个何立安博士讲的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动物哈、其实本来。远古时代生下就我们就是一个就是每天要走路要行动的动物没有那共呢你看狮子老虎豹他们很强的是什么 短距离的冲刺。
0: 嗯，
1: 哇、哦，你看豹被点米加四只啊，老虎被点米加，但是我们
0: 村内时间拢点听。
1: 那我们的祖先，
0: 嗯，
1: 我们强的是什么？
0: 嗯，
1: 走路。
0: 嗯嗯，
1: 其实你看哦，全世界的动物里面，没有什么动物能够一口气跑三四十公里的马拉松。有没有？你大家想一想，
0: 嗯，
1: 你说鸟飞不？我说不要有脚的，你要一口气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持续走，没有。我们能人类最强最强的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耐受性很强，爆发力让其他 number one 都压过其他的动物，但是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子，远古时代的人类可以一直去打猎上，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动物累死。啊，所以你看过去的人都一直在使用嘛，但是咱进化到现代人之后，我们咱的基因 DNA 里面本来就是应该要行走、行动、运动的动物，但是因为现在闲话熊红奔呐，我的口号讲，我都买啦、轻轨啦、汽车啦、公车啦、Uber 啦，起码连吃物件拢免出去买物件，所以我们身体就是从我们本来人就是一个动态生活的动物。啊，到现在变成静态生活，
0: 嗯，
1: 所以才会一堆现代的文明病嘛。
0: 大家起来动一动哈，走一走，都出来对的，都出来对，走一走也好哦，
1: 没有错，没有错，好，休息一下。

0: 好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Pocket。
0: 好来，这点钟够咱开用口音吼，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线下来吼，好，第一通就来线下吼。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发表诶。啊来，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啊，就是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开放的call in电话，拢同款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哈，哎，我问你那个，你们不是有卖那个盖屋吗？
0: 哎，是啊，哎，嗯，
1: 哎，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二送半罐？
0: 哦，正半的个大，赠送组的哈。赠送组的，你来线下，嘿，线下哈，咱最近足长拢咧问呐，盖混盖优护理员苏苏鹏啊，咱的活动是老早老早就结束，但是最近哦，可能有的人拢有卡来分享讲，哦，我搁买了大灾，哦，我搁买了大灾吼，啊，所以足侪人就讲，哦，安尼我搁会当买了大灾无吼，你若家己去药房买，你问药房。啊，你若要叫上，你甲阮讲，吼，讲，你若甲看卖有大组无？我唔，这唔是今嘛是无，唔是赠送期啊，吼，所以阮得爱为药房去了解，吼，所以讲，吼，今嘛主导权呢，吼，吼是在药房，吼，是伫药房，好不好？吼，咱听众朋友，啊，无你得家己较骨力啦，吼，恁就近的指定药房有几间，哦，啊问一下，吼，啊卡电问一下，哦，啊若有，哦，我来你买，吼，啊，啊若无，就是为咱只叫上，阮嘛是爱甲你查。哦、我们也要查啦、哦、所以讲、哦、不是 现在已经赠送期、哦、已经不是、啊、不减上期啊，有限啊，有限、哦、但是加减有机会啦、哦、我也当安尼讲吼，以某人来讲，好，谢谢哈，0800775599
2: 好。弯弯的光落在爱河旁，单纯慢慢骑过旧时光。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3: 喂，是不是啊？
0: 哎，你好，嘿，
3: 我哥哥你好，
4: 你好，你好，请说哦。
3: 你好，我讲你要大租要几个租啊？啊，这嘛一片哦，未敢转去啊。
0: 啊，那落雨，
3: 片哦，抓做水湾去游览嘛，啊，游览啥敢免钱的？
0: 嗯，
3: 啊，所以就那去就那未敢转啊。啊，要讲你个要搁讲你叫大租无啊多叫啊。
0: 嗯，而且那无啊多叫你的哦。
3: 啊！药房即马病号做大水，我无做，因为阮恁拢是恁用病号，拢是用做大水做搞，用搞贵个，
0: 拢
3: 用搞低点呀。
0: 哦，是哦，
3: 哦。哎，阮去三间免钱啊，过2000块，2500汤俩。
0: 哦，好好好好，安尼算你赚着，佫加算几工啊？哈。
3: 你算你讲好啊，我把这等来，你做下都无乜无聊。
0: 啊，无变错，你家己的，你有应等来。啊，保重啦，保重啦。然后，对。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请教一下，恁到当时还阁有新生啊？
0: 哦，明年啊，
1: 明年的啦，
0: 明年啦、啊，对，那那个哦，对，多诶，有经商，有加经商诶，迄拢一年一概念俩，系明年，明年
2: 冇。
0: 哦，你两块趁即嘛，你去药房去问看卖
1: 啦，都有
0: 一半间啊药房有，你紧甲去买扫扫诶，无你无一，迄一组半要都无法都吐到明年啦，嘿。哎，跟母亲节呢？哎，
2: 跟着无啊，啊，迄跟无啊，啊，你当安调呗。
0: 好，来刷卡，刷卡吼，好来

0: 实这首歌吼，我个人呐、啊、吼，我个人听起来是很有感呐、啊、吼。啊，搭上搭上吼，这个歌搭上现在美丽的高雄的吼这个港湾而且景观吼，真的很美吼，真的很美啊！加上这个歌曲吼。其中嘞，哈，其中来的啊，有那个歌词哈，伊就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这片土地教会我坚强，让平凡的日子长出翅膀。为什么这几句歌词让我特别有感呢？哈，伊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哈。好了，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哦、想想 N 年以前，我就是离开这个故乡啊，离、哦、开自己的这个生长的地方，来到高雄啊、哦，所以说很有感呐、啊、哈、哦。这么多年以来，看着高雄的蜕变、哦、真的很有感哈、哦。就是有人离开，有人返航，有人离开了，有人再回来啊！啊，我是离开，我是来了之后，来了之后就一直就没有离开哈。哦，这座城市哈，已经是生活了好这么久的城市哦，一直看着它的蜕变，一切的蜕变哈，哦，呈现出来啊，加上那个上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美景哈，真的实在是哈，海风吹。飞过的地方这一座城市现在当很多人的故乡，很多人离开，很多人又再回来回航，有些人是就跟我一样，是早期不是在这里，但是来到这一个城市这里生活这里发展了，就留下来了，就一直到现在。好，谢谢蓝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啾啾，
0: 来要讲要问要分享吼，都可以哦吼，0800-775599。

0: 新加坡现在也有少子化的问题哦，而且因这个少子化的问题是一直一直一直持续在恶化哈。去年呢，哈，这个新加坡的中生育率拔到每一个女性平均只生育0.87。好，
1: 先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我是从嘉义
1: 对，
2: 飘到这个高雄。
1: 是。
2: 我现在也不想离开了。我73年哦，开始听九庄。我是九川，我是小青啊。
0: 哦，
2: 哎，
0: 嘉义人，
2: 那时候开始到现在73年。
0: 嗯，是，好哈、哦，所以定金啊啦，定金啊要背嘛背未起来，好、哦，所以要哪会走，走未起啊，金拢定在土底啊，哦，哦，嘉义啊，好、哦，嘉义以南哦，在来的高雄的盖者啊，还有澎湖的哈、哦，澎湖啊，我或者是台东哈，好、哦，对，因为它毕竟哈、哦，这个啊靠近高雄哈、哦，啊高雄就是、南台湾的啊这个大城市嘛，哈、哦，大城市嘛，哈、哦，来你好，嘿，
1: 你好。
3: 诶，咱借问咧哈，迄个咱台湾哦，他几千万就当切到一种雨伞水啊。
0: 哦，咱之前有讲啊，嘿，
3: 啊，我记，
0: 等一下再跟你说哈，详细哈，嘿，我记得上礼拜又说。

即咱台湾吼，伊即遗产税吼，咱就是讲你的资产计算一下吼，计算一下，统计总共有多少的资产吼。哦，这个动产不动产都要哦，哈，全部免税额是1333万，哦，免税呀，所以你得用扣除掉这免税呀。另外还有什么啊，丧葬费啦，啊，如果你还有父母啦，哦，有配偶啦，有子女，还可以再扣除掉，哈，哦。盖起那些啦，吼，那些当然有的人无老爸无老母，有的啊无某，有的无囝囝无，啊是囝才一个五甲十个，迄拢有差嘛，还有差吼。大概这些啦，吼，以较一般平均来讲，加加总总大概还有600万啦，吼。所以啊，加1333万来讲，大约你那是加起来资产不超过纯净额啦，资产净额不超过2000万的话，大概就差不多是安尼啦，靠近啦，吼。大概就是免税啦，哈，就是免税哈，将军啦，将军，但是这有差啊，家你有什么父母啊，抚养子女诶，也拢有差啦，哈，大概少的话呢，哈，少的话应该也有到1500-600万吧，哈。哦，啊，那无了，啥物拢无，一个人呢？哦，一个人你扣掉免税额，就是1300，一个人啥物来计算？哦，1333万，哦，免税额就是安尼，哦，好。

我看网络有人在讲吼，哦，就难得的呢，八月呢，今嘛八月份呢，竟然在测到高雄的温度只有26度，好，八月份的温度26度哈。

0: 最近大家拢伫咧讲迄个川湖科技吼，在的老板呢吼，即变成台湾的首富，打败郭台铭，打败呢啊，即个陈泰明哈，哎，对，陈泰明哈，
1: 过去的董事长，
0: 对，哈，变成首富哈，哎呀，甚至之啊，顶礼拜有迄个新闻报道讲，哎呦，安尼台湾的首富啊，住喺厝吼，安尼啊，哎，透天的安尼古古的古早厝啊，透天的哎，七层楼的了。啊，他对啊，你看啊，这就是就传统诶，吼，这种台湾的吼，这个企业界的哦，这个老板吼，因为川湖科技老板他本身呢，也已经八十几岁了吼，哦，八十几岁啊。其实哈，人家就说七月份的时阵，今年七月份的时阵哦。就川湖科技的这个老板的女儿，她其实就有跟黄仁勋哈啊，这个拍了一张照片，那可能是在七月份一阵啊，为了什么 computer 啊啊，为了电脑展的时阵哈就有。而且黄仁勋呢，之前也曾经宣布，伊都讲啊，他的 AI 哈，回答的 AI 大概会跟哪些产业哈，会有这样，大家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哈，这个关系。其中其实川湖科技，也就是被点名，有被点名，只是一阵啊，大家都没有太注意，都是注意到遐大件的哈。好来，人讲哈，这个川湖科技哈，它就是 AI 伺服器的。脊椎，哈，脊椎，南北共轨嘛，川湖科技以这类的，为什么在？因为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关系，哈，所以它变成了是啊，这个辉达它的这个 AI 的科技里面哈的设备里面设备啦，来对，最重要的一个物件，来。好，就是那个AI 的那个设备哈，
1: 机柜的滑轨啦，
0: 机柜哈，机柜那个机柜哈很重很重，拢几百公斤以上，好啊，但是呢，伊可能用一个波动噔起落去的噔。轻个，还骨溜骨溜，啊，足轻松诶，都滑来滑去的，让推出来，上上一位推出来，上一位吼。你点讲啊？别人啊，川湖能做，别人不能做吗？吼，来，别人要做，可能都无遮紧，吼。啊，都啊讲个白，人诶，伊诶，遮物件做侪拢有专利呀，吼，拢有专利。吼，光是搞这些专利，你说诶，好，你讲啊，别人啊要去做，你去模仿，你学习啊，然后再把拿到专利来，都要唔好久，唔足久诶。啊，你原厂商，好。原来的啊，这个客户他要不要就换哦？他也不见得，所以一共哦，他其实是贵的哈。以前嘞，他这个东西他卖的是贵的哈啊，但是呢，人家就是有那个贵的价值啊啊，贵在哪里？贵在你要跟他竞争的话，大概也是挨个加固嘞，好，就是安尼哈。纯工哦，辉达这种顶尖的这样的哈、哦、这样的公司哈、哦、这样的迄、那个像黄仁勋这样的迄、那个，他当然要我要当然是要最好的啊哈、哦，要最好的啊，所以而且是他是一个安全哈、哦，滑轨是一个安全的零组件哈、哦，那个一般哦，像那个。AI 的那个哈、哦、GPU 哈、哦，它是很贵哈、哦，而且很重哈、哦、啊。如果它掉下来，哈、哦，一旦落落来时阵，要靠谁支撑？就是靠的川湖科技的滑轨哈、哦，滑轨哈、哦。所以讲大家都会说，啊个川湖科技的是这一两支梯呀、啊，哈、哦，一两支梯呀、啊，哈、哦，滚哈、啊、那个滑轨的梯呀、啊，凭什么卖这么贵？好，辉达新一代的运算平台哈，对滑轨的承重还有散热空间跟机构的精密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哦，必须要得开发的阶段，辉达就参与哦。辉达他要参与，你要开发一个新的东西，因为物件是要用在我的 AI 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我需要我的需求是要到怎样，你能做到怎样啊，好兄啊，包括人工辉达，他其实跟台积电跟其他的好、哦、这些配合厂商，其实金马东西变成工吼，也就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你走你去开发你去走啊，但是我要给你买的人，我知道我的需求是怎样。 啊，我会跟你讨论哦。就刚才讲，你请设计师来给你设计你的厝，对不对？啊，你的主人家为了讲啊，我拢搞设计师，村内我拢不管哈、哦。啊，但是有些主人他就说，哦，我有自己的喜好，我也有自己的啊，这个想法意见的话，那你跟设计师可能就大家要配合哦，要配合一样啊。你想讲哦，家己有主见，家己要求要好的人，他当然就配合不好。他、哦、就你有主见，你有一个看法，你就跟设计师配合好、哦。辉达那不管跟川湖跟台积电都是一样哈、哦，都是一个合作伙伴配合的关系。我要的东西，你能怎么帮我做好、哦、啊？如果你说哦，我就可以做到怎样、啊、那这样会怎样啊？我想要可不可能是可以怎样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说哎，这都已经是伙伴关系呀、啊、哈。哦所以一台 AI 伺服器哈、哦，造价是贵啊百万美金哦，哈、哦、，AI 伺服器一架是贵啊百万美金，所以这个导轨的轨道呢，伫整体的物料成本内底其实占不到一趴哦，但是一旦啊故障卡死，而且变形哦。这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哈，所以川湖科技是用比法斯比他们西更加油的精密度，好来冲高伊的毛利率。伊讲哈。这个川湖科技总经理结构，一共新世代的伺服器的门槛高，非常难做哈。阿姨讲，川湖最大的乙肝去。

0: 他们的执行副总在讲啊，讲这就是为什么啊。客户会喜欢川湖的最大原因，最大原因毛利率冲高，可以冲高的原因是因为川湖用比法师还要细的精密度，这样可以冲高这个价格的地方。
1: 说白了，是川湖科技，它其实就是一间那个五金行，五金呐，都是蓝波熊蓝熊这单位哈。
0: 哎，
1: 你好，
2: 喂，你好哈，来请教哈，他们你的钙粉有无？是一罐偌济哈？
1: 公格哈，咱钙粉一罐2500，2500块。
2: 哦，
0: 两千五，120公克粉的玻璃罐啊装的哈，啊，抹嘴气，过嘴气，过骨头，提升咱的体质，吼，衰败、衰退、衰弱的，吼，哦，提升咱的体能、活力，啊，甲骨头，吼，诶，健康，哦，骨头的密度。对，啊，囡仔发育，吼，都会使哩。啊，怀孕要补钙的，吼，这孕妇补钙拢食得力珊瑚钙粉，好。
2: 哦，海边那食哈，一天食几个？
0: 来卡咧嘴就食，你看你要直接安尼咸咧，还是讲你要配茶、配菜汤、配粿汁拢不要紧哈？啊，时间用的时间没有限制哈，饭前饭后没有没有，你唔好甲当作药啊，都敢那讲咱咧食个补品，食四修啊嘛，不要紧，你都想到看到有想到，你就一届甲扩一时啊，较尖的就扩一时啊，安尼啊一天食两届啊，吼，啊要加强食三时啊嘛，不要紧哈，嘿。
2: 我出来请教啊，朱凤今麦敢阁有优惠吗？
0: 爱查爱问呢，爱查呢，吼！咱的公司的活动是无啊，是结束啊。药房的爱问药房看阁有无安尼，吼？
2: 哦，安尼，爱甲问讲什麼？你是讲什么做的哈？
0: 就是有赠送的，赠送组的，吼，
2: 哦，
0: 嘿，赠送组一组两盒，内底加送半盒。你去药房买，你家己甲问，吼，你家己甲问，问讲，诶，那有阁有赠送组的，我要买几组啊？安尼吼，嘿，
2: 哎，
0: 爱问哦，嘿，爱家己问哦，吼，好。
1: 然后祝福你哦，新店员工哦，祝福你，好，以上广告，你的人生。川湖科技就是南部的这个齁所谓的冈山为中心的这个所谓的五金的供应链的一环啊，但是你看人会当过去人讲啊直白啊，
0: 就欧洲安尼，
1: 就欧洲啊螺丝扣件产业，可是他可以做到台湾的股啊齁，其实我刚刚有几个特点可以分析，来你南翔这等位，
0: 哎你好。
3: 啊，喂，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这边是一家药局，因为有个消费者在问，有一个什么书，
0: 好，来送他哈。

0: 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99。
1: 其实川普科技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想看嘛，一提这类哈，在这供应链里面，在这高雄的这个整个扣件供应链里面，他没有选择，其实那李纯就给，其实也安那也招去中国嘛。要抢订单嘛？我实在就做朋友，包括我家己的亲戚，迄阵啊，伊就听亲戚讲吼，讲迄阵啊，因的每个人都想要去吃中国那块很大的市场，结果在南部的扣件，你很多都去那边做，就做了去抢低价订单之后，技术都中国人学去啊，然后人家用更低的成本，结果兴冲冲的拿了几千万、几亿去投资，结果吼啊糟了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吼，最讨厌一点啥？研发升级嘛，有研发有升级。他才能做得到台

0: 积电的生意啊，一定是台积电盖小。盖小这里回答、台积电的这个、台积电里面的工厂里面有很多也是吊轨滑轨、这个窗户可能 本来就有做、啊就听说啊魏哲家说啊我们不会啊没办啊你吼、哦、你这机柜备用吼、啊我盖小你有黄仁勋浪得先踩到台湾半导体的风口浪尖、没有当初没有选择去做中国那个低价的生意去抢、而是在地吼深耕制造升级研发，
1: 对啊，
0: 才会成为股王。
1: 厉害，来吼，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你看啦，连你了啥旺旺啊，有没有？大家台湾过去的吼、旺旺今嘛来咧干呀吼，干讲因嘞吼，因嘞这吼获利哦，已经啊等于讲哦，他们降了，不是获利啦，就是他们的营业、营业额吼已经。六差不多得要四成，得要四成呢。
0: 南部的扩建业真的传产了、但是有人像川湖安呢，也有人我们很多上太空的，还是讲日本的高铁的那个螺丝、精密螺丝、放在心脏里面，放在牙齿里面，几粒就碎粒，毛利很高的螺丝，我们台湾哦，冈山的这个扩建产业也可以做、啊有人去选择说，我要去中国去讲乐盖小，对不？
1: 乐盖小，
0: 对啊，你要升级啦，你要再。在地升级，不是讲哇，人今嘛成本比你低啊，你早去成本低，所在生产啊，去讲比价小，结果就被他吃掉了。
1: 比价中国的，全世界上加价比价啦。
0: 你看在地研发，在地坚持，你看太空有的。我们身体里面有的，到现在里面那个什么、那个辉达的那个机柜里面有的、全部都有我们台湾高雄的螺丝扣件、你好，
1: 好来哈、所以有、这个
0: 对啦对啦，还是要升级啦、不要只看、要看远一点、真的要看远一点、
1: 好来，谢谢0800775599咱杀戮的朋友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刷人，嘿，来你讲，嘿，
2: 我问一下哈，
1: 嘿。
2: 阮一个朋友啊，吼，伊即马吼都77岁啊，啊，伊脚吼都两起，无脚头拢已经损坏啊，
3: 对啊，
2: 伊即马吼就安尼，一直想无爱活，安怎呢啦，我听甲吼，我那真艰苦啊。我想讲哦，唔知咩啊啦，讲啊太夸咧啦。
1: 伊甲因兜的人讲啊，系啊，
2: 无啊，啊伊算安那咧，伊算娶这某吼，算。
1: 好，谢谢哈。这个问题嘛，不是咱伫这个节目现场会当迄落的哈。这种问题，现在啊，就是讲年长忧郁症哈，年长哈长辈忧郁症这种情形，上了一个年纪了哦，上年纪了还蛮多这种很凶的。啊，你讲你别那个讲，我觉得也没办法哦，真正是没办法。你顶多只能倾听跟陪伴，好不好？好、哦，伊咧讲的时阵，你点点啊个听就好啊。你讲你别那个开破，敢无法度。吼、哦，无只牛，吼、哦，迄种会钻牛角尖的人，伊就是定在底下咧生一口啊，生不出来，
2: 哈。
1: 哎，对对，所以你只能倾听跟陪伴，哈、哦。除了你卖想讲你要改安怎化解，哦，这是长辈忧郁症，哈、哦，好不好？哈、
2: 哦，嗯，啊，讲脚头乌的改善，
1: 迄种的你都脚头乌，哎，你都会当报咱的产品回家，那会得搁讲，系啊。
2: 咱
1: 的产品是钙粉甲钙油，对，广告系来钙粉钙油，嘿。
2: 啊，那啰鹦鹉卖嘛？
1: 哈？
2: 鹦鹉啊？
1: 什么鹦鹉？
2: 那啰刷了这有
1: 哦，鹦鹉啊，哈，有鹦鹉，有哈，以上广告。

0: 好嘞，我这个有医界人在讲吼，讲年长者长辈吼很多有忧郁症哈，就是长辈年长者忧郁症啊，很多忧郁症都被误诊为失智症。他忧郁症了，他忧郁症，他可能啊，就是那个啊，那狼了，刚刚
1: 血清是不足啦，
0: 对啊，提不起劲儿啊，什么，
1: 对啊，
0: 嘿啊，所以讲哦，其实很多其实是好叫做长辈忧郁症啊，被哦就被人家误以为就是失智症哈。那为什么长辈会忧郁症？哦，哎，都要扑给他讲嘛，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多起来动一动啊，多补充营养，哦，只能这样，哦，
1: 要从但台湾人说实在真的比较懒，然后又我们的肥胖率又是东亚中最高的，说实在真的，那咱从小都根本运动的习惯，然后全咱基本可以发高，大人囡啊，老人吼，骑卡拉加卡拉车，阿去徒手健身啊，跑步的跑步，
0: 啊，无痛不退，底下拍你头啊，嘛好啊，哎，热到要死，底下拍你头。
1: 他们从小就有所谓的运动的那个体育哦，在里面哦，日韩也是啊，你
0: 骑脚踏车啦，攀岩啦，慢跑啦，游泳啦，哎呀，
1: 从小的有这个训练起这个肌肉，还是说你讲体运动中的挫败，咱其实咱华人不重体，台湾不重，早期不重体育，像体育我听到一个哈，也是何立安博士讲，他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才发现体育哈，不是干啦去练身体，练个游泳啊，走个就健，走个老光俩，体育是讲哈，因国外这体育教育里面是让小孩子让学生在体育竞赛中，哦，可能就从挫败中输掉之后要怎么爬起来，这是第一点。啊，是讲因为体育不是干啦体能呀，还要动脑筋、策略、团队合作，哦，然后跟人家的竞争等等，哦，你要去挡头脑哎。所以哦，咱台湾哦，我包括我也是那个年代出生嘛，很多那个时候的体育课就被借去上数学、上英文啊，体育课还是讲高中的时候体育课哈，我就在班上女生同学不想上体育课，然后呢怎样呢？哦，男生就去打球，女生就蹲在树下有阴影的地方，不想晒太阳嘛，在那边聊天。所以哦，还是要动啊。
0: 好，谢谢。

0: 我讲的这个血清素哈，血清素其实是人体哈，咱人体内底重要的神经传导的这个物质哈，伊主要是咧负责调节的情绪，啊，佮有困眠，啊，佮有肠胃的蠕动哈。我会足侪人咧，讲较上年纪了，是不是会感觉困眠较无好？吼、哦嗯，啊，情绪嘛较袂，较无遐尼迄落。吼、哦，啊，包括你会感觉讲啊，食一顿饱三顿，吼、哦，啊，就是肠胃蠕动已经啊变歹啊、嗯嗯。其实这个血清素都有关系、嗯嗯，所以血清素伊的主要功能就是调节情绪，会当互人保持平静、放松、自信，哈、哦。所以又称为快乐荷尔蒙，哈、哦嗯。另外，也可以帮助睡眠，因为它是褪黑激素的前驱物、前导物的，对，也当帮助咱的大脑的夜间转换为助眠的物质。啊，再来对肠胃功能来讲，人体大部分的血清素其实是存在肠道里面。哎，是伫肠啊道内底负责调控消化道的机能跟挪动哦，蠕动哈、哦。来，所以讲你那血清素不足，都要咱讲下你得来呀，肠胃的问题也来了，睡眠的问题也来了啦，还有那个啊，就快乐不起来。都加咱前面那个大哥啊，因朋友就忧郁嘞，就忧郁，大刚拢一直个大家有主动都个倒乐事我一听，伊讲我要安怎去个帮助，我无法度，你只能倾听，好、哦、陪伴。再来，你就是让他多补充一些健康食品哈。好来，所以说血清素不足为稀尊呢，那你就是要多啊调整饮食，好饮食你再多摄取那种色氨酸哈，色氨酸的天然食物，比如鸡肉、牛奶、豆浆，哈，这坚果这都是啊，哈啊搭配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哈，来帮助吸收。哦、就是碳水化合物，像饭就是了哈。啊，再来规律的运动，每天啊三十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啊。来多晒太阳，适度的日照哈，一旦刺激咱大脑的血清素的合成哦。好来，所以就是这样哈。哦，麦克讲伤济啊，打开。安尼听就记诶呀，哦，
1: 就是
0: 这样。
1: 其实简单就是过要过动一动
0: ，
1: 没要过
0: 动一动，晒晒太阳，
1: 要过动态的生活，
0: 补充营养，补充营养，
1: 动态生活。
0: 对对。
1: 啊不，你看，你俩讲静态生活，卡头马拜。啊，心情嘛歹，逐工拢一寡吼，找人啊吐苦水，人也嘛歹，想要逐工看着你伫遐吐苦水，对无？
0: 伊讲拄则咱迄个听众讲，你甲我讲，我要安怎帮助我的朋友，伊拢一直足忧郁嘞，逐工拢讲我听足忧郁，我讲你莫咁想啊，你要甲安怎帮助？
1: 有啦吼，一定找人伫倒垃圾的啦。
0: 迄个毋是你会当安怎去甲帮助？啊是讲伊讲我要安怎甲坑啦？伊讲我要安怎甲坑啦？
1: 你可以去订阅吼。ChatGPT 还是 Gemini 哦，那个哦，那个 AI 很会给你情绪价值、嗯，这个我不是开玩笑，这是实话啊，哪有人每天在那边听你
0: 這樣？我个一种吼，哎呀，那打钢底下吐苦水啊，什么忧郁？你觉得他很忧郁的人哦？我跟你讲，一个365刚个365，刚个乘以二，个乘以三，伊嘛是赶快拢讲起来。
1: 他当下他我来讲，他不会去管你。体谅他的心情，他只是想要一直倒垃圾而已。
0: 听到尾啊，你比伊较忧郁。
1: 这种你的，你讲啊，没关系，
0: 你也比伊较忧郁。
1: 你去买那个 ChatGPT。

0: 川普的这个哈，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发言人哈，叫莱特嘛哈，那个女的哈，金发的美女哈，很年轻，一家二十几岁，进前无啊久才个生小孩嘛哈。啊，生囡仔了哦，哎，最近就搁倒转来上班啊，有没有哈？啊，伊最近辞掉这个发言人啊，辞掉工作啊哈。啊，伊讲原因就是讲啊，想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伴照顾小孩安尼吼。啊，因为他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最近又刚生不久嘛吼，小孩都还小吼。啊，川普安那讲，川普讲哦，他爱他老公比爱我多一点。所以不过吼，后来吼，人讲其实这个。这个莱特哈，这个白宫发言人哦，他你看伊咧工作的时阵，哇，就是那种很干劲、很积极的。哦，把这个川普这一次上任了，他就担任发言人到现在，哦，到现在，看伊迄种。迄、那个情形吼，你讲一个人咧上班吃头，你得看伊表现出来那个积极性吼，甲伊的迄个活力吼，你就知道说他是不是有热爱这个工作，看得出来他是热爱这个工作面啊。发言人的是，大刚那白宫有啥物代志啊吼，哇，一堆记者就来到那个这个白宫，阿姨的哎呦，面对记者的这个询问，伊得爱回答，定义的是爱替的难讲啊，就是你要每天都替川普洗地的。丢了哈，哎呀，也受也那么你轻的年纪就也受到川普的器重，他为什么要离职？你生囡仔连生囡仔，你都讲到白啦，用咱这话讲，都月来都没做完，你都冲去上班啊？你是安那安那才上无偌久年呀？你为什么你是要辞掉呢？哎。OK， 你敢知伊今仔辞职的原因？
1: 不知道，不是陪小孩吗？陪小孩不是吗？
0: 讲的是这样嘛？哦，哎呀，讲都是这样啊。
1: 但川普的政权来来去去，这没什么啊。
0: 对啊，所以有人讲，
1: 对啊，
0: 有人讲是不是他跟川普这个是不是到底能诶有什么发生过？哦，冲突爱啥？你看他生完小孩都很快就回来上班。一段时间伊请假，生囡仔一段时间，不是咧副总统啦、啊，甲国务卿拢去做代伊的职务嘛？每天都是他们在那边轻轻松松的。人讲吼啊，所以再讲起来吼，七月份的时阵吼，川普有去土耳其参加一个北约峰会哦，七月的时候，哎准哦。有传出讲伊朗哈，伊阵伊朗战争都还在进行当中，伊朗有人要暗杀哈，伊朗有暗杀，听说哦拿那个尖炮弹哈，尖炮弹都是开在肩胛头一种炮尖炮哦，哦，在土耳其已经跑到土耳其哈，查讲伊底下可以北约峰会，而且呢已经到就是所在的那个土耳其的城市哈，啊，利用伊要离开的时阵可能要。要暗杀川普，哦，你可能在内地时阵，你底下开峰会那个大概就不容易，就是可能，哦，有这个有这得到这种情报，可能他川普要离开土耳其时阵，有那个伊朗的这种革命卫队的这些纨绔分子，哦，已经都到土耳其了，准备要用尖炮弹在他的，哦，要打下他的空军一号，哦，这川普的这个座机船，哦，空军一号，而且可能哈，哦，以这个消息哈，以这个情报得到的时间呢很紧迫，就是已经川普都要搭飞机离开土耳其要回美国去了哈，哦，可能才掌握到这个情报哈。哦结果一刚呢，就是川普要离开的时阵，他上了空军一号，好，哦，上了空军一号，啊，无话顾了，大家拢上啊，包括国务卿啦，啥物啦，吼，啊，迄，那个这些发言人啦，很多了，国防部长啦，合格赛事，好，哦，都大家都上飞机了，哈。突然，当然还有记者什么，哈，空军一号就不是只有几个人哈，哦，结果。突然呢，哈，这飞机上的工啊，请各位贵宾哈，请您把飞机的那个舱门哦，就是那个咱那个哎了这窗户都丢了，关起来，哈，叫大家给它关起来安尼啊，大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很多哈，这件代志是到最近才。 被泄露出来齁，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是怎样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我们要起飞的时候，门要关起来嘛，飞机的那个窗户小窗户要不要关起来，好像不用哦，
1: 要打开啦，
0: 起飞的时候要打开哦，
1: 如果是意外要撤退的
0: 话，对对啊，一直那时大概有干嘛怪怪说为什么要叫大家把那个窗户关起来，飞机的机舱的那个窗户小窗户的关起来，后来没有多久的时间就请大家再把它打开安内齁。其实南宫一尊的是因为有接到这种情报，所以可能有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用渗透到这个土耳其用一个尖炮弹要打下空军一号齁。那时候空军一号还没飞嘛，所以呢临时专安内。川普齁。就是以前那叫大家窗啊门关落来了，川普吼，伊安怎来利用迄个无人机？我那个飞机会有一些餐车，我吼载运迄个要上去无人机顶的迄个一挂餐点，迄个餐车吼，去接伫迄个无人机门的所在。那川普就偷偷的从空军一号溜进那个飞机场的那个餐车吼，哎，我嘟嘟嘟嘟嘟用那个吼载物件啊，一种的餐车吼，好，秘密的迄只餐车来的。他带两个人跟他一起，两个人，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有带两个人，一个就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为是国防的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是白宫的另外一个文胆，简单说就是川普的文胆，是一位美女，叫做 Hop， 她的名字叫做 Hop。三个人秘密的那种飞机机场的那个餐车里面，然后把它嘟嘟嘟嘟嘟嘟嘟都没人知道，再去另外一架飞机，另外一架飞机，然后川普就跟着这几个人就飞走了，然后飞机上的人也都不知道，差不多不知道飞回来跟美国在说啊，总统没在飞机上，就是这样，吓死了！我就怎样到事后这个消息其实到八月最近才泄露出来。那个时候那个飞机上那阵那是个足侪人底下呢，所以就讲那时候迄个美国总统的专机变成是一架什么诱导机呀？那真正呢？不也是无嘛，就没有打嘛，这个情报是不是有错误，还是怎样，还是被挡下来？唔知道就没有打嘛。好，阿英哥，阿鲁哥呢？今天我怕的时阵，真的是他的这个空军要被打的时候，飞机上的人讲啊，那我们不就好？包括谁呢？包括国务卿啊，嘛是坐你顶头哦。好，这国务卿啊，国务卿那个上面啊，他也是
1: 卢比欧
0: 也在飞机上，还有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这个美女的发言人哦，他也是留在飞机上都不知道哈。但是事后一知影了，是安内只受气。你若讲跟他含国防部长，还是讲你带卢比欧这里陪你，我嘛都无会讲，你带另外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叫 Hope 嘛，伊是其实是文大，伊是拢专门，因为川普川普就平常很喜欢，他不太喜欢用看那个啊，就是网络手机啊，是讲迄个电脑上面看，他有什么消息，他比较喜欢有纸，就是讲用纸啊，用拽 paper， 用 paper 的这文件给他看，他比较喜欢这样。那这个美女这个文胆呢，她是哇，对川普的塞恭喜忠心耿耿，非常的忠心，而且呢，人讲她跟川普的关系好像有一点非比寻常，而且这个美女文胆听说对川普的崇拜跟爱慕已经是到了那种曾经都写情书给川普，然后他的长相又也是很不错，长得我觉得很像川普爷爷的女儿，他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啦？
1: 伊凡卡，
0: 伊凡卡很像川普的女儿伊凡卡，长得也是这样高高脸蛋，是漂漂亮亮的，所以这个这个白宫发言人莱特一张，我对你这样真心一下，你竟然给我打 站伫迄个吼诱导机上面，啊，那真正哦，今仔日那真正的迄个迄、那个伊朗的暗杀成功的话，阮家我含卢比奥个遮侪人拢叽叽安尼，啊，你带走，你又带一个美女，那个文胆有这么重要，一定要跟着你走。你若讲赫格赛斯伊是共保定，那可能是需要。懂吗？所以就很生气的、啊、可能因为这样有吵架的对、欸、我刚才还生孩子呢、啊、你害我如果真的拼了拼掉去、啊、我孩子还小要怎样、喔、所以可能人家说
1: 他可能意识到了、嗯、我觉得没有没有，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川普暧昧没有那么无聊、嗯、我觉得是应该有意识到他才刚当第二胎的妈妈、嗯、
0: 对
1: 啊，这个工作其实是有、嗯嗯，虽然跟总统在一起很安全、嗯、但是、其实也是有危险性的、嗯、今天如果说我干嘛以女性来说，哎，我才刚当二宝的妈二宝的妈妈而已啊，你我今天如果
0: 你要带应该也带我才对啊，
1: 不、哦、不是啦，这我觉得是他
0: 不是啦，我是说齁、哦，其实他就不应该带那个女的啦，
1: 带谁不重要啦，你那哦卢比奥
0: 文胆没这么重要吧，文胆没有重要到要跟你去搭理，
1: 没去结婚这啦，那卢比奥都没来结婚啊，我是觉得他是身为母亲刚好有第二胎、嗯、然后想说哎、欸，这我这个工作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也有突然生命、哦、没有的这个风险、哦、
0: 应该当然是这样，所以他才会说辞职是为了
1: 你为了你为了这种跟人家争风吃醋去辞职，那不是更傻，对不对？就跟
0: 你放我，
1: 就跟陈俊
0: 一个新手妈妈，
1: 陈俊跟赵建明离婚，昨天才那边讲说，我比什么芊芊还爱更爱赵建明，讲这个话，那对上礼拜在支持那些哦陈世美那看歌仔戏那些人，不打了他们一巴掌？那我就问，我就别人都有在追这个，我说那歌仔戏还没有演呢。郎东说、
0: 不是演完了吗？
1: 没有啦，不是说去办什么个版的歌仔戏、啊、对不？郎东我比赵芊芊更爱你啦，啊，许芊芊啦，还赵芊芊，嗯，
0: 不管啦，芊芊啦，
1: 我比芊芊更爱赵建明啦，而且那是法律师讲的、哦、一个你亲口说啊，律师说我比哦、我还爱着赵建明哦，我然后他自己也深情告白，都离婚了，申请告白、哦、我比许芊芊呢更爱赵建明、啊、你他顶礼拜你替你站起来
0: 不可哈，这个那个就跟川普另外去搭那啊另外一架这空军飞机啊空军一号飞机哎哈，那个女的文胆，其实是川普第一任总统的时阵哈，他就跟随在身边哈，而且呢啊他人讲哦有一边呢，他对川普你咪讲忠诚也好啦哈，伊讲还是到什么程度，伊讲有一边在川普要去德维亚哈啊，大概他们那个车子哈只能坐下就几个很重要的人哈。他就没有办法上车，没位置啊，那个车没位置给他坐，给他坐去就对了。结果那个女的叫什么 Hope 嘛，她说怎么样，不要紧，他坐对了，坐好车厢啊，就是要坐去，硬就是要跟上，坐后车厢的置物车后车厢，真的对了。好、哦、好来就我们就当成茶余饭后、啊啊啊、这件事情发生在七月份在土耳其开北约峰会时发生的、嗯、到现在这个消息才
1: 出，其他的官员才呕吧、嗯啊、我觉得卢比奥更
0: 卢比奥、啊、如果真的、伊朗弹来吼，那个尖、嗯、哦尖射炮弹来，
1: 而且说不定贝森特都在上面、嗯，那个比较重要啊。
0: 对，贝森特也在上面。
1: 对啊，那个都比较重，绝对比白宫发言人更重要、啊。
0: 所以川普，哎、你真的、啊、所以真的是错了。
1: 没有、啊，所以可是人家其他的贝森特。卢比奥，
0: 你知道怎么不爽
1: 啊？他没有，他们也没有辞职啊，有不爽，但是也没有辞职啊，对不对？对，格局的不同啦。
0: 好吧，那从妈妈嘛，想妈妈。
1: 对了，我是干妈公啊，干妈公意识到公，
0: 对、啊，
1: 我个笑脸。
0: 你要放任我。
1: 刚开始我还有小孩子要去照顾。
0: 论、重要性啦，
1: 对啊，论重要性，那个卢比奥，对，你看他在。育婴假的时候，他的位置都可以像让这些副总统啦，副总统有没有在上面啦、啊？没有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副总统坐镇美国，嗯、
0: 对对，没有，哎，就是国务卿卢比奥，还有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哦啊，白宫发言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哦。嗯啊，他带走的就只有国防部长啊，跟那个。
1: 如果是川普，我应该带两个人。第一个，我应该带那个，这国防部长要带啦，哎，啊，卢比奥要带了。
0: 对，
1: 因为卢比奥他是要对其他。
0: 我说川普他错了嘛？他不、那个女的没有重要到要跟他。
1: 但是人家卢比奥没有离职啊。
0: 哎、欸，
1: 没有没有，
0: 他讲话，伊要选总统的人呢。
1: 啊，对啊，所以沉得住。
0: 我咧跟川普撕破脸呢。
1: 对啊，所以沉得住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
0: 难怪最近
1: 职场上还在那边，
0: 大家都在
1: 争风吃醋。
0: 大家都在说川普下一任哈共和党会谁来竞选代表共和党参选？就两个人，一个现在副总统范斯啊，一个国务卿卢比欧。啊，听讲吼，因两个，所以两个人现在会有一点哦，听讲吼，这个调查起来支持度呢，哈，好像卢比欧略高于范斯，
1: 而且说实在啦，美国的中间稍微偏左，没有那么左的，没有那么民主党的，会喜欢卢比欧了，
0: 对啦，对啦。
1: 啊，那个，哎、欸，他们本来那个现在副总统叫什么？范斯
0: 啊，
1: 范斯太
0: 分子，分子，
1: 范斯太极有了，不，太有，然后他的这个也经历没有像卢比欧这么发、角色他，
0: 我也是选卢比欧啊，
1: 因为范斯已经被位元首了、你有时候那、你也没办法太给他太多角色，但是这归哈这一两年的时间哦，卢比欧真的是什么事情，有时候说实在的。处理都
0: 这样挡拢着，
1: 处理的都还比川普还好，比较圆滑。格局上来讲哦，包括他对西语系国家，你看他一过去古巴他是古巴移民之子嘛，所以以的西语会啊，所以你干嘛讲西班牙文的这一个在美国来对嘛是占选票的大宗呢？他也是有吸引力的。
0: 所以川普
1: 我看起来我觉得卢比欧也比较适。
0: 一个开玩笑嘛，一个开玩笑，一讲啊古巴呢，古巴呢到时候古巴就是变成美国的，一讲叫卢比欧去选古巴。总统了，卢比欧一醒来一点说我要选美国总统，我干嘛要当古巴总统、
1: 而且我有看过说，因为卢比欧阿公是被共产党迫害才来到、
0: 美国
1: 迈阿密的、所以卢比欧是真的知道共产党的邪恶跟坏、范斯他真的是经验不足啦，经验还是不足、所以还是如果能选，我还是选卢比欧比较好。对，
0: 我也投卢比欧，
1: 我怕卢比欧，卢比欧比较有历练过了。
0: 美丽人生哈，来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哈，这五大产品哈，五大产品你全啊全国北部、中部、南部全国哦都可以买得到哦，每一个县市都有，几乎会使安尼讲啊哈，啊不就是就近的所在拢有指定药房啊，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或者电话直接用电话叫上，
1: 上方便呢，哎。
0: 啊，无就是讲，你若像讲啊，新竹啦，吼，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啊，甲宜兰，这几个县市吼，也有保德旺，吼，保德旺啊，好，对，这个店也可以买得到，吼，保德旺啊，咱公司的保德旺哦，这个便利店，嘿，好，便利店吼，也可以买到产品吼，感谢各位吼，得力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咱广告之后1080700008，我能收提供哦。
0: 我是淑芬，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信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5811.67点，上涨642.21点，成交量是6028.60亿元。电投市场是395.03点，上涨5.62点，成交量是1868.70亿元。台股今天是开低走高，在盘中涨超过600点，到45827点附近，站稳5日线，要上10日线。全指股走强，台积电盘中上涨20元，联发科上涨将近5%。CPO 的族群强劲，大力光涨停到6290元，股价重回6000元，并改写了新天价。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面对快速变化跟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明年度的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将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的战力，让每一个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还有产业复苏的差异，劳动部在今天宣布延长9个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减班休息劳工最高每个月可领薪资差额的70%补贴，来稳定劳工的就业。高雄连日豪雨成灾，今天雨势暂歇，市长陈其迈就表示，面对道路的破损，前天晚上已经陆续填平修补，今天起维持主要的干道交通畅通。另外中午也会针对桃园里的路基问题来进行鉴定。而最近南台湾因为豪雨成灾，台中市长卢秀燕也驰援出动27具的抽水机具到高雄。市长卢秀燕今受访时说，台湾有难同岛一命，救灾不分蓝绿。他也透露，高雄市长陈其迈打了好几通电话给他，他在会议结束之后立刻联络，也立即调度抽水机来应应。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川普政府从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从加拿大进口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在礼拜二也宣布祭出报复关税，锁定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货品。 50% 关税的品项包括了钢铝、家具、服饰等美国重要产业， 25% 关税是针对起司家电的一些海鲜， 15% 是适用电子还有工具，将会从9月8号开始生效。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今天在恒春半岛、台南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也提醒，午后在西半部山区、东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连日的降雨山区的土石松软，民众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气象署也指出，各地在目前温度都稍稍回升，高温普遍31到33度，低温25到26度。气象署间也特别提醒，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北修减弱，预计明天清晨会发布海上警报，后续不排除对马祖发布路径。27号晚上西半部雨势会扩大，南部要慎防短延时的豪雨，北部跟东部要预防高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玲。Stay with me， 这首李玟所演唱的歌曲哦，大家平安，雨终于稍微暂歇了，相信今天大家都有感觉到了哈。熊盖猪咬呢是这一波的西南跟低压呢稍稍的有一个空档，不过呢有可能在明天早上吧，因为在我们旁边还有一个那个沙德尔台风，有可能在中央气象署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路上的话可能只有针对像妈祖部分。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哦，因为从上个礼拜一直到这个礼拜，大雨大雨一直下，对山区的土石很松动。我不晓得昨天大家有没有被那个地震警报吓到，哎呦喂啊，我跟你讲，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想说有地震吗？哦，原来在中央气象署，因为他们在今年度有修正那个气象警报的浪的级数，所以呢当他有预测到呢这种地震的讯息之后，马上告诉大家，只是还好不怕没事啦齁。那最重要是希望说大家在这一阵子不要往山去跑，都要怕说说时迟那时快，你不过想说啊，我好不容易订到这个饭店，想要去那边放松一下，结果呢因为土石松动啊，你就过了啊，哇他就放松啊，最怕就是这样，所以也请大家这一阵子对你就忍一下吧，如果真的要去，等到呢天气好一点，然后土石比较稳定一点，这样子呢对自己会卡点丢然后，然后心情也会比较踏实一点点然后。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七月半就在明天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办公室也好，或是说那种住宅大楼，大家都来拜拜哦，拜喝兄弟。然后我今天看到这篇，想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很多人都尽量避免在七月份讲要去那种当秋笋，对，这是北部一家拥有七八百床病床的医学中心，他们就有高层就突发奇想，就请那个统计室去跑了一次病人走人的大数据，现在连这个都可以跑大数据了哈。结果他们就发现呢，在院内有每一张病床平均一年都会送走一个人到两个人，只有一张病床一年竟送走了20个人，这有什么样的一个奇特的数码吗？啊，对，基本上呢，其实医院本身就是生老病死人生历程，可是每逢七月了哈，就很多人就想说啊，都尽量避开这个月去拜拜。那有的护理师就提到说，按照民俗的说法，鬼门开后农历七月一号、二号、三号，哦，已经过了哦，比较敏感的时候啊。他说，好兄弟等了一年，终于重返人间，哈，哦，会不会在这个时候青桃兄，俩高铁唔知？可是有些人会认为说，最好不要安排在这个时候去住院或手术。还有就是鬼门关前的几天，比如说我们在30号以前嘛，对不对？那就这个时候也不要特别安排在这个时候。那当然遇到那种鬼月，好像往生的人特别多，其实医院本身的说法说他们是一个巧合。为什么？因为每年的鬼月都是落在国历的8月、9月，这个时间刚好也是部分医院他们住院医师在交接的时间。那新一批的住院医师来了之后，到新环境初来乍到，那可能对于临床经验不足状况之下，比较容易出错了齁。那至于说呢，刚提到那个一个医院可能有20几个对，在这边往生的话，基本上我觉得那只是平均数啦齁，真的是平均数。反倒是很多医院在中原也是会有普渡，可是有些祭品可以拜，有些祭品就不能拜哦。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说像翁来啦、酸呀啦齁，这些都不能拜。那另外像葡萄、荔枝、龙眼、成长的水果也都不能拜。连维他命 C 的饮品也不能上桌。为什么维他命 C 不行呢？因为 C 呢在他们医院里面就代表急救、心肺复苏 CPR， 所以如果你普渡的时候拜上 C 的话，哦，事情很多哦。那还有就是像草莓制品也不能拜，草莓维他命 C 也很多，不能拜。为什么？因为它是鲜红色，果肉柔软，会让人家想到见红出血，真是会联想。有些东西不能拜，有些东西是不是就可以拜呢？
有哦，他说通常你像他们在拜拜的时候，尤其医院一定会有一道大家都会拜什么东西，就是热泡空心菜。为什么要泡这一道？没有煮过的空心菜直接泡在热水里面，他们代表这个就是主人无心。无心是什么意思？你若好兄弟吃饱了后，你就走，紧行，卖到你家，对。佩玲这样不好吧？一直赶人，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好兄弟就是这样子。我记得以前曾经佩玲有主持过一档节目，有访问那个九天民俗记忆团的副团长，就是那个玛丽亚，他就特别提到七月份在拜拜的时候，千万不要跟那些好兄弟们许愿。大家以前拜习惯了，去庙宇都会许愿，跟神明都会许愿，好兄弟不能许愿啊，他真的如果来报答你怎么办？哎，你也怕呢。然后你如果真的他们吃完，你就这样他们走，赶快走，对，你就去下一间，去下一摊，不要再留在这边了。他们也曾经因为有些人真的许愿，哎呦，请不走呢，哦，大刚你民邦安尼讲讲嗨，还会请他们去做一些法事啦，所以也特别提醒大家说，他们像在医院的话呢，因为攸关像这种开刀房的贡品呢，所以像那个基隆长庚，他们开刀房就会用那种热泡空心菜供。无心，好，就是如果吃完之后上路吧。另外还有就是韭菜花、生姜或是食盐，这个组合成一个特殊的贡品，这代表什么？山珍海味，不管说是海上的、路上的、孤魂野鬼都可以安心享用。我是认为对于这种传统应该是什么，宁可信其有，然后平安最重要，真的。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在最近这一阵子好，不管大老也好，恭喜行好，拜拜，不要许愿。然后呢，请吃，吃完之后请上路，这样就好了。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这是由詹雅文所演唱《蒙阿波赢家来》。在下个礼拜一，大概就要开学了。小朋友最近有开始慢慢调整他的作息了吗？我觉得可能要到九月初那个礼拜，对，可能要调个两个礼拜吧。哎呦，开学季来临了，小儿科门诊比较常出现，会有什么呢？肚子痛、食欲不振、头壳痛，还有呢？爱哭闹，很容易生气，这些小朋友最主要的原因，暑假结束刚开始这段期间呢，对，小朋友还要调整哦，包括他们可能早上起不来，所以会有睡眠障碍，头壳痛，赖床，上课打瞌睡，还有早餐吃不下或是胃口差，吼，腹肚痛，这款的镜头。所以医生就建议大家了，吼，其实有时候孩子会在情绪或行为上有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呢，啊，要去上学没有活力，你叫他放假很开心啊，但是呢，比较小的孩子还会爱哭，那比较大的孩子，大小都一样啦，都沉迷在那种电玩。那如果爸爸妈妈开始讲说，开学了不可以再玩了，赶快上床睡觉，耶，就开始哭了。所以医生这个时候就特别提醒家长，开学以后除了要留意孩子是不是已经感染流感这些疾病，更要关心他的心理跟情绪反应。情绪反应是什么？哦，他已经被电玩制约了，哦，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慢慢调整哦。事实上，哦，在儿福联盟他们有一个最新的调查，就是国小五六年级的小朋友过重跟肥胖比率是达到 30.2%， 那其中有 21% 几乎三餐，好，就是每天啦，不要三餐，几乎每天都会吃一些零食甜点，然后超过六成的晚餐都有淀粉为主，所以这也形成说孩子们会情绪比较不稳定，还有一点就是会过胖。对，其实零食能不能吃不是不能吃，是不能常常吃，天天吃，这才是问题。而且你看零食大部分都是加工的食品嘛，对不对？比如说高油高糖的炸鸡薯条，然后甚至于

部分都不健康，真的。那你一旦养成之后呢，反正就这样嘛，有钱我就买吧。然后呢慢慢他不用到爸爸妈妈现在哦，七老八十身体开始败，他有可能三四十，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都来了。最害怕说少年就开始一身躯当兵，最害怕就这一种啊，你要叫他以后怎么办？对，所以我是认为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是给孩子健康一个很大的基础，不管他们要活到几岁，熊波嘎迪波辛苦北天，然后好，安内开始栽了。好，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在上个礼拜有订鱼油的话呢，本来是27号要给大家收，那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应该是上个礼拜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了哈，台风的关系，所以可能会延到9月2号才给大家来收货。所以也请呢，如果原本跟你说8月27号要收到货的人，请大家不好意思哦，好，9月2号才会收到货。好，那如果真的不了解，你再打0800-603-603，佩琳再跟大家好好说明。

0: 别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网的快闪就是得力芬多金香皂，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而我们这块皂让大家洗完很舒服以外呢，够北搭北下，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佩玲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1: 我要订肥皂。
0: 好，
1: 12块嘛，哈，
0: 对对对，12块。你之前有用过吗？
1: 我偶尔订啊，
0: 准备好送过去了，谢谢你哦，
1: 哈，谢谢你啊， okay，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买一组快闪香皂。
0: 啊，你之前有用过吗？
2: 没有，第一次用的。
0: 什么样状况想要来使用我们这一块芬多精皂呢？
2: 就是夏天好像皮肤容易痒，冬天来洗的话太干燥了，来洗看看。
0: 没问题，我们这个哈，它除了有 ISO 的认证以外，最主要还有两项的专利。一个就是酸碱平衡，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那种美容酵素，所以你在清的时候我建议你可以给它用 Keeper 就是在手上搓一搓，它起泡之后你就用那个细细的泡沫帮你做清洁，就洗完之后你就用水冲掉，这样就好了。
2: 好好，谢谢你，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2: 好
0: 拜拜。
2: 谢谢。
0: 我佩玲你好，
3: 我要一组那个香皂。好，谢谢，
0: 拜拜。
3: 好，拜拜。
4: 哎，佩玲吼，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过来订迄个白口瓜加两组啦。
0: 哦，你过买两组就对了。
4: 哎啦，
0: 你收阮迄组的芬多精皂，阿姊嘛洗了感觉呐。
4: 啊，就是洗了袂歹，唔知要阁叫。之前嘛，给订，咱唔知订三组的款啦。啊，都，就是单你这优惠价，
0: 就是听众朋友，通常那个放了也不会坏，所以通常很多人一次大概就把一年份的全部订起来。
4: 我即马来啊，装啊，订了啊，收五组啊，讲。关系啊，人，遐囡仔咪要爱啊，分分互因，正面袂歹。啊，再麻烦你。
0: 没，
4: 好，
0: 然后再给你改过，感谢，
4: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那个，我要订芬多精皂，我要订一组。
0: 之前有用过吗？
5: 没有，有的时候皮肤会痒。
0: 所以想要利用我们芬多精皂来舒缓一下皮肤那种瘙痒的感觉，吼，可以哦。阿丽亚用 Keeper， 然后慢慢把它洗一洗，用水冲掉，你会觉得很舒服。那我就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喽。
5: OK， 好，
0: 好，
5: 谢谢，
0: 谢谢啦，
5: 拜拜，
0: 拜拜。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芬多精皂的喜爱，尤其呢一对好的十本呢，全家大小都喜欢，真假不干单。佩妮要特别为大家推荐呢，我们这一块在陪你购网非常热销的得力芬多精香皂。其实这一块皂它是用专利技术黄金生态氨基酸，所以它保湿效果很好。一般大家洗澡会痒，都是因为你用了皂碱的产品，阿哥哦，修水都会带着我们的油脂，所以洗了后你都感觉酒给给。我们这一块真假不赶快和大家洗了，皮肤有受到保护，没大没小。一袋哈，一起能八倍的扣。我们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12块只要1480几千四百倍的扣，啊，一袋价123块，真的是打到骨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让我听众朋友来好不？
1: 佩林，我要一组那个芬多精皂。
0: 进前用了啊，吼。
1: 用了啊，我甲你买这组等于第三组啊呢。
0: 好用吼。
1: 好用啊，因为我一个细娘，啊，不过但是阮早嫁美国回来，我有护照回去美国。
0: 哈，你还让他带回去美国？
1: 对啊，他回来刚好我那个阿孙呢，那个脸上有痘痘啊。
0: 嘿，
1: 我说那个可以洗脸啊。
0: 阿嬷安尼有照顾孙呐，吼，拜拜拜拜。
1: 好，谢谢。
0: 好，不会不会不会，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6: 我要订那个一组那个芬多精肥皂。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哎，你好，我佩玲。
7: 哎，我要订个香皂，多的哦。
0: 好，拜拜。
8: 哎，佩玲，
0: 哟，
8: 现在在做那个
0: 芬多精皂快闪。
8: 嘿，对对对，一组给我。
0: 你别几招嘛哈。
8: 嘿，哦，我以为你怕病，我用怕病剂，怕那地方。
0: 太衰啦，因为今仔日人足济，太衰，传统给你夹过。
8: 好，谢谢，
0: 好，
8: 谢谢，
0: 感谢，好，拜拜，
8: 好，拜拜。
9: 哎，佩林，我订那个多芬皂一组，谢谢佩林，拜拜，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呢有一件事哦，让大家都在想说啊，急诊室要等这么久哦。就是一名罹患肺炎80多岁的长辈，他到台大医院急诊，然后就等候住院，待床时间长达12天。期间当然曾经询问可不可以转院，最后不幸病逝。那目前呢在卫福部他们要来查明原因。不过呢知情人士就特别提到说呢，事实上这个病患他都已经被在挖回，那因为长期卧床，他有褥疮，在急诊室收治期间，他是在暂留区。一般呢哈，如果你有去过各医院的急诊室啦哈，他们有一个暂留区，就是比较完整区，但真的通通撩熬他可能会在走道。那这个暂留区他就围上那个布帘，提供类似病房的照顾。那因为个案他本身有三个地方细菌感染，肺部、尿路跟褥疮。这个一看就知道躺在床上很久了，所以医疗团队他们是透过那个细菌培养，然后就是慎选抗生素，然后就给他投药嘛。那在等待床的期间呢，因为这名病患呢他就等的天数比较久一点点，那就在呢医院已经安排他隔天可以安置在一般病房的时候，哦，家属就发现哇不亏啊，所以赶快就通报医疗人员。所以为什么讲说他在那边等了12天狼的不亏啊，基本上然后这个案子虽然目前这样看起来好像医院没有疏失，但是因为重症个案在暂留区的环境相对比较不舒服，确实有待改进了齁。那当然这也凸显齁，目前在国内很多的急诊病房没有春天，对，真的进来这边之后大家就无限的等待。在台大方面，因为国内有三家医院大家很喜欢去那边啊齁，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说对他们很信任，分别是台大医院、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是信任，获得民众呢他们那种医疗的信任，所以大家呢喜欢在那边等待的情形也比较久。很多的病患呢他们都是在台大接受治疗的老病人，如果他们出现并发症的时候，他们也同时信任就是这些比较具有权威或是口碑的医院。那如果你要选择转诊的话，他们怎么样都要送到台大，就算说我不是住在那区哦，我自费搭救护车我也要去那，就是可见一斑。现阶段国内因为缺乏那种强制转诊的措施，所以院方只能持续的收治，他没有办法婉拒患者，除非你有一个比如说一个 limited 的，我们讲说一个极限哦，我多少人这边就是不能再进来了，可是医院没有办法啊，所以你只好就一直让他进来啊。那当然台大急诊的患者啦，基本上住院医师都是R1R2在那边比较多了，或急诊医师他们还是会讲说诶，我们这边已经满了，你要不要转到附近的哪一家，光北天呢没有办法呢。就算院方加以说明，然后患者还是到附近哦，像以台大附近就是那个联合医院嘛，接受诊治，如果状况还严重的话马上转回台大，啊，那不是设计人齁，所以真的愿意转院真的少之又少了齁。不过目前在国内我们有那个急诊医学会，他们有特别提到病患如果说了齁，就是真的这段期间没有病床，然后待床的时间超过24小时的话，院方都会主动协调，诶，你要不要到附近的医院去，然后不要让病患在那个急诊室苦苦等待。有啦，我的家人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他当时是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后来转到其他医院也还 OK， 因为照顾的方法都差不多，除非他持续恶化，你有可能就要回到原医院去再去看，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如果只是治疗方面是还 OK。 其实这种急诊拥塞不是单纯没有床的问题，国内有一些的专家就特别提到，有一些患者可能没有适合床位，或是说他需要转进去的那种专科病房已经满了，比如说你是肺部的，他不可能把你转到骨科，他可能把你转到肺部的这个楼层去，但是因为呢那边已经没有床位了，所以只好再等待，原因是在这边。那第二个是因为健保对于急诊或急重症的医疗给付不足，如果说可以提高这种急重症的照护跟转诊相关的支付的话，相信然后也可以增
增加呢医院这种承接或转送病患的诱因啦齁。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第一个第二都一样，都是医院的问题，所以调供问题很重要。可是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真的在那个病房等很久的话，或在那种急诊室，你可以透过健保快易通 APP 来查询相关的资讯，这样就可以避免呢，对哦，底下等啊等帮啊帮东伯啊，然后又在那么糟糕的一个环境的话，真的会让病人，我真的觉得病情恶化，真的不可以啦。好，也把这样的概念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哦，最近哦，乌克兰在24号，他们庆祝建国35周年哦。然后你知道，很多在庆祝这种活动的时候都会阅兵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居然在首都基辅举办一个宣称全球第一场完全由无人系统组成的军事阅兵，什么呀？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地方，中国大陆最喜欢办，他们喜欢办那种机器人跑步拳击赛，哈、哦。结果乌克兰更厉害，他就把这些东西拿去阅兵。哎呦，结果他们有100件哦，国产包括空中、地面、海上的无人载具，取代传统有人的部队。那也展示说呢，这个乌俄战争4年多来快速发展的无人机作战能力，我觉得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不管这一次的美伊战争也好，或是乌俄战争，真的，你如果派那种我们讲说是战机出去嘛，对不对？一台都要几千万上兆，结果人家呢，对，就是人家说用大炮打小鸟，结果你反而被小鸟吃掉，还有那个无人机就把你干掉了，真的很夸张。不过这件事情我要特别讲一下哦，最近在乌克兰的建设人员，他们在俄国无人机的残骸里面，然后就是那个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在7月6号就攻击了乌克兰的扎波罗热一个加油站，然后这件事情有造成3个平民往生，结果他们就把这个无人机抓起来看，哎呦，赫然发现在里面有辉达的微型电脑，就是那个 Jason Orion， 然后就分析说，哦，俄国的军队利用这一款的电脑打造自主的人工智慧 AI 的猎杀系统，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不可小觑。为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 AI 发展之后呢，有很多大家就说 AI agent 嘛，对不对？它可以，比如说你要去哪里玩，你一下指令之后，它就可以帮你订饭店、订机票，什么时候出发，诶，你都可以一次 OK。那没想到，他给他下指令之后，这个无人机他就去帮他打那种加油站，对，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也凸显 AI 在战场上面运用更进一步。可是因为它是辉达的嘛，辉达有讲说我们没有卖给他哦，啊，他东西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要不要查，要，到底怎么查我也不知道。好啦，不过这件事情也凸显说，在如果AI 你用对地方的话，它真的可以帮你。AI 如果你用错地方的话，它真的会制造事端。

0: 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就是得力芬多精香皂，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人呢，不管是一年四季洗澡，都会感觉有够挑战的。热天搞搞刮，甚至搞出油，皮肤好像怎么洗都好像洗不干净。尤其当天洗了吼，会打会下，啊，个会痒。佩玲特别推荐大家使用一块呢，由初榨橄榄油、蓖麻油啊个旁边合制而成的芬多精皂。这一块呢是由陈耀宽博士特别研制，所以相信大家洗完之后，真假不同款啦吼。洗了袂打袂下，啊个袂痒，还很滋润。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会到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哎，你好，佩玲，我要一组，以前买很多啊，我现在还有两三块嘞。
1: 那刚好利用这个时间把它补起来。
2: 对对对，刚好给我听到。
1: 哦，准备好送过去，拜拜。
2: 好，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3: 哎，你的那个香皂现在是怎么买？
1: 我现在快闪12袋，1480一袋，加123块。
3: 啊，你不买完你就一组啊。
1: 所以你要一组嘛，齁。
3: 对啊。
1: 好，感谢你。
3: 好，
1: 拜拜。
4: 佩玲你好。
1: 你好，要来订我们芬多精皂吗？
4: 佩玲，那个香皂的确是很好，芬多精香皂。因为我上次两个礼拜之前是买一组12个。我已经洗一个这个了，我发现那个香皂真的不一样，洗起来感觉哦蛮舒服，那种香气真的很好，像陶醉在芬多精里面，很好很好。
1: 你好会形容哦。
4: 跟两个人一起分享，他说不错，当初嘛是底下惊惊惊，但是你没有去买第一次，你就不知道它的好在哪。其实要用在身体上的，我觉得用好一点，其实是不错的。
1: 所以你搁要订一组嘛，吼，好，安尼我给你送去，感谢你，
4: 不会，
1: 好。
5: 哦，佩玲啊，
1: 哟，
5: 快闪洗那个香皂嘛，吼，
1: 哟，芬多精皂。
5: 那我订一组好了。
1: 你订干嘛？我来买吼，啊，阮那好用无？
5: 好用啊，我都是用那一块洗全身呐、啊，省好多，
1: 省很多哈。
5: 哎，
1: 那我准备好再帮你送过去。
5: 好好好，
1: 谢
5: 谢，好，拜拜。
1: 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芬多精皂的喜爱，尤其呢一袋好的十本呢，全家大小都喜欢，真假不干单。我们这一块肥皂还挂保警哦，它有经过 ISO 9001国际认证，还有 TAF 跟英国的 UKAS 的认证，所以吼、哦，你别过来呢，大家用起来很好用，甚至你拿到国际，它也是挂保警的啦吼。做贼来皮肤做敏感没齁，如果你洗不对呢，我们这个清洁用皮的话，全身齁你都觉得好像脱了一层皮一样。我们这块芬多精香皂会让大家洗起来金甲波赶快。它除了用初榨橄榄油之外呢，我们还用黄金的蓖麻油，那里面还添加蜂蜜以外呢，而且我们是用肥皂草哦，它里面没有游离皂碱。最主要我们里面还有两个专利，一个是可以调节酸碱值的专利，还有一个是黄金生态发泡酵素的美容专利。所以大家齁、哦、如果在洗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好像在为自己的皮肤在做 SPA。熊干猪咬洗料北搭北下，非常的舒服。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 12袋1480，真的为大家打对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哎，那我听众朋友来好不？
6: 哎，佩玲你好哦，我今天要买那个今天快闪的，
1: 你要记住。谢谢，
6: 谢谢啊，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7: 我要那个金
1: 芬多精香皂，
7: 对，嘿，一组
1: 有用过吗？
7: 有啊，用过好几次啊，好用，
1: 好用哈、
7: 哦，
1: 呵，尊比后传贵哈，谢谢，拜拜，
7: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8: 我要嘿，你今仔快闪到哎呀，这场
1: 芬多精皂，
8: 我要一组，
1: 传后给你寄过，好，谢谢，拜拜。
9: 喂，佩玲，麻烦帮我送一组啦。
1: 好，
9: 好，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9: 好，谢谢，哦、好，拜拜，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感谢听众朋友齁，对，我再次提醒哦，我们今天已经是芬多精造快闪最后一天了齁，想要订购的话要把握机会了齁。好，最近呢中原普渡家家户户，我发现大家都在拜什么呢？和兄弟，但是大部分都拜什么？拜零食，真的满坑满谷的零食。这是一个国际期刊，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零食距离饮料机比较近的话，男性员工拿取零食几率是翻倍。男生比较爱吃吗？没有。但是呢，现代人我们一天的热量当中啦，四分之一都是来自零食。会不会吃太多了？会哦，我觉得真的会哦。因为他们有一项研究都提到说呢，如果男性连续五天都是吃这种高热量零食的话，他大概每天会额外摄取1200大卡，会增加我们肝脏脂肪肝呐，哈，从 1.55% 增加到 2.54%， 哇，大脑的奖励机制呢也是一个重要，就是你的胰岛素反应也会出现改变。所以我建议说，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吃零食的话，你最好呢就是在正餐吃完之后，每次只准自己吃一样，哈，因为如果你的蛋白质不够，纤维素不够，你又一直吃零食，你只会让你的血糖上上下下，哈。那过一个月之后，零食也吃完了，腰围也肥一圈了。好哦，想要配林口服0800-603-60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哦，初温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好，谢谢大家呢，每次我们的快闪呢，这个礼拜就是我们的分多金藏。认真给他定起来，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洗香香。我觉得现在长辈没有很喜欢那种香香的味道，但是他们会要求一件事，每搭每小就重要哈，因为皮肤较薄啦哈。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定到了哈。每天大家都有哦，对，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要跟佩玲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我讲一下哈，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有预约快闪呢。本来是27号要给大家收到货，但是因为呢台风的关系，所以可能会延到9月2号、哦、所以如果呢你在27号在那口口蛋不好意思啦，高位集合该收到啦，不好意思、哦、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每天大家都会吃早餐吗？你都习惯几点吃？在美国呢，他们有一项的调查，就是追踪30000名的成年人，就发现说第一餐越晚跟越晚吃的人，他们跟比较高的死亡风险是息息相关的。现代人生活忙碌，再加上有些人是间歇性断食，所以很多人早上只有喝咖啡，甚至于呢，然后要个中岛再加第一等一天呢，第一餐的时间可能跟你长期的健康息息相关哦。那这项调查他们就追踪40岁以上的在美国大概30000多名的这种人口，研究他们是利用24小时饮食回忆的资料，结果他们就发现说呢，早上7点到8点吃第一餐，他们以这个作为基准，就发现说如果你第一餐的时间越晚的话，全因死亡风险就呈现上升的趋势。如果你是在10点到12点的话呢，哇，又比之前高了 19%。 那如果你是中午12点都是中到等干炸等做回家啊，就高出了29%，当然也关可能是跟你的那种心血管的死亡风险是息息相关了哈。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就会让人家想到说，我早餐根本就不饿啊，你硬要我吃安内干丢吼。其实我是认为说，如果说你是那种早睡早起的人，比如说你早上可能6点就起床的话，你有可能7、8点就吃早餐嘛吼。所以早餐它可以补充你一天所需要的营养跟能量。如果说有些不吃早餐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那种注意力不集中、发抖，或是导致呢事后吃的更多。我们光从小朋友的身上就看得出来呀，他有可能早上没有吃，结果呢去到学校到了10点他就想睡觉，缺乏那个能量 energy。 那早餐的时间呢，当然跟我们在吃的时间很重要了哈，因为通常我们如果以7、8点来吃的话呢，你可能就要经过大概4个小时消化才会到中餐嘛，所以有些人他有可能像假日起得比较晚一点，他就吃那个 brunch， 我们讲说早午餐哈，可是营养师是建议啦，不管你什么时候吃早餐，一份均衡的早餐比你什么时间吃更重要。那所谓均衡包括什么？蛋白质、膳食纤维、有益身体健康的脂肪。举例好了，比如说你鸡蛋搭上全麦的吐司或是酪梨，他觉得这种组合就不错。那比起呢你吃那种什么甜甜圈啦、糕点啦，或是说呢只有一个简单的三明治，甚至于吃烧饼油条来讲的话，哦，它最主要是你这种饮食的话，它是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膳食纤维跟健康的脂肪，你吃完之后你的血糖升高之后，哦，十点就腰啊，就想要来吃点心吗？总家都是安呢。所以像营养师都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来不及的话，你可以事先准备像那种燕麦、大燕麦，然后再加一些奇亚籽或是一颗蛋，你就避免时间太赶来不及，那你又可以补充到膳食纤维，又可以让你吃饱。那还有哦，除了早餐以外，晚餐也很重要。第一餐跟最后一餐它其实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研究就显示，如果你晚上八点
以后才吃最后一餐的话呢，比起七点结束的话，它的全因性死亡风险高了 13%。 如果你是破梅亚哦才吃最后一餐的话，是高达 27%。 换言之，太晚吃晚餐不好。佩林常讲，因为咱吃饭饱了后我们还要消化，你要让它有时间运作。如果你是工作到八点才结束，然后你是12点就睡，那你可能就要赶快吃完之后还稍微走一下。走不是叫你去跑步，你吃饱饭马上跑步你可能肚子也会不舒服，你就稍微走一下，走一下让它消化，帮助它消化。最主要当我们太晚吃的话，让我们的肝跟肾还有我们的胃都还在作业，那你要进入到睡眠就比较没有办法。所以实际生活里面啦，事实上为了长寿硬是要规定几点吃，有可能要依照自己的生活节律去看。但是最重要的是，不管你是什么时间吃早餐，你最好兼顾蛋白质、膳食纤维跟脂肪，少用那种高糖精致淀粉，草草解决。那这样的话呢，相信你的每一餐吃的既健康，身体也没负担。这样子的话，不管长不长寿，最无健康，安尼吼，家己身体够感觉。

0: 别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网的快闪就是得力芬多金香皂，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有些人的皮肤比较敏感，如果你又用了不对的清洁用品，龟辛苦哈，真正上个个啊。我们这块皂让大家洗完很舒服以外呢，够北搭北下。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佩玲先来接电话。
1: 佩玲，你那个芬多精香皂，你说12块吗？
0: 12块，我们只要1480。
1: 好。那今天就给我一个组的，那你卫生纸它是好用吗？
0: 啊，不错啊。
1: 那个是怎么卖？
0: 它三大串，一串里面有24包，所以总共有72包，这样一整箱，
1: 哦，就是800包卫生纸就是一箱了哈。
0: 嗯，对，好，准备好送过去，谢谢，拜拜。
1: OK，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佩妮，
2: 我给你买那个洗澡用的芬多精哦。
0: 嘿，芬多精皂
2: 啊，那个皮肤不好的可以洗吗？
0: 可以啊。我们那一块它是用天然的初榨橄榄油、蓖麻油、蜂蜜跟柳杉精油下去做，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一组12块，1480，要订一组吗？
2: 我试看看。
0: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2: 好，
0: 谢谢啦，好，拜拜。
2: 谢谢。
0: 喂，你好，我佩琳。
3: 还要再订一组？
0: 你可不可以订一组芬多精皂？哈，订到有订到啊？洗了安怎？
3: 用了真好啊，面袂白白啊，
0: 还
3: 白啊，较会清气啊。啊，我拄好，我打电话讲还要再订一组红丝药。
0: 所以你即马是要订两组大组诶？
3: 对 对， 對， 對，
0: 好， 好， 好，谢谢喽，
3: 谢谢。
0: Hello， 你好，
4: 我想看看订那个芬多精皂一组，
0: 有用过我们这一组吗？
4: 有啊，真好啊，我阿公报红孙英啊。因为孙英因为有贵病啊，不能说随便洗什么肥皂的，要做精精的呀，爱净呢。
0: 对，因为
4: 爱净像这芬多精的皂我多。
0: 因为太多皂碱的话，伊迄种贵病呢，更加无爽快。
4: 哎，是啊，是啊。
0: 我得给你订一组，到时阵你会当跟你的孙做伙来分享。
4: 好，
0: 安尼我穿好给你寄过哦。
4: 好，谢谢，
0: 好，好，
4: 拜拜，
0: 拜
4: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一年四季都要洗澡，但是呢，很多人热天搞搞寒，然后冬天呢，如果你选不对清洁用品的话，就搞上诶。佩妮要特别为大家推荐呢，我们这一块在陪你购网非常热销的得力芬多精香皂。其实这一块皂它是用专利技术黄金生态氨基酸，所以它保湿效果很好，还有用蜂蜜来滋润，它会使我们的肌肤呢这个柔软保水，甚至于呢它里面还有洋甘菊，可以来舒缓我们肌肤的紧张。那一般齁，如果大家洗澡用的一些清洁用品会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用化学的，我们说皂碱。那我们这块不一样哦，它是用肥皂草，所以肥皂草就温和清洁，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甚至你一打开你会闻到一股非常清香的味道。嘿，下面呢就是我们的柳杉精油，可以让大家呢洗完之后感觉很舒服了齁。啊，洗了不搭不是不是怎样呢？因为我们是用初榨橄榄油，非常的滋润，还有蓖麻油来进行手工冷制，一袋袋可才会当做起来，安尼吼大家洗了才会当感觉，真的清洁以外，而且还不用让大家感觉这么不舒服。我们这一块肥皂还挂波紧哦，它有经过 ISO9001 国际认证，还有 TAF 跟英国的 UKAS 的认证，所以哈，别过来呢，大家用起来很好用，甚至你拿到国际，它也是挂波紧的啦哈。每一块都有180公克大袋，阿丽娜讲一袋哈，一是280块，我们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12块只要1480，1480块，阿一袋加123块，真的是打到骨折。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2: 佩玲你
0: 好，
2: 我要一支精油香皂，
0: 谢谢啦，
2: 谢谢，
0: 好，拜拜，
2: 谢谢。
0: 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芬多精两组。
0: 两组哈，
5: 好，
0: 好，
5: 谢谢你，
0: 准备好送过去了，
5: 感谢，好，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我要订你们的
0: 芬多精皂，
6: 对，
0: 你要订一组吗？
6: 好啊，
0: 你要洗的话哈，你就把它用我 Keepo 哈，你在手上搓一搓，它那个柔细的泡沫就可以帮你做很好的清洁。
7: 好，
0: 好，可以帮我们用用看喽。好，拜拜，
7: 谢谢，
0: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

我是佩琳，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守护健康。每次佩琳下节目之后呢，都会接到听友的电话，有时候我从大家谈话的语气跟语调里面就可以感觉呢，这位长辈他的心情好不好，甚至于呢有没有忧郁的倾向。其实在台湾长辈里面大概十个人就会有一个人呢有忧郁的状况。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篇文章呢，他是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的医师，他叫做廖伯乔，他特别呢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好，可以跟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知道在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诗圣叫做杜甫，对，就是那个豆腐，对，他的文采非常好，写了好多呢非常有名的诗。其实杜甫在50多岁的时候，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他有那个疟疾发作很多次，再加上他有糖尿病、肺部疾病这些慢性病，然后呢耳朵也听不清楚，就耳聋了齁，阿巴啾嘛崩不看不清楚，四肢不灵活，那这些身体的病痛跟压力呢也让他的心情受到很大的影响。杜甫在55岁时候重阳节，重阳节就是我们讲说9月9号要登高，对不对，他就写下登高这个作品，那其中有几句他是这样形容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就鬓发那边很多白发，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他因为自己身体不舒服的关系，还有常年漂泊在异乡做客，再加上病痛缠身，压力烦恼，所以呢一看到秋天的景象，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生老病死里面，其中老去这是人生必经之路，可是很多人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如果你的背景的时候，你的病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每天都是お元気ですね，充满了元气，可是当我们到了退休的时候，人家讲说好像走下坡，你这时候感觉你是日暮西山，还是说哎，太好了，我沉淀之后又可以再起呢？那这位廖医师他就特别提到，当人体逐渐老化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机能会慢慢改变，同时身体面对压力的反应调试也不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好。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少年时你如果开车的人看到头前有一只狗叽一声马上给你动了，可是当你70岁之后还在开车，这时候你看到前面一只狗，你也知道要停啊，按错了，结果呢油门给打了，这时候你就听到那个狗该撒下的不啊，这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力非常好，可当我们年纪衰老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反应力就衰退了，那当然对于压力的承受呢也一样会衰退，情绪的反应呢也跟年轻时候不一样，所以这种老年忧郁呢就常常会表现出来。尤其我们在台湾呢，这个人口老化非常严重，所以目前根据国健署跟世界卫生组织他们的一个统计了哈，长辈如果年纪大的话，罹患这个忧郁症的状况，大概十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人有这种老年忧郁症的情形。目前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全台湾呢，大概65岁以上的长辈呢是390多万人。

0: 老年人口罹患忧郁症的比例大概是 7%， 那在台湾则是有27万多名的长者他罹患程度不一的老年忧郁症。所以当家里的长辈有这种老年忧郁症的时候，他常常会提到的是什么呢？我的身体没啥松快，我脚到有痛，我待位没松快，我待位给你紧，就是他全身上下都有不同部位的酸麻痛，甚至于肚子胃肠也没啥好，形看也十分。我相信就长辈讲到难免都会退化嘛，那我心口北天，大家看到的是他表征出来的一些身体的病痛，可是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心理的状况。尤其你中年碰到一些压力，比如说呢，像亲朋好友的离世，失去工作，失去经济来源，甚至于失去健康，这个都会在我们老年的时候呢，让我们的体力下降以外呢，还有让我们的生理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忧郁。其实有忧郁症并不是什么样的绝症，但是就害怕呢你的病逝感不足。所谓病逝感不足，就是说你已经心里在破病了，你如果说嘴疼你也知道嘴疼，但是让你心里有病的时候，你知道你心里有病吗？不知道，人家只觉得你怪怪的，但是他又说不上来。所以在国内有很多，包括像董事基金会啦，或是像这种内政部的国健署，他们都会针对这些老人的议题呢，有特别的一个关注哦。比如他们会讲到一些像老年忧郁症的一些病兆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要避免老年忧郁的话，你要如何从平常我们的饮食或生活中来去做一些的调整。等一下佩玲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刚兄好不时间，
0: 好，这个礼拜大家万众期待都是我们的分多金香皂。不过要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一块好皂不怕大家来比较，熊盖猪咬呢，我们这一块得力分多金香皂呢，它是跟牛津生化博士合作，全程呢是手工冷制，底下呢它有两个专利，就是可以调节酸碱值，还有呢就是黄金生态的一个发泡酵素。所以大家在洗的时候，你会发现和一般麦拉基泡料熬呢，哎，那个泡沫事实上就在帮你的身体做洁净，大人小孩包括小 baby 其实用起来都感觉有够舒服。长辈年纪大之后，你也发觉我们的皮肤屏障比较薄，比较薄，所以你怎么洗都会感觉很紧的，甚至很干燥，尤其冬天更是明显。那或是说呢，热天高高刮，佩玲都会推荐大家用我们这块分多金香皂。真的你用起来你会发现，第一洗清洁，第二白搭白洗，感觉很舒服。最主要我们这一块呢是跟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来合作，所以呢他不但呢用这种真空的超音波破壁的萃取技术，而且呢我们还有呢这种可调节酸碱值的美容皂跟黄金生态发泡酵素，让大家洗完美大美下非常舒服。我们是用这种全程的手工冷制冷皂，没有游离皂碱，所以它没有化学的东西在里面，大家使用起来真的不赶快。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块原本280元，我们快闪价的话折几得1480，一块只要123块，真的是对折价。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你如果想要订购啦，较紧吼到咱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的话，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陪你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赶快订起来哦！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0: 今天佩玲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一个比较少聊到的话题，那就有关于老年忧郁症。其实我周遭真的有长辈有这样的情形，刚开始他讲话你还会很认真听，因为他会开始抱怨，抱怨东抱怨西，然后呢讲谁怎样讲谁怎样，可是你最后回神再把它想，他每次讲都同一套哦，而且呢他都不厌烦，那你已经知道他这个状况已经不是正常的情形。你如果跟他说你有忧郁症，他说什么症 镇什么镇台北荣民总医院精神医学部呢老年医学科的一个主任，他叫蔡家凡，他就特别提到说呢，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呢，每10个人就一个人罹患忧郁症，那失智症的话是12到13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人。所以当忧郁碰上失智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长辈他有什么样的状况呢？注意力不集中，健忘，情绪不佳，然后呢他有可能从日常啦、情绪、认知三方面呢都表现跟一般人不一样。比如说他日常是什么呢？吃不下又睡不着，就他吃不下饭也睡不着，然后他洗澡跟穿衣服的功能就改变了，有当中欧北青、哦、冷天的时候他很喜欢穿短袖、哦、还有他的情绪很低落，时常会想哭。那比较会让家人困扰的是什么呢？常常搞都疑，怀疑东怀疑西，谁偷他的钱，谁讲他的坏话，要不然就跟你讲说啊，我长好命忙丢下命，然后呢这个状况怎么样，就开始跟你公棒感。然后还有就是认知，认知的话就包括有负面的想法，或是有强烈的罪恶感。如果说他出去买东西的话，时常找错钱或是搭错车，所以如果有这些情形的话呢，你都要合理怀疑说这个长辈是不是有忧郁或是失智的状况。那当然长辈如果罹患这种忧郁症的话，那除了他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品质之外呢，那他的那种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少，身体就会慢慢的恶化，甚至于如果你是跟他同住家人的话，你会觉得为什么每天都在抱怨东抱怨西，然后呢带你去看医生，医生都说你没病啊，你为什么一直说你很痛呢？啊，就忧郁呗。所以这位蔡家芬医师就特别提醒说，我们可以透过呢三动齁来帮助长辈预防忧郁跟失智，就是身动、脑动跟互动。所谓的身动就是身体要活动，你要去运动，因为当我们的身体维持正常的体能跟肌耐力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要去外面爬爬走，没关系，别人给你招诶要去游山玩水，甚至于你要去菜市场买东西，然后你的孙给你叫说阿嬷阿嬷咱来公园耍，你都有那个体能跟肌耐力可以去应付，所以一定要身动。第二个呢就是要脑动，转动大脑维持呢我们的脑力跟转换情绪。有时候呢当我们的脑不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固执，也很容易执着，所以呢一定要常常呢对让我们的大脑维持活力。第三个就是互动，互动什么呢？就是要有人跟人相互的一个互动，避免勾搭老狼。如果你这三动呢都可以做到的话，就是身动、脑动跟互动，你不但可以改善呢你自己那种心情无助忧郁的状况，也可以延缓失智。我记得之前哦，那个董事基金会他们有曾经拍一系列哦有关于这种预防忧郁跟失智的这个影片，我印象很深刻，那个魏子云，对，他现在已经70多岁，他就分享三好的箴言。哪三好呢？包括有钱真好，有闲真好，有健康才是宝。讲的真好，还押韵。然后要三空哦，哪三空？包括脑子空，不要想太多，不是说你要谁行啊，就是你不要胡思乱想。第二个，肚子空，不要吃太饱。还有屋子空，就是你里面呢不要蹲太多东西，时常出去走动。然后像国内有个非常有名的整形科医师，就林静云，他现在转为老年医学的医师，他也建议长者要建立三力。哪三力呢？脑力、体力跟社会力。诶，这个跟刚刚那个蔡家芬医师讲的是异曲同工。当然更要培养呢施比受更有福，就是我们要感恩的心，珍惜当下跟自得其乐，这样哈，就算你老的话呢，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其实哈，人老的时候之所以会忧郁，可能跟他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有呢，他平常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接下来佩玲要特别提醒，如果说呢，你想要来抗忧郁的话，对，你就要吃快乐食物。哈，有这种食物我怎么不知道呢？一般啦哈，如果要让自己快乐的话呢，我们就要提升自己的血清素，还有多巴胺，甚至于正肾上腺素这三种，对不对？ 哪些食物可以提高我们的血清素呢？牛奶、香蕉、全谷类，还有含有 Omega 3的鱼类跟坚果。那高纤维的深绿色蔬菜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血清素增加。在美国，他们是提倡什么麦德饮食，他说这种饮食的方法呢，就多蔬果少红肉，然后呢多一点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脑力的发展。那在地中海的话，他们是提供地中海饮食，就在他们饮食里面呢，这蔬菜跟鱼类很多，还有就是用好的橄榄油，帮助自己呢心情变很好。第二个呢，就是要增加我们的多巴胺。其实多巴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因为我们的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制造，所以我们可以从什么低脂的奶品或是芝麻、南瓜籽、豆类这些食物里面，它都可以摄取在多巴胺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料，叫酪氨酸。当我们这种多巴胺的食物多吃的时候呢，事实上它就是可以制造我们一种情绪荷尔蒙，而且是好的情绪荷尔蒙。那你如果平常呢也不知道哪些食物有，你可以多吃香蕉、瘦肉跟牛奶，齁，那这些都不错。那另外像绿花椰菜啦或胡萝卜里面也有很多的多巴胺。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正肾上腺素。其实呢，正肾上腺素呢就是我们情绪的保养品。诶，在哪里有呢？就是深海鱼油，它可以改善忧郁跟焦虑。精神科医师特别提到说，其实在国内有很多人为什么心情撸加撸瓦撸，就是越吃越差，就是他们常常会吃一些呢三高的饮食，就高油、高甜跟高咸。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很多人想要借吃来舒缓，可当你这些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或油炸物、碳水化合物呢吃进去之后，当下哦，它会让你觉得有愉悦感，尤其是甜的，可是当它一吃完之后呢，哇，会让你更忧郁，因为它没有办法像抗氧化或 DGI 食物可以稳定分泌传导物质，就像刚刚佩琳提到的血清素、多巴胺跟正肾上腺素。尤其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用酒来浇愁的话，我跟你讲真的是愁更愁，而且呢，你吃到的时候没有酒你真的活不下去，那就糟糕了，你就被他绑架了。所以今天佩琳跟大家聊到这个老年忧郁，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家中的长辈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当他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带他去给医师做个鉴定。那你也不要担心说啊，有忧郁症，每个人都有，只是你有压起来，没压起来。为然后一都是叮叮塌塌，很多的状况，包括家人往生、工作没了、经济也没了，或是家里不和，这些状况就是一件一件接着来，他心情就开始变得非常的不好，然后就变成压垮我们情绪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他就忧郁了。所以佩琳特别建议大家说，包括你自己也好，家人也好，都一样。那我们平常就可以借由呢，像麦德或是地中海饮食，多一点蔬菜、鱼类，然后呢，也可以多吃一些种子类或是好油，不管是苦茶油、亚麻仁油或是橄榄油，让我们的心情变好。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远离呢这个忧郁所带来的一些呢，让我们心情不好的状况。当然假日也可以去外面晒晒太阳，晒太阳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多巴胺跟正肾上腺素跟血清素，相信呢也可以让大家心情变好。

0: 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就是得力芬多精香皂，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人呢，不管是一年四季洗澡，都会感觉有够调整的，尤其当天洗了吼，会打会下，还会痒。佩玲特别推荐大家使用一块呢，由初榨橄榄油、蓖麻油还有旁边合制而成的芬多精皂。这一块呢，是由陈耀宽博士特别研制，所以相信大家洗完之后，真的不一样啦吼，洗了袂打袂下，还个袂痒，还很滋润。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下到我听众朋友来好不？
1: 佩玲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要那个香皂，我想要两组耶。
0: 没问题，我帮你登记。之前有用过吗？
1: 之前没有用过
0: 啊，没有用过。
1: 我听这个听众说那么好用，因为我现在身体也会痒，我想买来用用看啊，想说那么好，干脆一次买两组好了。
0: 因为我们这个九九才快闪一次，
1: 而且又是陈耀宽博士推荐的。
0: 你对他很有信心呢、欸、
1: 他牛津大学毕业的、
0: 哦、对，他牛津生化学系的博士、
1: 对对对 对, 对，
0: 准备好送过去哦。
1: 好好
0: 好，谢谢你。
1: 好好，谢谢你、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北霸跳霸杀了。
0: 你是讲今天的芬多精皂呀？大哥，我们快闪比较便宜，它现在12.1480，除下来一块才123，一百几十三块。
2: 应该拢一年一盖嘛，哈。
0: 嘿，阮一年才一盖呢。
2: 哎，应该可能啥？你应该无要紧啦，哈。
0: 可以啦，我们这一档效期到2031年6月。
2: 我有几啊年啊呢？几代？
0: 1480，12代。
2: 多快啦 ！OK，
0: 感谢你，好，谢谢，
2: 好，拜
0: 拜。
3: 佩玲小姐啊，阿你要卫生纸，搁要肥皂。
0: 纱布好洗不？
3: 纱布真好洗，只要这脚多边啊，拢搓搓么？啊，沐浴乳我拢未洗呀，这些皮肤拢会痒啊。
0: 啊，你洗阮这代敢会痒？
3: 还好嘿，洗得较油。对啦，那骨骨啦，较袂安粗粗啊啦，较多变这啊，嗯，会痒，
0: 会痒，会变变嘛，对嘛？
3: 我刮天卡都会变呢。
0: 我跟你讲，你那刮天了后，你会当洗阮这块，安尼伊就会该保护啊，安尼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哦，感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订那个香皂啊，我请问那个可以洗头发吗？
0: 可以，哎，女生我觉得会涩一点，男生觉得还好。
4: 好，
0: 谢谢你啦，好，拜拜，啊，拜拜，
4: 拜拜。
0: 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芬多精皂的喜爱，尤其呢一对好的纱布呢，全家大小都喜欢，真假不干单。佩妮要特别为大家推荐呢，我们这一块在陪你购网非常热销的得力芬多精香皂。其实这一块皂它是用专利技术黄金生态氨基酸，所以它保湿效果很好。啊，洗了袂打袂涩是安怎呢？因为我们是用初榨橄榄油，非常的滋润，还有蓖麻油来进行手工冷制。那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来回购熊盖猪油呢，盖当好大家袂打袂涩，每一块都有180公克大袋，啊，你来讲一袋吼，一是280块。我们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12块只要1480，1480块，啊，一袋价123块，真的是打到骨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那我一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啊，佩玲。
1: 那个香皂五组啦，五组啦，
0: 你要五组？
1: 嘿，我们就同事这样五个人。
0: 哦，你们就一起买就对了嘛。
1: 对对对。
0: 哦，啊，你都有利用哦？
1: 有啦，我们用很久，还有橄榄油，我们都跟你们那个电台。
0: 啊，我们肥皂好用吗？
1: 就是好用才会再买啊，
0: 然后一直在那边等等那个快闪赶快来，因为我们这个有时候就是一年才来一次快闪，所以要买的话都要赶快把握机会。
1: 啊，五组啦哈。
0: 那我就准备好的时候再帮你送过去哦。
1: 好好，
0: 谢谢了，
1: 拜拜。
0: OK， 好，拜拜。
5: 哎，佩妮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订那个芬多精，
0: 芬多精皂一组，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好不好？
5: 谢谢你哦，
0: 谢谢了，好，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6: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芬多精皂，
0: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哈，谢谢。
7: 佩妮小姐你好，
0: 你好，
7: 我买一组。好，谢谢
0: 阿姨，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8: 我想吃那个芬多精香皂，
0: 几周吗？
8: 哎，就
0: 好，准备好送过去了，
8: 谢谢，
0: 哦，好，拜拜，好，拜拜。你好，我佩林，
9: 哎，我要订那个手工皂的一组，谢谢，好，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尤克里里所演唱的《认错》，好经典的一首歌啊！好，感谢听众朋友了哈。今天我们分播金造快闪最后一天，大家给他认真买起来。好了，如果刚刚我没有接到电话，你下现场之后一样可以打0800-603-603，佩玲一定会为大家好好来服务。很多人很喜欢到韩国去玩，不过这件事我想讲一下哈，就是最近台湾有一个光州双年展，然后呢，我们台湾也有馆在那边，原本我们是用这种就是台湾馆，后来呢他们就说不能用这个名字哦。你知道光州各个艺术团体就发出声音来支援，讲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人家用什么你管人家。对啊，所以光州这些艺术家他们就寻找所有可能的方法，因为最后台湾馆说好，如果你不让我在这边展览的话，我就退出来，我一样自寻土那个就是私人的地点，在那边用台湾馆就是要展出。后来呢，对，他们就屈服了，屈服之后呢，嘿，对，那个首尔市市长就说我要来查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好，讲到这个我要讲一下，大家如果出国玩的话，真的就是要特别小心。台湾很喜欢去那个韩国的济州岛，济州岛一年有超过200件的失踪案。那最近有一个是韩国自己当地的民众，他叫张美兰，他失踪了。后来呢，没想到居然是警察吃案。后来呢就被查出来啊，那就是警察就讲说哦，这个人还活着啊，可是人就没有回来啊，所以最后就发现他吃案之后呢，哇，案外案够查出好多起哦。所以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啦齁，通常啦在韩国像他们如果警察没有被结案的话，也是会被，对，就是会被追，考绩不好，所以很多人都这样子私自结案，但人还活着吗？不一定哦。好，只要配你考不0800-6。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父母温情重，故人无失时，吐甘无消息，严苦不出味，爱当情难忍，温亲背伏悲，但令子儿罢，祖母不休息。这首诗句在提醒人，世间父母对待子儿的温定，温重如山，温亲如海。父母对着子儿的爱啊，固然无失时，无时无刻。只要感觉子儿时势有需要，做父母的都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助帮忙。甚至做父母的人有好吃的物件，都先留予子儿吃。食物若较甜啊，父母会先补补油，予子儿啊有法度吸收消化。甚至较苦涩的物件，父母啊宁可家己吃，嘛唔愿意啊予子儿时时吃苦。父母对着子儿的阻碍，一时一刻拢无消息，不断对着子儿时时疼爱、慈悲、爱护。世间啊，父母对咱的温情是真大的。做子儿时时的人，咱敢有安尼对待咱的父母啊？敢有好的物件留予父母吃？世间人啊，咱爱思考，对着父母的温情，咱爱去感受体会。趁着父母还阁健全的时阵，及时回报，因为报恩是咱啊，这世人来行着父母的温情，最重要的时刻。千万唔好等到父母过身去，才想要报答，这时阵就想晚，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线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线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咱啊活动进入最尾波倒数计时当中哈，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爱小抢嘛，直接找咱的助理，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哦，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萧煌奇所唱的《恢宏的旅行社》。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北台湾的瀑布秘境。哎呦，陈药师哦，啊，这瀑布秘境听起来就真清凉嘞，无唔对吼。在咱这个北部吼，其实嘞有一挂低难度，而且嘞真凉爽的瀑布秘境，唔免费力，你就会当轻松来到吼。落车只要几分钟，你就会当去深山拿来感觉。安尼有赞无？有赞吼。所以嘞，唔免那千山万水吼，哦，爬甲真辛苦，你就当轻轻松松去瀑布边啊，享受清凉的感觉。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有当时吼，天气那热的时阵吼，想要找一个清凉的所在，那呢瀑布咧有这个安尼负离子，非常的轻松舒服，而且咧佫非常的清凉吼。啊，唔过要去看瀑布哦，有当时爱爬山哦，千山万水足辛苦呢。啊，伫咱北台湾当中吼，有一挂瀑布秘境吼，轻轻松松落车几分钟，你就会当来到瀑布的边啊，享受清凉的感受。第一个吼，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的就是。卡拉莫基步道，哎哟啊，这是什么所在呀？哎，大哥大姐啊，这卡拉莫基步道的话吼，听起来真神秘点不？伊是沙国内底一条野溪步道，而且被称作为台湾亚马逊。沿途当中清澈的溪水蜿蜒，有小瀑布，有潭水点缀。30分钟的路程，你就会当入去南势溪畔。除了其内底散步健行以外，其实咧真适合落去下骹泡水、耍水，甚至咧会当伫遮露营吼，保留着咱大自然上纯净的样貌，甚至咧伫这所在咧会当讲是咱大台北近郊真受到欢迎的消暑圣地。哇，陈老师啊，这里对，这是咱新北市乌来区吼，新北乌来区诶，这个卡拉莫基。卡拉莫基咧，其实咧是山谷的一条野溪步道，吼、哦，来到这轻轻松松吼，半点钟的路程，你得当来到南势溪的溪畔，伫遮会当露营，甚至咧会当耍水，是非常轻松、舒服、自在的所在，吼、哦。来第二个，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蟾蜍溪谷，哎哟啊，这是什么所在呀？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是新北市三峡区吼，蟾蜍溪谷的话吼，有足侪民众会来个遮泡溪水，甚至来遮烤肉露营。所以咧，入去吼，伊爱着收清洁费。唔过咧，伊有合格的救生员伫遮驻点，所以遮耍水咧非常的安全放心吼。而且烤肉吼，伊虽然有相关的费用，啊唔过咧，当中咧，人业者吼伫溪水边吼，甲你做遮阳棚。提供着桌椅，看着烤肉炉，你拢免扎哦。啊，来遮烤肉真方便呢，对啊。来遮你会当享受溪水带来的清凉，而且咧，你要来遮烤肉咧，其实咧相关的设备咧，遮拢有，吼、哦、啊，甚至耍水阁有合格的救生员。啊，上重要，蟾蜍溪谷吼、哦，哦，啊，这溪水吼、哦、清凉舒服呢，真赞真舒服呢，会当讲是一个玩水烤肉的秘境哦，吼、哦。虽然收着淡薄的费用，唔过咧。会当讲咧，会安全个舒适吼。那呢，第三个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去一个吼，真轻松，短短落车五分钟就会到诶吼。这个所在吼非常特别吼，叫做铁木瀑布。铁木瀑布伫对，伫咱桃园市复兴区霞云里库字部落吼，伊嘛叫做库字库，即库房个库。志气的志吼，库字瀑布吼，伊嘛叫做铁木瀑布吼。啊，伫即个复兴区霞云里库字部落内底铁木瀑布的话，是一处充满着泰雅族原住民传奇的狮长飞瀑。为着入口吼，顺着即个木栈道往下骹行，差不多五分钟就到啊。哦，轻轻松松就会当来到瀑布观景台呢。啊，这瀑布吼、哦，围着几啊公尺高的岩壁吼、哦，倾泻而下。哦，潭水非常的清气呢。啊，轰隆的水声吼、哦，加上着巨量的负离子吼、哦。哦，来个这吼、哦，感觉规个人煞清凉清爽起来，有够舒服呢。这轻轻松松就会当来这吼、哦、消暑，而且呢，这个安尼当中呢，轻松诶，这个享受吼、哦，非常好的一个所在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开车就会当到啊！吼，来到复兴区霞云里库字部落，吼，就会当去找到伊个铁木瀑布，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这吼，有当时啊，吼，想要这个安尼去到这个安清凉的所在，啊，佫无想要伤忝，爬山爬甲伤忝，那安尼咧，其实咧，咱台湾有足侪所在。拢会当互你即个轻松游戏玩哦吼，趁即个机会跟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赶紧来电话留咧滚滚吼，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一个安尼碰到礼亚总吼，拢笑眯眯吼，大家讲哎呦，陈药师真等的等一时吼，哦，迄平常时吼，电工你的产品吼，简直是真功德啊！规年冬天哦，拢无拍针嘞，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咱会推出个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优惠哦你，而且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活动，上俗的介绍，买着拢是赚着吼，因为咧等于请我一做一行吼。陈药师来算我听众朋友听，咱平常时三立德酵素一罐公定介绍2000粒，咱咧一个月一个月叫一个月就是开2000粒。进只要两罐做伙叫，咱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哦。啊，你啊1100块，你啊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2000粒只存1650。本来你食三立德酵素一个月爱开2000粒，进只开1650。大哥大姐啊，一个月加省550呢？哦，加省足济呢？你是逐个月开1650来食三立德酵素，还是要加开5502000粒来灌？当然是尽快进来，陈药师送吼，大哥啊，大姐啊，活动进入最尾坡，咱开始咧倒数计时，咱咧你也做送了都无啊，所以咧爱赶紧啊，你莫规规讲啊讲啊，陈药师要来互你送啊，真歹势，咱活动结束电脑锁起来，你都爱关机，一关一关来叫，大哥大姐啊，趁进电话赶紧卡，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唔免付定金，直接先甲助理讲。吼、哦，要万一礼拜、万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咱会照你指定的时间，物件送到，货到付款。所以咧，卡一通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直接甲助理订。一年份做就会甲订起来，因为你阿祖定义就是专属，拢是请我做的。大哥大姐碰到拢做会好，你趁这个机会抢无到的，但有说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到时阵你都要冤家来关呢，冤家来关，你要加开足侪钱呢。所以咧，进现主席陈药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 Q， 你咧趁这机会一年份甲碰起来，你咧几年份拢是7-5折，加省足侪钱，10000块就加赚2000块，100000块就加赚25000块。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爱 Q 一年份4组。电话爱赶紧卡做助理哈，因为陈药师要甲你提醒啊，咱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尾坡啊。咱拢开始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啊，而且进拢无法度马上给你啊，因为咱进拢出货出袂赴啊哈。大哥啊大姐啊，助理拢爱甲你安排时间，吼、哦，助理拢爱甲你安排时间啊。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唔过你唔好错过着活动买票的时机，因为活动一结束，咱咧也做一抢了，陈律师就爱甲你宣布讲活动结束啊。那安尼咧，咱的电脑就锁起来，所以大哥大姐爱赶紧啊。你有在吃陈药师产品的人，你莫到时阵冤家一罐一罐来买，趁这个机会，两罐做伙叫，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做会好，赶紧的找助理，等于7-5折哈，加点几组啊，直接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冤家来订后，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先甲助理讲，唔免付定金。直接甲助理，这个电脑拍落就准算，好，然后照你指定的时间到，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哈。有咧食陈药师产品的人，你咧莫到时阵冤家来关，趁钱加来陈药师加送几组啊？0800773355来以上讲。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在医学上，尤其是心脏科，很多心脏科的医生有一个共识，就是很多人心肌梗塞，这些心肌梗塞的人平常是检查没问题，所以咱过去传统的观念内底，感觉讲这人可能是食甲伤大苦，还是伊有食薰，生活饮食无正常，所以伊会更心脏会更加会脱掉。不过近年来发现到有真侪民众，伊无做大苦，伊检查甚至都正常，生活作息嘛还好，不过咧，伊的心脏

0: 心肌梗塞脱掉的。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像那这个人，伊心中的血管会脱掉的呢？伊都检查也正常啊。啊，像那心脏是出了什么问题？像那内底脱掉，今仔陈律师要来跟你探讨吼。心脏科伫近的医学上，尤其最近的心脏科医生弄一个概念。歹的胆固醇愈低愈好，但就说最近嘛，一直咧甲大哥大姐强调着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咧，你检查出 LDL， 即个歹的胆固醇正常，咱的标准是130，正常咱的标准是130吼，系啊。唔过，但就说要甲你提醒。如果你是高风险群，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还是你有食薰、啉酒，吼、哦，本身你的血管较容易发炎，还是你压力大的人，可能你的建议伫70以下。大哥大姐啊，那呢问题产生啊，因为咱一般的健康检查的标准伊是130，健康检查的标准是130，对不？所以你检查拢千二啊，你也讲啊，我检查都千二啊，我有什么好注意的？我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我检查我的一个检查报告拢是千二，唔过内底你 LDL 就是歹的胆固醇可能120-130，都在标准的范围，甚至咧180-130。啊，照你讲，伊唔是介悬，唔过。这个歹的胆固醇，伊就真容易导致到你血管内底容易脱掉的。所以，进伫心脏科还是伫医学上，咱会建议高风险的患者，你歹的胆固醇就是 LDL， 甚至控制伫70以下，甚至控制伫70以下吼。那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最近发现到有真侪民众，这民众吼，伊卖胆固醇较悬，唔过无超过标准，像我讲的差不多100顶的。啊，100顶的，你爱了解到，什么叫做卖的胆固醇？卖的胆固醇就是卖的，伊就是容易卡伫血管的，造成着血管容易脱掉的卖的胆固醇，伊叫做卖的胆固醇 LDL。好，啊，这 LDL。伊歹的胆固醇，伊虽然无超过标准，毋过生活当中，真个少年的真侪压力大，歹困，生活无正常，啊，这个问题吼，问题大条啊，是安怎？虽然你的歹的胆固醇无真悬，毋过毕竟伊就是歹的胆固醇，啊，毋过这少年人30-40岁尔，是安怎突然间心肌梗塞？大哥啊，大姐啊，我无骗你吼。其实真足侪少年的压力足大，因为少年的因要伫社会要赚一份薪水，要食一个头路，其实咧要维持一个家庭，啊要买厝，啊要买车，啊要饲囝，啊个生活当中个爱开用，甚至得个爱有效时段。所以现啊，台湾的少年人其实伊唔敢生囝。生囝就真简单的代志，谁人唔敢生囝？差别伫底，因为负担未起，负担未起，对着未来的少年人，伊就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因为你有发现到真个少年，伊也骨力赚钱，足骨力赚钱，足骨力欠钱，那安尼伊靠法度维持着伊的生活开销。如果佫有饲囝的话，佫生囝的话，伊咧得佫爱负担囡仔，吼、哦，所有开。要饲一个囡仔，为细人到大汉，唔是像较早呢。古早囡仔十几岁啊，吼饲大汉就会当，十几岁啊、十通岁啊，就会当家己到款内底。啊，十几岁啊，差不多高中毕业就会当，较早大哥大姐恁的年代，就出去到趁钱呀，是唔是？真个少年的无同呢，一关一关呢，读个大学，读个研究所，甚至个要考博士。啊你。囡仔啊，会向读册，敢讲你无要甲栽培？啊，你要栽培一个囡仔，读到大学，读到硕士， 读个博士，你看你爱开偌济时间，开偌济心力。啊，这拢是少年的伊长期去想到的代志，伊就有压力啊嘛。因为少年人伊看到讲哦，我家己读个研究所，吼、哦、啊，结果我的爸爸妈妈爱开遮尼济钱，伊家己都开遐济钱啊，伊较敢开，伊较敢生，伊当然伊会烦恼嘛。啊，佮加上着顶管佮有许多爱奉养的，啊，佮有家庭爱照顾的，啊，两个阿母之间的。啊，想要出国佚佗，啊，想要买车，啊，想要买厝，这当中对因来讲，一定一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互伊咧工作压力变作大。你也看少年的吼，伊也就烦恼讲啊，伊的工课袂顺，甚至咧，薪水袂稳定，伊就开始心内烦恼啊。咱较早吼，大哥大姐啊，较早的人散食，农业社会散食，啊，散食就来种田。啊，靠天食饭，吼、哦，食较好，食较歹呢。生活咧，会得过就好，无啥物开销啊。囡仔大汉啊，都爱该斗做啊。所以较早的人虽然散食，毋过开销少。啊，真个少年呢，开销济呢，像阿多阿陈老师讲个，啊，要买车，啊，要买厝，吼、哦，生活要开销，啊，要出国佚佗，啊，要弘扬时多，啊，要弘扬时势，吼、哦，这当中个时阵，对因来讲拢是重重个负担。啊，你用超市，谁那要讲这件事？因为压力就是你会更容易发炎一个重要关键。真济，咱可能大哥大姐你食老啊退休啊，你可能即个当中对着少年的引进所产生的压力吼，因产生的压力的话吼，咱咧会感受的无同款。唔过你有发现真济少年的三四十岁就高血压啊，有无？甚至困袂起。甚至做些少年的压力大，检查都已经无正常啊。敢有？甚至有诶少年的三四十岁，尔就糖尿病啊。有无？有吼。啊，这拢是高风险群哦。啊，你卖看讲哦，啊，我血压会有血糖，我有控制稳定就好啊。你卖胆固醇相关，卖胆固醇，即个高风险群伊卖胆固醇标准是130的话，你可能爱控制伫70以下。啊，70以下吼，无遮尼好控制呢。连专业的心脏科医生吼，伊要控制到70以下，你爱运动，生活饮食爱正常，压力爱消透，甚至咧，心情爱轻松。你要让你歹的胆固醇下降，你是爱天时地利人和吼，各方面爱来配合，是不是？家庭咧，可能就是爱和睦。哦，无你啊，回去家厝，两个阿婆踮遐冤家，你心情袂好，是毋是？啊，佮今日是一个腰巴叉，是毋是？啊，甚至咧，佮许多身体艰苦病痛。但老师问你，你一个中年人，老爸老母身体艰苦病痛，等于太太爱上班爱倒谈，啊，等于佮柴米油盐酱醋茶，佮爱照顾，佮爱顾囡仔，啊，囡仔等下佮腰巴叉。你想伊压力会大未？压力真大呢，吼、哦，压力真大呢。所以我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已经了解啊。而且麦豆麦的胆固醇，伊都得到咱的血更容易脱掉的，血更一脱掉的，就心肌梗塞的中风啊。但你说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都了解啊，吼、哦。所以真侪人讲，像是哦。较早吼，无咧注意，唔过近，今仔日听你讲了时阵，较早讲，原来歹嘅胆固醇真重要。如果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我无骗你哦。如果你有糖尿病，还是你腰椎病，还是你心脏病，我甲你提醒，歹嘅胆固醇至少上好爱控制伫70以下。如果吼、哦，你曾经发生过中风、心肌梗塞、血管脉脱掉的，那呢欧洲的治疗指引，你脉的胆固醇来控制伫40以下，40以下吼、哦，唔是凊彩人你控制会到的哦，小事无骗你哦，吼、哦，我过来提起一道，你的健康检查给出来看，你脉的胆固醇 LDL 咯，吼。LDL 你看你外观，用超市标准啊，一百、七十啊、八十啊，我跟你讲，一般人无问题。如果你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有心血管疾病，你也控制在七十以下。如果你曾经血管做太过，你也控制在四十以下。所以，唔是你健康检查轻易无代志哦。但你说今仔日会教你看这歹的胆固醇，我就是要提醒你，我就是要提醒你，要如何降低这歹的胆固醇，对你身体的健康是真重要。因为真的人，足侪人心中做支架，足侪人心中做支架，足侪人心中拢拢惊啊！厝边隔壁隔老妹，这拢一支拢两支拢三支拢四支拢五支，甚至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已经有人拢三道啊！啊！现在这些人血管一再脱掉，一再脱掉的，因为真侪人伊心中血管脱掉的啊，伊就是有咧食药啊，伊就血管未够脱的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甲你报告，伫医学上、伫临床上，足侪心中血管脱掉的人，因为伊歹的胆固醇无多控制家己四十以下，伊就是伊靠食药啊都有够啊，结果药啊大约会当降低两三成呢。药啊，大约当降低两三成呢。所以伫这种环境之下，生活、运动、饮食、保养各方面你无注意，你打靠食药啊，我跟你讲，你搁脱掉的几率真大。上次来讲一道，如果你有咧食抗凝血剂啊，你有咧食抗凝血剂啊，但是说问你，心脏做过支架，有咧食抗凝血剂啊，我的血管就未搁脱掉的啊呢。大哥大姐啊，干咩？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脱掉的几率真大，因为你的血管，你的血管不是单单一个抗凝血剂，伊都有法度完全控制。但就说举例给你听，抗凝血剂是啥物作用？就是我的血管发炎，我的血管发炎的时阵，吼，我的血小板来去补，对不？我的血管内底发炎的时阵破去、闭去。在发炎的时阵，我的血小板会去修补。啊，我把血小板降低，我把血小板的凝血功能好、哦、抑制，让你血管如果在发炎的时阵，我的血小板卖去改补起来。不过你会出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你的血管容易破。因为这破一空啊，你无补，那就一个水管破一空啊，你无甲补起来。我咧讲了解意思吼，听众朋友听有吼，嘿，你咧食抗凝血剂对不？啊，你无食袂动啊，因为你无食血管会搁脱掉的，对不？尤其做过支架的人，吼，你无食会搁脱掉的。啊，你有食的时阵，你血管其他的所在如果破去发炎，那呢？你的血小板无去补，就那就一条水管破去，你无去补呀呐，愈破愈大坑，愈破愈大坑哦，所以造成着出血哦。好、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你血管，你食抗凝血剂，咱抗凝血剂就是预防血小板凝集嘛。我血管发炎嘛，我抗凝血剂修补较慢。补较慢，所以我手受伤，咧流血时阵，我的伤口会流较侪血，伤口好较慢，是安那？因为血小板咧修补较慢，是毋是？你拢了解？吼、哦？那你但是说要提醒你啊，你该想一个问题啊，吼、哦？哎呀，你也想一个问题。好，如果我的血管定定咧发炎，我拢。血小板拢无去保护伊，因为血小板本来是咧保护血管的，保护过头，常常咧发炎，保护过头了后，较脱掉的嘛，血小板较脱掉的嘛，是不是？好啊，我因为进食抗凝血剂，所以咧血小板伊较袂去脱掉的。不过如果我血管常常咧发炎，会阁脱掉袂？同款会阁脱掉的啊！你嘛是够血小板的功能的，你袂当完全拢无啊！同款会阁脱掉的，所以陈老师已经看过太济。心中做过支架，小中风的，吼、哦，也是大中风的，到尾啊，因血管阁继续脱掉的，太侪去啊。 阿娘，哎呦，陈老师，阿那那边安怎？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爱信爱灵，因为我讲过啊，油啊降价30%，油啊降价30%。比如讲，你的卖的单个存100，卖的单个存100，甲你降价30%，你嘛甲搞70呢？如果你有心肌梗塞，你还降到40呢？你够存30的空间呢？你要安怎降？我相信大哥大姐，恁可能有人心中做过支架，也是你中风过，对不？你把你的检查报告加起来看，你加起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到你买的胆固醇尽量控制在70以上。啊，你已经心肌梗塞过啊，你已经中风过，你还降低到40以下、哦。啊，另外陈老师安哪那边啊，生活形态，所以食较健康的，睡眠爱充足，运动爱有够，心情爱快乐。做实验讲哈，陈老师。啊，其他的无多个靠油啊，油啊，甲你降价到70已经足够啊。油啊，甲你降价到70已经足够啊，因为油啊，价格降价30%。那呢，生活当中食一寡，互咱血管较袂发炎的健康元素，血管较袂发炎的健康元素。啥物叫做血管较袂发炎？来，陈老师甲你提醒啊，我想请问你。什么会导致到血管发炎？医生是不是跟你讲，你心脏拢过紧啊，你中风过啊，你一定要注意。伊会跟你讲，酒好爱适量，对不？烟爱戒掉，对不？刺激的物件，对着血管容易发炎的物件，请你来避免。什么叫做会造成到血管发炎的物件？烘的、煎的、熏的、熏的、烘的、煎的、熏的、高温烹调的、高温烹调的，这高温烹调的物件，如果平常时你搁爱食一寡高温烹调的物件，陈老师替你烦恼。是安那讲？因为这高温烹调的物件，伊会产生自由基，这自由基伊会刺激血管搁发炎。所以第一，你饮食就无健康啊。阿边啊，帮助咱清除自由基，维生素 ACE，ACE 就是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所以生活当中有一挂维生素 C、维生素 E 会当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物件，会减少着血管的发炎。这第一点。第二点，血管爱软 Q， 血管的弹性爱好，是不是？伊咧较袂发炎。那呢，生物类黄酮。什么叫做生物类黄酮？我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生物类黄酮，伊就是提供着咱的血管细胞、咱的身躯细胞，吼，伊咧较袂硬化、较袂纤维化、较袂老化，互伊较有弹性，互伊会当对抗着环境的刺激的一个物件。所以，生物类黄酮这物件，就是互你的血管较软 Q。好，你会更加被电化、硬化、发炎。好、哦，伊就是一个健康的元素。好、哦，过来，咱血管当中会容易有伤伤，所以咱来提升好的胆固醇，增加着血管当中好的胆固醇。你要运动，你要运动，而且血管卡油卡伤，咱来有卵磷脂，卵磷脂伊会当帮助咱把血管壁卡油卡伤清除掉。所以。你想要你的血管健康，除了药啊会当降30%，你可能你进有在吃药啊，吃降血脂、降胆固醇，甚至抗凝血剂。不过你的卖的胆固醇要搁在70，不过你曾经你有心肌梗塞过，甚至包括着你有中风过，那呢，第一项甚至澳洲的建议可能。你爱降到40以下，哦，啊！伫医学上发现着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吼、哦、健康的保养，佫会当帮助你降低30%，佫会当帮助你降低30%。那呢，咱重新来算看卖，好，油啊100，如果你100，卖当我就100，油啊降低30%，存70。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运动， 佮降价三成，所以剩四十。恭喜你，那呢，你较袂佮三成着，就是即、這个，就是咱即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血管脱掉的问题。陈老师听过太侪，心中做支架，做第二道、做第三道的足侪。这人伊有乖乖咧食药啊、抗凝血剂无？有。啊，是安那佫脱掉的？因为因可能伫生活当中、保养当中做了无够，所以食一寡抗氧化、抗老化、互血管有弹性、健康的营养，配合着健康的运动、健康的心情、健康的睡眠，这嘛是帮助咱减少歹的胆固醇。因为啥物叫做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因为你身躯你长期压力大、搞超烦、睡袂好、运动无够，所以就得到你各方面饮食无健康，就得到你身躯产生着刺激物，即刺激自由基，就得到你诶，即个血管伊就容易发炎。血管就发炎，血管就发炎，胆固醇嘛容易变质，吼、哦，即、这个时阵就容易造成着血管病，容易卡油卡伤，甚至咧血管咧容易产生着阻塞的问题，大哥大姐袂当无要伊，好不好？所以真的医学上，但就说要甲你提醒，真的医学无同款啊，真的医学针对着血管阻塞即个现象，有更加明确的显示。真侪心脏科医生家己嘛，感觉讲足困难，因做袂到。心脏科医生，像是进前看一个心脏科的专科医生主任哦，来探讨，系啊，而且这个主任叫戴啊，姓戴，戴帽子的戴哦，戴主任，系啊，我请问你哦，你买胆固醇偌高？系啊，伊讲哦，伊控制七十几，而且伊阁是食药啊控制。食药啊，降落来加七十几。我讲啊，那安尼，你的标准是偌？伊讲伊希望降到四十以下，啊，毋过降袂落来，因为医生的压力足大，迄心脏科医生常常咧做心脏支架嘛，心脏外科医生嘛，咧做心脏支架啊，常常随传随到的，因常常爱手术嘛，啊，压力足大的嘛，啊，生活咧当中足紧张的嘛，所以咧，生活压力。包括着饮食健康，食食阁无健康，啊，睡眠阁无正常，所以要甲歹的胆固醇降到遮尼低，真正无简单，真正无简单。所以咱为个当作食较健康诶，生活保养、运动爱有够，饮食来控制，吼、哦，各方面都要注意，才会当降低你血管再一次脱掉的风险，好不？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有陈老师广告者，广告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生活当中哦，你常常听到中风、中风、中风，什么人个中风？尤其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血管真容易脱掉的。心肌梗塞中风，心肌梗塞中风，足侪大哥大姐讲啊，超市好加载，我有咧食药啊。我甲你讲过，药啊辅助你三成，其他的靠你用心保养。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虽然有咧食药啊，你食食无健康，睡眠无正常。运动无够，心情无好，压力上大，搞超烦。但你说来讲，你血管会真容易个脱掉的。阿超师要让你知影一个健康指数，就是歹的胆固醇。如果你是高风险群，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你有中风、有心肌梗塞过，你要控制歹的胆固醇，伫四十以下，爱心爱零。就陈律师讲的，如果你已经有食药啊，你阁降袂落来，你听陈律师一句口劝。用心保养真重要，养生保养真重要，所以生活当中吃一些健康的元素来帮助我们血管较袂卡油卡伤，帮助我们清除掉血管的自由基，帮助我们血管较软 Q， 让我们血路顺利的通，让我们脚手较袂脱掉的，我们的血管较袂脱掉的，脚手较袂麻痹，头壳较袂中风，我们心脏较袂脱掉的心肌梗塞，这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呢，真侪中年人三四十岁呢，伊都已经高血油、高血压、高血糖，甚至心脏拢过紧啊。你的血管要安怎用到七十岁啦？你三四十岁呢，你着心脏做支架，还是你着咧食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药啊？ 糖尿病二十年，还是高血压二十，高血压二十年，血管都拢歹啊。所以你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高血压也好，二十年过，你的血管都拢歹啊。虽然你有食药啊，控制同款歹。所以你袂当无保养。你若讲想要让家己血管用较久的，我无想要食到中风失智失灵。但你说来讲，足侪人伊袂惊，是安那袂惊？啊，我都看医生食药啊呀。我真的好好无代志啊，心肌梗塞化来的来，中风化来的来，有你措手不及，尤其天气冷天气寒，真容易就脱掉的，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袂当无保养，袂当无营养，爱心爱人，医生咧看，药啊咧控制，生活营养保养爱重要，像丹尼叔讲，运动爱有够，睡眠爱正常，压力爱疏透，营养爱食。丹尼叔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你有单尿素的大三通，会当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自由基愈少，刺激愈少，这功能就较袂产生问题，较袂脱掉的、卡掉的。咱的大三通内底佫有生物类黄酮，互你这功能会能 Q。大三通内底佫有卵磷脂，把这油油颗颗改清除掉。所以大三通是一罐会清颗清落。把你的功能够能 Q， 让你的功能减少到伊脱掉的几率，让你的功能的健康足好的一罐好产品，让大哥大姐你吃了挂一个平安符。大哥大姐也知影，作势时大，吃到七八十岁啊，上惊就是这功能脱掉的。万一若脱掉的时阵，未出门未惊咯，爱人照顾，让大哥大姐足辛苦，好不？那呢，今仔日你要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保养，市面上保养品遐尼济。市面上足侪人要甲公路沟通，伊食足侪保养品，伊讲啥事？我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哦，七八项你食会起。啊，如果有一罐好的产品，大条细条拢会通，佮兼顾营养，但你说大三通做够啊？所以大三通有纳豆激酶、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有虾红素、大条细条拢会通，够维生素 A、C、E， 够生物类黄酮、卵磷脂、DHA， 够 B 群、够 T 质。所以大三通是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的平安符。大三通有在吃，你吃功能较袂脱掉的。那你卡一支电话，因为活动已经进入最尾坡，大三通有在吃的人，咱规年通天的平安符，这大三通趁钱来赶上俗。因为进礼啊，做等于千五折，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冤家来关，电话赶紧卡，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全面拢满刷，助理来甲你服务，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爱赶紧来小手。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感谢大哥大姐，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咱吼，大家拢客客伫这个时阵，因为真买铺的，所以电话真济，助理拢加派人手在甲您服务当中。吼，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尽拢无多马上互你，因为尽拢爱甲你排时间啊。吼，尽拢爱甲你排时间，因为咱出货出袂赴啊。陈药师甲你回一个歹势，啊，你爱赶紧。因为陈老师甲你提醒的，你莫到时阵等过几工啊，干你无用了啊，歹势已经无啊，吼、哦，所以咧，电话赶紧敲通，直接找助理做服务哈。因为咧，这是你的权利啦，你平常时你听陈老师的节目，吼、哦，啊，难得好机会，你莫错过，好、哦、了解吼、哦，我到时阵你也加开足侪钱。后来我今仔日吼，其实伫最近的节目。陈药师拢一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强调讲，歹的胆固醇，即、這个歹的胆固醇，伫较早过去伫心脏科当中，还是伫即个一寡心血管疾病专科医生当中，都感觉讲标准就好啊。毋过近伫医学上，哎，歹势，伫医学上咱发现到即个歹的胆固醇，伊就是真容易。和血管脱掉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可能长期像我讲的，较早早期你拢100、100、100、200、300，标准以来千二也无代志，你嘛无差别。十年过啊，二十年过啊，你拢无差别。结果有一位大姐卡来，伊讲小事，医生讲我颈动脉狭窄，颈动脉狭窄，我。伊感觉足奇怪，讲伊检查拢健康指数拢正常，啊，伊颈动脉哦，医生甲伊讲哦，差不多脱一半五成，叫伊爱小心注意啊，伊讲真奇怪呢，我健康检查拢正常呢，我甲大姐问一句话，我讲大姐啊，你健康检查拢正常，你健康检查内底歹的胆固醇偌济，你帮我看者。杨超师，我无骗你，我拢找伊。我讲我知，你偌济，你甲我看一下。结果伊歹个胆固醇，不好的胆固醇的 H 诶，即个 LDL 吼 ，LDL 歹胆固醇偌济，你阿买？110，110，敢卖食药啊？唔免啊，唔免，因为你无超过，你标准是130，可能超过86医生、85医生，佮还叫你食药啊。所以近伫医学上，歹个胆固醇，你一定爱超过红二嘛。你无超过红二，医生有可能叫你食药啊。检查起来都无青二，要叫你食药啊，民众嘛无法度接受，是不是？所以一般130以下，甚至咧105以下，吼、哦、超过130指数啦，医生嘛建议你养生保养。啊，真侪人就是忽略着即个歹个胆固醇。忽略啊！近年足侪心脏科的研讨会当中，真侪专业的医生发现到这个歹的胆固醇，伊其实可能爱修正。所以爱修正就是，如果你血管有脱掉的，你有心肌梗塞，你有中风过，你可能爱控制你40以下。哦，真侪医生哦，专家哦，因发现到要控制你40以下无简单呢。要控制你40以下，就算讲有食药啊，要降落来到40以下嘛，真困难嘞。所以你得爱运动啦、养生啦、保养啦、饮食健康啦，各方面拢爱去注意，才会当预防着你歹的胆固醇上升。不过真侪人是做袂到的，好、哦，所以像是要讲你听的意思来讲，和你解了解。真侪人，你会发现，啊，我现在中风，为什么我的心肌梗塞，我的中风，为什么？为什么？这拢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你就开始啊？可能伫十年前、二十年前，你少年的时阵就慢慢啊卡掉的，慢慢啊卡，愈卡愈高。伊绝对唔是一时三星的嘛，对不？所以真侪人。台湾人大家都怕中风、怕失智、怕失灵、怕心肌梗塞，大家嘛怕，什么人唔怕？问题是，逐天病院
急诊内底足侪拢是血管脱掉的。听听嘛，即、這个血，迄、那个急诊室拢挤满，啊，天气一变化，就足侪个中风个开始啊。尤其老大哥、老大姐，恁更加危险，是安怎？因为咱血管食老啊，咱用久啊，咱食老啊，咱有血啊，这是属实，每一个人拢会老。啊，属实，咱的血管用久啊，所以自少年一直用较紧，咱的血管就容易卡油卡伤，加上了做些大哥大姐，够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油啊，所以你出面隔壁街头啊，买门看麦。看你的爸爸妈妈、亲戚朋友，几个人、几个人弄过颈啊、做过支架，甚至中风过，看偌济，有够济哦，是毋是？我今仔吼，陈老师吼，用心良苦讲啊，遮，我甲大哥大姐提醒，你无想要血管脱掉的，因为血管脱掉的，一旦心肌梗塞，吼，还是中风，可能会影响你后半世人。你可能会卧床，你得无多落床，你得爱请看护，你爱开足济足济钱。你万一你也卧床啊，你失灵啊，你爱请看护啊，你爱开足济钱。要避免着这个现象，陈老师甲你讲，第一项，因为咱知影糖尿病中风、高血压中高血压中风、高血油中风，因拢导致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血管脱掉的。也是血管破的，对不？这些慢性病，伊最后拢导致的一个就是血管脱掉的血管破的。所以你本身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的人，请你注意你买的胆固醇，买的胆固醇较低，伫真个医学上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伊就是买的，买的就是买的。但是说，请问你？厝内底有粪扫，爱摕去弹掉无？两下一撮啊，尔啦，不要紧啦。厝内底粪扫一撮啊，尔不要紧，愈囤的愈侪，愈囤的愈侪，规厝间都用粪扫。因为伊就是粪扫啊，伊就是要弹掉的物件，伊就是无效的，就是爱清掉的啊。你唔弹掉，你就囤囤规厝间。卖的胆固醇同款意思，伊就是卖的，伊就是爱清掉。啊！你无清掉，你定伫你的血内底、血管内底，你只歹胆固醇定伫你的血管内底，你久会浸到卡到规个血管拢是，规身躯拢嘛血管，规个拢嘛卡掉的。所以近日新闻吼，新闻当中啊，有真济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会发现到，连少年的二十几岁，真正我无骗你呢，哎呀、啊！曾经，吼、哦，曾经啊，有媒体有报过，一个少年的心肌梗塞22岁，心肌梗塞22岁，维生素通给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年龄是52岁。我跟你报告的，心血管发生的年龄是52岁。唔过近已经有少年的30-40岁心血管的发作啊。啊，平均年龄52岁的，表示讲大哥大姐，你60-70岁啊，你70-80岁啊，你的血管当然就真容易卡掉的、脱掉的，是不是？我跟大哥大姐报告的，这个新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生，伊就讲到，伊讲有一半以上的心肌梗塞发病进程根本都唔知，要心肌梗塞啊，家己嘛唔知。啊，心肌梗塞的死亡率，一般人差不多20%，10个去，2个翘去。哪里老人？老人心肌梗塞10个有4个。心肌梗塞的死亡率，老人就是65岁以上，10个内底有4个走去。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也知影，心血管发病年龄52岁。如果你超过52岁啊，你要小心，这血管脱掉的几率，伊会比一般来讲会较悬。好，我要有你一个健康的数据吼，呀，听众朋友了解，有高血压的人，罹患着心脏病的几率，吼、哦，
将来罹患到心脏病比率比一般人更增加 1.9 倍。好、哦，有高血糖的人罹患到心脏病几率是 1.5 倍，高血脂是 1.8 倍。好、哦，综合起来拢差不多要加两倍啦。好、哦，咱咧注意听哦。好、哦，根据着医学的统计，好、哦，如果降低歹的胆固醇，降低歹的胆固醇会减少着你心血管阻塞的机会。心血管阻塞的机会，所以等下就做水土保持咧，咱甲咱的水土保持做好，减少着咱血管阻塞的风险。但就是要甲你提醒，真正你的身体咧甲你求救啊，你唔知。你的身体咧甲你求救啊，你唔知。其实你可能最近感觉体力较歹，循环较歹，脚麻手臂，脚酸手软，感觉爬楼梯较熬喘。感觉行路较无力，感觉阿妈棍筋硬僵硬僵，感觉安尼人拢足无精神，足无体力。唔过咧，你无啥物大感觉，无啥物大感觉来讲，因为伊个会过嘛，血个会过嘛，你踢掉三成，踢掉五成，血个会过，无代志。你真血管踢三成，踢五成，伊个会过啊，伊个会通过啊，无代志。啊，什么时候要通袂过？天气一冷，血管收缩，吹着冷风，靠着冷风，常常啉酒，常常食伤饱，常常运动。我最近甲一个朋友，我先来讲这一听。我最近甲一个朋友，伊咧拍高尔夫球的时阵倒落，伊去拍高尔夫球。我甲你讲哦，伊个散散啊，伊无大苦哦，伊个散散啊。啊，伊平常时检查。伊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较悬，所以因太太咧讲话听的时阵讲，尹先生进前检查都是歹的胆固醇拢有较悬，医生讲可能是歹的胆固醇造成的问题。啊，进因为进阁住伫高病房的，因为拄啊开刀，伊无多做支架爱开刀，进阁住伫高病房的，所以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苏甲你提醒，真正。你心中有心肌梗塞的，你除了看医生药啊的辅助，养生保养是真重要的，好不好？血管要沟通，像陈律师讲的，做一人工超市啊，我要通血咯，搁要清血油，搁要固血管好软 Q， 大条啊要通，细条啊要通，搁要清血，搁要通血，搁要活血，搁要让你的血管的软 Q， 把血管卡油卡上清条。哦，啊一个血管爱顾遮尼侪种，对不？啊，我保养品免哪吃？啊，要食通大条，啊，要食通细条，啊，要清血油，啊，要通血咯，啊，搁要固血管，我能抽，啊，要食这一大堆，是不是？所以你爱找一个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专营养，甲你大条细条拢顾会通，互你的血管袂卡油、袂卡伤，清除你的自由基，互你的血管会能抽，互你的血管较健康，搁甲你补血、十足的体质，互你红血球的生成、氧气充足、体力有一个好的通血路的营养保养。就是让你走路有力，走路好走，循环较好，氧气充足，因为你血管会较开，血会较通，血管较袂卡油卡伤，所以你体力就会好，你活力就会好，走路就会大步，精神体力活力拢会好，因为你的血较充足啊，你的血路较通啊，你的营养氧气拢较充足啊，人较有力啊，你就较袂退化，你就较袂做塌啦，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哈，线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大哥大姐啊，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你也赶紧，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月光》。线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

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松山的林小姐哈。一听绿色和平电台哈，伊讲只要是我火气拢真大，口干舌燥，哈、哦、啊，伊讲伊是胃火、大心火、大肝火，对一种哦，好、哦、好、哦、了解意思，要如何改善？好，一般来讲，哈、哦，火气真大，口干舌燥，咱会较偏向着肝火，好、哦、偏向着肝火，因为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咱了解到一点来讲，中医当中有无？吼、哦，中医当中，咱会听到，比如讲胃火，吼、哦、啊心火，啊个肝火，真正讲啊，就是啊，这胃火、心火、肝火，啊，这是代表着什么意思？这是代表着什么意思？这是代表着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可能因为咱生活，吼、哦，咱生活，咱调理了无好。所以造成着咱的这个五脏六腑的三项问题。啊，只要是简单甲听众朋友解说一下好啊，因为大小姐咧问吼，只要是简单来讲，胃火通常会伫喙齿含喙，吼、哦，胃火意思就是讲你的口臭，你喙齿痛，吼、哦，胃会烧烧，一酸，胃无爽快，这叫胃火。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胃火。胃火吼、哦，通常跟食有关系，所以咧，你咧，比如讲胃消化歹，所以口臭，喙齿容易，嘴容易打打，吼、哦，啊，喙齿容易肿，吼、哦，甚至脑容易痛，吼、哦，啊，胃会灼灼，胃会肚肚，胃会痛痛，胃会一酸，大便的袂顺，这大部分跟胃火有关系。啊，心火咧，心火就是热心过多，包括着咱这个会当讲。咱的心脏、腰子开始出问题，所以心火有当时啊，指尖会红红，指尖会红红，啊，甚至咧会歹困。咱一般讲心火大时阵，暗时啊会歹困，因为心脏较无好，暗时啊较歹困，吼，困较袂落眠，因为心脏伊无法度变慢落来，吼，啊容易紧张，啊甚至咧。会容易搞腰，唔过放腰，佮放无腰，心脏歹，腰子就对你歹，吼、哦。所以指尖会红红，啊，人会歹困，啊，心肝会皮薄菜，甚至暗时啊咧，会容易搞腰，放无腰，心脏会含腰子相关。啊，来肝火咧，肝火会目睭打涩，吼、哦，嘴打，目睭打，吼、哦，甚至咧会感觉咧，会心情会容易暴躁。心情的烦闷容易生气，这就是肝火。肝火会让你容易烦躁生气，让你感觉急性、紧张、生气，甚至咧会感觉目睭打涩，吼、哦，甚至咧会目睭打涩、嘴打打、啊目睭打打、啊面烧烧、啊甚至感觉规身躯拢打打歹困，吼、哦。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像这位。陈老师，松山的林小姐，你应该是肝火，吼、哦，肝火伴随着胃火，肝火伴随着胃火，因为第一你火气大，口干舌燥嘛，对不？火气大，口干舌燥，啊，可能你胃嘛无好，长期歹困，所以简单讲的话，肝含着胃，甚至心火，可能拢有小可调整了无好，吼、哦。一般来讲是综合症的，就讲、是、这火气也小看。就是你
长期落来，肝火上升，睏无饱，睏无好，嘴干嘴干嘴涩，伊会引起着胃火，胃嘛无爽快，甚至引起着心火，心脏嘛袂爽快。所以像那松山的林小姐，你也感觉讲，啊，就说我到底对症，应该是三种拢有影响，互相影响，互相影响，就是咱长期睏无好，身躯水分少，所以你就容易产生着目睭干，吼，因为睏无好，肝火上升，目睭就会干。啊，甚至皮肤都会打，啊，甚至这个人都会感觉到安尼容易暴躁生气，吼、哦，啊，胃阁无爽快，吼、哦，胃也容易一酸，甚至咧感觉嘴干干，吼、哦，嘴破，啊，甚至咧感觉心脏嘛无爽快，心脏嘛会感觉无舒适，甚至暗时会高尿。简单来讲，可能松山的林小姐，你就是三种的综合症，吼、哦，安尼陈律师讲了解啦，吼、哦，综合症。啊，林小姐，那安尼要如何改善？即通常来讲，通常来讲，陈律师感觉睏好是真重要。真诶人是安那睏未好？来，我甲你提醒一下吼，要睏好，足侪人因为交感神经失调，交感神经失调的，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交感过于兴奋。真诶人吼，睏咧吼，头壳搁咧想呢，倒伫眠床啊，头壳拢一直咧想代志，一直咧想。甚至一直在迷茫，啊！你头壳在想，你卖想讲我头壳在想，这有啥物关系呢？头壳在想，对你无法度深层睡眠，所以头壳在想的时阵，在想代志时，也燃烧氧气，燃烧葡萄糖，伊就容易产生着你的水分无够，因为你烧的过程在消耗你的水分。啊，用消失，那那边我暗时在困，头壳未想，这。其实吼，讲实在，就是真侪人拄着足重要一个困扰。现在你头壳要想，你都爱家己讲啊，卖想啊。我讲真诶啊，你如果一直要想，上有法度做动你，对无？你一件代志，啥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想有诶无诶，想想一大堆，想袂轻松。啊，乔叔拢甲恁讲过啊，转移注意力。你咧想这件代志，阿来我卖想，我专心困，我卖想，我专心困，爱训练，好好好啊困，去想舒服的代志。如果头壳一直咧想，咱就想舒服轻松的代志，卖去想烦心的代志。别别一件想啦，因为松山这位林小姐，你都问到嘛，乔叔啊这就会讲，别别想好，我咧困啊，啊我头壳咧想代志。我咧想一寡烦心的代志，啊，我倒不如想轻松的。啊，你的想法，我想什么会轻松？来转移注意力，别别头壳咧想，我就想较舒服的，较放松的。所以通常，伫暗时啊咧困，头壳咧想的时阵，咱来做一件事。什么事？专注呼吸。专注呼吸的意思就讲好，我真吼哦，伫山那内底，我感觉足舒服的，哦，空气足好的，我深呼吸，吼、哦，我好好呼吸，专注在呼吸。我伫森林当中，哦，就今仔像是带阮去瀑布，哦，去瀑布遐，哦，足舒服的，足清凉的，足舒服的。你伫想说，啊，你卖想讲好，我人吼今仔讲一句话，害我去几工，无代无志讲嫌我伤大苦。我吼、哦，安尼，逐工安尼柴米油盐酱醋茶吼，安尼做甲要死，一句好话都无，啊，搁气嫌我，吼、哦，我吼想咧做生气的，我要想办法补。啊，你愈想愈气，你想我困袂去，想我坐起来就可以放尿，对无？啊，白白一步想，你是安那无爱像哈多陈律师讲的，你也想着气着恁人个生气的代志，你就加想来，你来瀑布家散步，啊，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吼、哦，解铃还须系铃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人生掌握在你的手中，困眠嘛同款。如果你困的时候，你阁乌白高想，你就困袂好，你就困袂舒适，吼、哦，成为困眠开始，吼、哦。啊，第二启动咱的副交感神经，要困进前，做寡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啊，第三，因为你长期肝火大，胃火大。陈律师建议你吃顾目睭的中药，顾目睭的中药也当滋阴润燥，把你身躯你的阴不足，就是咱中医讲的肾阴虚，
所以食瓜过目睭重要，因为你长期瓜会大嘴大嘴舌，这个问题你目睭买大涩，而且暗时也歹困，吼、哦，长期你困未好、困未饱，火气就大。啊，中医咧过目睭的第一也退瓜会，啊，第二咧，伊咧会帮助你过目睭，啊，佮当家你滋阴润舌，和你目睭袂大、袂酸、袂涩。所以陈律师感觉松山的林小姐，你食瓜过目睭的中药是真好诶，好、哦，有机会你去看卖。好不好，安尼跟那个林小姐报告的。后来哦，台北王太太的问吼，嘿啊，这嘛是听绿色和平电台的款。这王太太的问吼，你讲陈老师，我荨麻疹真重，要如何来改善？荨麻疹咱一般叫做起疹膜，对不？通常起疹膜就是过敏的现象。重只要你个咬，我拢跟你讲过啊，重。只要你家咬，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大哥大姐，请恁来记，用超市按哪咧上，马上处理的方式，你嘛爱教你的囡仔哦，你要教你的小朋友。妈妈，我皮肤好痒哦，我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越抓越严重。做者大哥大姐吼，上完先就去甲摸摸的，去甲挲挲的，去甲呼呼的，去甲咬咬的，愈来愈严重。啊无，身躯上面啊呛水。你如果伫外口，你伫外口，你无法度，你著甲大水大大的水龙头甲大水，大水大大，上好是会当呛水。你用水，水是一个足神奇的物件。大哥大姐啊，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天下所有毒的物件吼，天下所有毒的物件、毒素的物件，拢会流去海水去。我讲有理无？大哥大姐啊！所有天下所有有毒的物件、毒素的物件，包括空气中落雨尔，拢呛呛落来，呛落去涂骹，流去底，流去海内底。啊，这海吼，内底水吼，足神奇哦。因为所有有毒素的物件去海底，慢慢啊就分解，慢慢啊沉底，慢慢啊就解毒，慢慢啊就无毒伊，慢慢啊无毒伊。啊，无海底鱼啊，早就死了了。吼、哦，陈律师爱讲的，海也未解冻哦，伊就死了了。这鱼啊，全部都死了了啊。如果因为海水也未解冻，你也看，大家什么臭水沟啊、工厂废水、什么毒素、毒烟、什么货拢流落海底，海底也未解冻哦，海底也未解冻，你看人排偌济毒，化学的毒素入去海内底，看排偌济，逐工咧排。尤其一寡即个国家也无管制，迄工厂的废水，迄排出来，一直流去海里，你敢知影？所以海水的解毒足神奇对无？我有机会讲互你听。我先甲即个，我看者王太太，哦，王太太的问题解释，伊讲像是我起疹膜吼，起疹膜痒，你一直甲咬，你啥物药啊拢食无效，抹无效，吼、哦，痒就是爱呛水。但你说一直加磷，上爱呛水，呛水你要抹宝宝的凡士林，抹宝宝的凡士林，身躯出门炸一罐宝宝的凡士林，细罐的，你用一个细罐啊滴起来，啊无你就炸一个护唇膏，你也无凡士林，你就炸无色素、无香料的护唇膏，会啊未？护唇膏就是凡士林啊，护唇膏会当抹伊嘴未？会嘛？对无？护唇膏就是凡士林啊，吼、哦。爱当保护，会当保护你的嘴唇，是安那袂当保护你的皮肤，对不？所以你也无法多炸凡士林，上好是细管的凡士林啦、啊，吼、哦！啊，你也无你就炸护唇膏同款，皮肤甲抹抹，了解？恁咧用诶面霜里达姆，有无？我讲过恁俩，面霜里达姆啥物会做？凡士林啊，只是内底加油啊，加凡士林内底加油啊，做些油膏，内底拢是凡士林来加油啊呀。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吼，做些药膏拢是凡士林来加油来啦，好、哦、了解意思啊吼，嘿，所以你就是用一般的凡士林，皮肤强强的袂痒了，凡士林甲抹起哩，袂当咬，会痒就呛水，听众朋友爱记哩，会痒就呛水，一直呛一直呛，好、哦，呛甲袂痒，呛甲袂痒，你就抹，啊，搁痒就搁来呛，呛我袂痒，好、哦，水是一个足好的。帮助咱身躯恢复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是水做，
咱有五成拢是水，吼、哦，所以水分真重要。后来，好、哦、啊，凡士林来保护，和你的水分未散发去。好、哦，我讲了解，你用只要是我抹保湿乳液的单位，保湿乳液的效果无凡士林的好。是安那？因为乳液嘛，乳液这物件，伊抹起哩虽然保湿无唔对，唔过伊真紧就打伊啊。凡士林冻较久，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第二点，去切磨的体质，就是你的皮肤打皮肤上皮肤药，就是体质，就是你的肠啊失调。因为会去切磨的人，就是你身躯的免疫失调。咱七成的免疫力伫胃肠，所以肠啊顾无好，你免疫失调，你就最近的皮肤打皮肤上皮肤药，湿疹皮肤疹去切磨，就是荨麻疹，甚至拍卡上脑皮水，长期一直淡薄仔药膏，是不是？用小时阿如果以前有开药膏，我无爱打，因为荨麻疹是急性的嘛，急性的嘛，急性的你药膏抹者毋是袂当啊，毋过就是呛水呛哦袂上卡抹，呛水呛哦袂上卡抹，好不好？哦，啊如果无药膏，你就抹凡士林，好不好？安尼记哩，好、哦、慢慢保养，袂当药，药就拢破功啊，就拢无效啊，好、哦，先开上的呛水，啊有一种人皮肤厚皮，有诶湿疹。药膏吼已经皮变厚厚粗粗，你的皮已经变厚厚粗粗有无？我讲听众朋友听吼，有这种人一直药，药膏皮肤拢打起变厚起，一点厚厚，皮肤变一点厚厚定定啊。这种诶，你呛水效果慢，你得爱呛温水，呛温水，因为爱。软化你这个角质，你的皮肤已经变硬，已变高级啊！有的湿疹了变大，变大了定定一点高高粗粗，有无？迄都爱呛温水，因为温水开当发到软化角质，洗身过程得个迄个所在强。你身躯对一个所在痒，像是甲你讲，不管是你的脚底，足侪人脚拢打打痒痒痒痒，有无？做些女孩子脚后跟买粗粗的鼻，冬天的时阵脚拢会鼻，咁是，所以恁的脚只要是家里，恁的脚洗身过的时阵，咱就是呛水呛呛的了，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做些红烧是啊，凡士林油油呢，油油伊一段时间就吸收去啊，好、哦，伊一两点钟就吸收去啊，所以你啊洗身躯卖困前洗身躯啦。哦，你较早你就当抹凡士林，我讲了解吼，嘿，啊，凡士林你就是薄薄啊一点，凡士林是啥做的？好，你了解，凡士林啥做的？凡士林先来当有各种用这個，凡士林是石油做的，哦，石油内底抽出来，啊，就是石油是啥做的？就是动物的油，天下植物、动物因。氧气了，因的油流去涂骹变石油，所以石油内底都动物的油，动植物的油，动植物的油，了解意思吼？啊，内底提炼出来物件就是凡士林，所以凡士林现在看咱的皮肤亲近度足好，而且未产生什么化学的变化，现在药膏拢会可以来做药膏的这个。就是帮助你这个药膏在抹药膏的时阵的复形剂，什么原因？因为伊足稳定。哦，爱听众朋友了解吼。后来，好讲到这，来先我陈老师讲过来。大哥啊，大姐啊，最近足侪人过敏，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起疹毛，吼，拍甲像脑皮水，甚至咧胃燥、胃堵、胃疼、胃堵、胃胀，吼，胃液酸。嘴拢打打，拢无嘴暖。谁那你嘴打打无嘴暖？你的胃肠顾无好，你的最近胃肠消化歹，所以咧，嘴暖就变少，甚至咧口臭作严重。啊，足侪人咧胃肠顾无好，大便歹放，大便咧最近作够漏屎，无得作够便秘。吼、哦，最近足侪人腹肚膨胀、巴胀，作够漏屎便秘，甚至咧口臭作严重，嘴拢打打。甚至咧，皮肤打皮肤上拍甲上流鼻水，你爱救你的规家伙的身体健康，因为过敏是会遗传的，所以真侪大人过敏，囡仔嘛过敏，
大人过敏，我甲你提醒一下，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体质，体质失调。所以有的人伫台湾一直过敏作严重，出国怎好？啊，是安尼你出国好，因为气候环境无同款，出国怎好？等下台湾一落飞机呢，又搁开始过敏啊，拍家枪啊，吼、哦！所以过敏是体质，啊，你伫台湾这块土地你无法度，你体质就是爱家调好，好不？那呢，要调整咱的身躯，咱最重要的免疫，就是为胃肠开始。肠啊是咱重要的免疫器官，高达七成的免疫力拢伫胃肠。所以咧，生活当中要帮助消化，调整体质，让你消化好，让你排便顺，让你体质健康。丹尼尔素一罐足好的产品，就是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不但甲你调整体质，互你消化好，互你排便顺，互你体质好，互你咧免规工当面摇当面抢，是毋是？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这罐善利德酵素，你家己食了好，本你会健健顺顺食，你会后生做健食。做者少年的哦，逐工规身躯一直摇，甚至一直抢，卫生纸一直穿。啊，是哪会安尼？因为体质顾无好。啊，丹尼尔斯介绍这罐善利德酵素内底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你伫市面上要找到21种益生菌，这么高品质的一罐益生菌酵素无简单。啊，只有这支电话，丹尼尔斯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请你莫死给我白买。丹尼尔斯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透过的这支电话订购，赶紧的，因为活动咱进入到倒数计时啊，活动进入倒数计时啊，咱咧统计最后的数量，你善利德酵素有咧食的人，进一个月差550。你是1650来吃善利德酵素一个月，还是2200来吃？当然是尽快给老丹尼尔斯送两罐这位叫，就搁加上一罐细罐的。本来一罐一罐叫，进只要两罐这位叫，就加上一罐细罐的。一年分5组啊，碰起来大三通一年分10组，现在求一年分4组，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家来关，你无可能搁关着这种加量不加价的礼盒组嘛，无可能。吼、哦，只有这个时阵赶紧的。你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0800-77-33-55。你啊，最近胃定定肚肚胀胀，一声，吼，甚至嘴拢打打咸咸，吼，拢无嘴暖，迄拢是胃肠顾无好，甚至皮肤打皮肤像拍家像流鼻水，甚至大便稀漏塞稀便秘足痛苦，唔免烦恼。体质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好不？爱赶紧，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卡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直接甲助理讲，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电话赶紧卡，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机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下来。新北三重的林先生齁，嘿，出车祸开刀开脑伤到神经，都得到一脚一手行动不便，目睭只有一类会当看到一半，另外是一半是乌的，看不清楚。好，那你要如何来改善？来，林先生，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哈。脑哈，脑神经，伊控制你的讲话、行路、行动、思考，对不？啊，目睭，伊的目睭的视神经，伊虽然跟脑相关，不过目睭佫有另外目睭的问题。所以我先跟你讲一下，讲你目睭一类看到一半哈。一类看到一半吼，你把目睭皮剃开，你进把目睭皮剃好关，安尼敢会当看到全部？我讲你了解意思吼，目睭皮甲剃好关。如果你目睭皮剃好关，你就当看到全部，就是因为你目睭皮砍掉。吼，林先生，这样是讲你了解意思吼，嘿。咱作者大哥大姐，啥物物件看到一半？你的一半是顶下的一半，还是左右的一半？如果顶下的一半是毋是你目睭皮？因为你脑去伤着，导致着你的目睭皮落堆。目睭皮落堆了，砍着你的视线，砍着你的视线，所以导致着你看物件的时阵，看到一半的原因，毋是你的目睭歹去，毋是你这类目睭歹。是因为你目睭皮砍掉，啊！你讲啥是凹目睭皮砍掉边啊？有几个方式，就是讲整形外科会当甲你填较悬的，整形外科会当甲你填较悬小块，啊，不过目睭会较容易打，吼、哦！啊，因为另外一类乌的看无，乌的看无可能就无多恢复啊，因为视神经就伤掉啊，就是你目睭内底视神经可能去伤害掉啊，所以就得掉咧，乌的已经看无啊。看无就无法度回复啊！啊，如果看到一半的，通常的话，但是说会感觉讲，如果你甲目睭皮剃好关，就看有啊。啊，那呢，像陈老师甲你讲的，有可能是目睭皮去砍掉。啊，目睭皮先来落堆，因为你伤到脑神经，所以可能目睭皮剃袂关。吼、哦，啊，看整形外科，看迄边有法度甲你斗三工，无甲你填较关小块。不过天下关惊目睭看袂落来，目睭会较敖打，吼、哦，所以看整形外科研究一下，是毋是有啥物方法，吼、哦，会当来帮助，互你个目睭皮掉较悬的，吼、哦，我讲了解吼，眼科嘛会当做，眼科整形外科拢会当做，吼、哦，啊，照你讲的安尼，陈律师感觉你看到一半，一类看到一半，应该是目睭皮落堆的关系，吼、哦，啊，毋是你靠打电话甲助理讲，来第二点，你进。出车祸伤到神经系统，所以导致到一脚一手无方便，吼，行动不便吼。陈律师甲你报告的吼，行动不便因为脑神经伤到，所以一定爱做复健，啊，就是爱运动爱行路，啊，运动行路是脑神经控制，所以爱食寡脑血管神经修复血路循环的通。我今日节目咧讲恁听。脑血管循环的通的，促进你脑血管的循环，影响脑神经，了解意思吼。所以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唔知会当甲助理问，了解意思吼。啊来就是爱做复健，啊像说来讲吼，近吼各大病院有一种物件叫人工外骨骼，人工外骨骼就是迄、那个到底卡，到底卡顶关辅助你行路，会复健，啊帮助你行路吼。较好出力，复健较紧，好了解。复健科有，吼、哦，看会当到人工外骨骼来辅助你行路呗。啊，你就是一定爱练行路，啊，练行路的时阵，请你会记哩，你一脚一手无方便，请你练习行路爱举两支登山杖，莫举四脚椅啊，辅助椅愈举，你会愈无力。四脚椅啊，啥物时阵举？伫厝内，厝内我要啉茶啦，吼、哦，我要去房间啦。我要洗身躯啦，我会当拿四脚椅啊辅助椅，了解吼？啊，唔好拿一支拐啊，拿一支拐啊，当肯定伫厝会当拿一支拐啊，不要紧。家里可以这样子，运动爱拿两支， 因为你要复健嘛，运动都爱举两支，你拢会当甲复健师研究。运动的时候爱抬头挺胸，两支吼，啊两支爱举直直，袂当举粗粗，直直。那条人爱爬山安尼，吼，欠的欠的安尼行，了解吼、哦？嘿，有机会我讲给恁听，好不？啊，你爱骨力做复健，啊，食寡血螺旋丸来通的，你行路会较有力，较好行，吼、哦。啊，如果会当搁食过目睭的中药，吼、哦，这两项配合来进行。好不啊，无清楚个啊，助理讲，只要是个啊，你报告，好不哈、哦？哇，来，我回答袂赴啊，我赶紧来回答嘛。云林的张大姐咧讲，太阳穴会疼，目睭会酸。太阳穴就是目睭的血管，目睭只血管，你只目睭的血管循环歹啊，食过目睭的中药，含血都循环会通的。张大姐，你也赶紧过啊。太阳穴这所在就是通往目睭的血管，叫一条大血管通往目睭。表示你的血流循环较歹，第二目睭爱保养，食过目睭的中药，搁血流循环的统一来保养，好不好？有机会我讲给恁听，吼、哦。后来嘉义民雄的林太太咧问，六十岁啊，脚趾片中会烧烧，了后就开始流汗，规个脚趾片淡规片的，这是虾米款的状况？吼、哦，来，小师甲林太太报告，我时间有限啊哈，我来报告，脚趾片足够流汗，脚趾片足够流汗，通常呢，就是你身躯。可能有容易交感神经兴奋，就是你长期睡不好，啊，较容易紧张，所以脚趾片就会流汗，吼、哦。所以平常时咧，爱调整自律神经。有机会我这部话讲恁听，好不好？大哥大姐啊，落这部找助理哈，爱关。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 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妇产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梨旺，德利金兴，德利伟大跟美国进口起源比，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金兴卫所要制造1080-007号，德利伟大跟卫所要制造1080-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我是丁英，感谢你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一间四楼透天厝，透早天未光，差不多三点外，哇，火烧严重呢，火吼人爆，足紧就拍我。但是伫二楼后壁边，这是直接岁数吼，一对男女朋友啦，讲男女朋友也袂少岁啊，拢五十几岁啊吼，就拢死伫遐啦，哇！我讲奇怪，这火咧烧吼，啊，才紧拍我人吼，安尼会当烧到臭火大呢？这看起来讲，烧到真严重，迄个时间啊吼，个性无啥着，但是现场所有甲看看吼，无电线烧拍电啦，还是讲啥物咧？这个放火吼，到底安怎烧唔知啦。不过经初步调查，按照火场。初步鉴定吼，火灾现场吼，改成人在饮酒啦，吼、哦，迄比如讲啦吼，规堆有可能食酒，啊，这小块火烧家己唔知，若无吼，像这小块火烧，人哪个小块知吼，要走绝对会火的呢？这个火唔是讲轰一下哇，真紧就烧开吼，我来做心脏。这个案件发生了，经我你讲啊，就这对男女朋友吼。进前计先捌冤家滚那边啦，有一边过来处理，都厝边报吼，都过年国庆日啦，国庆日暗时都点过，食酒食甲冤家烧怕啦，啊厝边听甲哦听袂过吼，总赶紧报案吼，我那厝边听到的呢，厝边听到的现场，计先就是厝内啦，我来喊救兵啦，喊救命吼。结果厝边有听到吼，报人消防队嘛真紧，都交有火烧嘛。人命关天吼，这个真紧啦，搞火爆啊！这个死两个啦，哦、我讲真正有影，唔知要安怎讲。那厝边咧讲吼，这两个人足够食酒啊，食到一个坎站吼，个暗虽然休困啦，啊，就听烧煤冤家啦吼，啊，就食酒就是安尼啊，食酒就上大啊，道理那煤我就煤啦，哦，啊，大冤家烧怕啦吼，但是两个人。并不互相报家暴吼，还是安样，就是都回火准刷，就是安尼。啊，就讲食酒食了，讲话较大声啦，人吼会较袂清楚啦。啊，伫厝内面吼，有当时啊大细声吼，可能厝边个会惊到啦，啊，拢会报咧吼，拢会报。好，那么其中这个姓张的女子厝内人，第一时间人会爆发，死伫遐嘛，死伫现场吼，有事找着因兜的人呢。那么引导人随到现场，表示讲，我从来都唔知讲阮小妹吼，对因兄哥嘛，因兄哥一家伙管闲事吼，完全唔知讲因小妹伫外口睡处，甲人同居抓做伙啦。啊，这个兄哥佮你讲，因讲，阮小妹一滴酒嘛都不要啉咧，从来冇看过小妹啉酒。但是人讲，一条条无啉酒，啉到酒醉，甲这个查甫常常烧阮。不过无现场看到啦，所以人家讲啊，这有当个烧火烧冤吼，反正做个人无啉，查甫啉啦吼，啊，这别人有可能安尼啦，啊，真嗨，啊，这还佫讲，阮小妹一滴酒都袂啉的人吼，奇怪，妈妈看过小妹啉酒吼，啊，开始讲，定定厝边有听到人烧火啦，啊，拢平平食酒醉啦吼，啊，拢安尼好，烧火隆冬啦，今仔看咱虽然死嘛，两名死者。完全无外伤啦，就真正四条烟火烧死的咯。第一点解破尸体，这是有一个问题原因嘛吼。好，这名女子五十八岁姓张啦，吼，啊，甲男朋友姓李，我来五十三、五十四啊，吼，好，被发现死伫二楼后壁，就是伊共睡处的套房，这个所在。那一个吼是死伫眠床顶，另外一个吼是倒伫眠床下啦，这个所在，而且是拢烧到臭火大呢。唔是讲身躯无烧着，干那迄个塑料烟是唔是咧？是烧到臭火大，等于火烧入去就对。啊，这个姓张即款女子兄弟姊妹吼，甲阿姐啦，拢接到通知啦，第一时间随到现场。那兄哥咧讲吼，讲姓张这个是厝内面上细汉的啦，原本有头路啦，是因为妈妈身体的问题吼，因这个小妹定定爱当来打照顾嘛。都这个小妹无嫁啦，伊无嫁，但是本来有头路，准讲阿都你都较闲啦，哇！我讲吼，
兄弟姊妹，我当家常讲这句话啦哈，我无嫁吼，我较闲吼，就是我无家庭的负担就对啦吼。啊，什么代志拢我都有人讲吼，这个是啊，免哪讲吼，好，但是欢喜感恩得啦。兄弟姊妹对爸母的代志啦，欢喜感恩得吼。那么这个小妹伊家己本身就定定等下到山岗照顾这个妈妈嘛吼。带妈妈看医生啦，吼啊，客户啦，话无一大堆啦，吼，就是因为安尼来来去去，所以讲因这个小妹准规矩甲头颅撕掉啦。啊，头颅撕掉了，厝内面有小妹房间，就是因老母本来住这所在，都因小妹房间啦，吼、哦。结果因小妹无住伫厝内面的房间，准唔知哪样伫外口甲人睡住吼，伊拢无人知啦，到等休息才知呢。他才讲，啊，不是住厝吗？不是跟妈妈住做伙，伊在照顾妈妈啊。啊，妈妈都需要人身躯边不是，这个斗阵吼，甲看看来看来吼。为什么厝内面到房间就是要互伊照顾妈妈吼？嘿，啊，家己外口岁数，甲人同居嘛唔知啦。那厝内人本来都唔知讲这小妹家己走出外口岁数吼，更加唔知讲甲人同居啦，甲人住做伙这查甫人吼。啊，对这查甫人生理完全无了解啦。好，那么这个生理的五十几岁男子的妈妈小妹，有啦，心定嘛，都随便过来。台中这所在吼，会变落来吼。你讲，伊讲，因后生今年差不多53、54啦吼，有咧做白工啦，但是真少甲厝内联络啦，唔知讲伫外口交朋友、工作经营啦。好。那么这间套厅主厝头家啦，伊在讲，伊讲伊这四楼甲看管吼，一楼租店面人咧卖迄个奥托拜啦，机车行奥托拜吼，二楼八平套房吼，到市场诶，改租差不多一年啦，真正是因小妹出面甲租诶，到最这所在一年吼，三楼另外一个甲岁数四楼吼，有两个，那么三楼人家咧讲。火烧成一地的呢，都三楼，主要烧伫二楼嘛。那么三楼，伊在讲，伊讲伫差不多半暝啊，透早的3点外左右吼，都听到姓张即嘛女主伫遐咧喊救命啦，喊救命吼，介声咧会弄壁啦，什么声吼，才听讲下边火烧啦，啊下边火烧，伊伫遐弄壁啦，咧讨救兵吼，人就讲奇怪，你毋是讲？社会加工差不多70、80、90啊，唔是你50多岁吼，你既然安尼买当走啦，是不是走无路唔知啦？火真严，但是现场看个迄个火咧烧吼，唔是像家属爆炸一个道吼，啊一人放火汽油轰一个吼，一罐头就烧真严吼。这是慢慢烧，那么慢慢烧烧较大，你如果知影讲火烧。这反正好加好，这个人要走会有啦。到现场迄个消防人员来甲猜测，那因照现场火烧情形现场甲看见吼，是安尼咧。为什么较会弄病啦，弄什么话吼？未说敢那要用灾啦，我里内边未当走啊啦吼，赶来救啦。结果到边又救无到啊。虽然火拍花，但是我那小卡超会大呢。那厝边我来讲，有听到当时这个现场女主。咧喊救命声吼，但是后来就无声啦。伊才发现讲，你出现啦，动作讲是冷气、喷气、冷气的室外机出现烧掉，才知讲唔是呢，是对面二楼吼，火咧烧啦。可见讲当时并无看到火光啦。你若看到火光，火若烧到真严迄个火光吼，你随看随知，唔是看到烟尔嘛？唔像你讲啊，那么奇怪咧。你著好脚好手，也毋是讲身躯大问题吼。你这个火毋是讲一个轰一个烧甲真大力，人破气有台湾甲你烧吼，要走拢会好呢。你安那爬出来那样吼哇，那火烧，当时第一时间所有大家所看到吼，顶管楼啦吼，包括对面的，你看先看到烟，然后是较有火嘛吼，是安尼吼，奇怪大家拢听到，就是。伊伫火烧烧到真严重，程度化嘛？为什么较会安尼无硬走走在当，这唔知啦。现场吼，有当时啊，火烧现场，咱人若无伫现场，唔知看现场是严重到啥物情形。反正是真正有想要走啦，但是输掉烟人就倒落来啦。都甲咱讲火烧上惊迄个烟啦，烟若真正输掉人倒落来吼，本来会走就变无法度啊啦。啊，你输掉烟若倒落伫现场，就当火慢慢烧到位呢。
就是个超伟大了，恐怖！你个看，大中宏观吼，就顶个月开始，你个看，听讲五月啦，五月开始，我到即马差不多两三个月吼，逐天都出代志，尤其足奇怪。安尼拢伫宏观啦，大中宏观做出来规家伙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哇，乱七八糟诶一挂严重代志吼。我会讲吼，实在我啦，足奇怪，也足奇怪吼。我能讲，这个做啥呢？什么酒醉固定人啦吼？人啦衰吼，命运生高拢固定人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先去听一个广告。
1: 广告哈，你菜市啊都袂行。
0: 哦哦哦。
1: 啊，食伊个药的时阵，食无偌久，伊个脚，哎，我个脚就震开啦。
0: 安尼哦。哎、
1: 欸，阮左囝讲，迄药啊，安尼袂食着，啊，佫食无效。
0: 嗯嗯。
1: 我来阮左囝家，伊就买迄个心机给我听。
0: 好、哦、安尼、哦。
1: 啊，我听到你个节目的时阵，就去买迄个 QNB 个。搁迄个金星，
0: 好安尼哈，
1: 先买这两项，
0: 好安尼哈，
1: 哎，阿去人别食，食阿袂一罐都有差，
0: 安尼哈，
1: 嘿，
0: 哦，较袂喘啦，
1: 我转搁去买，
0: 好安尼哈，
1: 阿买来食着拢有较好啊，搁一只搁买一个两罐上一罐，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哎呀，
0: 好
1: 好好，啊，你五项的迄号做，嗯。产品我拢有食，
0: 哎，我知我知，是串串白板哦，美国。进口这款 QNB 上好用啊！食一阵啊，哟，真正啊，加足平顺吼，喘气加足轻，下面速度力吼，啊，规形下面白白杂杂吼，有当只清清清楚拢过呢，嘣嘣嘣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对 QNB 吼，即条盐锭啊，即条装数量啊，一定要成果。尤其人啦，像我咧慢慢啊有回来吼，上高退化，互你有感觉，就是你胖不啊？较早用走个不要紧，即马干那散步行街路。加行几步哦，穿平平，有当只穿了，个穿个咩外边吼，也无出来爬楼梯啦。较早一楼、三楼、八楼啦，即马讲楼梯爬两层吼，都穿一个啦，爬两层穿一个，爬到三楼、八楼讲爬几点钟啦哈。阿妈讲哇，即马吼有够舒适，上高过一条圆顶，接装饰链吼，到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NB，QNB 一年一变，特别早。咱的精神吼，就即马开始哈，咱即马拢在开始呀吼。你甲买两罐啦，咱的特别做吼，就美国进口叫买一罐2800嘛，两罐5600，你用两罐钱吼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三罐，另外一罐，就半罐有咧清洗膏，搞在了公司要送互你的。内面有加一罐迄个较细罐啊，迄个半罐有咧九十粒吼，就是价值清洗，可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吼，都特别做个时间，这个时间才有哈，大家一定要拍一年多这边尔，咱特别做美国。

0: 知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没有钓个上我钓了。好，谢谢以上功课。
1: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南投，哇，又个成严重死亡车吼，开车一个70几岁啦，70几岁，我那算5岁啊吼，姓张啊，这条白开车，车顶冇载人呢，伫这个所在叫做台十六线吼，台十六线吼，系管道，改成啊要共掠车啦。诶，车较侪吼，啊，较长咧落雨啦，所以讲阿伯啊，你误会啊呢，啊，你当作讲掠车简单，这个所在吼掠车，结果掠了无拄好吼，规台通撞去对面啦，撞去对面就惨啊，一台发财啊，啊个奥特曼吼，安尼总共3个死，4个重伤啦，重伤送病，唔知诶救会到无吼，我喊你去看吼，开车唔知咧看狂差，足侪人安尼啦，足奇怪。啊，这里阿伯啊，吼，已经70岁，而且但是我想落大，当时多落大雨，无大劲吼，佫是落架啦，落架佫一个大大的弯啦，啊，人头前咧动，慢慢仔驶，伊吼唔知咧情况啥，唔知吼，车速伤过紧，露天路啊过流伤吼，加上误会啊吼，这到底哪唔知这阿伯死啊，这个阿伯已经死啦。所以讲后壁有当时要处理，嘛无好处理，讨赔啦，啥物话？哇，这吼、哦，诶，真诶吼，这个说台十六线吼、哦，是属于南投民间啦，民间吼、哦，叫做落水路段嘛哈。伊这个所在车铺车侪，先啦，就是南投诶直接，若要到南投市区，这条是一定爱塞，这条是相当重要，就是那直接啦吼、哦，要到南投市这个所在。都一定要塞一点吼，啊，这个所在就是拿山路来讲啦吼，路加个较大弯吼，就这个所在啦，上歹塞的所在吼，就拿一般路拢差不多平平啦，但是到这个所在路加个这个大弯吼，如果拿无设计就掉安尼啦，速度紧啦吼，啊，佮要共掠车啦，啊，佮碰到天气不好啦吼，啊，人个少年家开车都唔敢个。阿伯啊，你呢？这大胆吼、哦，为警察署个条件出事，甲看当时开车这个阿伯啊，伊开一台类似小旅车啦吼，小挂罐罐啊，顶罐在这里、个，可能是阿妈我咧想吼，到、哦、家己的太太吼，72岁吼、哦，这里、个、吼、哦，这里、个、重伤送你病吼，个另外一帮入住啦，即马拢咧调查新闻，反正嘛较规家伙啊，我咧想规家伙啊，都阿婆两人在查囝，有可能是安尼吼，好，都阿伯吼开车嘛哈，为直接买过来民间这个方向，结果伊至少拄啊长尾弯啦，啊个落雨吼，头前车较慢吧，绝对是安尼，落雨车慢吼，啊个这个落架吼，阿伯啊吼看吼。车到这个所在，人头前在动啊吼，伊无动，伊速度赶快保持，我那不加紧。啊，看头前车在动，伊硬要共掠过啦。就是头前动，伊要掠伊边啊倒，结果唔能掠无过，掠无过了，规台车就开始出啦，准弄去对面倒嘛。啊，你车若弄去对面倒吼，人对面完全无准备，就惨嘛啦哈。安尼下弄吼，先共找到一台好卡车才找到尔，第一台。修理车坐到，规台车都拢去对面倒，准甲一台发财啊吼，面对面烧融上严重，这台发财啊顶悬嘛死一个啊，到迄、那个坐伫头前坐迄个边啊，迄、那个这个发财吼，到这个发财车死一个吼、啊、好，另外这台倒歹，啊这台发财啊，个兵车呢吼，哇弄个迷迷麻麻，难道？相对派救护车现场开始抢救，现场的啊，甲这个太太吼，啊，甲这个小火车副驾驶啊，车顶吼，这个救出已经无生命啦，无生命吼，啊，送病赶快不提死亡吼，原来这个太太我那死，是不是太太唔知，但是我的想应该是啦，应该是，就是阿伯啊，车顶头前这两个吼，都阿伯啊开车嘛，阿伯我那死啊吼，啊边啊带太太吼，包括小火车，迄、那个副驾驶头前坐的副驾驶吼，我那死吼，一个胡林人完全无生命，那其他牵连到的吼，奥多拜啦，有诶无诶吼，有死诶轻重伤啦，即马送来病院你去看，哇，真正夭寿，啊开一个车。大家拢开好呢，
虽然落天，啊，这座算山咯，我来小看一下我脚吼，啊，加迄、那个落雨吼，啊个落镜嘛吼，大家嘛拢开好啊，落镜落镜落落雨吼，大家拢稳稳啊开，都多一台啦，一个价位看人车咧慢，阿袂对人动吼，准硬撞啦，要个人掠过边啊道，掠袂过嘛，掠袂过，准先切掉一台车，就规台车就撞啊啦，安尼一个撞三个死。死个轻重伤，哪你个看？结果家己原来死啊，家己原来死。我咧想边啊，我在这原来是太太哦，这个太太哈，阿妈哈，原来死。阿弟安尼后盖看要哪处理哇，真路哈，开车撞着安尼上路啦，唔知要哪办。开车较慢的啦，开车就目睭哦看头前啦，望定要看边啊啦哦，边啊是不是无车我要来掠车，要来创啥？我来赶紧走的啦。到这么好赶紧啦，啊，行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水旺诶，
0: 雪梨旺吼。
1: 雪梨旺，佮后尾咧，苹果精无甜诶。
0: 好啊，你改好改好。
1: 啊，迄个水旺也无甜啊，啊，苹果精无甜诶，啊，拢难做诶呢。
0: 好啊，你好。
1: 啊，紧。
0: 啊，那不刚刚你改好，刚你改好。
1: 安尼哦。
0: 哎，对对对。
1: 不过我开一两罐，已经八个月啊吼。
0: 哦。
1: 啊，来吃咁会使。
0: 哦，上上好个。
1: 我食咧未歹，我食咧咁讲吼，不安尼会困真呢。
0: 安尼哈。哦，迄人就是循环较好啊，吼。
1: 对啊，对啊，
0: 好啊，真好吼。诶，林国清血量拍到位啊，
1: 啊，
0: 好，谢谢，谢谢哈。得力林国清，得力血量吼，咱公司开始运作啦，已经做过十二档超过，这种关产品诶，有信用吼，产品无信用吼，唔免做过十二档，过十二年啦哈，做五礼拜吼，五个月都差不多熬住啊，人都不爱来吃啊咧哈。无效吼，要疼身体，身躯个通无气无气吼，啊，奇怪，六月天我家手买个冷气机，着无够迄个身躯迄个原座迄个巴量吼，身躯欠足济，家己袂生呢，食物件生啥，咱讲食啥生啥，但是食到这个岁了吼，食这就袂生，迄无像少年家啦，唔只身躯欠迄欠这欠迄欠这人吼，逐工都无气咩啦吼，啊卡手冷啦吼，那无就安尼人安尼神神吼，就身躯无咧气啊，无咧霸气吼，得力凝固精，得力血力旺吼，你疼身体上紧，尤其那一半边啊开始有一寡各种医生啦、大医啦、啥物话啦、手术啦吼，还是一寡这个动到较大这个医疗动作吼。等下要甲听，等下要听到较早迄个精神吼，得力凝固精啊，血里往甲泡做位吼，食食啊啉，食食啊食，咱人吼那损失出嚟啦。啊，你开刀手术啦吼，还是挂这个生个病痛，医生安那处理绝对较实啦吼。你都要甲听到等下吼，到得力凝固精甲血量咧升等下，上紧啦，上紧。所以讲要听身体吼，身体损失这个要甲听到等下吼，到得力凝固精甲血量吼。甲泡做伙吼，上紧上紧，甲你报上来，身躯的气脉，包括的血量啦哈。嘛有特别做诶，今年这边，咱诶得力凝固精、得力血力旺吼，特别做诶吼，就会加送一千块分，你出两组钱啦，一组两千块嘛。咱诶凝固精甲血量拢同款吼，一组拢两千块吼，你出两组钱四千块，咱会当加送一千块分。伫内面免钱，免送互你。到这个时间，咱诶特别做正常价哈，大家把。指定的房子名，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有一个真大的特殊，就是啥呢？你有咧食咱的产品，你有若赶快泡做这杯茶，到咱的得力凝固精、血量甲泡做位这杯茶吼，落去甲配咱的产品吼，伊咧传落会继续紧，传落继续紧吼。指定的房子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袂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台北市啊，一个有六五十桶的男子吼，到早起六点过啊，坐计程车到一间三门仑的门口到嘛，准倒地啊。本来开始感觉身体无啥爽快，讲坐咧啦哈，店门口到吼，结果坐一下，规个人都倒落去啦，安尼趴落去吼，人三门仑的员工啦，包括过来人，哦，惊一下，赶紧报救，才准死啊。存续好，人警察有来调查，而且这足好调查。原来这个人吼，伫买什么论进前吼，都进前暗就对啦，进前暗吼，伫林森北路就通讲六条通啦。啊，这个所在都咧杯酒的啦吼，有诶无迄个酒店吼，我来不加济吼，都搭配林森北路嘛，六条通吼，啉酒啉到天光，住进前暗咧啉酒。安尼，啉到天光，可能就是迄个时间六点外吼，啉到醉茫茫，伊较想讲买什么卵，先煞底下困啦，一当啊，什么卵就是安尼吼，结果无想到讲到什么卵门家到吼，人个有台条慢慢啊爬落车啦，第几辆车，第门家到就死啊啦，哇，真系，警察那开一排功夫找呢，找这个姓吴啦，姓吴吼，五十二岁，要找因兜人吼，找几波啦。结果真正找到，啊！因兜人咧讲吼，这个人我知吼，都阮兜人无唔对吼，但是差不多五年无见面，五年无见面啦。伊咧做什么工课，交配什么朋友都唔知啦，无法度。啊，五十几岁本来就是家己啊啦，哦，五十几岁家己，你个无家庭嘛，就家己啦，无法度啦吼。伊也无清楚，姓吴这个吼，做什么工课啦？交上朋友啦吼，既然唔知，当然警察得为周边落去找看卖吼，再去找着讲，这个警察司机发现讲，这个警察司机吼，都是伫遮个载啦，台北个林森北路迄、那个六条通嘛吼，都、就是啉酒拢归暝啦，找一个朋友嘛，伊讲啊，就大家啉酒，啊啉酒都虽然散掉，啉酒啉煞，啉到当时啉到天光啦。为进前面吼，大家直接啉酒啦、杯酒啦、喜话话吼，啉到天光啦，啉到天光了，伊甲因讲吼，免加载吼，我要来三温暖洗一下身躯，先坐伫遐困就对啦吼。准载计程车，啊，这计程车司机都是直接甲载着，准甲讲要去迄间三温暖嘛，吼、哦，迄个天龙啦，天龙三温暖吼，到门家口落车，动电的啦，啊，想讲用电的就食酒醉，下晡咧加插。准一直等等到迄个门家口的所在，准坐伫遐，人很不舒服吼，一日来就趴落去啦。啊，人赶紧报去火车上病死嘛。你看人吼、哦，奇怪啊！我咧想可能伊原来想讲啊，都人生就是安尼啦，哦，那伊的人生啦，啊都工过做咧啦，吼啊，那朋友点下小酒吼，都啉酒喜欢我啦吼，啊做个那陪酒吼，啥物人比我较快乐掉啦。啊，若无要过就无法度啊！你看呢，啉酒啉规暝，啉到天光，要去洗三温暖，结果准四点门家口啦，到这个五十二位这里嘛吼，这就家己生活无摆家己的身体啦，无法度啦。不然咱当作讲可能正常正常吼，上班人啊，什么人吼，可能较早起来迄个六点挂吼，结果准想要更问题吼，结果唔是啦，可能有哪是。但是就是因为无困、规眠，啊个啉酒吼，所以讲唔当安尼啊。要过这个生活吼，你才付出这个代价啦。那真正生活变咧过吼，你家己才从怎样讲，唔忙怨叹什么人吼，你的代价就是安尼啦。啉酒啉到天光啦吼，我喜欢我欢喜个，结果唔知讲天光，目睭一个白金光，我准死伫人个门家口吼。好，现场电话 0800-8689-999 0800-8689-999

现场电话小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是开低震荡之后翻红，加权指数中场收在 45,832.62 点，上涨 663.16 点，涨幅 1.47%， 成交值回温到新台币 8042.49 亿元。全指股劲扬，台积电涨了15块，联发科收涨超过 5%， 高价股冲锋，大力光涨停刷新天价。投顾就分析，市场通货膨胀疑虑消减，辉达财报前的股价止跌，资金率先进场来押宝。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今天说，立法院28号可能三读通过在野党所提供投法的修法，将公投票多案合并在一张公投票印制，这可能会造成有法却无法执行、选务为失风险等11大问题，好意都变成了馊主意，因此要表达强烈反对，也呼吁要暂缓立法。近日在中南部豪雨造成农业损害，农业部在今天上午最新统计金额是达到了新台币1亿829万元。农业部说，目前以嘉义县损失4177万元最多，其次是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农业部表示，另外有畜产损失208万，主要是鸡，其次是鸭跟猪，而渔产损失是1231万元，最主要是虱目鱼，其次是笋壳鱼跟无锅鱼。而豪雨造成民间农田流失，埋没的畜禽舍损失共305万元。台大医院传出有病患急诊床等的长达35天，院方今天指出还没有掌握相关资料，如果有35天都没有紧急需求，建议转院或回家。医院排床当然会挑菜，如果只剩一张床，就会依照需求的高低来做选择。立委关切是不是要来公开性侵加害者的姓名跟照片，甚至对儿童性侵犯进行化学去世。卫福部次长吕建德今天表示，全面公布加害者资讯恐怕恶度伤害被害人，必须要审慎。另外，化学去世因为涉及国家刑法制度，不是卫福部可以单方面来回答。彰化县警察局统计，去年交通罚锾决算数是6亿2000多万元，超收将近1亿8000万元。彰化县警察局解释，超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取缔件数增加，罚锾金额也提高。不过议员们就呼吁，如果情节轻微，应该可以劝导为主。原定在8月29号举行2026年台中自行车嘉年华，考量沙德尔台风带来风雨影响，为了要确保自行车骑乘路线、活动场地跟参加民众安全，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宣布要延到10月17号来办理，期盼以更完善安全的活动环境，邀请民众届时齐聚台中山城，感受自行车慢旅的乐趣。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包括在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民众要注意雷击强阵风，以及到山区要慎防坍方土石流。明天北部白天转趋炎热，各地的温度，北部23到33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3到33度，东半部23到34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六，等等等下现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后边三个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新北一个细台男子开车哦，再甲开车转站来汽油啦吼，伊加速管吼，就像迄蠓仔水个啊，一种蠓仔水一种加速管吼，到底呢到妈妈甲小弟住诶所在的新店啦哈，后壁巷啊吼，车往内塞入去，准备共放火，一棍头烧五间啦，哇！有人讲吼，你看夭寿，警消员到位，甲厝边隔壁总共八个即个住户全部救出来吼，好在再无生命危险，有小可树条烟啦吼，上边无生命危险，你抓着嘛，抓着，结果原来就是一家伙啊，着妈妈甲小弟住伫新店一间。其中一个后生啦，啥个呢？伊讲吼，财产本了无公平啦，我分上少。我讲你个过来啊吼，大家平平分财产咯，讲伊分上少啦，定定咧无钱啦。啊，那经过了解的，爸爸过身了吼，这个姓陈，姓陈的家己本身有拿六十多岁呢，六十多岁吼，爸爸过身了，财产。的开始分配，那么妈妈一分有四个后生啦，我讲对啦，先生到这啦，啊，到尾断开来小生啦，哇，就是安尼吼，四个后生啦，佮我妈妈分五分嘛吼，爸爸过身了吼，结果这个第二个啦，就是刚放过这个第二个吼，伊拢认为讲伊分上少啦，大家拢分比较侪啦吼，最近阮那边靠妈妈甲这个第四小弟大姐做台吼，讲。我要给基本挂啦，分无够的部分吼，钱也甲补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妈妈当然个拒绝啦，啊小弟嘛讲嘿，到你啊，你大家分清楚啊吼。为着这类代志，唔知几遍啊啦，常常问家家冤家，冤家相骂大细声啦，有诶无诶吼。经过叫你讲，伫进前先带来这个，伫北港乌白办会吼，去用上法办这边去关啊呢，去关港办会咧吼。伫顶礼拜，即个岁数附近吼，大卖场啦、超商啦吼，哦，人家做发票嘛，人即摆了着迄条单，去共买啥嘞？迄种叫做加速管，迄种加速管遐吼，一直上班啊做遐吼，过来经过三间到新店一间加油站，就去买骨拿力咯，惊倒人嘞，骨拿力袂去游泳，做个干呐？去对吼，这个是伊无要犯人啦。结果到早起就来了啦，安尼准备一礼拜的时间，差不多早起两点外先开车，车顶在二十外块，伊所买的加速管嘛，上下放下水个，两个汽油，塑胶桶啊吼，甲放后壁坐，滚开入去，妈妈甲小弟住新店这个所在后壁巷啊，准开始泼汽油，汽油一个泼了后，加速点准掉个加速管就变啊嘞。哦，惊到人哦！迄规条巷啊，迄人有咧监视器嘛，虽然后壁巷啊吼，人有啊，人冇装监视器吼。迄火吼，那汽油点到足严重啊，轰一小解，无大劲，佮去烧着边啊加速管的先吼，哇，准用病的吼，惊到人。大家当然袂赴走啊！你佮看，迄一个轰一个小解吼，偌紧呢？汽油佮加加速，也家己即间妈妈小弟也佮厝边计划总共五间呢。五间全部拢掉啦吼，乒乒叫，伊这巷啊嘛拢停车啊，我那作为小弟啊，那附近民众赶紧大家都打电话啦，依旧消防到位，总共出动这个水灵车吼，唔知几台啦哈，干那救护车吼，差不多超过十台啦，人知影讲这一个小，骨那间厝嘛，唔知偌济人啊，迄一间厝啊，按算两个都十个啊呢，干那救护车吼。甲一挂这个水灵车加加咧，后尾到四十台啦，干那救护车就要出十台啊啦，所有病全部中掉，唔是干一间，一间未赴咧，现场真正八个人咧，真正八个人吼，都出名个五间嘛，消防人员这个拍火吼，将近八十个啦，到现场啦，烧五间咧，里边厝内面赶紧出名计表总共八个人吼，救出来好卡在。救护车拢伫现场咧等吼，几十台啦，管个送去病院啦，无生命危险啦。另外，搁较远淡薄啦，预防性的这个疏散，差不多二十个嘛。
这五间以外吼，各有差不多二十个吼，我来先收站吼，火差不多正点钟啦，就控制掉了吼，过来拍花。那鉴定人员个看，锁定线台呢，伫后壁巷啊这个所在吼，共放火啦，你个看，伊迄台车拍算无个呀嘛？伊开这台车，我们什么拢什么弹弓啊车啦？啊，即卖物件个在了后到这个所在，准点火汽油吼，啊，个是落个水管咯，车嘛个放伫现场，总个小个，家己用行行转去呢，行转去家己睡着所在，当你全部翕着，唔只诶掠人啊，伊吼嘛足自然啦。一个警察到位，甲拢门伊就开门啊啦，讲你吓啦，伊嘛知影伊我放火无唔对啦吼。拢无烧钱吼，一个警察局到位，甲市电联开门，就讲吓啦，我放火无唔对啦吼。好，甲问讲，是咱讲放火，讲伊心情无好啦，心情无好会当讲放火，而且是买汽油用加速迄种放火方式吼，这相当严重嘞。这是好个，这人真正第一时间拢啊去走会有嘞，啊去管部嘞吼。那无你看这个火咧烧吼，是真紧嘞，你这是点汽油，搁烧加速嘞。那要真正走袂赴就走袂赴，不管你甲看人一个通知讲，总共差不多五六间啦，而且是有汽油味的点汽油的放火吼，人一个出动要甲几十台，这个敢若救护车啦吼，包括水灵车啦，有诶无诶拍火人员几百个啦，哇，真嗨！你甲看像安尼啦，啊，甲真正有影财产分无公平，当然无可能，我有四个后生。那财产分无公平，开干那你咧乱啦，啊，别人拢未乱哦，拢干那你，啊，就安尼啊，就厝内面绝对固定出一个，我无甲你骗，足奇怪，迄那后生财价超过三以上啦哦，绝对出一个啦，啊，这生四个拢后生，对啦，较高生呢，伊较早那边生后生吼，都恭喜哦，又过生后生对啦，恭喜就较好。不是干出生生后生红恭喜吼，后盖断吼，都爱灾情啦，那无吼，你个看像安尼啦，分财产啦，无公平啦，有诶无诶差价啦价啦，哈、啊，你个单讲惨啊，买生啊较早都卖生啊济都未付啊咧，真嗨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二十多年袂放屎。
0: 安尼哦，
1: 有药啊，食甲无药啊，我甲你讲，医生先食有够万八种，食有够的。啊，我是讲，听着你咧讲过。我对个迄落个，对个迄落，我讲也好，啊无我。
0: 活力民宿啊，恁今即马食了，有开始有咧好排啊吼，吼。
1: 嘿，有顺啊。
0: 有顺啊，哦，好加在二十多年哦。
1: 嘿，二十多年，迄落正做兵哦。
0: 哎呦，
1: 都转来个咋？
0: 安尼哈，哦，啊，恁今活力民宿食排便食了顺啊，那人足舒服咧哈，吼，好就好。
1: 嘿啊，啊唔叫我讲我家己是，我是拢食一遍啦。啊，我啊就爱讲，我咧甲你问，你讲三遍无
0: 要紧啦。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
1: 啊，就啥拢叫三顿食。
0: 好，啊，就顺啦，吼，好加载，好加载，好，谢谢哈，好，谢谢。拍百遍吼，那你活力民宿，听我甲你讲咧，爱买顿来食，啊，甲食一阵嘛啦。你食发现讲，哦，这天然的物件，这个益生菌吼，食起真正好。伊就你要食迄个。好菌胃病落去关下歹人，唔知占几十年啊咧！伫迄个肠仔道，因为歹人上好占了占哩肠仔道，迄就是大本营啦。你若无歹较侪胃病吼，你小可胃病不接伊咧吼，连咪都叫歹人颠倒大事啊！就是小人就是我做对好人做对比较侪吼。那你活力民宿吼，你特工得好人甲送来，送这个胃病。落去等下到个所在，我就讲着关照，关照了吼，你主人叮等下会叮当，迄个叫主人的排便啦。在咱个活力民宿，有够轻松，有够主人吼。啊，小偷家呢，阿查物件拢处理好，那无吼，阿公阿妈上好订啊。人吼，若食到这个话吼，一天三大事啊，好困、好食、马台好放呢，吼，歹放吼就惨啊。哦，人吼呢，拄吼，啊未清油啦吼，啊无定一下吼，未使按硬地定较危险，规个面人讲讲，医生唔才讲唔好定吼。咱个活力民宿，你甲食一个时间，主人的排便吼上好。电管平台湾人我来做者，迄种唱个，唱吼，卫生纸唱了个唱几包个吼。活力民宿，甲食一个长期，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吼。囡仔大人拢同款啦，生活个我有咱个咱。贵宾那边食素迄个素，活力民宿，咱活力民宿有哪有参加咱的特别组吼？你出两块钱，一块两千八，两块钱五千六，得当买到一组特别组，内面会加上一个清洗锅，三十包伫内面吼，唔免钱，要送给你，这三十包，这清洗锅是公司特别组的时间，唔免钱要送给你啊吼，就是买二送半吼，咱的这个特别组吼，干那即阵正常五年，正常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一年嘛，这边俩吼，咱的活力民宿，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跟咱的德利人高精、德利雪莉，弄迄个特别做啦，特别做吼，正常吼。那不上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吗？

好，高雄一个案件哈，一对男女朋友，查甫的这边爸爸过身啦，两个无结婚，无结婚哦，就抓头无名，而且有一挂法律上的问题是安尼，两个若结婚就好讲啦，但是无结婚哦，就等于朋友带嘛吼，都无关系吼。啊，即有当时家庭内面有关法律喏，都歹办啦。到这个爸爸过身了，有一条唔知什么，这个保险金什么回啦吼。好，但是这算公家的啦，是大家讲好啊。就是讲当时爸爸写你的名吼，好，爸爸过身了，这笔钱吼是大家公家的妈妈啦吼，还是兄弟姐妹啦好。但是这条钱吼，有可能保险公司会汇入你的口座内面啦哈。大家讲好哦。或者呢，108万，其实也无介济啦，108万吼。爸爸过身了，人处理好了吼，这条钱要用好的啦，存回入去，到这个姓苏的，男主的口头，到做后生嘛吼。经过六个月，妈妈嘛拢会查口头，这口头，这个公家口头，就是用伊的名，不过是规家的公家口头吼。伫邮局这个所在，妈妈也去拍簿啊嘛吼。结果经过半年。拢无去甲拍包啊，想讲会无代志吼。最近你甲拍讲啊，这是拍对啊，拍唔对？伊妈妈去底下拍过那边呢，都无唔对哩吼。108万，因爸爸所留迄个保险的遗产吼，存76块啦。嘿嘿嘿嘿，我讲念出来啦，妈妈，啊恁后生念出来，妈妈就赶紧叫后生过来问嘛，

就是各地的未来新妇啦，啊，是不是这新妇啦？唔知啦吼，都加个吼，咱看看调查，真正这个噪音啊，共领无唔对，这个噪音啊，算爽吼，就是去邮局，因这男朋友靠坐吼，因爸爸留了这条钱吼，都拢去领，都拢拾到嘛。你提款机啦，什么话啦吼？啊，柜台、客服啊，领钱啦吼，拢拾到吼，这拢这个去领钱也好，但是这噪音啊，无恁弄啦。你即马杀我，弄我去个，你也得变偷你啊呢？我唔是恁太太呢，我阿哥唔是这家伙新妇呢。啊，哪里来讲吼？哪里我是外人呢？哪里我得代志大条呢？等于甲恁兜偷你钱同款吼。以前摕出证据啦吼，就是弄阮这个男朋友叫我去领啦。照实讲，有影无？结果无得钱，真正有影。大概拿去领钱，拢是这个。男朋友先说这个吼，讲啊你去领一个钱吼，啊边领对啦，啊对我老爸去收老爷钱吼，这路边块唔是公司，这块比较紧啦，去领，大概那边领借的钱吼，就是因老爸收老爷这算遗产啦，吼现金的遗产吼，一百块变弄这个查甫畸形吼，人类个调查真正无唔对啦，好加在呢，这真正无讲清楚袂使呢，所以我咧讲人吼奇怪。这个爸爸在差不多一年多前过身吼，差不多经过半年，这个做好算算数难做啦。就是爸爸过身了，有一条有可能是保险啦，保险的钱吼，但是当时讲好的，你这个口罩在邮局单独的口罩，不是你私人的口罩，是你的名无唔对，但是厝内面私底下讲好吧，就妈妈跟兄弟姊妹啦，爸爸借你的口罩，你的名吼，伊后盖这个保险钱吼，那如果有一天啦吼。就变成遗产啦，回这所在啦。真正爸爸过身，代志办煞了，保险都花入来嘛，108万啦。结果，六月过身嘛，到差不多11月底、12月初啦吼，因妈妈辛苦的时间，规半年吼，都无去甲插啦。这个口罩吼好，都去甲录播录看嘛，邮局这条钱看搁伫咧嘛吼。结果一个录吼，经过半年吼。存76块啦，你嘛较优秀咧吼。好，我妈妈就当场相机登来，就叫来问啊啦，为什么你要领这个钱吼，拢无讲无答？这当初讲好是借你的名，爸爸说老遗产，大家公开的吼，你家己讲领出去用对用对吼，结果领个空空，存76块就等于领个空空啊啦吼。啊，这个做后生当然歹势啊，啊歹势吼，伊的。甲妈妈讲，讲哦，我这女朋友你嘛知啊，我两个即马小大做伙，搁咧同居嘛吼，小大做伙虽然袂娶人吼，但是都袂输讲无共款啦吼，你嘛知啊吼，啊伊吼，就是我咧开做开口做什么时吼，我拢甲伊讲，我诶铁管夹来变白啦吼，而且伊拢会当。自由客外提款家去领钱啦吼，就是伊来领啦哈。哇，这妈妈个女袂得，你女朋友领钱领这条钱，唔是你个呢？是恁老爸过身了吼，有一条100块以上吼，是因为保险的关系，当时照你的名吼，直接回来又搞这个口罩嘛吼。好，这个家门真正回入来吼，回入来吼啊。这条钱100块，结果经过半年，我去甲路，我咪甲他讲，你搞安尼啊，甲存76块啦，你甲讲讲啦吼。如果你承认，那你去叫恁女朋友领的吼，我就卖过吼。那唔是，你就讲清楚哦。那唔是是家己要甲领，这就变差啦咧。伊也个唔是咱台湾人啊，伊那客你的提款卡去领这条恁老爸所留遗产吼，当然这法律上就大条啦。家己的后生反正就无这个问题，是安那讲，这是伊的口罩嘛？好，你用嘴讲，咱那法律都法律啦吼。你用嘴讲吼，你那到时阵甲法官啊，阮后生领伊家己口罩钱，你法官会讲，伊家己的口罩钱，该袂当领着。对，先所以我咧讲吼，借口罩借人的名欠钱，还是你咧讲，还是你咧想恁即几个人家己讲好吼，但是咧法律上伊是无做的呢。这是我的口罩，我的名嘛，这个后生的名。伊若要甲你回事咧，就回事咧；唔回事咧吼，伊若要硬推硬啦吼，伊就甲你讲，我可以袂当领咧。迄是我的口罩啊，伫法律上法官绝对无可能甲判罪哦。但是问题呐，如果像你妈妈所讲吼，是你的女朋友，伊也袂甲你结婚嘛，是你的女朋友，
掏起你的贷款卡去领这条钱，这个最大条啊呢，因为伊佫算外人啊，伊也毋是，也佮毋是算恁家的人吼，也毋是你新妇嘛吼，毋是恁某吼，你若无讲清楚吼，这真正啥一关？管甲他们些啥无？这吼等于共偷领钱啦，有诶无啦吼？好，结果真正老母甲告啦，打开始毋敢讲啊，啊你既然毋敢讲，做老母就甲告啊啦。告这女兵吼，你外口人吼，偷领阮家的钱啦吼，哇，人一直调查，准送甲法院呢，人开庭要甲判罪啊吼。这个做伊呐吼，则当场无讲白事啦。本来开始有若配合啊，有若不爱讲啊。到家己的男朋友吼，讲唔通讲吼，这真正要判罪了呀呢！我无讲解会知，当庭法院弄啦，解口经啦，伊咧讲，伊讲我大概去领钱，领这条钱，到邮局因爸爸所留这条钱吼，拢是叫我领的。那唔相信，我你甲问，伊若讲白贼，你甲发啦吼，结果这未满一个人哈，啊后生才出来讲吼，讲对啦，啊大概去邮局领阮爸爸所留这条钱吼，是我叫伊领，既然是安尼。当场承认啊吼，这就判无罪啊呢！你叫恁女朋友去领你的钱嘛，因为那是你的名的口座，邮局这个口座是你的名嘛吼。你要家己领家己是绝对无问题吼。但是如果像你老婆所讲吼，你唔知是你的女朋友偷偷啊，摕你的提款卡去领你口座的钱，这就唔对嘛吼。因为你两个并无关系啊。那如果抓头名，已经结婚啦，这就不要紧啦吼。但是就无啊，女朋友都女朋友都算外人嘛吼。就是安尼，阿姆家妈妈讲，你著讲好哦。那如果是这做囡仔孽哦，我著要甲告安尼，伊唔是咱家的人呢。那安尼吼，就会当算切刀啦，甚物会偷孽啦吼。结果人真正要甲判落去啦，这做囡仔吼准着惊啦。哎呦，啊这我阁唔是某的呢，啊那安尼落去搞就算外人呢。啊外人孽因家的人的钱哦，这就惨啊咧吼，才讲出来啦。结果当地法官那边就讲出来，伊只坦白承认啦，袂当做假证啦吼。我大概领钱拢是我，叫阮女朋友去领迄个邮局的钱哦。法官甲问讲，你家己要用钱，为什么卖用你家己本身的钱啦？意思讲，这条钱就像你老母讲的吼，大概公家的钱，伊讲啊，迄条嘛是我的名吼，啊，都有那领这個，那开价坑啊，坑领我家己的。我有效啊，嘛是有私心啦吼，所以我咧讲啦，佫较乖。佮较友好个囡仔，我来讲，来讲着钱哦。有当时啊，我来讲个清楚啦。妈妈甲你讲，啊，这毋是讲好啊吗？当初是借你个名，伫邮局开这口座，是因为恁老爸有一个保险个，即个保险金吼，那到时阵有安怎样吼好，即个保险金入来吼，就专门伫你个名即个口座。但是这是大家讲个，当时大家讲好嘛。伫法律上，如果我头先讲，法官就讲，那在法律上，恁大家拢各会袂成啦。就是伊要领家己的钱嘛。虽然恁是输的啊，知影讲这是因老爸所留遗产，该照名，伫迄个邮局开口做吼。但是如果我若讲啊，我特别领我家己口做钱，我咪就对啊。我若用我家己愿意要领我口做的钱吼，这较要紧嘞。所以我咧讲啦，佮较亲的亲戚朋友吼，那咧照什么照名买土地啦，有诶无吼？借你的口罩寄钱啦，好就好哦，调得就好吼。那、到时阵真正配面变面啦吼，你钱寄伊口罩伊的名，我跟你讲，伊唔行，你都唔行你哦。你吼、要找个证据充分讲啊，这钱我系我寄伊口罩，我讲你足歹找呢。你真正有够歹找，你茫讲啊，钱回伊也是因为我寄伊遐，你寄伊遐，你唔就可以证明我啊？那无伫法律顶关是各证据呢？我若要证明无咧，迄讲咧拢我的钱咧，伊都我袂讲个咧，迄条几千万还是几百万都拢我个咧，袂少人做这个代志咧，借人的名，借人的口罩吼，啊借人的名去买土地啦、买厝啦吼，因为我到底已经滚来经厝啊咧，袂当买啊咧吼，啊我到借什么人的名，做侪人个咧，好就好，唔好我跟你讲，迄到时阵阿万讲我不爱行李咧，迄条我个啊，你该买家套，真正套无落来。哦，所以讲这点要该注意，连家己接亲的亲老生啊，吼，生意领迄吼，阮老爸老来大家讲过的吼，啊，非得我的名我的领吼，啊，绝对无问题，领甲空空，因老母才发现讲哎，唔对咧，唔对都哎呀，唔对伊嘛无罪啊，你甲看为什么甲判无罪？因为这后生他袂承认，我的女朋友会去领是我甲叫，我叫伊去领的吼，意思等于我领的同款，所以你甲看。我要领我家己靠做钱，绝对无问题嘛，绝对无罪嘛吼。
那是这女兵无经过我的同意，伊家己偷刀伊呢，迄就有罪啦。伊都唔是阮兜的人嘛，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借命吼，借命欠钱啦，借命买物件啦，吼买车买厝啊。我讲这真正相当细意啦啊。那有一天人是不是会变面？我讲绝对会变面啦。当然我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但是无永远的敌人啦，嘛无永远的朋友啦。即马一好二好啦吼，过三个月啊吼，大家变面啦。你满车变面的你个一条钱夹底下丢。哎，都落啊呢啊，真落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你连声
1: 问好不好？
2: 好啊。
1: 我有去跟关河里女士诶，我头去食吼，要去见吼。啊，食两公三包诶吼，啊，今日办公有顺啊，再搁点两包诶。
2: 会使啊，搁点起来不要紧啦，那较顺啦。但是那卖伤早点，好加只两公较点啦，安尼啊吼。
1: 安尼哦。哎
2: 呀，较别个安尼，个。
1: 哦，伊讲包每个营业点，我包只，我退去去有去广东食吼。
2: 哦。
1: 食两公三包诶啦吼，啊，一再讲有顺啊，甲讲今日要点两包
2: 咧。哦，安尼哈，我安尼食了有较顺啊啦吼。
1: 嘿，有放较好放啊。
2: 啊，无伊较早拢放盐我使。
1: 嘿，拢食一条，拢包一条，清早咧熬咧吼。
2: 安尼哦。哦，
1: 叫咩嘛唔敢咩，我去当收，敢咩叫阮囝叫我起来俾等我食。
2: 都掂嘛，你包两公，
1: 食两公三包诶。
2: 安尼啊，哦。
1: 啊，今日就讲哦，即当我放诶，好，放到地安尼啦。
2: 好加载，好加载。
1: 诶，甲讲啊，我看来甲点两包得啊咧。
2: 面嘛比较紧啦，但是我是讲免伤早点，各家加吃即个两
1: 公，加
2: 两公啊，
1: 两公啊，三包
2: 啦。对对对，好，好不
1: 好？啊，我问，啊，像我这吼，拢自己拢放几个便器来食晒未？
2: 诶，当然上好啊。咱这不是讲给他避见尔，你个一工放过来，变咧等下闺蜜嘛，该好呢。
1: 啊，还保养啊，一工食。
2: 一包得。
1: 哦，一包算看分钱分啊，拢无要紧啊。
2: 不要紧，那一工固定拢个食一遍，安尼得安尼。
1: 我拢迄个顺食得就对啦。
2: 对。
1: 啊，算我头，我叫伊食三包哦，伊拢分钱食。
2: 安尼吼。哎，好个，该好啊。
0: 拜拜啦，那无的物件食吼，都随便装备做，足侪人安尼啊吼，唔是讲拜拜尔吼，拜拜一款。病吼，得咱的肠啊，歹人占掉掉吼。肠啊，我那想得歹人有这种现象，都变成安尼。病啊，吃物件都要装病，说一工装备几十撮。我那足困了吼，唔是困了尔啦，人吼会艰苦呢吼。活力敏素好用啦，活力敏素是益生菌，伊是要甲你歹人关照，让你肠啊恢复自然天然啦。得咱的主啊，甲咱的肠啊本来自然的迄个叮当吼。佮只活力敏素愈放愈水吼，迄、大便吼，啊人吼有够轻松，电管病在你来抢抢抢吼，抢要几百块钱做诶吼，你甲食，你就知影。那无阿妈讲看我提孙啊，迄囡仔开始到这个现象啊，啊，逐工在抢抢抢，连迄个幼儿园诶老师都讲，阿妈你囡仔孙啊吼进步呢，那无较早吼，来个学校咧烧热空气啊。啊，搞迄烧热空气无同款吼，外口问你，哦，都抢买五十个、一百个，啊，都抢买几百个先转吼，差好靠济，到咱的活力敏素啦，生活的我，我那个咱贵宾的面加数的数吼，活力敏素也是益生菌，益生菌吼，哪里被摕来都爱变作卫兵，唔像你我较济国家甲咱认证，真正变作卫兵，到咱的活力敏素吼，人专门全世界研究，这个益生菌。这么厉害国家吼，益生菌有个人吃了吼，就甜甜胖胖准无去呢，就是安尼啊。咱吃了体内就变作胃病头好吼，叫做活力敏素啦。生活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吃所有的素。那不像在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我特别做一尽量搞要特别做一，咱的益生菌那个活力敏素吼，冇参加特别做的精神吼，两块钱五千六，就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清洗口在内面，这是公司特别做的时间特别要送给你的吼，一年多这边呀，这边特别做精神了，结束了无啊吼。一年多买产品、送产品、成长都这边咯。咱的活力民宿吼，用迄、两块钱五千六的当买，起码个都特别做啦。啊，特别做你加买吼，一大组内面有加一个清洗口的粉在内面，这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哈。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毛特别做的成长买二送半吼，咱的德里人国种雪梨王毛拢有迄个特别做吼，加上一千块粉吼。到即阵特别做的成长时间，唔当无在那。结束就无啊，哈！大家一定要把无上侪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甲上我掉了。好，谢谢以上广告。
3: 恁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新北的这个中和啦，中和吼，一个路口的所在，一件死亡车，讲我大家参考看卖吼，真正唔当紧，唔当吼，无收回去，两个拢是闯红灯啦，拢是弄红灯。其实这弄红灯吼，就是一根红灯，但是红灯变红灯啊啦，唔运动，太热上尾溜吼，要阁摔过吼，结果两台都弄掉，两个是钢这个钢条路啦，这边来，这边去。应该弄袂到，结果就是其中一台要倒弯，伊就趁这个时间吼，红灯变红灯啊，迄、那个尾溜的所在吼，伊安尼唔稳定吼，准赶紧吼啊，要速过倒弯吼，准到迄边直行吼，一个外送迄、那个外送员吼，弄一个准，这对人阿婆，结果太太当场晕死呢，55岁，你去看，可怜，太太当场死，有人讲，啊你嘛弄红灯，你像是这个看唔到呢？就是再太太这个55岁生日哈，伊就是闯红灯，要个左转，随便左转哦，再去弄掉对面迄个，原来是闯红灯，原来上尾的红灯唔完停哦，已经红灯啊啦，结果原来要个过啦，准弄一个路口的所在哦，结果太太当场完全袂停袂动啦，人虽然赶紧报去有轻伤的病哦，赶快不敌死亡啦，你甲看像安尼。这一根变红灯啊吼，迄、那个红灯尾迄个变红灯啊吼，无动无大劲，佮吹油哦，赶紧安尼要摔过吼，倒弯即对人啊无啊，啊做安负责骑做太太也无法度啦，啊都我都买你骑呢哈，结果人迄边一个外送这里吼，啊这里嘛闯红灯啦，就是红灯尾这个红灯也唔运动啦，结果你感觉紧都紧啦。在路口的所在吼，一个要倒弯，要摔过，一个吼，啊个这个红灯啊吼，结果唔关灯吼，结果弄一个路口吼，安尼就死啊呢。因某当场袂停袂动，足严重，啊人虽然赶紧报救，才到病院，我来赶快不治死亡。啊，当然即马都爱落去裁决啦，吼、哦，就是车祸，绝对有一个责任较大的啦。两个拢是闯红灯，啊闯红灯吼，我老算。较轻较重，啊，这个直行就对，较轻啦。我这个外送直行嘛，我是直行。你是闯红灯要个左转嘛？你甲看，你为着你这个动作，差袂迄个3秒5秒吼，你安尼唔愿动一个红灯啦，结果害死太太啦，太太安尼弄一个吼，准互你仔安尼甲人相撞弄死啦。你看你啊，这個、我就不要解说啦，看要安怎办吼，真正真害。另外。有一个案件，法官正式判决吼，都新得有一件，即卖男主会抓人吼，哦，身骨扎开山刀呢，大鸡刀吼，好，伊交一个女朋友啦，那么咧怀疑讲这女朋友外口偷食，有咧偷鸡影啦吼，好，抓朋友抓咧吼，身骨扎刀啦，准四处找无人路人吼，准去对咧，去女朋友做工过所当啦。等讲的女朋友吼，那下班反射迄个查甫的，会来个载，会个接一款吼。结果唔知讲，等到带查囝啊，姓林这个爸爸吼，伊牵查囝呢，伫这个所在散步吼，准淋着人啦。女朋友都还袂出来咧，无你嘛讲卖火无成吼。等恁女朋友出来吼，那真正该咧讲话吼，要抬只抬吼，唔是到女朋友都还袂出来吼。在公司的所在，这个姓林的做爸爸，这带查囝在外口边咧，行来行去吼，散步尔吼，当作讲，这个绝对是交阮女朋友咧交迄个啦吼，一个过吼，就刣啊啦，脚断手断咧，惊倒人，安尼严重噶吼，这个案件有够无辜，上尾甲甲法官讲吼，我刣唔着啊，刣唔着人，去脚筋手筋，互你剁断。这即马个咧断伊呢啊，当然已经有较好啦吼，但是走路摆咧摆咧，脚跟手筋总断啦哈。这个案件重伤个，甲判6年2个月啦啊！我讲吼，6年2个月，迄、那个做爸爸的带查囝散步，迄、那个唔知恢复到什么程度。你知影讲脚筋手筋总断吼，去互你剁断吼，要恢复断来吼，关节袂完全啦，可怜啦。而这个太难，用就是强啦。因为怀疑讲女朋友最近无啥在身边吼，是毋是甲人有暧昧啦？咧偷鸡影啦吼，伊要找一个朋友相挺吼，准两个拢炸到哦。伫迄一天暗时啊，差不多10点外，因女朋友甲伊讲咧加班啦，好，伊即摆伫路边找无人，伊本来无相信，想讲可能对食物件吼，结果真正无，伊准来到女朋友公司外口边吼，
就你回去啦。伊想讲女朋友出来，绝对迄个查甫人吼，会来甲伊见面啦。结果这段时间，伊女朋友也未出来哦，工厂也未出来吼，伫巷仔口这个所在吼，到这个姓林的爸爸带查囝，人身躯边载查囝，带牵查囝咧吼，无你嘛讲奇怪咧，甲阮女朋友安怎样吼，较会有牵查囝吼，伫这个因女朋友的工厂头前行过来，行过去，其实是在散步啦，行过去，伊当作讲吼。伊做这个单人路边，就是因路边偷客，也就这个啦，就这个砍杂件这个，两个人过了，完全无碰刀啊啥个，吼就抬啊啦，手骨啦、脚肚啦，吼剁甲咧断甲哩哩哩啦，结果赶紧人家报救护车送去病，好个再救着呢，无死嘞，但是脚就肿断嘛，脚筋肿十断了吼，后壁落去开始找人抓人吼，过来开始落去上验，较早讲哇，惨嘛唔是啦，抬唔着人啦哈。实在够好吃，好法官罗伊卡这个审判哈，完全无好解呢，伊嘛无认为唔对呢，意思讲吼，上个月无代表是伫阮女朋友工厂头前进来，今日害我认唔对人啦，啊到尾真正认唔对人嘛，都抬唔对啦，啊抬唔对人抬落去啦，伊都还啦，法官认为讲你真正够好吃，你吼造成人身躯遐大伤害，脚筋、手筋、中段无大筋，你当地人迄个查囝。细汉囡仔面头前吼，杀人的爸爸，这个囡仔后盖断真的害呢，心理绝对真大真大乌影嘛吼，无大劲哦。心理乌影吼，有两款呢，一种就是伊会足惊呀，后壁边吼哇，迄、那个乌影，阮爸爸伫我面头前强乞讨大家呢。第二种情况，这囡仔害呢，就是后盖大汉，伊变作一个心理，我绝对要报仇啦，要报仇伊就惊歪路啊啦，我惊去。哦，道啦，什么话啦？吼，这种歪路吼，我特别报仇啊！我慢慢断吼，我就是要用这个熊太太报仇，我要报仇吼。所以我咧讲吼，这个真害，人跟你讲啦，这重伤害加判两年两个月，虽然无死人啦吼，人嘛咧讲这伤过轻啦。检察官讲吼，伊绝对会上诉啦，这绝对要甲判当上无爱十多年以上啦。那无吼，你甲看，这安尼实在想过好一，这有个人咧。太人啦吼，当刀当啥啦吼，也拢无咧想讲到底对唔对咧，杀咧或者就杀啦。结果告别在讲，杀唔对人啊，杀唔对人不吃，不是嘛有，拍唔对人，杀唔对人啊，拍拍死也变啦，回死咧啊，都歹势啦，都拍唔对人，人我咧杀死，人我咧拍死啊，你即马咧回死咧讲，都杀唔对人，拍唔对人啊，真正真哎吼，心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啊，来好不客气，大家平安，地水真在加点挂吼，听到六点的，跟你讲再会，听到七点的，咱稍等，再去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雨中徘徊哦。这首歌是欧阳菲菲一宝唱吼。但阿妈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够洗身躯啊！这个时阵洗身躯有哦，有人较早洗身躯啊，对吧？吼、哦，有人无多洗身躯，无力。我都洗身躯，所以那些长照的有无？哈、哦，伊、那、着、個、长照的，有当是会来厝，哦，会来厝帮你洗身躯，对不对？吼、哦，安尼对。啊，这个80多岁哦，而且阿公啊，啊，长期拢倒门床，拢愈倒你愈无力啦。因为你无起活动，活动活动要活哪叮当？因为你愈无活动，愈无叮当，你愈无力。嗯，啊，着长期拢倒的，我倒起来哦，嘿，长期拢倒门床的。无力，他洗身躯。你即马有力洗身躯无？我来甲你洗无？用揉的，我来揉啊！吼，吼，爱珍惜，爱珍惜。吼，咱的一动一动吼，会老化嘛？吼，咱的人老化，啊，你甲家己保养好势，吼、哦。啊，明年咱个人会家己行咯，吼、哦。啊，咧晾衫咧晒衫咧收衫，吼、哦，啊咧走脚换衫等，有无？啊，咱家己洗浴，咱家己当来，安尼就好。好多来食一回，保持安尼就上爱赞的，是不是？啊，这护理师哦，来个厝洗身躯哦，有够赞哦！这讲这高龄哦，诶，家庭诶，长照诶困境啊，哦，咱来个讲一篇。这个住伫个台东哦，这个林阿公啊，已经80几岁啊，因为伊身体机能严重退化，这个脚手拢翘呀，你毋知翘呀？因为无来运动啊，无来运动，你就无力啊，肌肉就减少啊，无肉无汤啊，无肉无汤哦，就翘伊。嘿，因为你拢无咧顶堂，伊就退化起来，翘伊，吼，就翘伊安尼吼。啊，长期拢倒伫个房啊床咧，哎呦，迄3-8倒房啊床，迄偌疼咧。因为伊个某吼，家己自身健康个状况也无介稳定啦。我们拢80多岁啊，吼，啊，规家伙啊靠政府补助，甲因查某囝吼，迄打零工啊，吼，勉强维持，吼，无法度为这个阿公啊吼进行日常个清洗呀、啊。哦，你想要来解释下，你来看，还要用刀具戆啦，刀具哦，卡刀人拢皮包骨这袂惊，皮包骨这种袂惊。你带卡刀人还有肉，你才会惊。卡刀人还有肉，你心脏才有力。因为卡刀人有肉哦，血拍来个卡底，卡刀人的肉个倒一起嘞，倒一等于心脏的。啊，你卡无肉无汤啊，无人倒杀去做，你心脏就无好啊。啊，你心脏愈无好，啊，愈卡刀人佫无肉，你就袂惊。袂惊，佮兼袂坐，袂坐咧，拢倒咧啊！你爬袂起来，啊，到尾也着是安尼。啊，这创世基金会哦，今年3月接到人通报了后，因着启动吼道宅服务来恁兜家己服务。啊，因为这个阿公啊，因伊租的厝吼较矮，啊，无着安置吼，无着放伫医疗层啦。啊，这护理师就吼就地取材，因着利用这个吼。矮叉椅啊吼，啊，改安尼白白贴贴的吼，改做一个临时吼，一个澡盆啦吼，安尼啊，啊用这半骨的吼，我都倒哦，半骨吼，一个姿势来完成吼，完成泡澡。这社工嘛，持续吼连接相关的资源，来减轻了家庭吼部分。教好的压力，咱人爱辛苦了，人规种轻松快活起来。你若用吼，咱迄个一块吼健康，咱块美容皂吼，黄金色的美容皂辛苦有足快活无？吼、哦，洗地，你安那舔蛋，迄地洗了，神清气爽吼，人足快活，皮肤变足快活，吼、哦，重新个呼吸足快活。那啊，那寒人嘛是，寒人话，哎呦，寒到尾也唔爱寒，不爱辛苦。等到你寒身躯洗洗好，规身躯血都循环，做烧热，做快活有无？嘿，爱洗身躯，啊，所以长期倒无洗身躯袂使哦。啊，这因为吼失灵，啊，怎倒去蒙城的家庭的照顾有这需求嘛？创世基金会对民国113年开始扩大，哦，来个领导给你洗身躯的这范围，哦，对原本的这清寒植物人，哦，有护理的这需求，而且倒去蒙城的老人。还是用增加这重度的、重度的、重度多蒙层失智症的，吼，还是这高负荷的照护的家庭，来提供哦护理卫教，吼，啊，甲这个原
原创，甲你咧门床呀，吼，甲你泡澡的技巧吼，安尼甲你协助。嘿嘿，伊做哩好哩工作所在，伊甲你除除的吼，变啊就一顶床，再变咧布大个蓬布啊，未过水啊吼，啊，但做淡顶顶完，规个水个阴阴的，啊，甲你洗身躯，哦，做快活快活。嘿，这经过这基金会统计吼，因对扩大服务以来，一直到今年115年，哦，去人到港洗身躯个案吼。每一年拢增加，吼，比113年增加要1倍。你若知影，即种你嘛是老的，若你咧讲，啊，你因无啥会去的吼，你嘛甲因讲，伊嘛来甲你洗身躯哦，吼，即该洗规身躯的吼，安尼。哦，此外哦，你若申请其他的这宅服务，而且家庭当中，差不多70%吼，比照顾者60岁以上的啦，吼，而且差不多有40%的家庭吼。是拢挖靠政府哦，补助卫生诶，啊，即嘛反映部分诶高龄、甲经济、甲弱势诶家庭吼，所面临哦长照诶困境安尼啦吼。面对咱台湾社会吼迅速老化，所以咱诶国发会啊统计，目前咱全国失能诶人口差不多92万人哈，那2300万人唔少，你看。2300万就等于要得100万的人是失能的呢。你来看吼，哦，92万人已经达到失能的人口啊呢。人一直失能啊，囡仔一无生吼，啊，这卫生福利部更加来推估啦吼，来估计，这哪来到这2035年，诶，这生长诶，只要惊人超过来个129，吼，要到130万人啊。那个这个2035年哦，还没15年，15、16、17、18、19年，哦，19年，哦，才过19冬，过19冬，19冬就差不多更加恐怖。咱全台湾失能的人口可能个要个130万人，啊，这长照加这居家护理需求哦，无够啦，无人啦，嘿，无人啦。所以这创世基金会在咧讲哦。这个失灵的长辈是大家到你门城的，这个生命尊严应该被重视啦。希望透过道宅吼来领导服务，啊，甲这资源的连接，协助有需要的这家庭吼得到这个照护甲支持。啊，这嘛当吼长期到你门城的人吼，维持基本的生活品质够尊严嘿啊。迄之前无一个阿妈，规身躯拢臭干嘛死当嘛洗身躯啊，臭干阿欠人家买个债，阿姨嘛足艰苦，规身躯臭干人买个债。买啊，嘛是洗啥物机构吼？啊，怎来厝甲洗身躯诶？头尾甲洗身，伊阁足歹洗，无爱。啊，尾啊，渐渐哦，迄规身躯拢规个规，茫讲规身规间厝拢屎味啊！四单我无洗身躯，你甲看有无？啊，嘛是像即个团队这样劝导甲洗身躯咧，因知影了，伊讲足见效，足歹洗。头尾要带伊，厝里人要带伊坐客人车，无人要载。我哎呦，规身躯臭干，人无爱甲载。哎呀，啊，无人要载买啊，伤心买啊，就怎因这个那种，唔嘛是对一团的，伊金辉知影，因马上来带道宅来厝吼，咧甲你洗身躯的安尼，啊，甲洗洗好，甲啊阿妈怎啊笑，甲心情做欢喜，甲看到伊有笑，安尼笑出来，心情做欢喜，你讲哈，哎呀，洗身躯吼，嗯，好来，咱来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拢是为着你》啦。

0: 嗯，好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1: 在去正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嗯。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0: 哦，急性。
1: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饭得顾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吼。
1: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嗯。一罐会食会知啊，俺只食较准啊。
0: 哦，恁左囝要白白，互你食食无稀罕安尼啊。
1: 哎，我在去正啊无，甲恁得你结缘啊。
0: 哦，安尼好，我得你结缘就对了。
1: 啊！我打起来看，我汤干啦，我这个一打点打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我打起来要得过我只，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倒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鸡尾冻在外边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再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啊。
0: 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轻症来食，用来食。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嘴到公调到阵，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再食，再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
2: 你分享诶，水利网哦，诶，开刀转来哦，哎呦，过两年拢定啊，落塌门够深呢。啊，尾啊哦，我从水利网顶顶年都一直甲食，嗯，食甲真免落塌门，
0: 嗯，
2: 好、哦，真正袂歹。
0: 营养听有起来，
2: 啊，嘴唇拢红个啊，红个，
0: 气血有够，
2: 有够好诶、
0: 嗯，有够好，
2: 嗯，啊，顶啊嘛，摩托车要时间，
0: 啊，那边那么公共性人，
2: 有，啊，就是像那个地动啊，啊，头一个哦，落公家，
0: 嗯，
2: 那调节好，真正，我感觉真正袂歹。
0: 恁翁在食血量啊？恁哥真是安那要食呀？
3: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好啊，我要八十岁啊！
3: 嗯，
0: 哦啊，好命，翁阿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勇敢？
3: 我感觉伊食食伊即马吼，啊，佮敢那较袂寒，伊较食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的最近两间计较用啊，拢袂惊寒。现在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哥真啊血量教你食。
3: 啊，恁哥真啊，甲水里万一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3: 系啊，做里边的。迄种个 Q&A 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3: 啊，我就有时会喘，就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在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就照困。只咧摇头卡就会喘，啊，我就停个无。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
3: 啊，头一边，
4: 目睭三边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4: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弄咧过呢吼，
4: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肠拢无塌，
0: 足欢喜诶，吼，
4: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哦，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4: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过身咧，过只只好啦。
4: 嗯，袂歹，
0: 是是，
4: 加五六单啊。
0: 哦，安尼五单有过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是知影啦。
4: 嘿，啊，我拢
0: 好啊，
4: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4: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型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4: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5: 几分，但是我吼六十几分，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5: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滚饮食。
0: 精英
5: 对哇，啊，搁即卖搁只活力民宿，搁只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5: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来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5: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袂断筋，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气骨吼。
5: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感觉，卖好势好势，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都就无大小便啦，赶紧管。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商品送商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啊。后礼拜一 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呢，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啊。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個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嘞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啊吼，要过勇行，要过健康，得力灵活金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阿兰，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再来以上广告。又到后礼拜一年嘞，今日拜三吼，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个五天，好个五天吼，咱这送你健康回馈金啦，拢加伫你特别组内底，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的包装，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组，拢总是特别的包装吼。谢谢，卡电话就对咱用行，0800-33-55-99吼，0800-33-55-99，买特别组。一当才省足侪钱吼，那咱来听歌，有量才有福。

欸，我刚才说的这个阿嬷，她就几千天的没洗过身躯，说九十岁，啊，阮沾香草不爱甲摘，嘿，啊，这顿吼，哦，这顿天晒来甲洗身躯，哎，这个阿嬷，这个、阿嬷讲，要是要十九年，伊写十九年啦吼，无啊一个冬啦吼，十九年讲无洗身躯啦，惊倒人，九十几讲十九年无洗身躯，啊，第一摆甲伊浸入浴缸内底哦，吼，迄徛伫边个家属哦，足感动的流目屎。好，甲想了这一幕吼，倒宅沐浴车啦，来领导甲你洗身躯啦，吼，讲这顿钱有人帮伊洗身躯啦。这个倒宅沐浴车哦，而且护理师移花，哦，目眶目红，哎呀，这一场哦，洗一个热水澡，家己洗身躯啦，这对咱一般人来讲，平凡到够平凡的啊。像你啊，那时那咧热的时阵哦，吼，啊，拉规身躯干。哦，啊！来扶着囡仔，咧面巾转到淡淡，啊，柔柔嘛欢喜，哦，对不对？嘿，啊，你来洗一个热水澡哦，大多对大多数人来讲，做平凡的代志啊，哦，有诶，我倒说都未瘾洗咧，是不是？嘿，有诶，我倒洗身躯就搬大洗，就运淡无拉散咧，对不？对啊，吼、哦。我妈讲哦，洗身躯吼，洗哦清气，哦，即身躯阿仔洗哦清气吼。啊，目甲心情洗变快乐起来，哦，像这样简单的动作，对着长期失灵的人来讲，吼，是日思夜梦的噩梦啊！系啊，日思夜梦的噩梦啊！洗身躯，这简单一个洗身躯，哦，大可哦用揉的尔啦。啊，就你干那揉哦，我倒吼去除了咱安尼年久月深哦，这油垢啦，空气当中哦，吼，迄个油垢味有够臭的臭，足重的。迄个弥漫着，迄个味有够重的重。迄个人不溜饼过片都定掉呀，对不对？就足臭的。啊，这失灵的人的心呢，伊把一工一工怎封闭起来？嘛，我就是臭啊，我就卖出去啊。哦，啊，但这台倒宅沐浴车哦，会行动，所以因此而生呐、啊。把这个浴缸哦，扛去恁家，去帮你洗身躯安尼。诶，一个浴缸，迄个塑胶浴缸，迄啊吼。伊讲哦，阮的服务哦，伊讲阮服务的人哦，无一定是居家环境足好的人，

哦，有的人是独居的啦，有的是老老老的啦，有的是行动不便的啦，有的是长期失灵的人啦。啊，因的生活吼，拢无遮尔清气，所以因的味拢加足重的啦，对无吼？所以因这台车道载沐浴车，来领导甲你洗身躯，这台车这服务人员吼是叫做新化，伊就咧讲吼，伊讲伊曾经捌服务过一个96岁吼，有小儿麻痹的阿嬷。已经将近要4冬，唔捌洗过身躯，干那用面包给咱揉着切着安尼尔。所以每一摆去遐拜访哦，因到天门啊扭开，吼，迄空气当中哦，迄弥漫着一股挥不去的这臭味啦，臭味、油膏味、屎味、尿味啦，你看有偌偌臭哦。门一拍开，就看阿嬷家己坐伫个壁角，啊，两只目睭哦，看因金金看，啊，未笑，啊，未讲话。阿爸无要甲人讲话，拒绝与人沟通。这阿妈，伫迄个造福员哦，心话不断不断甲关心、甲关心老人囡仔性，爱保守，吼甲保守。啊，那讲话，那嘴笑面笑，那讲话，啊嘴笑面笑，那讲话咧，终于甲这吼、哦、封闭的心房拍开啊啦。啊，这阿妈就咧点点尾啊，讲一句讲哦，啊，恁袂感觉我做臭的吗？安尼啦，听了就唔甘的吼。爱讲即句话，即个护理师生活听了心肝足酸的，伊就马上甲阿妈讲：，阮是来帮你服务的呢。啊，你身躯洗了清清气气，都无味啊啦。但是阿妈那味味啊吼，小可点一下头，伊就不过讲话啊啦。嘿，我因咧斗咧讲咧，偌简单嘞，规斗起咧蒙成，因即种这是我一卡啦，即种我一卡。即个我伫厝，我伫哪像我咧泡澡个呀？因阮个房间就有一个浴缸啊，好像毋是浴缸，恁去泡温泉，该订一个四角个有无？长个温泉区啦，嘿，我房间迄个浴缸哦，伊毋是浴缸，伊是一窟啦，一窟个温泉区啦，迄足大窟个啦，所以我阁去买一个浴缸个藏起哩，因为迄用啊甜个最多侪唔敢嘛，用一个即个浴缸伊伸缩哦，会当个扭个悬个，哎，我要个切个变扁个。咁勤下里边，啊！又讲，因为我冬天咧泡汤诶，我冬天我用迄个要泡汤诶，安尼啦，嘿啦。啊，所以泡汤做好诶吼，嘿啊。啊，即卖个改倒倒了吼，即个新化，即个护理师路尾甲知影，哦，只是对伊啊吼徛起来，行到便所即路顶啊，对阿嬷来讲就足艰难诶啊。好朋友，你若是即卖你脚行了，脚咧酸软，你爱开始顾你家己啊，嘿。你莫顾到你无多行，你步步行爱五万少年啦，五万后生全部无多啦，属龙工商大拢都无用的啦。你即马过会行，你唔能够放互倒，唔茫无顾。哦，你后你变袂行先，就咪一工两工都变能会当行倒倒来哦。哦，你讲伊敢若伫伊爱坐咧遐徛起来，要去走脚，唔系要去便所的路顶了。这对这90几岁阿妈来讲，足艰难的啊。时常行啊一半哦，都袂赴啊。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啥啦？啊，就穿桥落去啊！哎，有可能闪晒落去啊！所以伊就佫行到顶，佫坐伫椅仔顶安尼。啊，但是真正这阿嬷吼，无啥要接上人的原因，就是啥物？因为有一届孙仔啦，孙仔吼去叫一台客运车，要带阿嬷去看医生，想袂到拄啊拍开车门。迄、那个司机就随下手啊，卖哦，恁阿嬷身躯有够臭的臭，哎，卖起来，我的车摸起来。对，迄摆开始，阿嬷就唔捌去出门啊啦。伊的精神是正常是伊身体袂堪命啊，吼、哦，哎，无啦，像这种佫会行吼、哦。你着甲扶落囡仔，你甲洗啊，你着用脏水甲脏叫伊坐咧，你甲洗啊。吼、哦，嘿啊，啊，像这长早着去会去甲洗身躯啊，吼、哦，安尼，讲第一摆吼。哦去帮阿嬷洗身躯的时阵，阿嬷拢目头夹夹，吼、哦！啊，这个护理师伊就佮讲了应该，讲原本阿嬷的皮肤哦是乌色的哦，洗完了后伊足精神的，吼、哦！阿嬷，你的面啊这尼啊白啦，阿嬷听来笑笑就笑，我足久无洗安尼，迄是乌无洗，唔是乌大底啦，人伊不然我白肉底呢。自迄摆了后，阿嬷渐渐拍开伊个心房，安尼足欢喜欢喜，
啊，你甲洗身躯，嘴角蜜蜜笑。这道宅御车吼，诶，生源哦，做用心，而且这是有心人在去做迄啦，嘿啦吼。哎，侬做过护理师啊？护理师啥物使用，毋捌看过，啥物环境毋捌看过，哎，拢看过，所以对这来讲无啥物代志吼。啊，所以因做细心哦，对一个每一个服务的对象，洗面的方式特别讲究。哦，诶，面巾凹凹的吼，啊，全全打啊，切每一个部位啦，哦，安尼。洗面爱洗甲鱼啦，做人做透气啦，呵呵对不对？太鱼太较气啦，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切到每一个部位哦，切手哦，吼，切到十几针头啊，旁安切安切，哦，啊，洗面啦，吼，洗面洗甲鱼安尼，任何一个吼，安尼每工吼，人拢安洗足清气，搁会提醒服务者吼。就是爱互因吼有感觉被尊重的感觉啦，一边洗身躯一边开讲，吼、哦，这时间咧过足紧嘞。即马来第二届去帮阿妈洗身躯了后，阿妈突然讲哦，啊恁后摆啥物时阵要过来？哦，你看洗口碑啦，嘿嘿嘿嘿嘿，洗身躯偌欢喜呢，诶，偌欢喜代志对不对？嘿啦，吼、哦，吼、这个啊本来吼、哦。啊！咧帮阿妈洗洗啊，大粒瓜、细粒瓜，这个移花吼，心头啊感觉哦，听有足久诶，心内感觉吼，搁较忝都过得啦，有一种终于去阿妈吼认同的感觉啊啦。连续第四届来甲阿妈洗身躯洗的时阵，阿妈足快乐唱歌呢，河南歌诶，风来吹柳丁，哎呦，下面孙阿爸想袂到呢，吼，竟然对柳丁走来吼，我阿妈是咱阿遮欢喜啦。我阿妈在唱歌呢，我从来无听过我阿妈这么欢喜型呢，啊，就洗身躯呢，你来看，吼、哦，洗身躯呢，所以即马吼，现发现着失灵的人会无方便，所以嘉义天主教中华圣庙基金会就引进道宅服务车哦，这几啊年啊呢，伊咧是我看看看，我看伊即马迄多啊是讲，多啊迄是讲。十年前，啊，即马看这几年啊，哦，这唔嘛，哦，搁个加八，哦，十八年啊，要二十年啊，嗯，要二十年吼，哦，这原来家己结，啊，因天主教无咧募款哦，啊，基督教咧募款哦，天主教也无咧募款哦，嘿，天主教吼，这个家己天主教中华圣庙吼，诶，这个基金会引进这道宅沐浴车，已经将近要十八年啊。吼、哦，啊，服务的对象包括着罕病的吼、哦，啊，倒立门诊的，啊，癌症末期的，啊，植物人，啊，无着小儿麻痹的，啊，中风的，啊，无着重度身心障碍，吼、哦，而、啊、且中度失能的，无着自理吼，无着自理啦，家己无着使药啊，咱门诊无着的啦吼，啊，拢倒立门诊顶的这個，这個、基金会的执行长啊吼，伊着为这件特别去日本取经的啦，去日本学的。即、这个学习吼、哦，要他细心吼、哦，为即个失灵者洗身躯，吼、哦、啊嘛，伊嘛表示吼、哦，会当为长辈时代洗身躯过程当中吼、哦，是相当重视隐私的啦。唔管是身体吼、哦、爱包咧吼、哦，洗甲对，抱落盖甲对安尼吼，也是讲即个造福人员讲话的即口气，吼、哦、啊，拢会当帮好即个被服务者吼、哦，而且尊严，唔讲。夭寿骨咯，你唔无你死，臭瓜要死！哎呦，过耳康改变乌索索，伊袂讲这个话，伊袂讲这个话啊！那爱讲话哦，爱做温柔，做体贴，爱照顾着这个红照顾这样的尊严安尼哦。啊，做这执行长伊就讲吼，目前基金会所提供的这道宅沐浴车服务吼，诶，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无咧收钱诶，无咧收钱。啊，那一般的诶客家吼，300块尔呢。但是一摆出动的成本哦，拢高达2500，哇，也无吹过倒塌哦。所以过去大多数爱挖靠社会大众爱心支持，所以希望政府会当哦正视长照哦长辈时代需求安尼哦。原来这是嘉义天主教吼，嘉义哦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哦哦，因这道宅这吼、哦、啊，所以这道宅沐浴车每一届吼行动爱三个人，包括一个专业护理人员，两个照顾服务员，来个领导型护理师吼，会就是这移花，也马上无用起来，因为要测列生命迹象，量体温、量血压、个你血氧量，来判断今仔日个人按身体状况是毋是适合吼，啊，个个你洗身躯是沐浴的哦，吼用水个你倒来底安尼吼，那发现稍微异常吼，这服务就停起来哦，也马上卡19
寻求帮助哈，为生命把关啊，这是嘛是责任。有啥咪有对上有哪些人？有些人感觉你敢是好律师啊？你哪去帮洗身躯会倒不起来啊？哦，会认为讲这洗身躯是吼较低层的工课呢？但是这医化讲吼，今日要服务的个案当中，环境的情形吼无多预期哦，这舒适啊，这整洁情形拢不比便宜啦，所以因的服务。就伫伫有诶人，都有诶是住三合院的个案啊，因诶厝内底可能无电风啊，吼、哦，啊每一届替人因洗身躯了，那像管规身毛，流规身躯汗，哦，不管是啥物环境啦、啊、吼，因拢认真做。有一个阿公啊，哀莫，这阿公啊吼，哀莫啊吼，诶临终前最后一届洗身躯是白洗呢，你啊看吼，嗯，啊这医患印象上个深诶，就一届着这服务诶经验。虽然阿公已经无得讲话啊，但是医化吼，你替伊完成沐浴的时吼，完成沐浴吼，要道别的时阵，要甲讲再见了，我应该说话吼，做了一个举动，好在医化吼久久无法吼忘怀。阿公吼，怎啊夹我的手吼，压的，吼，该手甲揉作硬的吼，啊，这目睭流目屎，因为伊袂讲话啊，啊，这阿公目睭流目屎。因为我感觉伊想要甲我讲谢谢啦，啊，伊可能家己无感觉讲伊的时间无济啊啦，所以伊话讲哦，当刚看到阿公的情形，其实无足好个啦。过无几工就接到家属敲电话讲阿公过样去啊，我感觉足艰苦，但是嘛感觉吼，下当伫阿公要过样的进前，我帮伊身躯洗啊清清气气，真正感觉足好个啦，系啊吼。嗯，啊，咱到哪有需要爱洗身躯哦，也是浸了浸水洗较舒服的吼、哦。你得会当迄个嘛，你得会当个敲电话吼，寻、哦、求这道宅沐浴吼、哦，道宅沐浴车，宅了恁到啊，宅配宅嘛吼、哦，来个恁到该洗身躯迄个沐浴车，哟，甲看卖啊嘞吼，洗完洗香香好来，梦驼铃听歌。

0: 这首歌《梦驼铃》哈，好来，谢谢。这是阵哦，因为咱的活动在个后礼拜一年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吃，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到这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十只咯。我会差足济吼，系啊，买两罐，咱就送你半罐。吼，啊，后礼拜二嘞，吼，咱就无送啊哦，就差半罐，差1400块，差半个月份起来嘞吼，会用省会用叠，电话爱到八度里用。谢谢我以上广告，来，我来报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岛湾，宜兰的宝岛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在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好，谢谢，就一直要服务你，让你方便搁利便。哦，在咱四周围，才在阮德力公司，阮家己店头啊，吼、哦，转达完所有广播电台，甲咱咪咪笑广播网有家己店头。哦，也个博物馆哦，嘿，再主动谢谢大家。现场电话，咱电话是0800-33-55-99。甲即个啊，中秋节无甲一个月吼，因为今日8月26啊，9月25中秋连续休4天，休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因为拜多9月28吼，教师节吼、哦，对咧休啊，对不对吼？所以即中秋节是9月25，今日已经8月26号啊，吼、哦，佫无甲一个月啊，对不对吼？咱即马咱个过，咱即马咱个听。哦，那对人爱食东食西啊，吼、哦、啊，食烧食冷啊，食甜食咸啊，食食了要游山玩水休息工啊，咱拢对人来佚佗，爱甲顾爱甲听，你甲知吼吼，要哪知吼，爱都爱食，要哪知早都爱顾啊，即马都知，吼、哦，即马都甲顾。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甲家己囥囥啊尾啊像安尼。哦，要对无倒去，含洗者身躯都无在调，迄足无力咧呢。迄肌肉减少症已经足久啊呢，迄已经身躯哦，瘦甲无肉无汤呢，有诶是未食，有诶是食少，哦是毋是？所以我讲，咱身体若欠血，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拢受伤， 拢受损，所以花足重要。咱规身躯啦，吼、哦，我当坐一只花讲话，吼、哦，目睭咱看到时钟，吼、哦，迄全部拢是因为咱的血，规身躯一定也有血，因为无血你就无命啦，安尼知吼？无血啊，你搁顶波，你顾啥货？顾顶裤裤要顾底啊，一定也有血。家家己顾勇敢是你的责任，家家己顾到袂行，你也想讲，哎呦，我来家家己顾袂行，因为你唔敢开啊，唔敢开，唔敢买啊，爱顾爱开。咱即马一当一届健康的回馈金。你买我就送，你买我就送，是不是？祝大家用行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无方便出门，送阿恁家去，无咧收运费哟嘿。我来听歌，听《为伊走千里》。
1: 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场走枪，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常常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逃走，一去无消息。而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谢金燕唱的，用 NG 写你的名。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本来是中岛讲的，然后阿兄伊问我讲白片，但都拄啊讲着些洗身躯常照这个，所以因来要帮你洗身躯，伊咪去顾着你的尊严。吼、哦，所以咱今来讲这篇吼、哦，佛德吼、哦、亲身教导吼、哦，亲身来教导，要照顾病人吼、哦、有五点的智慧。吼、哦，咱今吼讲讲完这篇吼。哦

咱今日这篇来分享，佛陀吼，伊亲身讲教，照顾病人有五点的智慧，会当疗愈伊的心，疗愈伊的心，哦，还可以当疗愈他人，也成就自己哦。哦，这个落雨天的竹林景色哈，笼罩了一片朦胧的雾气安尼。在深重哦，归顿呢，也在沉重当中哦，湿润的空气当中回荡。那么，这些本来应该充满的和谐，一个慈悲的这个修行的所在，所发生一件让人深思的代志。一个吼患病作重的比丘，去有些同修啊，吼病病在深重们啊，该遗弃伫个草坡啊遐。无人烧酒门，无人敢烧酒门。当当佛陀以亲自来为这个破病比丘来清洗伊身躯的身体的时阵呢，一张关于人性的慈悲，也个有智慧的深刻的教导即将展开。迄就是一个安尼落雨绵绵的透中道，大家吐拔转来的这比丘。各族拢等因住的所在，这个少年的乞婆比丘，伊就怀着着忐忑而不安的心，咧找阿兰尊者。伊的面上写满了吼内心的挣扎，足紧张的，啊足烦恼的，啊个足自责的，吼、哦，伊就是有一个对于同修的担忧啦，啊嘛对家己自身的安危的惊吓。尊者，我拄啊经过西平的草埔啊吼，有看到一幕，予人鼻头酸的景象呢。这个鸡婆啊的声音有一点啊会喘，因为伊惊。迄、那个名叫做善的善现的善现的，而且比丘，伊倒伫草埔呀，规身躯烧烫烫呢，啊人个要戆神起来呢。我本来想要向前甲斗三工。但是我怎顿一下，因为我烦恼我家己会去传染啦。这个阿兰尊者一听了后，伊心中涌起一阵哦，足复杂的情感。伊身为佛陀的使者，伊深深知影慈悲的重要性，但是伊无法度来理解这乞婆伊内心的惊吓，伊惊坏掉啊！这个惊吓唔嘛，讲是对疾病的惊。更是人性当中自我保护的本能的体现啦。用我马上吼来禀报世尊，阿兰伊就讲吼，了后吼行足紧嘞，建议向佛陀所住的所在。这时佛陀嘞，伊单咧为另外一个患者吼，目睭无好吼，目睭受伤的这比丘咧详细咧甲看这个病，啊伊镜头足轻的吼。我伫这个患者的这脉，咧捏扎伊的脉，伊就专心咧感受着每一个吼脉咧叮当的跳动。伊看到阿兰，足急的紧赶来，佛陀甲点头讲：“知影，你稍等者，我念伊好。”所以改赞美了后，佛陀就足温和的对这目睭吼，咧疼，而且比丘讲哦，你的病情即马多咧好转啊。你继续按照我之前讲的方法去调养，安尼就好啊。落尾伊就来，我向这个阿兰德嘛吼，阿兰，这有啥物代志那真来紧急嘞？阿兰就讲这基婆讲的话哦，啊，佮讲一解，互这个佛陀听。这世尊，你阿问讲安尼，像安尼僧团哦，内底定定有这代志发生啊。有看到病病伫遐咧修行的这个僧众啊吼，啊即个比丘有人辛苦病痛，啊就伫边啊，大家唔敢挖去啦。哦，啊即个世尊安尼情形伫咱僧团当中吼，并不少见加多啦。所以每一届有人破病，这些比丘拢会选择吼避而远之，闪较远的，闪较远的，因为足惊去互传染着。因感觉照顾病人吼，迄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有影就对，有爱甲拍痰、落屎、落尿、啊吐，有无？啊连着爱换布，哦啊连着换衫，我吐啊规身躯的安尼话吼，好，顾病是足艰苦的代志啦。这个长此以往吼，
从应该到现在看病的人他得不到应该有的关爱，健康的人心肝的心生恐惧，会怕会为着怕，所以整个生团哦，因这生团啊吼，整团，诶，和谐气氛拢会受到影响啦。用请世尊开始，阮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难题啦？这个时阵，普陀的目睭先开开，静坐片刻，内心深深叹息。用这个问题根源，唔嘛讲是对疾病惊吓。这件也是对生命本质的认知，还有缺失、缺失啊！咱人往往在面对着困难的时阵，选择逃避，而不是用智慧、甲慈悲去化解这困境。你去阿基伯请来，哦，伊就叫阿兰德去阿基伯请来。佛陀了后，基伯来啊，伊用足平和、足坚定的讲。诶，代志你去请基伯来，即个基伯来甲佛前，内心吼忐忑不安，伊知家己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佛陀的指责，但是同时嘛希望当得到佛陀的指导啦。佛陀甲讲，你对医术有有所了解吗？即个基伯足恭敬的，伊讲哦。地主少年的时阵，我曾经伫王舍呀，吼王舍城。跟随着名医学习过三年，对这一挂基本的医理，我有所掌握。佛陀阁继续甲问：你既然会用医术学三年，你为什么无去照顾迄个破病、破重病比丘呢？这个问题，就拿上一支利剑，对这基本的心肝应该堵咧，伊就头咧咧。但是这个基伯内心呢，进行了激烈的争斗。过一万年啊，伊就诚实的讲：，用地主我知影应该去帮助伊，这是咱修行的人应该尽的责任。但是内心现在足惊去画掉的，足惊家己卖破病怎倒落去。世尊，你嘛定定教阮教，阮人爱以智慧待人。哦，爱趋利避害嘛，趋利避害，这不是嘛是一个智慧的体现吗？你刚讲那买物件，别去挖，这就是智慧的体现啊！伊安尼应佛陀，佛陀听了这答案，既理解起婆的惊吓，我理解你的惊吓，也感觉深深的悲悯啊。看书真足合理的逻辑嘛？你咪讲该趋利避害吗？啊，所以我都惊叫为着唔敢挖去啊！伊个解说看似合理的逻辑，但实际上反映了对智慧的误解啊！真正的智慧唔是自私去计算，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的理解，佮对众生的无私的关怀。佛陀讲：“行，咱做来看迄个破病的比丘。”佛陀就起来，伊就佛陀、基伯、阿难尊者，因三个人来到西边的草埔啊。迄看到迄幕，真正鼻头酸啊！这个善现比丘，伊孤零零呆坐倒伫草埔啊，伊身躯都穿一件破破的袈裟。面色白疏疏，白甲那像纸。伊个呼吸足紧嘞，吼啊！但是嘞，足微弱诶。迄四周围因为落过雨，即、这个杂草丛生的草埔啊，佮散发着这潮湿的气息，湿湿淡淡啊，臭布啊。即、这个雨水啊，佮对这草厝啊，滴滴滴滴咧涂骹，形成些细水窟啊，伊就倒伫遐。迄水窟内阁有只草啊，伊就赶到要死，还倒伫遐。这个佛陀怎惊我去详细解看？伊发现这神性吼，神善现比丘，规身骨烧烫烫，就明显嘞，伊咧发高烧，发高烧啊，哦，发高，安尼高温啊。你看伊嘴唇哦，大家拢闭哩，眼神涣散，都要昏去啊。伊规个人是处于半昏迷状态，
看到安尼情景，佛陀心中人引起着无限的慈悲啦。伊甲讲去摕清水来。佛陀对基婆安尼讲，基婆本来顿定一个，内心感觉足惊吓，啊，但是佫是责任之间的挣扎。但是看到佛陀坚定的眼神，伊嘛是去灌水来。佛陀甲阿难嘞，细伊啊细伊啊，怎甲伊挺起来？好，这个吼，这个善现比丘来围七身躯，该换一件较清气的衫。在这个过程当中，佛陀的动作有够轻柔的，就哪像嘞母亲咧照顾破病囡仔同款。每一个动作拢充满了慈悲，也佮关怀呀。正当佛陀准备要开口讲话时阵，这个善现比丘，伊突然间都硬扫，啊扫起来！伊扫出来痰当中夹着血丝啊！这个突然的状况啊，和这基婆夹着，哦哟，倒退几啊步，都含这个阿难，伊嘛不由自主面头怎夹起，迄目油怎夹，面头夹，这疾病恐怖性，在这一刻啊，显露无疑啊！但是佛陀嘞，伊的反应煞出乎意料，伊不但无惊着，无倒退几啊步，伊等到轻轻把这善现比丘的头，轻轻把挖伫伊只骨头下，伊只脚头乌只，这个举动体现了佛陀对生命无限的尊重，也佮对众生深切的关怀呀。这个时阵，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柔，佛陀细也甲伊挺起来，甲伊揉身躯，甲伊换衫。伫伊大扫扫到有痰的时阵，伊甲伊吐伫伊脚头乌只，互伊摕伫遐。这个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暖，伊全流目屎啊！伊用足轻微的声音讲：“世尊，像我安尼病人。”含我家己的动手，拢唔敢挖金啊！你为何如此的自卑啊？世尊，我是不是带予你麻烦啊？这人佛陀足温和解回答：破病是咱人生的常态，咱的常态。每一个人拢会经过疾病，经过痛苦，但伫这个时阵。咱辛苦病痛的人，上界需要不是用放杀，而是被关爱。照顾病人，唔嘛讲是种的善行，更加是咱修行重要的内容啊。这话深深触动了慈婆的心啊！伊看到佛陀拢无中途咧照顾病人，伊的内心的惊吓开始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基婆怎对家己的行为的反思啊！伊怎主动行过来，来到这个善现比丘身躯边，开始详细诊断病情。经过详细检查了后，这个基婆发现，哎呦，这只是一般普通的风寒，虽然症状看起来足严重诶，但是只要你及时给治疗，伊就未有生命危险嘛。因为行医三年过，伊个专业的知识给伊讲啊。这种病并无强烈传染性啦，正常的惊吓哦，正常的惊吓程度啊，来自于无知的现的想象啊。所以佛陀一看基婆开始认真来诊治了后，伊就满意点头。这正是伊希望看到的转变，对恐惧惊吓甲理解，对逃避。甲承担，这个时阵有几个啊？这比丘有听讲佛陀来咧看这善现，后台都拢观看过来，因当看到眼前的情景，拢露出了惭愧的表情，因为大家拢惊过，哎呦，惊是还较紧行，等下去互围着，大家都过，规个景色在生团，无人吼伸手啊斗三公的，大家行了过，因即马看到佛陀这个情景啊。因露出了惭愧的这个表情，平时恁的口口声声拢讲爱慈悲众生啊，但是真正面临考验的时阵呢，恁呢却决定逃避，
所以佛陀的行为就那种一物件照出了因内心的不足啊。佛陀伊就环顾四周啊，伊看时机成熟啊，伊就开始为大家开示，照顾病人的智慧。伊讲吼，看病时阵上界需要就是咱有人甲咱关爱，有人甲咱理解。照顾病人看似的，那像你咧帮助他人，其实嘛是咧成就自己的修行。哎呦，食老爹破病。吼、哦！我常常咧流屎，吼、哦！我常常发烧，吼、哦！我常扫我徛用空脚翘，啊！你都袂较勇敢咧你呐。所以，咱判病时上解主要是关爱佮理解。所以，其实伊讲有五种的智慧，我希望大家都能记在心肝底，而且伫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第一种的智慧就是知音，知音。你照顾病人，你必须要先了解病因啊。疾病产生有足侪种原因，有的是四大哦失调地素的，有的是饮食不当所引起的，有的是情绪波动伤过大所造成的，也个有的是外在环境影响的结果。就那像医生咧看病，你需要先问诊嘛，来把你的脉嘛，同款。照顾病人嘛是必须要先了解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这个基本你当爱诊断，你得做个做好。正是因为准确来判断出，因为一直是风寒，所以让咱才能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佛陀就顿定一下，伊就看了威力身躯边的鼻腔，伊继续讲：了解病因，唔嘛讲是这医学顶端的要求，这更加是智慧的体现。当当咱会当深入了解疾病根源的时阵，咱就袂去表面吼的竞争所迷失嘛。哎呦，迄病较严重，咪话人咪；哎呦，迄人咪一死咪；哎呦，迄人啊安那咪，对不对？所以你了解疾病根源了后，你就袂去表面的竞争所迷惑，你就袂产生无必要的惊吓，就像鸡婆汤大家惊开，迄几个精神人大家惊开，对不对？所以这惊吓往往来自于无知。啊，那地位会当好驱散恐惧的阴霾。第二种地位的制药，佛陀继续开始了解病因了后，你就爱知用什么药物、甲方法来治疗啦。这药唔嘛讲是这青草药，啊，佮包括各种的治疗方法。这温婉的关怀，这是要及时安慰施药，适当的这个按摩施药。营养的食物，吼、哦、爱清洁的环境，这嘛拢是药。所以，拄啊，咱看到这个善现比丘，我家切身体，家切身躯，家换衫。你看似全足简单的护理的行为，其实拢是重要的治疗手段。所以，伫选择治疗方法时阵，爱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同款的疾病，无同款的人，可能需要无同款的治疗方案。食老的人、年老体弱的人，甲少年勇敢那牛的人，因治疗方法一定就是无同款的啊。对情绪因破病、心情无好的病人，甲伊心态积极的病人，有的人都那破病拢想歹的嘛，但有的人伊的心态足积极的嘛，这两个人照顾的方式应该嘛有所区别，所以真正的智慧。是得会当灵活运用各种的治疗手段，而不是僵化复制某种固定的模式，对不对？对啊。所以甲讲吼，这佛陀在咧讲嘛，所以要照顾病人，吼、哦、有安尼有五种，吼、哦、咱今分享两种，吼、哦、个马仔咱讲伊的三种，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哦，这就咱今讲啊，有的人看到病，惊啊要死哦，所以佛陀伊亲身来教导。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会当治疗伊的心，治疗伊的心，佮当成就他人呐、啊。嗯，好，来，阿、啊、咱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妈妈的摇魂》。

0: 好来，谢谢，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接电话了，啊，做无当啦。
1: 是啊，就是无当，今仔囡仔拢唔爱出去啊。啊，你怎喘袂起来啊？
0: 哦，你安尼，啊，今麦在食就袂啊吼。
1: 嘿，
0: 今麦在食。哦，食 Q 米开好用的物件，你来吼。好，好，安尼，啊个有果得啦，有果得保障啊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好好，一大心亏啦。
2: 嘿啦，嘿啦，嘿。
0: 啊，你行行到大心亏，足严，足明显的啦。
2: 嘿啦，嘿啦。啊，无喘者就敢那开，敢那要作气的型啊。
0: 好，就要作气，啊像低调，心中低调，吼，足艰苦的。
2: 我就不要讲，就敢那讲喘者啊，就加较快活啊。
0: 吼，对对对对对，吼，伊就那行过一条路，人足艰苦的艰苦。
2: 哎呀，
0: 对啦，
2: 十九岁迄年车祸啦，
0: 我车祸啦，
2: 哎，啊，甲今年才未行，
0: 哦，啊，所以讲甲关灯食呢，真行你甲食到脚都有够好，都未听啦，
2: 哎，然后咧，因我拢食两粒两粒，一支食四粒，
0: 啊，唔是用真行来甲伊顾较好
2: ，Q N B 我嘛食两盖啦，拢六粒六粒。肝药啊，迄嘛是。
0: 维他肝嘿，维他肝你爱食，你有米肝的人吼，爱食维他肝做好就好。啊，咱你即马有咧顾啊，咱都有差，你看心脏也袂破破菜啊。
2: 哎，即马是袂，但是我拢自己拢六粒。
0: 迄无去用骗啦，迄个家己充电无去用骗。哎，你几岁呢？甲人八了对皮皮穿哦。
3: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3: 哎。
0: 哎，啥无成？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3: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来。我听你讲，就去买来食。我拢在听你节目啊。
0: 嘿，谢谢。
3: 嘿，啊，佫人形啊，
0: 哦，人形啊，
3: 较早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3: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板就胃车酸足艰苦的。
3: 嘿啊。
0: 哎，食火你咪煮介好用。
3: 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安尼我讲你食行食爱着咱都有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食咱活力民宿的强料，我讲你的膀胱板就愈好愈好愈好，啊大便变规条的啊！你甲阮下早食康巴，啊到暗时要困食倒啊！
3: 安尼吼，
0: 下一工才开始食两包的。
3: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叫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3: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膀胱板。
0: 去做，你的巴掌去要食五克啊？
4: 嘿啊，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要买六克七克啊！
0: 安尼，我请问你，你像咱食咱巴掌去，要即摆有感觉安怎样？嘿，头我是安那要食呀？
4: 啊，头我是人介绍的啦。
0: 我人帮你食呀。
4: 嘿啦。
0: 啊，你是因为会喘呢？
4: 哎，爬楼梯会喘，困我困袂起啊，有当时拢会无够迄落，无够眠啊。
0: 无够眠吼，好安尼哦。
4: 即摆那食起粉比食了袂歹啦，拢袂歹
0: 啊。较顺啊，较袂定定咧喘啦。嘿啦，啊，即摆食你人会足快活啦。哦，啊，活力民宿食康宝，你知啦吼？
4: 我知，我知，活力民宿，我下在些透早开哦，就洗洗通哦，我来食食一包落来。
0: 我啊，今麦刚刚买大便这方面。
4: 哦，足顺足顺足好，因为我头啊无头啊，唔知啊，我当食迄种诶，一工一盖呢，啊，过来我当个食因家，啊，食了都拢未歹，啊，未歹过，我就感觉讲安尼会使啊，拢一工拢个食一摆呢。
0: 哎，对对对，那会使变食一包啊，所以今麦哎，你大便足顺哦，是唔足快活啊吼？
4: 嗯，足顺诶，啊，因为嘛是一工嘛是差不多爱两道安尼。
0: 哦，安尼吼。
4: 嘿，啊有顺啊，本来拢啊闭着，今麦是明白啊。啊，有当时啊拢用迄种迄落通安尼一半摆啊尔，我介绍你食下药。
0: 好，对对，安尼较好啦。
4: 啊，今麦朋友介绍，我今麦就是讲较好啦，买来那惊惊唔敢买。
0: 啊，那你几岁呢？甲人爬楼梯皮皮穿哦？
3: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3: 哎，
0: 啊光。
5: 我心脏爬楼梯拢会喘，啊，即马吼，就是啊，即马就爬起哩，加足紧嘞啊，免再歇困啊。
0: 有影啦，迄心脏欠 Q 电，甲补 Q 电就好
5: 啊
0: 啦。
5: 系啊
0: 充电就快活吼。好，巴掌 Q 咪甲今日做一只巴健下。
5: 好，谢谢。
0: 啊，健康啊，嘿。
5: 好。
0: 足勇敢啦。
6: 对啊。
0: 啊，那真好哩。
6: 八十几岁啊咧？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6: 冇。你咧
0: 加补。啊，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6: 八十二
0: 啊！哇，哦、用健健啊，动得够啊，着血流往后咧过啊。
6: Q 线食几年通天
0: 诶！哦，这部 Q 线真正心脏最有力。
6: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线。
6: 我食 Q 线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试就知影啦。
6: 对啊，你试就知影。
0: 有效无效，试就知影啦。
6: 哎、欸，我食两年外咧。
0: 哦，食咧八十二 Q 米。
6: 哎，我食无得几杯，食无得几杯咧。
0: 哎呦，你十步人哪才顾身体啦？
6: 啊？
0: 你啦，你十步人哪会晓才顾身体啦？
6: 靠、哦，无顾身体，要开会使。
0: 哦，勇敢较有价值啦。
6: 是啊，爱看咩？爱看孙娶某咧。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
6: 哟、啊。
0: 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 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准备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果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高养行，要高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嘞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再来一雄公格，哟，甲送你的拢伫个特别组、特别包装内底吼，甲送你的拢伫咱的特别组、诶特别包装内底吼，特别组拢是特别包装吼，啊，咱这甲古几工今日拜三哦，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吼，过五工完满做杂志，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用今仔日介绍办甲碰，啊，你讲啊，我伫月底甲不方便，无要紧，你甲油房甲按。你个按有房价按你的分，伊会甲咱公司加叫几啊种，会按你的分。然后啊，我月车较方便嘞，你月车甲有房只靠伊得。哦，你甲有房讲啊，我搞月车较方便嘞。哦，你就甲讲，伊就按你甲搞月车，你去安尼啊，啊你钱可以得。哦，上个重要是，你特别做吼，特别包装爱按算起来，咱拢赚得到吼。谢谢伊，卡电话得，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七月吼，有十种的梦境啊吼吼，啊有啥物种的十种梦境来分，看你做啊，这两天有梦到无吼？吼，七月份你来咧，这个七月哦，十大梦境，这老师咧讲吼，你若梦到这的话啊吼，会旺你十年的关键。啊，若梦到查某鬼要来讨命咧，哎，真的是大吉的梦梦咧，吼，安尼哦吼。听我买呀，来好啊吼！你妈在到七月中元啊吼，普渡嘛吼。这个农历七月，啊民间就对这个啊七月这个方面哦，好也地位哦，就我未少禁忌嘛吼，啊加这个习俗，啊嘛未少人会特别吼注意暗时冥梦梦境哦。这个老师吼，伊即阵啊有发文来分享吼。七月哦，十大梦境啊，其中啦梦到查某鬼吼来咧讨命，伊更加形容这就是大吉的梦，会当旺十年啦。第一个梦到迄个鬼啊吼，怎正壁过来嘿，哦好兄弟啊正壁过来这样，这讲代表吼，你会穿越障碍，嘿，你会穿越吼，这障碍，啊那创业者吼。你就会往前哦迈进，你的财富哦会累积快速，好安尼哦。梦到迄无形的哦，安尼正壁过有无？啊，你若是做人头家吼，你是头家人，这就会吼往前迈进哦，你的事业哦会往前迈进，你的财富累积吼快速哦。好，第二，你若梦到吼，这个往生去的祖先。来找你哦，而且伊身躯会发金光啊，会金光这种的这样吼，这代表祖先伫阴间所累积哦，诶，这德啊阴德，全部拢要送给你啦。你就会吼，比如讲，若要较有偏财啦，吼，咱讲较有偏财，比如讲去钓乐透啊，是威力财吼，钓偏财的机会较大啦。梦到祖先哦。安尼，互你看，哎，规身躯金毛会光芒者吼，哟，讲代表祖先伫阴间呐吼，伊所积个这阴德吼，全部拢送互你，靠安尼吼，哟。啊，第三，梦到吼，你咧烧金纸的时阵哦，哦，烧甲旺旺旺做大牌吼，烧做旺的做旺的吼，这代表你即马目前要投资吼的标的呀。哎，标对地方，旺到发热。你即马所投资的工课，吼、哦，不管是你买股票的，还是你投资这方面的吼、哦，你的标的物啊，旺到发热。股票、基金还是房地产吼，和、哦、你涨到爆安尼吼，和、哦、你赚有到钱就对啊安尼吼。第三个梦境，梦到你画金纸时哦，金纸嗡嗡嗡嗡安尼吼。啊，那梦到第四种的吼，梦到这个查某鬼吼来要讨命，这个梦竟然是大吉的梦。哦，现在人咧梦在梦中嘛，惊到屁屁出吼吼。这代表你出外吼，大吉大利啦，会当投资吼海外基金啦，海外股票啦，还是买吼外币啦，哦，还是这海外房地产啦。你拢会大大吼、哦，收入袂歹哦，安尼。哈，梦到查某鬼要讨命是安尼吼。第五吼，梦到去有鬼啊玉。后尾播这篇我亏很大呢，人个七月虾米讲讲鬼呢，我讲鬼好无？哎呀、啊，哦，梦到去有好兄弟啊玉哦，安尼对。这代表吼、哦，你会去有钱玉啦。人两卡钱四卡哦，今麦我四卡玉你两卡哦，吼安尼吼安尼。这代表会被钱追着跑，啊！那创业家当中嘞，吼，创业的人嘞，你的业绩翻红，你的王家哦订单哦接袂哩，哦，去哦厂商一直催催，紧嘞啦，紧出货，紧出货，紧出货，安尼哦。啊，你那是去哦这好兄弟哦约，哦，有这梦中梦的产生啊，哦，这个现实安那会扩长，哦，你是会扩大。贵人哦，不断不断给你斗三工，给你提升。哦，一记二分三看成，你拢有。哦，啊，这业务啊提升起来哦。倘若被这个鬼追，有梦中梦，会三星的话哦。
梦中梦表示你的生理会扩长，工厂会阁扩较大间安尼吼。第六个，梦到钟馗啊，吼、哦，恁敢有人捌梦过钟馗？好安尼吼，那梦到钟馗啊吼，就是表示有贵人来指点你，让你发财啦。哎，会有贵人指点，让你发财哦。梦到钟馗吼，第七个梦到七爷哦。这梦到七爷吼，哎，嘛是袂歹呢吼。这个梦到七爷代表恩修啊，一件大吉啦。七爷的名叫谢必安呐、啊，谢必安呐、啊，贾必安呐、啊，哦，都、就是七爷的名，会大发偏财哦。啊，那跋筊交运亨通，啊，那逢赌必赢，无跋无代志，跋小的跋大拢会赢哦。啊，那倒病嘞。那伊梦到八爷嘞，七爷落卡迄个，八爷卡下迄个哦。你那是唔是梦到七爷？你是梦到八爷嘞，迄个真歹扛哦。因为八爷的名叫做哦，范无咎哦，伊那范无咎哦，对哦，范无咎哦，伊姓范。你爱梦到落卡迄个卡好，你若梦到卡下迄个乌面迄袂使哦，倒病啊无好哦。第八，梦到棺材，哦，梦到棺材，这个梦境大吉啊，欢财哦，降临啦，投资可准那帮卡住啊，你拢会当解解套啦，哦，梦到棺材啦，梦境大吉啦，横财降临啦，投资卡住的都能解套啦，哦，来第九诶。梦到家己变成好兄弟嘞，哦，梦到自己变成鬼，代表你的业务合作成功，咱欠你欠款的，若当收回来，哦，安尼袂歹，梦到家己变鬼，哦，哦，来第十个，梦到吼，比如讲那种啊，梦到啦，咱兜有人往生去，吼、哦，梦到咱的家中的人有人往生的去，吼、哦。这是这个梦是大吉的哦，哦，这就显示吼、哦，显示的吼、哦，厝里的人哦，而且人的人哦，手气作旺嘞，会当照耀着厝里的人的手气吼、哦，去有这个发财啦，哦，横财啦吼、哦，会有偏财安尼啦吼，比如乐透还是大乐透、威力财的对哇吼，都有横财的对，有偏财运较强安尼啦，哦，这十个梦吼。哦这十个梦，第一个哦，梦到吼、哦，这个好兄弟啊会撞壁哦，撞墙过这啦。第二个梦到往生的祖先嘞来找你，但伊身骨是光芒的哦，吼、哦，安尼光芒的安尼。第三梦到这烧金纸的时阵哦，迄、那个金纸烧个嗡嗡嗡安尼吼。第四梦到这个查某的好兄弟哦来要甲你讨命吼安尼。第五个梦到吼、哦，去予好兄弟啊约吼安尼。第六个吼、哦，梦到钟馗。第七个梦到七爷，唔能梦到八爷，梦到八爷就无，梦到七爷就有够好。哦，第八梦到棺材，第九个梦到家己变成好兄弟。第十个吼，梦到咱岛的人有人往生去。吼、哦，安尼，咱计划提醒大家吼，即、这个民俗的信仰吼，参考啦吼，卖伤过迷信安尼好。嘿，叫大家吼。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啦吼，开车的人吼出入平安，吼做生意的人啊吼风头大展啦，囡仔咧要开学啊吼，暑假作业更加写写咧啦。

0: 新的歌用件较有影啦，人往财往，小鬼也唔敢来作弄吼。来，我带你来进一个广告哦，回馈金。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哦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现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德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个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啦吼，要高勇行，要高健康，得力灵活正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阿兰，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检，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好，来以上广告哈，哎呦，明仔日麦当去咱全台湾哦。啊，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啊，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唔知对一间，还是阮的经销药房，一定请你爱透过卡电话哦来确认哦，这间是恁的经销药房。安尼以后，咱即摆吼，咱的正品正货拢总有伫遐。也讲，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嘛拢为咱做服务。宝德旺便利店是阮咪咪笑公务房，阮家己的店头店面哦，只要任何一个主持人所代言的哦，健康的食品，拢总伫咱宝德旺摕到。包括咱即马将来，咱即马要来中秋节哦，中秋节即盘秋咧，拢总伫咱宝德旺嘛拢当为咱做服务吼，服务足方便哦，服务足周至。你若无到来到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呢，也是无到来到咱的经销房的马紧。专人专车为咱送到府上，拢总无咧收运费哦嘿。啊，那乌鸟送货去恁打白乌，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在此谢谢大家哦。啊，这个洪太公马仔因为伊变面较变较轻啦，哦，啊有哩人较白较起哩吼，较起哩过。但是马仔嘛是全台湾吼，嘛是有坐云啦，落雨的情形，因为马仔都要迎接伊啊，因马仔都要到吼，这沙德尔吼，沙德尔马仔到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力灵果精、德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德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啊，十外罐啊！
0: 你讲吃三年前，我心脏袂喘呢啊！
3: 哎，
0: 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呢，看呢哈！
3: 哎呀，啊，我吃了都好呢，我吃十外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哈！
3: 啊，阮先生去闹，我拢用这个吃哦，吃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好好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好好，大姐安尼好好，谢谢哈，感谢你哦。啊，咱最后六天哈，好，谢谢。
4: 系啊。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讲重点哦，讲重点嘿。
4: 暗时较袂晓搞了。
0: 哦。
4: 啊，我搁食十罐明仔，搁换一罐呐。
0: 哦，你食三遍前波较袂搞了呢。
4: 系啊。啊，我不甲你做，甲你讲哦，我你拢讲你卡尾，我拢有咧念哦。
0: 嗯，好啊，好啊。
4: 无我以前啊，常常拢会跋倒哦。
0: 啊！
4: 我即摆咧练迄卡多练下，加食丁诶。
0: 是哦，较袂跋倒啊！吼。
4: 系啊，较袂跋倒，较好行。
0: 得对吗？啊，听我建议。
4: 啊，提啊，什么什么提下？
0: 提钢丸。
4: 啊，提钢丸，我冇咧做。
0: 哎呦，好啊！好，安尼好，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六天啊，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伯加码喝冰来较紧的哦，阿伯关好朋友快点哦，来谢谢。好、啊、来谢谢感谢英雄光哥等了这部很牛蛋的
2: 对准理杠
0: 谢谢来你们贝利赫你好哎你们贝利赫你好
5: 哎秀爽大和平
0: 哎你好你好你听什么关系来
5: 我给他一块买三行十二块
0: 哦哦谢谢这是西装的对
5: 啦西装款西款
0: 哦阿弟哇对对对对阿伯感谢你哈
5: 啊没有
0: 阿弟要听什么关系来
5: 阿给他金秋，投票无流失。
0: 好好，大两百哈。
5: 阿里阿道。
0: 哎，不客气，谢谢阿北鹤，感谢你好，好，拜拜，谢谢。来钓蛋姐，你好，你好。
6: 喂，秀莎。
0: 你拢想咋？蛋姐钓蛋姐，你拢想咋卡啦？
6: 想咋卡？
0: 我拢片头开始，你就一直卡一直卡，你唔得等到我。
6: 拢八八度啊。
0: 唔是啦，你想咋卡啦？你拢七咋八咋的卡伫头前，我在咧片头啊。那你做片头，音乐你就开始在卡，安尼我当然无法度接啊，嘿啊！你阿爸无叫你怎卡，你爱当个我片头了，你才卡啦，吓！
6: 因为他卡都拢人做头前啊。
0: 唔是啊，你就是个热线，人就把人就起来啊，嘿啊！
6: 嘿嘿
0: 嘿！你要听什么关系啦？嘿！
6: 要唯一的视频啦。
0: 好好，大人拜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弟哥你好。
6: 哦，我错起来
0: 啊！
6: 就大你好，我还在想小阿瓜咧。
0: 咱在注意嘿。
6: 啊，杨大姐呀、啊。
0: 多少对杨大姐？
6: 在土城区啊。
0: 杨大姐哦，你讲你多少土城的对啊？
6: 土城民德路啊。
0: 哦，那个杨大姐哦，哎、啊，你今日白没点吗？
6: 哎呀，我没点吗？
0: 好、哦，来，要听什么歌系来？
6: 四桂红。我该买个朋友。
0: 蛋姐，四桂红你啦。
6: 哎啦，我该买，
0: 好啦，好，
6: 我该买五十几组呢，
0: 五十几组哦，
2: 哎呦，
0: 哦，
6: 你别去啊，
0: 哦，你买五十几组，无啊，你敢有讲话，我敢那别去啊嘿，啊，你有，
6: 哦，我买完走下家，我家己嘛在家，我洗澡，
0: 你家己身体过好啦嘿，好，感谢。
6: 四十岁
0: 吃到现在
6: 咧。
0: 哦哦，对，你有讲你四十岁开始吃到现在对啦嘿。
6: 对啊对啊。
0: 好好，感谢杨大姐哈。
6: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您。来，李慧你好。
7: 喂。
0: 嘿，我小帅你好嘿。
1: 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1: 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我进来。你干咩呢？我来等下来谢谢，等下来谢谢。来哟、哦，我小帅你好，你好，嗨。
7: 哎，小帅。
0: 嘿，咱这几位。
7: 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7: 我打南城。
0: 要听什么歌嘿？
7: 我听宝贝。
0: 宝贝。好，等你吹好，
7: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对，你好，你好。
8: 哦，我要给是谁点歌呢？
0: 哦，咱在注意。
8: 我迄个系统。
0: 咱贵姓呢？
8: 我姓颜，姓颜。
0: 颜色的颜吗？
8: 嘿嘿。
0: 我要听什么歌
8: 嘿？我要听礼貌三公，唔愿放你走呀，唔愿放你去。
0: 我觉得我倒唱就好啊。
8: 好啊。
0: 好，好不好？我带你上道场啦哈！
2: 我来试看卖你。
0: 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哎，四川你好，哎，这门这个哈。
0: 好呗，
9: 嘿。你个关这个感受。
0: 哎，加起来。
9: 无哈。
0: 嘿，因为咱嘿，咱有上商品，咱就无上点数啊呢。
9: 哦哦哦，我想讲讲第一门这个，讲讲啊，跟台记得讲台门。
0: 无啦，阮顶边犹太嘛是安尼啊。咱店边有台嘛是同款的，嘿啊！好，谢谢你。
9: 别，
0: 好，谢谢你。
9: 我今日上点歌。
0: 咱在注意咱贵姓。
9: 我姓你台南新兴哥。
0: 台南市什么区啊？
9: 伊个南区嘛。
0: 哦，黄先生吗？
9: 嘿嘿。
0: 哦，你要听什么歌来？
9: 听一个香港呀。
0: 香港呀，好，等下给你吹，好。
9: 谢谢。
0: 别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0: 喂，首先哦，
0: 还是咱的注意。
10: 首先大家好，我喺度广播又咪郭大姐，我要点一首啤酒和大户酒。
0: 哦，好，等你唱一唱哈。好，
10: 好，谢谢。
0: 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咱的注意。敲工位，敲工位，嘿。
11: 我咧讲哈，你秀山遐遐。
0: 还是秀山遮对，系你好。
11: 我喜欢请人家播一条妈妈的。
0: 咱在几位啊？
11: 李太太，
0: 多少对？
11: 彰化，
0: 彰化区吗？
11: 哎，
0: 哦，等你吹哈。好，
11: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着，咱就要拜拜了啊哈。这个谢谢，对不起，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喂，你好。
0: 哎，你好。
12: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
0: 了。老朋友邓姐，我叶香，我今天要等你来。一线好，谢谢。来，那你根本短游台最后八八节，根本短游台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吼！啊，你有歌有吃有吃吗？无，阿未吃吗？好朋友，你得较紧的哦吼！因为呢，咱哦，最后六天呢，你若无注文的，当然咱来个等个两单半，两单半呢？唔是一单哦，我唔是一单游台三拜，我无哦吼，我是两单半一拜哦。来，你好，你好。
13: 嗨，我是美空猫啊。
0: 拜过拜未了，对不起嘿。
13: 啊，神
0: 秘马神，神秘马神。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关人，要借人呢，当然咱的新朋友唔捌借过吼。啊，咱利用这包在犹太，你来关灯来借看麦。为什么叫你借人？你买秀山加大户吼，我两个产品借借来。叫你借人咧借，叫你借人咧关，为什么？因为物件真要是借了有效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关灯来借才知影哦哈。来，咱今麦先我道光的气象者来，谢谢。
2: 是。风台啊，这个沙德哈、啊，这个、风台是格鲁北哈，入境在度北丘哈，可、就是我不克北啊哈。安尼看起来就是较袂影响咱台湾哈。阵但是呢，海就是咱这个海伫海上爱康快渔民朋友，一个中南部的朋友哈，咱来去注意哈，因为中南部伫进前前几天是落雨落甲，都无吼拢无停的哈。啊，所以讲现在再一点雨都很受不了。那你看起来是沙德哈，应该会慢慢啊，佮变成一个轻度，伊一直咧降，吼，伊即马是中度风台，有可能愈接近咱的时阵会变成轻台，吼啊，所以用伊这個方向切来时阵，多伫咱的台湾的西北边遐安尼落来哈，所以对咱中南部的影响会较明显。哦，但是咱来看起来，拜五、拜六这两天全台湾拢有雨，但是比较起来，中南部雨会较侪些块哦，赶快提醒。
0: 哎呀，那都落在南部啦，天公伯啊！你嘛雨，你嘛小块停一下呢，麻烦一下，天公伯、啊、拜托诶。你好，你好。
14: 哎，小谢吗？
0: 哎，是你好。
14: 哎，没有。 对啊。
0: 哎，等一下来信哦，哎，谢谢。

0: 谢谢呀呀，为你来视频呐。那么这里龙千收钱，而让你廖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廖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三遍，讲重点的来。
1: 嘿，
0: 三遍姐嘿。
1: 我拢用咱的神仙精宝啊，放尿的扑龙扑扑扑哦吼。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今麦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哦，对啦，爱情是啊，今麦爱情啦，啊，今麦别个啦吼，好，好，好，好，感谢大姐，谢谢，好，感恩啊，来，你好，你好，嗨，
2: 喂，
0: 哎，来，请讲重点哦，嘿，
2: 是啥？
0: 哎，请讲重点，
2: 我今日心情真不好，
0: 嘿，
2: 哎，今朝好困嘞，靠袂住就放了。
0: 特别哦，暗时特别高油呢。
2: 嘿，暗时特别高了，我心中啊，继续困我诶。
0: 哦，安尼好嘞，等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恰讲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见
2: 啦。哎，三片青果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哦？
2: 嘿，
0: 啊，无你原底尿酸是偌高呐？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
2: 嘿，
0: 啊，即卖有正常无？
2: 即卖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有
2: 啊。但是在一段时间啊啦，嘿，
0: 就是是。哎，看你看你，哎，看你看你，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星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就咱这款钙骨质。当然咯，咱这两款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款，你上无计较，这两款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这款半罐的血管上钙骨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这两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是三千千倍加盖过一加三千千倍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管半管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盖和哎，当上两管的是等于一管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咱好朋友咱上街旁观，或者是咱起来商店给咱做文呢，现在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咱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你若还没关还没吃嘛，好朋友呢，那么咱就两张哈，因为呢，这个好朋友呢，当然你若有买就是有省着，咱买一档就省15000块呢，买两档就省了30000块哦，所以呢，当然咱愈买愈多，省愈多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呢，
3: 多准一个，
0: 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啊，今麦过来好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诶，来谢谢。啊来，要跟咱电商品的人继续看呢，谢谢。
3: 是咱环境当中有做者造成咱身躯不好的毒素啊，毒素啊，咱想点，哎呦哦，咱比如讲咱这个食的便当的迄个来垫迄个膜啊，看袂到迄塑胶膜啊，啊，咱是不是买回来外带了哈？可等来就是直接用这个微波炉啊来搞烧。好、哦，这是一个。第二是呢，那你这不粘锅弄起的，那你这个来电加，好、哦、是咱的电煮本个来电来电哈，也跟我咱这个一般啊，咱的电片哈，当然这个平底锅表面弄起铁氟龙，好、哦、啊，一旦有这有必损的时阵，里面的毒素的，因为咱加烧的时候造成也化学这物件造出来，好咱加掉。所以讲，咱生活当中有做侪物件拢有毒素，包括多讲以外呢，你有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咱那些芳芳的物件，芳芳的物件包括芳水啦，也甲咱这个便所的芳香剂都会有，好、哦，好、哦，这是真重要。啊，佮我哦，安尼真侪呢，包括哦，咱这洗身躯的沐浴乳哦，这个洗头毛的嘛是，所以讲有一派的人哈、哦，有一派的人，干嘛讲这个杀蚊上健康较单纯呐、啊？所以讲，有的人是洗头、洗身躯拢用湿文那些，也是有的哦。哦所以看个人，你只要卖用港白一滴用，爱换白煮，实际上还好哈、哦。啊，若是讲你因为比如讲你爱鼻个胖胖啦、烧香啊，你伫即个通风较无好的所在，甚至讲你鼻个某一个味的时阵，你开始头壳晕晕，甚至讲胸腔闷闷，赶紧窗门拍开，先停止去卖鼻的这物件啊，有可能它的化学成分比较多，爱去注意哦。
0: 是的，哎呀，咱那好朋友，你敢知啦？咱这人啊，爱食诶物件，食到过多呢，感觉迄对咱人身体拢真正有问题哦，这个不好的哈、哦。所以呢，那新闻呢报了一个小姐啦，嚯、哦，安东啊，为大家拢是食 一天吃六杯珍珠奶茶呢？哈，那恐怖，吃六杯呢？啊，侬无得啉白茶呢？这个小姐吼，有一个跟那哦，伊皮肤哦摩擦布囊啊，伊胸部底下吼，诶皮肤呢，哇，破皮个兼布囊啦，哇，引起了啥恶性的蜂窝性组织炎，而且伊流出来人呢，有够臭的呢，哇，真正是有够恐怖呢。点解这小姐体重偌济？120公斤呢？随是啥物病态性的肥胖呢？因为都是人发烧。小家拢小白提呢，才去找出的原因啊吼，所以呢，这个担心啊，对这个小姐来讲起来，以蜂窝性组织炎啊，医不好呢，我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好逐天我啉这么济啊，啊，唔好把疫苗当作白提啊，千万不要哈、啊。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来，要跟咱顶上面的人继续看，空吧，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来请大夫讲一下，谢谢。
3: 是。啊，咱这中原普多拜拜啊，有的人诶拜这个啥，这空这硬菜啦，空心菜哈、啊，
0: 好像都会呢。
3: 诶，汤为虾米呢？啊，我这当然啦、啊，有几个讲法啊，咱来做参考哈。这民间的说法哈、啊，一般的讲法是讲吼，这普多拜拜因为有这好兄弟来吃啊，对不对？啊，这个菜是不是中空空心的空心菜嘛？吼、哦，哎，这种硬菜空心的。所以讲有心请你来吃，但是咱无心哦，中无空空嘛，无心和你留伫吃哦，直接也当走啊哈。
0: 我这个意思哦，
3: 哎，阿哥我讲，有的人煮这个空这硬菜汤哈啊，伊未煮好完全熟，就是安尼撒一下安尼啦哈。为什么半生不熟？哎，未煮好熟，我跟你无熟啦啊。有一个意思是这样，希望讲你卖老了。
0: 我跟你无熟识啦，
3: 哎，跟你无讲介熟安尼。啊，佮有一种民间的说法，知道为贵，没有好兄弟，为好兄弟啊，伊然后是从出发缩掉的，所以讲这空这硬菜这空心菜，食的时候都变成一个坑，有通道哦，有坑嘛，变成讲会当食些款物件啊，也是有这种说法。所以讲有的人拜拜时阵拜这硬菜汤、空心菜汤。是这样来读，
0: 诶，蛮有意思的哈，这个也可以这个参考一下。啊、来，那你那边呢？当然啦，是咱那边那边预约哈。哎、啊，你那讲要点，这个加码要点杠呢？你买单贵药房个药房讲，个药房讲你要几组要几组呢？叫佮你留起来哈。啊，因为咱药房呢，大家服务拢介好呢，每一间大家服务拢真好哈。啊，佮会送物件互你哦。所以咱那边呢，咱即马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咱那边咱那边订的人呢，较紧了吼，因为咱因为我讲过啊，真正什么时准备省钱，钱有时该省咱就爱省，但是不应该省啊、那么咱就是该开的爱开，但是这个和咱省钱的是啥大油台，因为呢，你买到就是省到，刚才买一组你就省1250块，你还买两组就省2500，安尼更不省到。有啦，迄看下你100万寄银行哦，一年嘛无够，差1000块利息呢。啊，咱那是一组四罐，你就省2500啊呢。啊，那要一单呢，一单分的省15000呢，够如济呢。所以你爱省个掉，爱一样省得爱样抵啦吼。当然要改，要省爱省你掉的所在，交勤工个兼省钱啊。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咱个电话卡哈，咱来看一下加量一下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利哥，你好。啊，
2: 你
0: 嘿，我是啥？
2: 你家是啥家？哎、
0: 我是啥的？你好，你好。
2: 我讲哦，我那拜六桥的物件，伊家讲拜二要来，啊拜二。
0: 哦，你等一下来，甲听一下。最近干哪？出上回拢 delay 啊。咱最近有会坐，咱主要是咱的油台，我公司嘛的油台，所以哦，有客人会，啊个兼落雨，对不对？啊个有一工迄个工，迄个啥？高雄出海所在呢，落一休困一天啦，啊，加休一天啦，所以可能你弄个慢一天啦，所以对不起哈，所以我们才建议你来得较早订的啦，早一点订哦哈。来，今麦咱先来和大夫唱歌，大夫先来个唱，唔愿放你走，啊，来先请大夫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掌声鼓励啊！唔愿放你走。这首歌主唱的人是李茂生，读的是
1: 大富全。
0: 嗨，咱这个严大姐说点名号来，谢谢，感谢，阿弥陀佛。来，我说那个好不容易卡你吧哟，咱的好朋友，咱今嘛感恩的犹太呢。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咱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哈，阿伯加码的人，你有加码无？咱有贵有旁观呢，才卡你要甲咱讲一下吼，和咱分享一下呢。我咱杨大姐讲挂五十组呢，五十组呢，咱一道的胡大姐哦，一挂三十四组呢，哎呦，真的，我真的很感恩你们哦。但是啊，上个重点是，恁会当省着钱，到对不对？
1: 是，
0: 您买到的是省到，咱卖讲赚到，然后省到，真正省到一万块，一万块足好用呢。你若要一单分的，当省一万呢。啊，无咱平常时够通啊呢？没有，我平常时拢无咧犹太，拢两单半，迄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我们是从别个吼，咱别人是一单哦，犹太三摆，我无呢。哦，我是因为哦，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那么我有甲咱讲过，咱的产品呢，会当扛三单，所以你安心啊，甲家拢来就不得事。虽然你好比你若无广告迄个量，比如你安算拍算半单分啊，是一单分啊，是两单分呢。那么咱那边搞的人，咱的量再来加码，较紧的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哪里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2: 咖喱妹，
0: 咖喱妹，谢谢阿伯来线哦，嗨，谢谢。就说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什么贵叔？
3: 没过来，
0: 哈，没过在背你，没加码你，来二线哦，哦，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身体一定要顾好。最近拢连续落雨，恁敢有感觉你哦？哎呦，连咪遮酸，连咪遐疼，你关节酸，尤其是脚头乌啊？为什么？我关节退化成个气象台安尼，有这个感觉无？最近哦，迄、那个酸疼的人特别多啦。为什么呢？因为落雨。落雨有关系吗？有，比如说你有风湿性的关节炎，你还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呢，就有那个很敏感的感觉，关节酸疼这样啦，就疼到晚上还没睡，疼到人家说，脚头疼到像鸡在剁酒这样，所以表示啥，你的软骨没了减少，如果没就是你的骨想不够，没就是生的骨刺又减了肉，那就是痛风的人嘛，会啦吼，所以咱一定要补充钙质以外，搁要补充到咱的关节内底软骨来胶原蛋白。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一定要赶紧补充营养。这不是讲有食就会补呢？哎呦，就这样，搁有这种观念，我咧食钙片呢。为什么会骨头搁安尼生怕怕？有出现这种错误观念哦，那你去想吼，咱买股票干嘛一定会赚钱？不一定啦哈。咱有食这个，比如讲哦，完了咱有避忌的人哦，我食这酵素益生菌的，一定会白变顺吗？不一定。吼、哦，所以讲想想，咱钙质有咧食是好啦吼、哦，你这真好。总比迄无食人较，但是唔是讲你有食的一定会补，补袂入去，佮吸收歹啊。很多原因哈所以但是我的家盖朗你得你要叫时间假天天吃不要停打钢架齁接龙架不会停架盖给你们醉盖维生素 D 帮助盖子吸收给稳动齁很重要给你们醉给稳动齁因为呢一盖齁那是喝一盖也能由你醉来对咱来吸收了呢，给运动，咱的血路循环好，甲咱钙吼送去咱需要的所在个补里，所以讲不是吃就有效哈。开始愈行愈慢呢，我感觉讲我腰越来越酸呢，腰酸背痛，这就是一个骨质流失的信号，偷偷悄悄的把你的行动力带走。我咧新冠倒球两公分，以前讲三公分啦哈，进攻两公分。我咧倒球啊呢，我个翘骨。这就是一个讯号哈，卖单家人，哎呦，你骑卡车弄着骨头断去，也是跋倒时骨头劈去，才知影讲原来我在脆弱，哎呦，不是早就的事情，炸了骨头，伤怕怕，你是多好，让你拄着，唔是今嘛，卡骨质受伤，就炸以前的安尼啊，吼，也够 有的这阿公阿嬷吼，扫啊，无爽快啊！哎呦，这酷酷扫的时阵，这边阿棍叫扫个登去，毕竟油很多哦。你看到里面床的足侪人吼，病人伊啊，某一个原因到里面床房照顾，无多去运动，所以皮肤无多去照日头，无多转化维生素 D， 人就无健康啊！啊，佮食营养佮无多吸收哦。真嗨啊！所以讲，莫怪慢慢啊，骨质疏松愈来愈严重，啊，佮有肌少症的状况哈。所以咱来看，咱要活就要动，加运动可以当帮助咱的全身骨的循环好。啊，一边运动，多讲咧，血液循环好，咱只营养会当上高维以外，会当训练咱的腱肌吧，加强咱的心顶代谢。大颗的朋友需要加训练咱两只脚腿的腱肌吧，多训练一下，加运动，安尼咱两个。大腿吼，大腿这边的腱子是上大坑的吼，上粗的。也练练呢，会当把咱身躯过多的卡路里，甲消耗掉的克咱这腱子吧。哦，所以讲腱子啊萎缩的人吼，看有的人是虚胖的，是安呢。哦，身躯拢油，啊，为什么愈来愈大颗？因为伊这腱子吧在萎缩。啊，佫无运动，无法多去训练，啊，无法多消耗伊身躯加出来种油啊。啊、哦，所以讲很重要，要多运动。最后呢，咱一定要给提醒咱的关节这部分，关节你听的时候，真正你有做些动作做袂出来，弯翘啦，或、哦、是讲跑步，哈、哦，揢物件，顶顶个揢关关，按揢揢较关，咱手可能弯翘呢。啊，但是你哦，我这边会听听风骨刺，还是讲你有的时阵是韧带啦、伤毛的哈，都多听伫这关节遮。我做些原因，啊，是毋是你无都好好活动，会听都袂动啊？就不敢动啊，变成讲你看等时间来看起来，你就是腱肌吧萎缩。对，没错。所以讲咱关节要顾好，以外，咱来知影讲关节需要营养素是另外啊，需要是胶原蛋白哦。但是咱嘛，现在可以提醒啊，咱的关节哈，这问题可大可小。你若讲关节在无爽快，比如还是和骨科的这医生看一下较好哦。
0: 啊，咱人平常时呢，拢是爱营养的补给啦。嘿，像你巴肚枵吼，咱的逐天爱食饭的意思同款呢。像咱的钙质是啥？我都讲过啊，只要是慢性病爱食长期的，好、哦，就是爱保养长期的。比如讲哦，你要过长期的对啊，伊无法度长期呐。比如讲哦，慢性糖尿病、慢性高血压、慢性腰酸管，噶只嘛，咱要讲的，嘿，骨质疏松是慢性的，是长期的呢。啊，咱的关节痛，对这里讲的这个关节痛是急性的，无同款。所以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噶同款，
1: 无同款，
0: 嘿，无同款咯吼。虽然骨质疏松就是爱补充钙质，而且大概爱补1200mg到1500，啊，你定讲，啊，我伊个较侪岁啊，敢在补较侪吗？无，咱来补较侪，你嘛是食袂起，在靠少年来保养啊。差不多40岁，你就要开始补充钙质，啊，个养成一个习惯是啥？要运动，爱运动，因为呢，咱补充的钙质，过来钙质，过来的腱肌吧，咱的腱肌吧需要的2倍斤。啊，你2倍斤，你那是无该加上低三钙的钙质，啊，个运动呢也变脂肪，所以当然咱就是要透过啥，有咧补充低三呐、拍日头啊，过来运动啊，哦，安尼当然呢，个钙质以外呢，咱的腱肌吧，然后够咱将来卡袂去点点跌倒，所以。腱肌吧，嘛是需要钙质，虽然大家补充一钙质咯吼，希望好朋友呢，啊，咱即马就是爱保养40岁，恁家的帅哥小姐甲讲40以上呢，就开始爱补充钙质了哦。郭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先生
0: 哦，嘿，
4: 我有甲你食三
0: 丁了不姐，
4: 有啊吼，
0: 嘿，
4: 啊，这是皮贵宾会使未？
0: 会啦，会当食哈，来个跳起来，阿姨，我叫人甲你听，等一下来，谢谢。

0: 来爱来素桂红，不是素桂红，是素桂红。那么这是本心我说请问那里杨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老弟你好，哎，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1: 哎，先生好。
0: 哎，你买车了？你有在听电话？好，来车工嘿。
1: 哎，我有食钙固质，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1: 我食了，我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但是我哇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安尼好，继续看嘞。嗨，大姐，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嗨。
2: 哎，秀三你好。
0: 哦，你好。
2: 哦，我来食三项庄稼。
0: 哦，来，迄、那个身边有不
2: 吃？啊，食了，那脚头较好。
0: 脚头哦。卡袂安那？
2: 卡袂，我咧跪着唔是，我去哭着，
0: 好，
2: 啊哭着即马较好啊啦。
0: 好，安尼好。
2: 嘿，卡袂晓疼，卡袂晓酸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嫂。啊，咱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哈，犹太呀哈。
3: 哎，秀山哈，
0: 来车工的来。
3: 哦，我食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啊，那好，
3: 脚头，我们脚头好嘞，
0: 脚头好嘞，
3: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3: 系啊，
0: 食钙过一年，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啊，咱犹太最后六天哦，哈，哎，过个放假嘛，哈，嗨，谢谢，老弟你好，
4: 就说，
0: 哎，请讲嘿，
4: 我跳吼，啊，要爬起来嘞吼，啊，拢爬未起来，
0: 嗯，
4: 啊，我食迄两千五个啊，食了怎啊？现在要爬起来放球吼，得足好水，啊无吼要爬起来放球啊，真正足痛苦的。
0: 哎呦，爬起来就对了吼。
4: 哎，
0: 你好，好，稍等来，我先接接。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把镜个盖两等哈。好，谢谢大嫂，谢谢。
5: 好。哎，小嫂你好。
0: 好，来请讲重点。
5: 我在你的盖靠近吼。
0: 嗯。
5: 啊，本来脚骨吼，开刀咧惊迄楼梯头吼，啊要爬楼梯拢未爬吼。
0: 嗯。
5: 啊，今麦弄完一段一段就是爬安做好水。
0: 哎呦，啊爬起来呢。
5: 哎呀
0: 多谢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嚼起未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烂，你变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过去啦，你看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1250块呢。啊，那买两组就是省了2500块，所以当然会好。啊，你买愈侪，买一单分会当省了15000块，啊，那两单分变省了30000块。虽然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你也袂加嘛，好朋友呢？啊，你可咧考虑哦，免考虑啦，咱也袂平时也袂咧。不咧犹太啊，即阵才有呢。等下我画的最后一工哦，就无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紧了，紧了，紧过有房价嘛，还是看来上电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咱呢，
6: 大增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罗啊，
0: 哟，
7: 哎，搞上一关迄落解脱者，
0: 哎，接接一线咯，嗨，谢谢。来，稍等一下吼，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8: 嗨，
0: 还是我秀传，你好，
8: 小姐你好，
0: 你好。
8: 我是讲我，
0: 嗯，
8: 哭了几卡，哭了，
0: 哭了，背背起来，哎呦，来接接二线啦，哎，谢谢。我是传立和你好，喂，你好，
8: 哎，哎呦，我叫是
0: 咯，好，我叫人家你好，来接接哦，三线哦，哎，谢谢。来哟，希望好朋友啦，贵有帮有关产品的人，看你要跟咱讲一个，跟咱讲一个，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起来跟咱讲啊，跟咱加油。啊，你也是食了钙好，要跟咱加油，要跟咱讲好话呢，麻烦你好朋友卡你来哦。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 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感谢你啊！都来这个来稍等我一下哈，我今麦在吹歌一下。哎，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节目呢，啊，有人咧问咱暗时，有人暗时要解答呀。啊，咱的屏东县区到咱的家人拢听有哈，所以呢，好朋友唔知对一台哈，那么到那么当会当下载 APP 嘛哈，会当下载 APP 收听。这个我日本的朋友哈，嘛是拢用下载 A P P 收听嘞。
9: A 杠几下
0: 了 ？A 杠哎哎，下载怎样？
9: 啊，就是你去找一个软体哈。啊，哎呦，做得种啊，但是重点是 A 杠几下哈，下岗之声啊，你让吹，哎，让吹就来了哈。
0: 那么这是电脑来，大屋里个公个重点来。如果电脑要收听，要怎么样收听？
9: 电其实是小小的物件，就是一个软体，哈、嗯嗯嗯，不管是手机还是
0: 手机，手机嘿，手机、
9: 啊、你去，比如讲有一个垃圾的软体和 A P P， 哎，就啊，你要听到一台，你也可以去用手机吹哦 ，A 杠几声，下杠上下的下哈，啊，钢边的杠哈 ，A 杠之声呐，这样声音的声哈，下杠之声啊，在咱这播这个播上这时间八点到十点，你就能听到咱的声音啦。
0: 安尼在无？跟你朋友讲一下，来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来今麦大伟当唱歌来，陪酒，来、
9: 哎、
0: 听大伟唱歌啊，继续看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算看我该接电话来试试陪酒。

0: 是刘家昌是一个大户啊哈。
1: 嗨，
0: 哎呀，这首歌大户的请舞高兴，
1: 刘家昌老师的歌曲了。
0: 哎，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哎，这首歌配酒朱全良是。
1: 哎，刘家昌老师多喜欢唱大吉听。
0: 嗨，杜家是大户请的嘿。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样点的呢？咱这位这个郭大姐，咱的林妈北林传信来北林的歌哈，拍摄哦，我第二阶段哦。第一首歌我会给你唱哈啊，所以和你等一下哈，先给阿伯谢谢嘞，给你抱歉哦，谢谢。因为你好，
2: 喂，你好，秀爽你好，大户你好，
0: 哎，你有
2: 听？我要来给，我要来给你。
0: 给你讲重点。
2: 好，阿伊都
0: 我讲多几行。
3: 讲，您的通话保留中，
0: 哦、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我王大姐啦，我真王大姐，我拢吃你的。
0: 马健，好，讲重点，马健，
2: 啊，我拢无得食，同会咯，拢无得食目睭药啊呢。
0: 啊，今物拢食三千钱半年呢。
2: 是啊，我今日食这项呢。
0: 哦，我食了好无啦？
2: 啊，就是介好啦，我唔得要介做证，我拢唔得
0: 介。啊，你得讲重点啦，是好安怎啦？
2: 目睭介光，
0: 好介金吼。
2: 是啊，啊，我嘛无得食同会咯。
0: 哦，安尼呢？今物拢食三千钱半年呢。
2: 是啊，我今日食这项呢。
0: 好，王大姐，谢谢老朋友，谢谢，感谢你，谢谢。
4: 你好，哎，是
0: 什么呀？哎，来
4: 家公用电锅三品的，我记得嘿。我有
0: 吃
4: 你啥？三品全部，我已经吃高管了。
0: 啊，吃了
4: 安尼。哎，我若无吃你，我还是休息啊。
0: 哎呦，
4: 我
0: 是哦。
4: 我都发现你啊，剩十二万，你看没有？哎，我吃高管，但
0: 是甚至求剩十二万。
4: 哎，我怎么今天去检查呢？要八加十五，足困难的了。
0: 啊，怎么嘞？
4: 怎么都剩？14万呢？
0: 哦，安尼哦，嘿，
4: 都七点两万呢，我十九万呢。
0: 医生
4: 讲，我要十万呢。
0: 医生讲，唔免说，开门正说安尼哦。
4: 我都无感觉人啊呐。
0: 哦，
4: 我代表嘛正常。
0: 哎呦，好，
4: 代表正常。无感觉人啊呐。
0: 安尼，你着唔去乱食药呢？听无阿妹，好保重啊哈。好，谢谢。爹你好。
5: 哎，秀山啊。
0: 来，请讲下来。
5: 哦，我食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5: 骨头。
0: 啊，那
5: 卡头，我给做啥嘞？
0: 卡头
5: 我
0: 好啦，
5: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5: 系啊，
0: 食钙骨钱呢？
5: 钙骨是三千根，不我嘛拢有食。
0: 好，安尼继续，咱即摆咧犹太呢，最后来讲我哈。好，感谢你，大嫂，谢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食咱即罐。
1: 三千根本。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即罐。
1: 钙过激，
0: 这两罐，那了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行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全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交过，你今嘛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周都是两罐，咱来当哦，钙过激个加三全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得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周呢多两周呢，两周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羹呢，那你那边呢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最后六天啊，咱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你若无把握的机会呢，当然咱来去等个两等半。虽然两早呢，两早出门哦，阿未加码的人赶快加码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几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秀，
0: 哎。
6: 我干妹，
0: 干妹，就这一些咯。哎，谢谢。来呀，咱听讲过人生三万工，其中的一万工是甲困有关系。哎呦，这么严重哦，这么一万工的呢？啊，你困眠敢好？哎呦呀，拢困未起啊，那倒几波都困未起呢。所以困眠不好的人有够多。那么咱一年，咱台湾讲食偌济阿米油啊？
1: 13亿粒，包括放轻松药。
0: 13亿哦，恁听好，是一个吼，一个一起一个，安懂啊？喂，好可怕哈！那恁今麦请大卫来跟我这困，一定要醒了，谢谢。
1: 是啊，咱讲今天这困眠哈，啊，有个人真正是无法度，什么无法度啊？工课无闲，有囡仔爱顾啊，有事多爱顾，有啦有病人哈、啊，有做这原因。啊，这没有办法啦，哈、啊，这无法度啊，但是刚是一世人了呢。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说咱是不是有办法跟家己说，我今天比较早睡， 可以齁。啊，但是但是为什么你倒伫眠床无多困呢？之类的，你来个想一下齁。你也毋是调工，因为困是真正一个真好的代志，佮爽快齁。困尤其困起来八眠的时阵，哇，精神好干那啥。但是呢，有的人齁，咱规定家己拢九点半困啊，比如讲这个有做点明星啊，比如讲蔡依林小姐就是安尼美容
0: 觉。听说她九点就睡觉。
1: 是啊，你看，无简单呐、啊，哇，咱九点半搁咧忙咧忙咧忙咧忙咧，所以
0: 九点半咱搁咧上班咧。
1: 所以讲咱咧困啊，真的是不简单哦。咱有一个观念就是爱有困眠的习惯。啊，有人讲啊，我生活就无得过啊，我是无好过，我是是要怎困啊？哈，有人真正真的是比较辛苦，暗时啊，有可能该兼上会啦，塞几停车啦，哦，这边要再打一下工，对不对？哈，是啊，你嘛爱知影讲，咱大人需要差不多六点钟的困眠，规工啊，无多，我一工啊，差不多会用跳开，换我三点钟，三点钟无。马吉，你咱困过，就你尽量困。但是你也一定有时间的时阵啊，有抓着时间，你要赶紧加休一下。哦，这咱调整啦，不是讲这无困六点钟，人会来安怎不没有那么糟糕哈、哦。但是咱知影讲爱尽量啊、哦，就是尽量你困眠的这习惯啊，好、哦，你别在你困眠之前啉酒啉咖啡啊，
0: 好、
1: 哦、啊，这不对的啊、哦，所以讲要有好的睡眠习惯喽。
0: 是，哎呀。睡觉重要啊！要睡以前绝对唔好饮酒，唔好饮咖啡哦。尤其是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叶酒唔好饮哦，吼，这影响到睡眠咯。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休息啊。
1: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哟，谢谢。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李安先生，
1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谢谢宝贝、新贝，哎，宝贝，大家平安，宝贝，大家拢平安，新贝啊！原来这是刚回收钱的宝贝哈，是我们这个黄大姐收掉没来，谢谢。
1: 我
0: 要暖啊！什么呀、啊？
1: 我跟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0: 我、哦、来好来，感谢来，三点了不进来。
1: 我吃糯糯皮羊，我吃一罐啦，变
0: 怎么啦？什么糯糯皮羊用酱是阿雅德纳吧？阿雅德纳呢？
1: 阿雅德纳拍死。
0: 好，阿雅德纳今麦看好困呢。
1: 阿牛诶，今麦人要阿妈特别爱困啊咧。我要安暖。
0: 你今麦甲改啦，甲改好，吃一粒无要紧啦，是安尼改吃一粒叫三顿就好啊哈。
1: 那再吃一粒叫三顿安尼哦。
0: 嘿，对哈。好好，安尼知无？嘿，对，安尼就好啊哈。好，不中哦，安尼犹太最后六天啊。好，经过房间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你好，嗨。啊，我跟你好不？
2: 正点的。
0: 哦，来哦，公正点来，三边都不记得。
2: 哎呀，多那含迄三种甜波，
0: 嗨，
2: 有够好诶。
0: 哦，两个做一只。
2: 哎，两个做一只。
0: 啊，食了好无？
2: 本来是啊，三种甜波食食诶吼。
0: 好。
2: 精神有够好诶。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有精神啊。
0: 哎呀，爱滴，爱你身上诶吼。
2: 哎，错。
0: 安尼创作诶吼，
2: 创
0: 唔创？错啦吼。哦，感谢你。
2: 哦，啊，就是咧，安尼去运动哦。
0: 好。
2: 你用我按有体力咯。
0: 好呢，当然更有精神的呀、啊，体力好啊，好啊。哎，太过感谢哈，感谢嘞，谢谢你。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3: 哎，秀华。
0: 开始。
3: 哎，我老羡慕你了。
0: 好呗，不敢当起来，请讲嘿。
3: 哎呀，多啦啊，
0: 今晚食
3: 困好困啊，那会使减掉。
0: 哦，你今晚食哎呀，多啦，我较好困呢。
3: 嗯。
0: 啊，你今晚个改。该两粒啊，炸嘛呢？对，好，袂使停哦，吼、哦，好，大哥安尼好哈，啊，咱这犹太呢，最后六天啊，会记过个房间呢。咱的阿雅德那来对面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吼。来，咱最后六天啦，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也袂乖人，也袂吃嘛人，较紧的哦。啊，因为上完咱就无爱去等个两当半，所以希望好朋友紧的哦，紧上线，是咧去过去药房预约吼，啊是过药房加吃嘛。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好，来稍等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4: 秀才呀、啊！
0: 哟，博美大姐，
4: 是
0: 嘿，什么贵事嘿？
4: 我真歹困，是要食啥？
0: 好，博美大姐，等下来，哎，一线接接，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5: 哎喂，
0: 哎，是我秀才，你好呢？
5: 哎，我要甲你叫，
0: 好好，我叫，来接接哦，哎，三线接接，哎，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6: 秀山是谁呀、
0: 啊？哎，我不是师姐呢，我是秀山呢。你好，
6: 秀山呀、啊。
0: 哎，我秀山你好。
6: 哎啊，我吃你的三星。
0: 哦，三片的面不讲嘞。
6: 吃盖盖锅子哦，我吃了开头就好
0: 诶。哦，你别等过来来三片不接。你讲你吃盖锅子吃了开头盖好呢？
6: 吃诶。
0: 嘿。
6: 跳车。
0: 三千钱不加盖过钱呢？
6: 嘿嘿，两下我拢食，
0: 人
6: 家足有体力个。
0: 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呢。
6: 我去就做东台呗。
0: 你想讲个完毕？
6: 我要做这呢。
0: 哦，安尼好好啦，咱有咧犹太的隔壁家啦。
6: 大概拢敲电话，互你拢敲袂入去啊！我食足久啊。
0: 你敢是徐太太吗？徐大姐吼。
6: 我已经食足久啊！我
0: 再讲
6: 去买四张。
0: 好好好，咱那边。
6: 我寄四张。
0: 啊，咱有咧有台咧隔壁挂啦哈。好好，感谢你哦，感谢你。
6: 我想讲你讲，家己讲，我就家己讲一下，拢卡袂入味啊。
0: 有啦，这么卡入来，好，感谢你哈。
6: 好，
0: 谢谢，好，谢谢你，好，
6: 祝福你，
0: 哎，祝福你哦，好，谢谢，感恩你哦。我要来个讲一日本一阿嬷哦，真的好可爱哦。你若看到伊相片哦，你若无看到，你会感觉讲，那我见你，哎呦，见你过去阿祖啦。为什么我叫他阿祖呢？因为一百零六岁啦，一百零六岁，而且哦， 精神够够好呢，伊安尼笑眯眯安尼吼，迄面哦卡哇伊的时呢，有够可爱的。你们知道伊按102岁的开始一个人大哈，啊100几岁唔免甲人做伙大，唔免伊不爱麻烦人。然后呢，伊伫102年伊就开始102岁时阵，伊就开始写日记。伊讲伊要好啊，来个变老变老的掉，然后啊，过来哦，你敢知伊偌可爱呢？伊伫50几岁是成立一个什么俱乐部？你敢知？看花赏花的俱乐部。所以呢，伊当时呢，甲即马比起来，拢总无变。伊写日记是，你记是写呢啊？哦，4月29号呢，伊讲伊都要满102岁。伊希望呢，尽量卖去把个子孙啊麻烦。伊要做伊家己要做的代志，所以呢，伊讲我伊有一天啊，倒伫眠床的眠觉被内底时阵呢，心内想讲，吼、哦，啊，我会当活到这么久哦，吼、哦，真的阿弥陀佛的时呢，真正会当感谢上天呢，安尼想会想会就困啊。然后呢，讲有人哦，问伊讲阿祖阿妈，啊，你若个倒当20岁呢？你感觉安怎？伊讲伊无爱，伊无想要倒当20岁。伊讲少年呢有少年的价值，但是伊食老这年纪呢，有人生行过路呢，有伊的啥，的生活方式加啥，伊的感想啦。所以大家拢该无用呢，我大家拢找代志做啊，吼、哦，包括拍米照片嘛，家己呢，拍米照片就当呢，伊拢家己的人做。伊讲伊若搬会叮当，是伊要搬，但是如果你万一若搬袂叮当呢？伊无爱甲家己勉强咧，因为伊早一年纪坐岁啊，伊讲惊万一若跌倒啊，吼、哦，这后摆将来会变成啥，会造成今日事实上会负担。这阿祖逐工煮啥？米索汤。逐工的哦，内底有放伊个海带啦，放豆腐啦，吼，放妈咪啦，豆啊啦，吼，所以啊，伊讲哦，食啥物上好？人家问伊，阿祖。阿嬷，你等会是为原因是啥物？啊，食简单啊，食咱家己煮的啊，吼，咱家己煮的较健康啊，拢逐工拢嘛一定食啥？食米索汤。所以呢，伊讲哦，爱学了家己，学了别人。所以呢，伊80岁开始伊学向啥？甲烦恼投降，意思讲伊无爱去想烦恼的代志啊。所以干嘛讲爱好珍惜家己，啊，可以当做的时阵呢，爱学了家己。家己若做好，啊，就家己学了家己安尼哦，啊，安尼咱叫伊讲哦，安尼叫行落去，迄个信心就对啦。所以伊讲伊过伊80以后呢，伊有一寡烦恼，伊拢无要甲，伊感觉讲哦，烦恼呢，伊无爱甲想啊，为什么？啊，你烦恼嘛无可奈何啊，哦，所以伊甲投降就对啦。所以讲哦，比如讲伊的观念啦，伊讲。比如讲，老人讲我歹话，我嘛感觉真好呢。为什么？啊，拢人娱乐我，伊讲安怎呢？阿妈我高追呢，人拢娱乐我，拢无搞我嫌贵啊。所以啊，有人万一啦，有人讲我歹话，我会包容他，那我会感觉伊足可怜。所以呢，伊即马甲家己内心呢，拢娱甲家己呢，娱向哦，娱乐别人，伊感觉哦。学了别人介好，啊，别人是别人，我是伊讲我是我，咱甲别人无共，因为呢，咱咧放下啥，伊讲放下，无嫉妒，无嫉妒人家，啊，无有痛苦的情绪，爱尽量欢喜，啊，过每一天，吼、哦，逐天咧爱过个快乐，逐天啊过个心情好，按保持健康，就是唔要互心无爽快，你应该听有意思，那要保持健康啊。就是爱达刚好心情好的对吧？卖我咱的心受的委屈，卖我咱的心不舒服，卖我咱的心的起毛起瓦绿的对啊啦，起毛起瓦绿你知啦哦，哎、欸，所以讲瓦的时阵呢，哎，那不好啊，享受你的吃亏啊啦，你就亏大了嘿。所以呢，讲啊做什么代志啊，啊拢要甲讲出来。比如讲啊，伊那巴肚要伊家己的讲哦，啊我那个水大。哦，我不多要啊！啊，那好食哇，美味しいですね。伊讲伊拢伊逐工拢安尼，家己煮饭哦，家己食物件哦，家己娱乐家己煮要好食，娱乐煮也好食。伊话呢，啊，那不多要别个别个呢，伊就讲我肚子饿了，我那个水蛋呢。伊讲哦，哎，安尼过一季的人，一旦安尼过一季呢，那么人生一下子就过去了哦。所以啊，这个人有人该做一个出版哦。 文一本书呢，叫做《一个人的生活》。一百零两回是有人甲出版这本册呢，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学这个阿祖，爱学伊呢，大家哦快乐，啊，甲烦恼甲淡掉哈。啊，你若无好啊过日子，你就亏大了，你得吃亏，你知无？安尼知影无？Tokyo Blues， 那你另外别拍摄，好你等真久呢。我妈今麦，我妈去西单呢，什么现在是呢？哎，我来个唱哈 ，Tokyo Blues， 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Tokyo Blues，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谁点的？那你这个林立马北说点没来，谢谢你。那南宫我到我到七十到八十五是黄金十五档嘞，爱偶像哦，未记破病。在咱家哦，伫厝哦，结果戆戆。哎呀，小看嘞，爱食些物件嘛，不要紧，爱敢要开钱，唔忙到迄种烂人的智慧。阿丹的假老啊，领老啊，你啦哦，这个是70到85岁哈。那么，那你和朋友呢？咱来注意哦，你那是点点透过听，今天新闻都播出，有一个先生点了透过听，伊唔知伊家己竟然有高血压那么高，要到170，安懂啊喂，所以要注意哦。来哟，什么叫做心房？心房颤动？我的国语好像有一点不是很标准哈。咱的心中哦会颤动，什么叫让心房会颤动？就是一种啥叫做心律不整，什么种的人比较较会个性高紧张的人，啊，再来，咱那是有甲状腺增大的人。那么，但是哦，这个心房颤动、心律不整的是，和咱人闹中风主要凶手是这个呢，啊，是伊哦，喏，在咱台湾差不多35以上的人呢，讲哦，大约是有要到20万人。以上无以下啥心房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呢，有这种经验的人，就是讲所谓心房颤动，就是咱都有讲过是心律不整的一种啦吼，心跳有时跳紧，有时跳慢，有时突然间的蹦顿一下迄个感觉。那么如果是种经验的人，比别人中风几率呢低或者5倍至10倍，懂了喂？那么高哦，你管无？迄管呢？所以当然啊，咱平常时对咱家己爱了解，所以呢，个而且哦，根据的这种国外研究报告的是讲，这种有心房颤动的人呢，最好哪一档是安怎呢？这个平常时呢，不要常常发脾气，啊，过来个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上好是心中你原底的无好人，你毋知有人是。这个有人是心中出事啊！我有一个实在一个朋友的小孩子出事的时阵哦，心中就开刀啊！哈，那样呢？心中哦，这个破一个洞，有种经验的囡仔无有先天性的，所以因囝呢真少会吼的增强啊！起码他已经读国中2年级，1年级，那么也生活状况了，就是以前个交代啊。就是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炸的物件，以外，当然啦，这个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哦，生命力足强是啥？是心脏。但是嘛是讲哦，因讲是咱心脏呢嘛是咱人上个紧的啥，容易再见。为什么？我们3分钟无喘气了，再见阿伯嘞。所以咱当然咱要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呢，咱平常时家庭哦，隔一辈人呢。你有高血压无？在咱岛内620几万人呢，有高血压的人，将来慢慢年纪呐，愈来愈侪岁了，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啥？心脏颠大啊！心脏颠大的人一般拢开啊呐，一轻，一喘得掉，然后所以当然咱得爱特别注意呢。你是不是有种心脏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常常感觉人。有一种会喘啊，你要走到路啦，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啊，这个感觉呢，去检查一下心脏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咱咧讲的叫做心律不整？那么这种上个研发引起的什么点在猝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呢，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心脏颠倒的人，啊，你个二尖瓣心脏膜看无吧的人呢，这种的拢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引起的啥心脏嘛引起的中风，阿买比较起来较容易猝死，尤其是一个是热了过头哦，你忙热过头嘛，别人关过头哦，所以你一定爱啥开冷气，或你干嘛胸腔变会疼，不是闷闷的是会疼呢，那么更加注意哦，所以有可能。为人跟他讲哦，为人不是成这种这个不是成了心中的欠的感觉。为人是虾米呢？有人是因为呢，之前胃疼痛，痛到胃先看得病来听。那么这种嘛是爱注意去检查一下心脏节。所以咱人吼，就是安尼啦。虽然讲咱不是医生，不过咱嘛加减爱家己有一寡 医学的相信，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我们心跳上无止境六十到一百以来，那么如果是高血压呢，当然就是要在六十到百十以来，当然三酸甘油更重要呢，三酸甘油要在百五以来呢，胆固醇要在两百以来，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吃东西，不要吃太咸，不要吃这个重口味，个性哦，不要不好，不要重的重就生气，心平气和。心平气，气哪何时咧讲啥？心中，精气神的气，就是咧讲心中哦，哈。所以你啊，点来感觉人真哦，胸闷的人压力大，压力大的人也会哦。尤其呢，你敢知为什么年轻人呢，猝死呢比老大人较严重？因为少年人啊，比较起来工作时间较长，压力嘛较大，困眠时间阁无够，无时间运动。所以呢，生活不正常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对咱讲压力大，真的很可怕，而且心情、心情，咱呢讲过，咱人的心会更会变的，差七成拢干啥？心情。虽然咱对咱讲过，七十岁到八十五岁，这是一个黄金的年龄呢，十五档呢。所以你唔好想讲啊，我老啊，我七老八老啊，未啦。七十岁到八十五岁，这种叫做黄金的年龄呢。但是这个年龄，咱一定要注意啥？心情。心情讲是上介好的保佑啦，哎呦，所以你若无散步、无啉茶哦，这都是唔对啊啦，对唔对？爱顾身体啊啦，啊当然啦，咱咧食个老，我们再轻松。上介重要就是不要中风，唔忙去中风哦，哈，跟咱建议好朋友。好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少年人，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吃那个三星煎饼，对不对？
0: 是是。
1: 啊，我已经少吃年外哈。
0: 哎，是，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食，我要甲伊介绍对唔对？啊，伊个是对含通惠路的讲。
0: 哦，即句爱山卡，来先去接接哦。哎，山卡接接，谢谢。

0: 香人呀。那么这些凤飞飞收起完，谢谢黄先生收电没有来，谢谢。
1: 我进过去一心动，给你订两罐。
0: 我来哦，三品都不接，这个两罐呐，感谢这哦。
1: 吃了袂歹呀，
0: 吃了那好，跟我讲一下来嘿。
1: 那个，我吃三品健保啦。
0: 好好
1: 我那是有糖尿病，啊，我咧食吼，
0: 迄
1: 心脏啊较袂拄着来加起，哦，敢像要停个样。
0: 哦，啊，即马有较好无？
1: 哦，
0: 嗯，
1: 好听侪拢袂啊。
0: 哦，安尼好，
1: 拢袂压起来。
0: 哦，安尼好，身体够好哈。
1: 系啊，
0: 好好，感恩啊。好，大嫂，安尼，咱即马咧有台最后六空哦。好，贵有帮加码，嗨，好，感谢感谢，谢谢你，谢谢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啊，你好，哎呦，
2: 哎，
0: 哦，你的阿伯，
2: 哎，
0: 敢是吗？
2: 系啊。
0: 哎呦，啊，我较强耶。
2: 哦，你哪会这敖啦？
0: 你的声我认的啦。
2: 哎，我老乡，老乡哦。
0: 不是，你的声有迄个阿母的声。
2: 真的哦。
0: 有妈妈的味道。
2: 哎，嗯，啊，老阿唔多阿妈的味道。
0: 有妈妈的味道啦。
2: 我跟你讲哦，三十点不食有药。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
2: 我
0: 你讲了。
2: 我呢，嗯，去坐飞机去日本，你咋？
0: 哦，好，真好哦，好。
2: 啊，等下煞安尼戆甲用要倒头栽。
0: 哈，卡呢？
2: 唔知啊，我想讲坐飞机唔爱插伊了。
0: 我怕这个。
2: 啊，唔爱插伊哦，戆甲用哦，真系戆甲安尼哦，我想甲戆甲较紧了，较紧才想到你。
0: 较想到我呢。
2: 啊，我才跋倒安尼几胖安尼，平平切两三个月无食啦。
0: 好好好。
2: 哦，
0: 紧甲食。
2: 随机买迄个，迄碗杂酱。
0: 好。
2: 啊，你买买就叫我，你买倒你就我家己去。
0: 好。
2: 啊！等下我到对呢，中昼食饭，因个食饭天光都差。
0: 哎呀，真好着！安尼没事听，没事听。哎，阿妹，哎，这个欧丽阿婆，继续看嘞，看嘞哈。嗨，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3: 喂，小丽你好。
0: 你好。
3: 我姓丁的，我姓梁的。
0: 哦，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0: 好好好。
3: 哎，我正食你的哈，啊，有较轻松。就轻松，较袂安尼麻麻呢。
0: 哦，来产品，我们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呢。
3: 对对对对。
0: 哦，今麦食了呐。
3: 啊，你看，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若会麻，敢若会安尼吼，啊，敢若安尼戆戆安尼呢。
0: 戆戆，较袂麻就对了哈。哇，安尼好呢，梁大姐，保重哦。嗨，谢谢，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好，甲盖两顿啊，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好，秀爽你，
0: 是我秀爽，你好嘿，
4: 你好，
0: 啊你好嘿，
4: 啊我是当我去牛火啊无，
0: 哦，
4: 八，
0: 我知，
4: 那个过七十加迄个，
0: 七十无，加七十吗？
4: 不是那个过二十加八七，还是八九？
0: 二十，靠，可能二十你去徛你家无啦，无可能二十啊，
4: 无啦，不是迄个会疼呢。
0: 我是胃疼你啊，
4: 不是胃疼的，
0: 高血
4: 八二七十啦。
0: 哦，你标准啦，阿妹你改好啦。哎呦，八二七十的上界标准了，你免烦恼哈。好，保重哦，好，谢谢。
5: 哎，三顺三宝。
0: 哦，
5: 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哎呀，啊，这么这么袂慢呐？对呀，啊，现在不慢，不会慢呐，嘿呀。好，谢谢你。
6: 三点钟吧，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心情进步啊！
0: 哎，
4: 啊心心脏拢会疼啊！哎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种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好棒哦！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四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昆明宝，咱的家家，咱的阿雅德那个兼那三型金宝安尼。所以呢，咱今麦的犹太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啊，当然咯，咱你会俾你来算算看咧。啊，来你要加嘛咧，较紧贵要帮加。

0: 好哈，因为呢，咱的量呢，无介济，所以咱将近要帮关，啊，无开个山顶要给咱煮嘛，可以的哈。啊，要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1: 哎，
0: 我小爽，你好。
1: 小爽，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哦，
0: 嗨。
1: 我你迄个助理哦，
0: 不是啦，我手酸啦嘿。
1: 哦，啊，只我自己我只口红吼，啊，嘿，啊，阮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
0: 食心脏的哦，啊，来接接线咯。哎，小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来，我姐你好，
0: 你好，嘿。
2: 要讲国语啊，比较好了。
0: 讲国语哦，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2: 我是客人呐、啊，
0: 客家人呐、啊，
2: 客家人呐、
0: 啊，啊，赶紧啊，讲好话，还是
2: 讲国语啊？
0: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哦，嗯，
2: 请问你那个三圣金宝啊、
0: 哦？嘿，对，
2: 是吃这个心脏的。
0: 哎呀，这句话要现下呢，来，二线姐姐，嗨，谢谢，来呀。咱这位大姐啊，哎呀，这个是周大姐，我们听缘呐吼，也要听这个另外一个歌星的拍摄啊，我给你唱好不？那么我来给你唱哈，缘，哎，国语的缘，哎，缘分的缘呐吼，不是盐巴的盐，我的国语都差不多，缘分的缘，盐巴的盐，来调情歌，那么试试看，缘，谢谢，试试看你哦，来，谢谢。

0: 首歌呢，我就没有像歌星哦，这个唱的那么好啊。哎，没关系，我的认真唱的地方哈。那这是咱的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咱都叫讲了一个案例，恁有听到无？听我讲无？有一个小姐啊，都叫我一开始我都讲过啊哈。这个小姐怎么了？安董阿伟爱吃的东西啊，为什么？一天喝六杯奶茶啦，人家会看的啦，真的呢，这个是不对的，想到他的父母哪都没给他控制，没给他喊制啊，想到去在他放任他这样子，而且这个女孩子已经26岁了呢，他都给饮料，不只是只是一个奶茶，包括是什么呢？手摇饮料全部都中，没在喝白的，然后呢，喝到已经他的皮肤哦，皮肤，咱的油脂跟啥有关系？你的皮肤若无好，人跟油脂有关系哦。然后呢，结果也皮肤哦，都只咱有讲过嘛，也胸部的下方哦，迄皮肤长期摩擦内衣、内衫、内衣的摩擦呢，真破皮啦，啊个补人啦，哎呦，今年五月阵阵的臭味啊，五月臭味呢，你个想讲，伊160公分呢，小姐呢，160公分呢。啊，体重偌济？120公斤的安东阿维啊，结果人发烧啊，一个发烧呢，经过的抽血啊，研究拢总哦，找无着原因呐、啊。然后呢，即查讲啊，惨啊，原来是虾米原因呢？哎呦呀，这个小姐啊，这个伊的、就是伊的拄只咱讲的所在呢，伊穿内衣啊，摩擦引起的虾米？引起的这个我严重的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呢，这种问题，一个原来这个小姐本身有什么问题，伊家己唔知影，有糖尿病，过来有肾脏不好，有气有慢性有气病，伊竟然唔知影，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怎么会自己不知道呢？伊二十六岁啊，因到妈妈爸爸刚好客人讲不对的阿伯，去甲看伊到底放了有气泡无？无啦。哎、啊，刚没讲吗？他好像也没有讲啊，吼。所以，那你等的时候，那你去平地刚才你那是放个尿蛋白，放个 keeper 30分钟个未消，放个个热热啊个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啥？当然你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尿蛋白，你是不是本身的血糖控制不好，还是你的这种有慢性有几病控制了不好？或者是哦，你本身是不是有其他慢性病控制了不好，引起了啥油脂出问题？当然，咱嘛是除了是安尼个啥，平常时饮茶嘛介重要呢。咱咧讲也袂当乱饮饮料，对不对？唔是讲袂当饮啦，偶尔饮一杯无紧啊。纯粹是伊把饮料当作白茶安尼，咁对不对啦？那么咱平常时呐，水呐饮无够，我讲过啊。咱人是顶是醉者诶，男性的体重，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30%，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呐补充无够咧？啊，到时咧，哦呵，到时哦，怎么变成了引起了啥物咧？横纹肌溶解。曾经咱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啊，伊长期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内底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啊，一种工作啊，长期落来咧，天气个热咧，伫剔除诶底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干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分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那也无力，啊压袂起来。然后哦，去看医生啊，啊可能无较好。啊，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徛都无法度。安东阿伟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分无够。引起的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引起的横纹肌溶解，什么叫横纹肌溶解？就是血内底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够的关系啦，真较紧的，较紧个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会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的这个人肌酸激酶呢已经关噶偌济呢？22,700一位咯。哦，咱正常是偌济啊？300而已呢？伊20,000几呢？ 所以腱子有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呢，咱这种长期来伫外口啊，咱的好朋友那是啊，知影讲啊，咱家己哦，这个伫外口老，你真够老干人，够老干人，咱一定爱记哦，唔好啉饮料代替的白茶，一定爱啉白茶就好啊。上个重要就是不要天天喝饮料，逐天啉拢无得啉白茶，这样不行的。那么咱啊，有气无好人啉茶。啉茶爱啉啥？啉温的较好。啉茶爱慢慢啊啉，尤其无好人袂使乱食药啊。这个拢介重要呢。而且咱拢捌讲讲过吼，四十岁以上爱去兼做啥？爱做提肛活啦，啊去兼做打卡地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即个动作一定爱做哈。甲咱建议哦。哪里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我拿就会机，拿就关起机啊嘿。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还是请讲起来。
1: 我新客户了哈。
0: 嘿、hey。
1: 我那个伴友有破
0: 了。哦，讲道理哦。好，来等一下，来先呢。嗨，谢谢。

0: 来，谢谢妈妈一杯呀。那么这是 Only 有说请问是人几位李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哟，
1: 秀爽，
0: 嘿是。
1: 哦，我也在头一个带你吃呢哦。
0: 哦。
1: 那肉吼白了啊放着一只，然后给它清诶。
0: 我来，我来，来来来来，生病了不起来，你是讲吃我的三鲜煎包？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哦。安尼哦，哦吼吼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即摆犹太哦，嘿，最后六天呢，最后六天，好，过有榜官哈，好，谢谢。还有三边的吴杰，这个巴德大哥，啊，你食了较好无？
2: 无，较好啦。
0: 好，三鲜煎包食了安那好？
2: 安那好
0: 哦。你食了安那好？食了对几方面较好？
2: 就是讲。
0: 你的人就拢真大声哩！
3: 我管你啊，哪里在等你跳挂个个段落哦，哈！
0: 安尼你什么意思？嘿，
3: 反正阿的我家过得就好，我只卖食你的三明根包，食个英语做好困。
0: 哦，
3: 拢得开
0: 导游，
3: 搞拢只要两抓三抓呢。
0: 哦，别导游啦！
3: 哈，较早旧年迄阵哦，
0: 吼，
3: 拢。买六七大，
0: 哦，
3: 都归袂免困。
0: 安尼好呢，阿桑，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阿恁又提到，哎，最后六天哦哈。好，阿姆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4: 嗯。
0: 来，车工来，我秀爽你好。
4: 啊，你秀爽了。
0: 哎呦，我就是你好呢。
4: 啊。
0: 哈。
4: 我有食你的三鲜煎包
0: 哦。三片我不接好，感谢阿桑哈。
4: 啊，食了二六是。有较差啦吼，
0: 好好好，
4: 啊，你困是就讲是拢未困，主要是有闹差啦。
0: 暗时较袂导游就对啦吼，好，好谢谢。
5: 诶，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闹有较好势啊。诶啊，
0: 嗯，
5: 诶，我食诶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闹有较好势啊。
0: 哦，感谢大姐，好好好，好了解，好谢谢你，好啊，甲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6: 哎，三鲜煎包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捌牙，唔
0: 捌
6: 牙。我食三鲜，
0: 安尼好啊。我见你个改两顿啦，大嫂你个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
7: 啊，迄种尿酸吼，本来七点几哦，食今嘛是六点几。
6: 啊，下昼吼，我有食你个三鲜煎包啦，好嘛，好呀。
0: 哦，安尼介好呢，阿妹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那哟，我的公关上一人正上一人，阿乐大家拢赶快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鲜煎包。你若听到大家吃了几人，吃到几人行几人将，拢总是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哟。因咱这罐是规千股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呢。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一罐还是罐安尼啦。那么吃的爱吃这较好。虽然广东的价哈，啊，恁今晚我咧犹太哦，所以上个时呢，三鲜煎包个价，骨头关节筋都甲恁照顾钙过质，啊，那智能管、面能管就是上半管，哎，你当个上钙过质咯吼，啊，那困眠无欠就喉咙问个价，阿雅得那个价三鲜煎包，啊，你买当上钙过质咯，那你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呢，咱恁那边阿要加码，你来讲阿要医生那边这个关节当分呢？啊，咱一单分你会当升了15,000块，啊，等于两单分会当升了30,000块。啊，你那边加嘛？哎，咱较紧的哦。经过有帮登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喂喂，哎，是你好。
8: 啊，这么个哦。
0: 好呗，嘿。
8: 哎，三省进步哦。
0: 哎，有
8: 几个对位？
0: 哦，这个还刷卡呢，一线就交。哎，谢谢。哎，我秀才，你好，你好。
9: 哎，我秀
0: 才，我拿就耳机，拿就关起来，麻烦你哦。拿就关起来啦，耳机耳机嘿。来，啊，你好，请讲，请讲啊，什么贵书？
8: 我
0: 哈，
8: 姓呢？
0: 姓什么？
8: 新贴掉的啦。
0: 哦，新朋友的掉啦哈。你好，你好，什么贵书嘿？
8: 我那放你龙都接到的，那个
0: 导游的掉啦，好对不对？拿先接接哦。哎，谢谢。
9: 山呀、
0: 啊？哟、
9: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来，三星姐姐，谢谢，来，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469，啊，那要给咱订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要么给咱去电话接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意，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的个性来要改呢，真困难。要唔过呢，那到这年纪呢，咱得爱改。哦，比如讲你过去啊，真古毛啊，做龟毛的啦，啊，做歹参详的啦，这种个性的人呢，你也看。阿爸会变孤单老人，为什么？啊，人会惊伊啊，唔敢甲伊讲话啊，所以这个爱改啊啦，哈。啊，来，对不起，时间的关系，哎，小蛋姐，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你哦，谢谢。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耶、yeah, ，阿妈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4: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八月二七，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二十六度，上高加三十三度。旧历是七月十五，明仔日无适合过穿，无适合立柱。头条新闻报告是立法院沙头通过啊，咱的卫生福利部啊，美国吓到呢，儿少署甲长照署啊，针对的当然是咱台湾照镜法，囡仔呢照顾方面呢，造成啊，爸母啊，感觉讲无都过较好啦，哦，是种种的因素哦、啊，所以咱有一个儿少署的合力，嘛针对咱照镜法。看会当安怎呢？到三工嘛吼，过来就长照署，这就是讲咱台湾呢，即嘛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啊，每个位就一位咱的长辈啊，阿公阿妈呢是吼，所以安怎来照顾咱这样的长辈呢？所以针对照镜化的社会，包括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立法院呢，院会长三读通过。针对卫生福利部的组织法做一个修正，增加两个数，一个就是咱讲的对囡仔方面的啊，是儿少家庭支持署；另外就是老大人方面的叫做社会发展长期照顾署。啊，另外佫增加核掉咱国家中医研究院啊，包括国家医疗科技的评估中心啊，这两个是政治法人啦。啊，因为这中医啊，即嘛包括真侪先进的国家，咧这方面呢，拢会当讲是啊，非常的出力，用钱啊，落去啊做投资也好啦，发展也好呢。但是咱台湾呢，等到家己对中医方面，唔是遐尼重视啊。啊，上主要原因呢，应该是拢西医咧做官啦。哦，啊，西医做官员，西医做管理者，是感觉讲啊，恁中医啊无够科学。哦，拢过去一种啊，迄种，即顶顶安尼哈。实际上呢，那是中药会当好好啊呢，落去发展，应该是非常非常呢不得了。你看新冠肺炎当初时啊，全世界安尼是新冠肺炎遐严重的时候呢，突然间中药砰就跳出来，有无？迄阵啊，哇，这中药有效，消解病气哇哈。那所以呢，一旦呢在这方面做一个重视啊，当然是好代志。啊，讲到倒来，这儿少署，儿少署针对囡仔嘛，咱就是规划，咱就执行，咱就是协调这囡仔照顾的问题。哦啊，有新的时候安怎照顾妈妈？哦啊，所以囡仔福利啦、权利的保障啦，包括嘞这种有囡仔家庭，咱安怎甲做支持、甲做服务？啊，囡仔呢，还是讲幼儿的健康啦、医疗照顾这方面。好、哦，啊，那长照署。一天就知影嘛，吼，老大人的照顾嘛，哦，医疗啦，身体啦，哦，种种的权利也好啦，福利也好啊，等等，啊，啊，这呢过去都真侪团体的呼吁，应该有专门，哦，来做这方面照顾甲服务的，啊，即嘛，都统计嘛，啊，啊，讲到医疗呢，咱来讲昨一条新闻哈、啊，这是一个老大人肺炎。肺炎呢，上惊的就是伊即马肺部发炎啊嘛，哦啊，所以伊即个啊讲感染啦，哦啊，你也愈来愈严重啦，所以呢，就八十岁诶阿妈，伊带着肺炎，结果去台大病院呢挂急诊，啊挂急诊呢，哦就是无病床嘛，啊无你就得单病床，单台要断院，但等后许等十几工啦。所以真侪团体嘛讲，哦，这真罕见呢！迄等病床等十二天，等个人无去啊！哦，啊，这当中呢，是不是讲，是不是问讲啊？你想要转院啊？无等无病床啊？最后呢，这欧巴桑呢，怎啊安尼往生呢？哦，啊，一句话听起来真歹听，等病床等个死啊，无啊等无病床。哦，所以这当然是大台词。啊，昨昏咱咧讲这条新闻的时候，咱就讲，哦，这真正离谱呢，真呢，啊，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呢，啊，咱这副司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其实个案咧等待病床的时阵，
哦，应该做的代代病院呢，拢有做。哦，所以即马已经请台北市卫生局来了解，咧代代呢咧单病床的规定，这工数呢安尼嚯十几工，哦，到底什么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好啦，就是来做些了解就对哈。好啦，所以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也表示啊，伊讲哦，爱等十二天，这真正很不寻常呢。伊说奈安尼先就对哈。所以来对副市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伊所讲也未所了解啦哈。患者呢，当然急诊，啊急诊了呢，等待大医，哦啊，应该注意的。应该关心的，应该治疗啊，拢有做啦。啊，无因为讲啊，你家咧等大医哦，就准啊，跟他讲啊，你点么等，无安尼先啦，好，拢有顾了就对了哈。所以包括咱的医术师，伊讲我每一工咧拢会监测全台湾呢急诊、重症的。啊，到底咧即马医疗的量能什么款？用一站来讲啦。啊，并无发现讲全国性的。还是全面性的啊，急诊的塞车的现象。哦，但是少部分哦，就重点来啊哈。伊讲少部分大型的医学中心，确确实实啊，咧一寡看咧特定的时段呢，哦，伊人真多啊，那是。哎，单台病床有只压力。哦，伊讲上会发生的啊，急诊嘛，哦，急诊上会塞车的三间病院，大大病院。南口中基病院、高雄中基病院，伊讲啊，就是这三间病院吼，诶，专业得到人诶肯定信任啦，啊，所以呢，大家就是要去遐看，要去遐看，大家有点么谈，大家有点么等啊，是吼，哦，所以专讲诶，咱台湾有54间当多级诶急救这种诶病院，啊，这三个月平均呢？每一天哦，单段的人数差不多是1483人，家里的较少一寡啦，家里较少一寡，哦，才1017个人安尼是哈。好啦，确实讲呢，某几间啦，某几间啦，大型的病院急诊的患者，单台呢，工数呢有较不那么正常啦，不那么正常哈。这真正哈，病院通常。会安怎呢？伊个啊，通知当地消防局。为什么呢？就是讲，你那是救护车去载人吼，卖为遮来啊，因为遮满啦，会安是？哦，所以地方的卫生局就会介入来调度啦，来处理啊，安尼是。哦，这时阵消防局119呢，伊就会将重症甲急症的，准安尼啊，唔能够来遮嘛。你来遮我无法度处理，啊，为保为去，安尼先就对哈。不过针对大大急诊这等十二天的代志，即马你甲调查，你袂当互人点么等，等间呢病程也未来，人往生去啊，有点离谱了哈。所以针对种急诊塞车，咱的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即马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定期呢爱做一个检视，啊，已经开6遍的会议，哦，持续追踪。啊，看安怎个做改善，安尼是啦哈。过来咧，卫生福利部这几年啊，积极咧推动的都是急诊的分流。你甲看哈，即马假日也是固定的假日，咱有一个 UCC， 就是针对呢啊轻急症，是急症，但是是轻微的啊，轻急症的服务 UCC 嘛。啊，咱嘛有这种啊，OPAT。就是咱健保扩大门诊，针对静脉抗生素治疗的，咱就是讲希望将症状较轻呢，哈、哦，甲拨开，甲分流出去，啊，无大家拢开去迄个大病院，啊，免过嘛等，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过去咱的书长呢，李博章伊嘛讲到啦，伊讲这真正哈，就是咱台湾的观念啦，啊，咱就是无落实。真正分级嘛，啊，个有就真侪人，我就是要找这医生，吼、哦，这医生偌牛的，你唔知，吼、哦，大家乌鲁噶，吼、哦，就是要找这医生，干那讲找这医生就有救啊，就对啦，啊，找别的医生就拢袂通救咯，所以呢，哦，你也讲你台北啦，哈，卖讲你台北，真侪所在嘛是病去啊，台台病，
去遐看医生啊，甘愿坐车坐啊远，为中南部拼个遐去。啊，其实呢，真正是真正无需要，哈、啊，真正无需要哈、啊。咱有这个过去啊，亲情啦哈，啊，就用厝内是大人，真正就是咧待在边去走廊的啊。啊，走廊的过去我听你讲哈、啊，你讲等几工呢？点咧走廊的等四工，无到十二工啦，来等四工安尼是哈、啊。实际上，咱啊以急诊医学会来讲，你若等待病程超过24点钟。就应该转移啊！这是急诊协会理事长安尼讲吼，伊讲啊，一个患者，伊咧急诊的等病程等遮尼久，伊讲这无正常。哦，所以病院应该强化你内部呢，针对病程啊，爱控管。确实讲，这个患者啊，有的是袂出院啦，啊，有的是啊，要领保险的啦。哦，真侪因素啦，唔是讲咱即马看这个啊、报纸咧写，媒体咧报，就真单纯，不止这单。不要当这单纯哈，后来有其他因素嘛，有了哈。用卡斯讲，这患者的病情是稳定者，哦，等待病程呢超过24点钟，其实你病应该主动协调，透过转诊啊，去附近合作的病院安尼先哈。这啊，个一个概念的问题了哈。好了，另外咱个大家啊，提醒讲疫苗当时要做啊。啊、流感呢，流行性感冒压在流行哦。今年咱讲八月好了哈，八月每一礼拜呢，看病的患者拢创下了将近10年来同期的新冠流感。哦，所以疾病管制署咧讲，这波的流行性感冒流行期啊，会持续到10月哦。哦，啊，咱即马疫苗那是秋冬的。公费的流感疫苗，10月初1开始，哦，采购超过700万剂，所以呢，采购相当哈，公费来注疫苗范围，那么增加了6个月来红衣啊，6个月来红衣啊，安尼是哈，有增加一挂对象就丢了哈，好啦，所以苏长是安尼讲哈，用第33周类流感的门急诊的患者呢。就诊呢有94000几人，啊，比顶一礼拜呢96000几人是较减一点啊，啊，但是呢当前呢，啊，1000多人，往生呢200多人，啊，220人啦，啊，当前呢其实伊讲当前拢集中咧65岁以上，然后有慢性病的，所以这都是重点咯。哈、哦，因为咱呢，确实讲，啊、哦，咱真侪阿公阿妈咧听咱的节目，你65岁以上啊，啊，你个慢性病，好、哦，安尼，咱节目中咱嘛是拢安尼建议啦，哈、哦，希望啊，你也是注起疫苗，啊、哦，为讲哎，当主啊，无主无代志，主了出代志哈，实际上以今嘛这种疫苗啊，拢已经相当的进步，啊、哦，未讲主了出代志。啊，真少真少，真的哈！啊，那是新冠呢？啊，今嘛还有武汉肺炎吗？还有啊！咱听众打电话来确诊呢？啊，新冠呢、啊？好啦，新冠疫情呢，嘛是高原期哦。第33礼拜呢，门急诊的人数呢，24000几人啊！哦、啊，虽然比顶一礼拜嘛是减少一点啊，但是当前的往生的人数呢，啊，嘛是相当哦，往生的10几个要到20个哦。你个想看嘛？这人数真多哈，所以今年是安尼哈。秋天、寒天呢，咱有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啊，个过去呀、啊，赶快，东西也当怕。倒手呢，注的流感；正手呢，新冠。啊，十个车就开始注安尼先哈。这当然啦、啊。应该也是做起来较理想安尼先啦哈。过来就是讲，咱十月开始有健康币哦，一种钱，当然不是发钱，发钱是每年啦，一人发10000块嘛，哈，好代志啊。啊，这健康币就是讲，你呢那是讲有做检查啊，有做疫苗啊，都有合理啊啊点数嘛。啊，这当买物件呢，换物件呢，啊，等等啊，那是哈，所以呢，到时呢，可能呢，这健康币方面呢，好康会较多嘞。啊，希望大家啊，拢会当拨时间
来注射疫苗齁。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就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一煮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滋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贵
5: 多吼，
4: 三
5: 条
4: 钙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条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条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条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起来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条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要想问一关，林高金叫两组，
0: 林高金要叫两组，
6: 啊，雪莉旺两组，
0: 林高金两大组是不？哈，
6: 哎呀，
0: 雪莉旺嘛两大组是不？
6: 啊，一关，两个拢加一项无？
0: 一个月价钱，你要安怎夹？我见你甲我讲，我就照你讲安尼夹。
6: 可比讲，即摆来九月对无？
0: 对。
6: 九月去夹两个钻石啊。
0: 嘿。
6: 啊，十月再去夹一罐雪梨王。
0: 好。好。
6: 安尼使无？
0: 会用的呀、啊，但是你两个钻是叫两大阿呢？
6: 哎、啊，你不是你从九月夹两个钻，
0: 嘿，
6: 十月夹雪梨王安尼无？
0: 啊，好啊。
6: 九月加零五张，啊，组就对啦、
0: 哦。一组好。
6: 啊，十月加十二万一组。
0: 啊，好好 ，OK。九月加零五张一组。
6: 嗯。
0: 十月加十二万一组，好唔好？
6: 哎、
0: 欸欸。哦，你是、欸、你是带你西丽张阿姨吼？
6: 对啊，对啊。
0: 哦、好，来我知影你的电话哈。啊，嘛不给你夹个哈，
6: 啊，我今嘛我才夹呢啊，
0: 顶个月才夹呢，我今嘛九月给你夹零五斤一组啊、嗯，十月夹雪梨王一组，安尼好，
6: 嗯嗯，
0: 好哈、哦，
6: 你看呐，
0: 九月夹零五斤一组，十月夹零五哎雪梨王一组，安尼好，
6: 对
0: ，OK OK， 好好，张阿姨，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嗯，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7: 好，对这个你问吼，哎，三椒唔得安那卖吼。
0: 三椒一阿千五块，啊那大爱特别做的是三千块，内底呢有230粒。
7: 一阿呗。
0: 啊，那千五块一阿吼。
7: 嘿。啊，今。

0: 所以大家拢讲瓦骨啊，瓦骨无在等重阳节才有。
1: 等重阳节。
0: 嘿，啊，所以瓦骨先买一罐就好。
1: 买一罐啦。
0: 哈哈哈哈。
1: 啊，叫买
0: 大灾啊。啊好哦。嘿嘿啊，你要甲多一斤提。
1: 烟苦。
0: 好，你甲讲三椒大灾两组，啊，瓦骨呢一罐就好。哦，好不好？好，谢谢，拜拜，
1: 谢谢，
0: 再见，
1: 拜拜，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啊，那个阿亮啊，那就忙些哈。
0: 哦，
2: 那你雪莉旺这时间你们可以吗？
0: 雪莉旺任何时间喝都可以，但是不要睡前喝。
2: 啊，这个你莫紧哈。
0: 当然啦、啊，咱三餐喝，而是讲啊，餐跟餐的中间的空档喝都可以，都可以。
2: 哦，有我有很凉，那就是康巴莫紧的对啊呀。
0: 哎，莫紧可以、哦。可是有些人哈、哦，一胃卡歹哈，靠胃黑哈。
2: 嗯、
0: 啊，就建议他吃饱以后再喝这样。
2: 哦，有些人就是爱饱
0: 啊。还有喝雪莉旺的前后时间，不要喝那个茶米茶。
2: 哦。
0: 啊，不要喝茶，哦、好不好？
2: 透早给康金吃我见吼。
0: 哎，那个是没关系，但是不要喝茶。
2: 哦哦哦 ，OK OK。这按如果那是一两点钟过我见吧。
0: 啊，我见我见。
2: 哦，是当下不要
0: 喝。哎，对对对，前后半小时这样。
2: 啊，雪莉旺弄泡茶泡这个滚水安内塞不？
0: 可以，这样很好。
2: 哦，
0: 哈、哦，有些哈、啊，它呢有一点点温温的，再加一点点蜂蜜的也有，有些再加一点点呢柠檬的也有，那个味道都很好哦。
2: 那请问一下哈、哦，如果讲诶，茶是用烧也冷诶？
0: 哦，一般哈、哦，我们不建议喝冰的啦。
2: 哦哦，
0: 啊，常温的，
2: 啊、那常温的水可以、啊？
0: 可以，当然可以。
2: 哦，你好，好，啊，这时间再讲哈，
0: 好，
2: 谢谢，
0: 好，拜拜，
2: 谢谢，再见。
0: 这个问题啊，已经是真侪年啊，大家咧讲的话题哈、啊，因为有的太太呢，会将雪莉旺呢泡大个哟、哦，吼、哦、啊咧保特瓶啊冰咧冰箱诶，啊第二天呢，这翁婿出门啊，啊无闲嘛，做事嘛，热嘛，乌流汗呢，是无吼、哦？啊，感觉讲啊，榨这雪莉旺啊冰凉凉啊，啊好伊啉嘛咧正好，吼、哦、体力来真有，吼、哦、啊，当然这是因为咧做。劳动嘛，吼、哦，劳工朋友较辛苦啊，劳肝劳嘴安尼先吼。阿那无食，阿那无食，虽然是热天，咱嘛是无建议大家食冰的，哈、哦，冰凉的，咱拢较无遐尼啊建议安尼先啦，好唔好哈？啊，无按卖冰啊，一般这温度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吼、哦。当然像讲他拄下讲的迄位逆商，伊咧开卡拉机啦，开卡拉机哦，规身骨汗啊，结果因太太呢？林高精雪莉旺，雪莉旺泡大锅诶！啊，每一工炸出门炸三大罐，啊，讲啊体力加真好，哦，啊，拢甲冰诶冰箱诶，互伊炸去啉诶，安尼先哈。当然，咱嘛袂当讲你卖安尼，哦，啊因红色安尼啉嘛，啉了真好，啊，真有体力安尼先哈。当然，这也好代志。不过一般咱一般人，咱较无建议啉冰诶雪莉旺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现在讲啊，替中国啊，咧收集到一挂咱的军事机密啊，然后呢，摕到对方嘛，哈，啊，咧赚一挂钱呢，哈，这啊，饲鸟鼠啊，搞布袋啊，这是咱国军呢已经摕落来一个小号啊，叫做李海鹏，伊就去到中国去收去嘛，哦，啊，就找人。嘛，找一个过去的一个小孩啊，叫做李文生。伊今日家己啊，即马阿哥呢有军人身份的两个后生啊，一个叫做吕宇胜，一个叫李楚阳。共同呢，就是偷取到咱啊机密的军事资料啊，啊交给中国嘛。犯案的时间呢，讲哇五六年呢，所以这后来即马来到高等法院。已经进入了根二审，长呢？哦，这判出来哈，伊叫做贪污治罪条例，判出了这李海鹏呢，11年6个月啊，过去啊，真少哦，人讲几年啊？哦，像这款的一个判10几年，真正较少。哦，啊那这个李楚阳呢，伊叫做呢三军停发，就是帮助敌人做间谍的活动。甲当判16年的有期徒刑，哦，当然这还可以当上诉了哈。啊，即马了解就是讲，现年呢已经70多岁的李海鹏呢，25年前退伍，啊，退伍了有诶，就讲做一寡虾米头路嘛，哈，真侪就是安怎呢？哦，做虾米旅游诶，做中国的旅行团，啊，你做业务啊，你也去对方，哈，去对花，哈，安排虾米啦。这当中呢，就叫中国个吸收器，啊，吸收器就叫伊哦，做太多人讲遐代志啊呢，嗯，伊就找过去啊，军中迄个熟识李文生，包括家己啊，一个做上尉啊，一个做上属啊，后生，哦，来打探到咱这边的啊，国军的一挂军事机密，啊，即马当判是因为咱调查局个鉴定吼。已经交予对方的这个机密是属于啊高机密，不是讲我一个什么迄只箱啦，吼什么啊迄只，不是安尼先，是高机密，冇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当判这尼啊当安尼先哈。我来过来咱讲的是，针对着半分期啊，无卡分期，这咱不讲个类似这种新闻啊。啊，骗你啊，去做分期啦、贷款啦，什么安尼是哈？这发生在咱家中部地区呢，真侪间大学，拢总有139名学生办这无卡的分期啊。这是给你看啊，给你骗去的对哈。这查出来就是讲咱西屯家陈选良品山西店，这位啊林老板，这位店长姓纪。过一个业务的姓李嘛，那是，甲学生囡仔讲呢，你斗三工甲做业绩，啊，互你5000块的奖金，啊，骗这个学生，甲融资公司，融资公司是借钱的哦，哦，甲融资公司呢签安怎呢卖产品，哦，所以等于话你心里呢要挖3年啊，咱依照着加重诈欺罪。将这个业务的这里面啊，判求出呢8年8个月哦，这当呢8年8个月哈。啊，林老板呐、啊，迄店长呢是得到欢迎啊，是哦，所以主要是这个业务的。啊，这无卡分期呢，包括逢甲大学、哦中台科大、台中科大、建国科大、侨光科大哈，因为那拢是这科技大学。科技大学啊，爱电子的啦，爱电脑啦，什么样的心？啊，好来，你来给我倒做业绩，好，我给你什么款的好康的样的心？吼，但是你必须要去签这个啊，无卡的分期。啊，然后后面的你放心，后面的我来拿，好，等等样的心，吼，实际上呢，无影啦。啊，所以这学生囡仔呢，啊，起码就变被害嘛。哦、啊，所以要贷款啦，要签你啦，吼，迄千万拢唔通啦。包括咱把报价嘛，迄补习班，哦，讲甲你犹太，啊、哦，你分期，啊，然后呢，嗯，这囡仔来，读书囡仔来嘛，哦，叫个签字等囡仔，不是做贷款，
啊，分期就分期，分期都要甲银行，还是讲这爱等伊那签哩分期做贷款呢？迄千万唔通。那代志那就较复杂，要从安呢？我来只补习，应该安怎立，我安怎立？哦，看去邓英来，迄拢唔通啊！过来咱讲的是咱云林遮的新闻哈，啊，就是未了，咱未了的明代会的主席，好、哦、韩青山哦，伊这条呢，大条哦，要求出20年有期徒刑，你甲想看卖？20年呢？啊，因为啊涉嫌长期间以暴力的手段，向到咱的土匪业者，啊，土匪业者呢，要甲提钱嘛，保护费。超过100几万、啊、而且伊嘛开到137张啊，这种啊假的发票啦，不实发票，企图要招商税金啊，招商税金达到3300几万安尼是哈。哦、啊，地检署长呢算侦结结束，将韩青山等26个人起诉。哦、啊，检察官是安尼讲哈，就你是本身是民意代表，你个呢安尼规定呢暴力的集团。安尼咧鱼肉乡里，啊，地方恁比恶霸呢，所以求出20年的重刑安尼哈。这地检署检察官呢，伊是2023年开始来查。啊，就讲咧奇怪，你咱遮，啊，咱云林真侪农地嘛，啊，农地拢都拢氮加的啊，废弃物，回填这废弃物，啊，就发现讲，哎，真侪这个土匪业者吼，敢那受到不法集团呢，甲威胁。要甲收钱、收保护费安尼哈，所以进一步呢，再来追查嘛，才发现讲这韩青山这人涉嫌在内，哦，所以第二年，迄阵啊七月，探到呢韩青山这主席要出国进境呢，哦，搜查，然后就抓人了嘛，你都抓人呢，通缉掉，啊，陆续将其他呢。20几个啊，拢总抓回来的是吼。后来就是讲，这个韩青山加另外一个姓张的、一个姓黄的，组织呢一种啊不法集团，啊，甲这呢真侪哦，哦，这业者啊，土匪业者的是吼。你要到阮未了来，要到这，哦，你先从你的地点啊，收了时间你先甲讲，啊，那无呢，你袂当迄啰。哦，而且佫派人每礼拜来个业者家来，我甲你发怒，我甲你屁股啊，我甲你罢风啊，所以甲你收钱，收钱每礼拜哦，哦3000至6000不定。啊，你若无安尼做，歹势啊，你有啥物机械啦、车辆啦，吼、哦，啥物有诶无诶哈，歹势你都无法度踮遐做事就对。简单讲啦，车是我诶地盘啦，钱来啦。也必然的是哈，这应该是一段时间啊，噶唔是呢？哈、哦，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在咧办呢？过来咱讲的是啊，有够恶质嘞！你把人抓起来，刚拔起来，哈、哦，钱啊，什么刚提得起，啊，搁要回事？这发生咧南捷，台中呢有一位啊谢宏国，甲一个姓吴的啦，主呢，大家来到一个廖先生，廖先生是做生意。啊，当然是好业人哈！来到人廖老板的厝内，啊，这两个来也多啊来，啊，就甲廖老板呢压咧，啊，甲拔起来，拔起来，先点因因厝内呢开始敲，哦，敲的美金啦、外票啦、代票啦，吼、哦，反正你哩个个加起来呢，敲计360万，我摕了这廖老板的提款卡。哦，过去个领呢250几万，啊好啦，做个安尼事，但是想想的不对咧。哦，哎，安怎处理呢？才袂变更啊？啊好，好事，就决定要灭口呢。先我这廖老板呢，食一挂什么油啊？戆戆啊哈，刷到安尼烧炭。哦，感觉讲伊自杀的啦，烧炭自杀的安尼事，意外啦。啊，家仔，这廖老板呢，命不该绝，起来了呢，好、哦，趁机会报警察，然后咱这个救出来的是哈，好啦，事后当然将这个姓家抓起来，姓吴迄个走，啊，走就通缉啦，啊，即嘛以杀人未遂、家当强盗，啊，这个起诉嘛，啊，起诉呢，
台中地方法院开庭的时候呢，这个谢宏国一时认罪，认罪，但是讲我跟他分了50万呢。好，你真正赔得真好。好了，尾啊呢，加求重刑12年6个月安尼是。啊，这来到这个好野人的厝内吼，这报道是安尼写，从廖老板一代，我当然带厝的嘛哈。大门无关，这为什么恁家的好野人的大门无关呢？半暝3点外呢？啊，人来。啊来你厝内拢无其他的人，啊伊甲你压去便所，啊甲你绑起来，啊甲你敲，啊所以可见吼，这两个歹人，敢那对这廖老板厝内真了解呢。好，敢那有这感觉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即马中原煞中秋咯，啊你咱的中华，中华感觉。哦，所做的这个饼呢是非常出名的哦。今日呢就已经啊讲到大家啊，这订单呢跟他拢满了。这是法务部矫正署咱中华感觉啊，培养内面的收容人啊，或者技术啦啊。这民国115年开始，咱就是有一个训练班，训练班哈啊，就是做这个蛋黄酥啦，等等哈。这啊，讲比5000级的大饭店的口味也更加好食，所以非常受欢迎。啊，人讲啊，这种蛋黄酥叫做剃汤白，因为咧感觉内底嘛，卖哦，10年呢，只要时间较晏，这个订单就一直来啊，讲啊，这个、电话啊打爆了，打爆了啊，所以呢，微博讲哦，恁这个吼。比我咧买演唱会票，一个较歹买，安尼是哈。因为当初时是讲要来开这个烘焙技术训练班啦，当然就一丁一丁的考验嘛。选出到呢6个收容人，比作是咱烘焙坊的学员。我来做啥？做蛋黄酥啦，绿豆椪啊，安尼是。本来是讲咱家己做，内面的人。咧中秋佳节呢，啊，买当食到这个啊，跟他讲月饼啦、等等啊的时候，啊，想袂到很受欢迎啊，很受欢迎呢。第二年就开始讲啊，真好食，啊，无对外贩卖，一炮而红，啊，到即马呢，吼，烈不分啊，真受欢迎。

啊，咱个补充一条中华，赶快中华新闻哈、啊，因为咱中华关哦，中华关的咖啡店真多。哦，咱无注意呢，啊，干那真正真多哦，因为咱中华关有超过400间的啊咖啡店，所以呢，中华关政府呢集中将近要90间，咧网络顶面呢，哦，分数拢真高呢，4.5星级以上的靠特色的咖啡店，要来举行的是咱中华咖啡生活节，哦，希望大家呢，一个网络顶面。你来推荐你自己心目中哦，感觉上好的哦，这咖啡呢啊，做起来上赞呢，这咖啡馆啊，时间呢两个月时间啊，办这活动安尼先哈啊，推动地方嘛，哦、啊、地方，比如讲有的是牛肉面节啦，有的什么节什么节安尼先哈，咱即卖就是中华有十大特色咖啡馆啊，啊你上爱去多一间啊，网络顶面呢嘛个推荐一下哈。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倒了行呢，三个不告诉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我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味串啊，而且拢味，还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二种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活动甲月底哦，哦、啊，都剩即几工啊，啊，所以呢，你也未买，也未个买，啊，就头阿姨啊，伊是七月下旬迄阵啊，就拢有叫啊啦，啊，拢有叫啊，即马看，哎呦，哦，八月底要到啊，伊是希望讲九月、十月陆续，哦、啊，先甲咱注文，啊，咱九月甲寄啥物，十月甲寄啥物，哦、啊，这无问题啊。哦，你看，希望安怎给你寄送，你就先打电话给友邦也好，给阿良也好，哈、哦。因为咱即卖的订单和公司，公司月底进行订单入去，啊，咱物件就有啊。但是你呢，这个后个月月初啊，接下来注文，接下来什么，包括友邦卡去，咱电脑不是人嘛，电脑无感情诶，哦，所以呢，迄订单伊就袂给你收，哦，啊，所以咱希望讲。后个月也是当时要提啊，先注文交代吩咐，拢无问题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咪讲一个话题哈。为什么呢？这个看病啦、诊所啦，哈，或者是讲一寡所在，那拢要甲咱录音，要甲咱翕呢？哦，经前一段时间去做医美，啊，医美就是个人呢，包括讲你的面呐、啊，啊，甚至你的身材啊，啊，你做手术嘛，要希望较水嘛，哈、啊，啊，你个安一个镜头遐。啊，胃头甲尾也甲你翕了了，啊，这过程呢，你是要创什么戏？你是要甲剪接变宣传吗？哦，比如讲啊，这个人，这查某囡仔身材遮歹，来阮遮做甲变遮尼水，哦，啊，你会当安尼甲录影，安尼甲翕吗？哦，你若讲，你有我有先甲你讲，哦，啊，经过你的同意，啊嘛，愿意安尼配合，哦，啊，你唔是啊，你拢讲偷翕的啊？啊有诶哦，真侪间诊所啊，逐间都安尼共偷翕啊，乌白来吼、哦。所以咱即马呢，经过法律的规定，会较严重处罚啊。你阿咪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 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现在关心的是咱讲啊，偷袭偷袭哈，包括病医啊、急诊室啊，某当看到讲啊。来乱的啦，暴力啊，来怕医生怕护士的，等等啊，所以这个病医啊，包括偷袭啊，包括呢这个、暴力袭击啊，这拢不应该啦。啊，你欢迎呢，即马三套通过这个医疗法的修正，头一点呢，当然全面呢针对种医疗暴力啊，一定给你啊处罚嘛。任何人，你若用这种强暴的、胁迫的、威胁的种种的方式来妨害到咱医疗业务，即马相关的要甲你罚金呢25万妨害鸟啊，你来讲怕呢啊好，你那是讲攻击相关的这人员甚至啊讲怕死，安尼是相当会当甲你判金的无期徒刑。另外日前啊，这一个医美诊所叫做艾丽尔。你诊所的诊所，你做医美，你敢翕假呢？是，你偷翕遐，迄镜头佫藏个壁角个，迄就是偷翕的嘛。所以这边的手法针对这方面，就是保障患者的这隐私，对吧？你无故讲推事啦，讲偷听也好啦，偷录也好啦，拢不对。包括呢，伊的身体啦，还是伊的这病情啦，种种的资料。这相当会当甲你判处3年的有期徒刑，这刑事责任而且罚30万以下的罚金嘛，你是吼。好啦，所以呐，以这个暴力来讲吼，医改会统计，民国111年通报的将医疗暴力264件，过一年变330件，过一年。113年变440几件，每一年增加100几件工。所以这执行长是咧讲吼，伊讲医疗暴力啊，上少发生诶，就是咧急诊室，赶紧嘛，真赶紧嘛，紧诶，医生进来什么呢？为啉酒醉，又几点啊路？所以急诊室诶，医疗暴力上多。过来就是咧病房啊嘛，然后呢就是门诊。发生的时间点呢，就譬如讲要转送患者，是讲要紧急的处置，或者是讲食饭的时间，或者是深夜，这较侪。所以这边的手法有两位咧讲啊，咱就是要提供第一线医生、护士、医术人员呢，这种一个保障嘛。买单讲法律就是后盾。安尼是吼，那无这医疗暴力呢，确实是一年增加，增加个有点离谱安尼是而且这边呢，保护唔是讲干呐，医生啦、护士啦、医疗人员不止，包括医疗机构诶内面的人，拢适用咱即马讲的这个保障安尼是吼。较具体刑事责任方面啦，你用暴力、非法的方式妨害到医师、医疗还是救护者。6个月以上5年以下罚钱你若这过程啊造成有人死亡，安尼10年以上相当甲无期徒刑。那重伤呢？重伤嘛是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安尼是吼。有的是点样讲骂嘛，讲教讲安怎安尼是嘛吼？你用这种公然侮辱的方式，相当嘛要甲你判个2年的有期徒刑。相对的啦吼，病医这边确实讲吼，就这种来乱的来只乱的，但是你病医无照规定呢，采取了必要一个做法的时候呢，这病医嘛不对
啊，唔是讲判刑，便宜咩判刑，对个发便宜啊，啊，你便宜要相对的啊，处理安尼先就对哈、啊。其实有当真歹处理啊，来，啉酒醉啊，鲁小小，哦，啊，点么去警察来对你画咧乱，卫生局个炸刀啊来咧。哦，所以真正真大家听了哈啊，所以呢，某一寡这方面的批评啦，还是讲你即马所讲的拢是事后啊，事后处理是不是应该事前呢？有一个预防，哦，变成事前预防。用譬如讲，你有一个小组，哦，一旦呢有这种啊，跟他类似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咱就介入做沟通。以防这代志发生，安尼是哈，啊，这都啊，可爱做爱卡手的增加，哦，也是讲安怎处理咯哈。另外，咱来讲的是上学，学生囡仔去读书，啊，为厝的甲学校，啊，因为即摆要开学啦，开学，这竞捐基金会，伊是做一个调查哈，六大都市20多间学校。发觉就讲学生囡仔去到学校，将通学交通环境呢无介理想，甚至也有列出来4点啊风险的这种安全的缺口，安全的缺口哈、哦。所以这我看加减会吧呵呵。啊，这个交通部公路局是咧表示讲，已经要求地方政府，请你提报学校四周围啊改善的这案件。哦，啊，咱呢就是讲针对这方面呢，会来做一寡加强也好啦，啊是讲啊，这个地方啦，啊是讲卫生啦，各方面呢，做一寡呢更加完整啦。啊，因为这本身呢是昨公布的，那大都市22间学校哈、啊，发觉就讲呢，无论是咧都市计划区内面，啊是唔是都市计划区内面，咱所呢检查的这学校，结果呢大多数拢总无及格。这当中有12间呢，是咧都市计划来对啦。啊，有诶，唔是啊，但是及格啊，及格率呢很差哈。将近3年来，12个以下小朋友因为交通事故哈，造成死伤诶36000多人。你听着可能惊一跳，哇，遮侪啊，嘿啊，读书囡啊，12个以下哟、哦，啊，遮侪交通事故。哦、其中有3580个都是走路的时候行人，其中呢有2400多人是在大都市，六大都市，哦，占呢67%，啊，大都市才会出现交通问题吗？也确实如此。哦，啊，这个去学校读书，通学，讲即马有4大风险。头一点就是讲来到路口，包括我要行行人穿越道。哦，这个安怎视线被遮蔽？第二点呢，行人好字，闪烁时间不足。我即马要为这边起红灯嘛，我要到那边嘛。结果呢，我就行到一半，就变红灯啊。哦，行人好字，闪烁时间不久。过来就是人行道，跨度无够，还是到中央有中断。啊，这有啊，阮这边嘛是有这状况，啊，人行道跨度无够，中央阁有中断呢，这真多啊。过来就是高低差，啊，高低差你无合一个合格坡道，啊，不只讲开山形呢，走路危险性，甚至呢，这残障的路道哈，你嘛无处理好，好钉钉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呢，伊即嘛就是讲哪一。人行道的宽度不足啦、啊、不连贯啦、啊、中断的问题啊来讲齁、哦、一旦讲受检查好好来对有66%以上拢有这个问题，有影这个是真的哈啊，所以这未来啦、啊、未来呢拢会做这方面的改进。另外咱来讲的是嘛是读书囡啊，国小的学生，台湾的囡啊齁大概生了少齁，拢瘦命命，尤其阿公阿嬷吼、哦，笑命命，好哈、哦。所以儿福联盟呢，最新的一个调查报告，咱台湾呢，小5、小6、5年级、6年级，而且小朋友，哦，较大块的，甚至是大块的啦，哈、哦，过当甲大块的比例，达到30.2%，就超过30%的小朋友，其实是上大块的，
哦，啊，囡仔就是爱大哥大哥喊你喊你，唔知个轻功无影哦，唔是安尼哦。哦，这其中呢，有21.3%，逐工就食甜甜啦，吃零食啦，听甜点啦，啊，超过60%暗顿拢是淀粉类的食物为主，因为咱台湾主食啊，食饭啦，食面啦，有哦。哦，即卖哩囡仔食汉堡啦，食披萨啦，或者啊，淀粉类较为主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咱台湾的肥胖协会呢，啊，即卖呢，为了下几个叫做儿童肥胖防治实证指引，来做一个卫教的主管，希望讲将咱台湾的小朋友呢，体重甲降落来那是哈。其实呢，营养师特别提醒，这囡仔大颗呢，看起来囡仔会性早熟哦。人讲唔当伤早发育有无？哦，产生性早熟，甚至以骨头的骨龄超前，这安怎？这以后袂大啦。啊，以后袂大呢是吼，这也要提早做一个囡仔这方面的检查。啊，唔是讲啊，你看我的囡仔哦，你看人拢安尼，差不多外观尔哦，阮的加外观那是。哦，伤早发育嘛唔是好的哦，大家有这概念。哦啊，所以呢，即卖咧发育囡仔呢，长期间呢，食伤甜啦，食伤油啦，啊，不爱食纤维之类啦。咱台湾的囡仔拢安尼，啊，伊讲你敢知这囡仔大颗，小学生哦，结果安怎呢？检查呢，有脂肪肝，这毋是啉酒的迄种脂肪肝，就是食食啊，包括有种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有代谢问题、血糖的问题。啊，这两个特别呢，做一个提醒啦，哈！啊，咱拢假讲啊，囡仔巴肚枵困袂去，有无？囡仔困前，甚至困前2点钟、3点钟，卖互伊食物件。为讲啊，你无困前食食物件，哦，较好困，完全错哦。因为咱人的身体啊，你有一个什么款的物件入去，伊也给你处理啊，是吧？啊，你困前可以食这物件，刷落呢，咱身体爱处理呢。啊，你的胰岛素就开始爱处理呢。啊，胰岛素一个咧发挥功能的时阵，伊囡仔本来可以帮助困眠呢，帮助大汉呢，啊，包括褪黑激素啦、成长激素啦，迄都拢爱停呢，爱受到影响呢。哦，所以呢，有一个上新的啊，白当讲即卖观念，囡仔困前卖食物件，甚至啊，可以一点点啊，巴肚枵去困嘛，无要紧。好啊，这个观念大家即卖有啊哈。好啦，唔是讲啊，即卖困前啊，食一个，唔则袂巴肚枵困袂去啊，这是过去的观念啊。因为咱呢有一个啊，对中咱台湾囡仔哦，小朋友的研究哈啊，就是讲差不多20%，咱台湾的小朋友呢。有这种啊，脂肪肝2%哦，唔是啉烧酒产生的，唔是，哦啊，所以你就了解讲哦，这安尼真严重呢，哦啊，然后呢，不止讲这脂肪肝的问题，啊，个就是伊个代谢症候群，哦，胰岛素一个阻抗，啊，葡萄糖的耐受不良，包括第二型的糖尿病，囡仔呢，哦，啊，讲起来跟咱咧讲老大人同款，是不是啊？哈，所以你啊讲啊，就是讲。这种的囡仔呢，像有一寡囡仔爱食炸鸡啦，好爱食肉啦，好爱食什么样的食物，嘿，拢较无理想。上好是食一寡呢啊，燕麦啦、地瓜啦、糙米啦，好顶顶这哈。但是讲到顿来吃，有的小朋友又不喜欢吃，所以妈妈要比较辛苦，要安怎呢做出来囡仔较爱吃的那些东西呢是哈。过来来讲啊，这指南宫。哦，指南宫呢？啊，两个做囡仔的时候呢，啊，定定有到呢，是大人啦，什么好去遮拜拜，遐拜拜哈。嘛，指南宫嘛，定来去。伊拄啊咧台北市的文山区真出名嘛，指南宫啊，凌霄宝殿呢，昨日暗光发生火灾。哦，因为这凌霄宝殿内面咧拢茶嘛，拢木造的，哦，啊伊咧山顶嘛，哦，所以水源较欠乏。啊，救袂赴！哦，消防人员呢讲啊，呢灌救3点外钟，啊，这火才拍花。当然加载了哈，没有人伤亡啊，那是哈。啊，但是这凌霄宝殿一楼呢，
完全的拢毁掉啊！啊，二楼以上的冇受损啊！哦，啊，起码讲一奇怪的啊，这哦，伊讲啊，这不排毒啊，长期间呢啊，就是点香啦，点蜡烛啦，哦啊，而且呢，你讲啊，这电线呢，你看偌侪年啊，讲对不对啊？遮侪年的这个诶庙宇啊，可能电线啦、种种的问题啊，拢会产生问题。好、哦，甚至讲啊，这附近呢，啊，有一挂动物啊，也来加这电线啦、啊。好、哦，当然，这嘛因素真多哈、哦。只是讲，这大火就烧落去了，嘛，产生了对这的，一旦讲是时间相当啦、啊，这的老庙，哦，是不是有产生这方面的一个处理，爱安怎搞得掉哈？所以指南宫呢，哦，指南宫呢，香火鼎盛呐、啊，好、哦，去刷香啦、啊。垃圾啦，这种黑丸的使用呢，当然真普遍。哦，像讲咱讲的凌霄宝殿啊，伊是咧上一层嘛。啊，庙宇的人是住在下顶只、下层只。哦，所以嘛，较无得掌握到整体状况，所以变作讲呢，即嘛针对这方面啊，夜间用火、用电管理啊，甚至讲啊，这指南宫附近有真侪鸟啊，鸟啊来啊，是不是加电线？啊，是讲啊，这垃圾呢，突然间你去踢掉，啊，就产生这方面的危险性。啊，山区的庙宇，讲要注意啊，哈，注意就是讲啊，有一挂野生动物啊，会来咬你的电线，啊，电线咬呢啊，烧到，啊，就烧起来，叮叮啊，那是哈，当然这东西要注意，这是无唔对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多强呢？三个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烫蚊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烫蚊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两口会喘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些老水破落，够香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嘿嘿嘿，我拄甲你问问个加短信，要阁甲你问一下吼。你若皮肤过敏，是爱食维他干较好少？
0: 啊，皮肤过敏爱食维他干较好。
10: 较好吼。
0: 对。
10: 啊那，不能甲你买遐济项，啊是拢要做一边食先喏。
0: 来，你买啥物？你甲我讲。
10: 我即马是有你食迄个雪利旺。
0: 是。
10: 啊，阁有你食迄凝固精。
0: 是。
10: 啊，我今麦个呗，你会使先甲必安先甲我订无？
0: 有啊，我叫
10: 你等下，嘿，
0: 我叫伊甲你留哈。
10: 好，你甲我留，留号做啥？
0: 嘿，
10: 你讲嘿号做，今麦你退。

0: 两组，林国正大组的两组，安尼好吗？
1: 好好好
0: ，OK， 好，没问题哈。
1: 好好好，
0: 好，拜拜。
1: 哦、你讲那皮肤过敏就是食诶维他干就对了。
0: 啊、对对对哈。
1: 安尼拢会使怎么吃？做一遍吃。
0: 到店吃，未冲突，做你安心哈。
1: 哦，好好好，
0: 好，拜拜，再见，再见。
1: 好好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哦，亮兄。
0: 嗨，大姐安怎，请讲来。
2: 哦，我就是讲这血液旺吼。
0: 是。
2: 我嘛可以管大组的啊。
0: 是。
2: 进前我就管一组啊，今麦佫管一组啊，就我本来我家己食，我有套阮头家食。
0: 是。
2: 哦，啊，姐姐出去，今麦大家就讲，哦，我遐精神啊好。
0: 是，伊精神好，还是你精神好？
2: 伊呀。
0: 伊哦，有
2: 啊，讲哦，大家都学了讲，
0: 国家呢，真好。
2: 伊68岁啊，啊，今麦人个，伊较早做学手的做无诶，啊，5、6年无做啊，今麦就是人个骗钱去倒做诶。
0: 今麦要搁做？
2: 哎，哦，啊，大家学了讲，哦，老师，那你那嘿气色较好。
0: 爱搬重啊，免啦。
2: 免啦。
0: 免了。
2: 伊落做车床诶。
0: 哦，安尼较无要紧。
2: 啊，伊啊，当都用吊搞啊。
0: 哦，安尼好。
2: 系啊，啊，我都泡诶。啊，唔练高精个呢啊！我好像下班都学倒摆滴菜，我拄啊都去泡下我好啉啉个呢。
0: 啊，你无泡好，早去啉哦。
2: 无啦，伊讲安尼废气啦，早唔食呢。
0: 好啦。
2: 啊，我这吼，我讲两年前车祸，我这边也还有老了，还有加超过吼。
0: 是。
2: 我都你都讲叫我食练高精加这个三椒啊，我都叫安尼三椒，我冇去提大组诶。
0: 有三椒，你来吃绝对有对症。
2: 有啦，我知影有对症。
0: 哈、哦，
2: 一路感觉这喙齿加较袂啊烂
0: 话。啊好，啊恁先生啊，即马过咧做哈。
2: 哎、欸，
0: 那个你话多伊较算虾米三椒嘛，都要教伊吃。
2: 有啊，
0: 哦、
2: 我都拢有泡，啊拢加三椒。
0: 安尼好。
2: 哦，阿公在这里，我讲我要跟你学了，讲哦，讲大家讲哦，阿你气色怎么那几啊好？
0: 对啊，林国正学历往上波气血啦。
2: 哎呀，伊哦，伊就是六年前有迄鼻炎来喂。
0: 哦，六年前有鼻炎来，
2: 嗯，
0: 啊、有开刀无？
2: 没有，我都倒伫个高高高好，好势好势。
0: 阿姐嘛咧，
2: 这拢好势好势啊！
0: 哎呦，哦。真好真好，
2: 好势好势，过双亏啊！大家欢喜今日，
0: 恭喜恭喜！
2: 啊，平平啊，到阮去啊，做化疗甲电疗人，拢无真济去啊呢，要
0: 死！对啊，啊，你奈无甲我讲？
2: 哦，系啊，我着先为我的问题先解决了。
0: 好啦，你保持联络哈。
2: 啊好，
0: 好，拜拜，再见。
2: 啊，谢谢啦，
0: 谢谢你，
2: 我过去摕大刀诶，我总共摕两刀大刀，啊，我昨日倒来。我嘛只管而已。
0: 只要健康哈。好，谢谢你，拜拜，再见，再见。
3: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4: 雪梨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5: 啊，我今嘛袂安尼。
6: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5: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7: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8: 吃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9: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0: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11: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不落，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
0: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来讲啊，这个美国甲伊朗之间呢，这战争啊一段时间啦哈，不过即马呢，伊采取的是用经济制裁，要来封锁到伊朗的经济，何里安怎呢？何里呢？哇，老百姓生活困难啦、无钱啦、等等啊呢哈。不过这种经济战争啊，不只讲啊对伊朗，美国甲加拿大啊，即马嘛咧经济战咯。啊，针对伊朗方面，美国的财政部长是安尼讲，用对伊朗呢，即马是采取一种啊经济放逐行动啦。锁定的伊朗呢五大啊经济方向，要制裁有60个啊这实体。包括银行啦、企业啦、等等啊，的时候啊，要来切断伊朗甲全世界经济上的相关性。你该做生意不可以哦。你钱借伊不可以哦。反转的时候，切断伊朗对外。同时呢，美国对加拿大即马嘛要采取啊全面性的贸易战。所以即马呢，贸易战争呢，可能变作是重点了哈。啊，明年正月开始，对加拿大进口的包括汽车、包括零件，美国要甲扣50%的关税。这川普总统二五呢，伊个破文了嘛，甚至要将呢安大略湖甲改名呢，变做美国湖啦，领导的啊，恁的就是阮的，领导的就是阮岛的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加拿大这边也宣布啊，好啊，安尼互相呢都来争一下啊，伊嘛要采取报复性的关税，

加拿大的总理哈，针对美国的一寡做法，这个总理叫做卡尼，这个、卡尼呢对美国是较强硬哦。哦，所以针对美国这款的出手，加拿大宣布的是对美国的这些产品总金额嘛差不多的相当的199亿美金。啊，这方面呢，要给你啊报复性的关税。啊，加拿大这总理叫卡尼，伊的意思是讲，袂当呢美国吼、哦、对咱安尼予取予求，干那实在一提，实在一讲，袂当安尼想。

最近是有一个现象啦，哈，因为加拿大甲美国呢，本来是真麻子个，毋是呢？啊，真麻呢？啊，过来就是讲针对着，就韩国，哦，韩国、日本啊，包括台湾，这条线呢是真要紧呢。但即嘛，韩国甲美国之间呢，迄、那个尴尬呢，嘛淡薄啊袂下呢，哦，真明显呢。哦、所以路透社这报道哈，伊、哦、讲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最近啊一直咧讲一个北韩，你也知啊，北韩跟南韩呢，哦，就是这个二度二嘛啊、哦。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直咧讲啊，一个北韩安怎好，跟北韩的这金正恩呢，哦，交情安怎好。其实呢，伊讲啊，这嘛引起了呢。包括从当然南韩这边绝对心内个有嘛哈，永不止，甚至加日本、加印度呢，规个亚洲呢，拢会感觉讲不安。啊，另外呢，伊讲川普总统为着讲美国甲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啊，所以伊即嘛针对咱台湾哦，台湾要甲买武器嘛哈，伊讲有一批呢，川普总统无签字，暂缓批准。啊，过来就是讲交易呢，川普要甲中国的习大大呢，两个过来见面嘛。啊，这见面了呢，会讲到什么事？绝对会讲到台湾吧。哦，啊，台湾呢，变作话题了，诶，结论会讲是什么款的结论啊？因为这啊，引起了亚洲吼，亚洲的盟友针对吉林的总统啊、哦，美国总统川普呢，大概是淡薄不安的呢。哦，而且川普顶礼拜，哦，伊讲啊，要缩减着甲南韩之间的军事演习吧，啊嘛缩小这个规模安尼是嘛哈，啊，而且伊个讲呢，这个做法啊是讲啊对北韩啊展现你的诚意安尼是，哦，所以这种种的情况啦，譬如讲啦，咱两个本来嘛是的，哦啊有一个跟我呢不对盘的啦，啊有一个跟我冤仇人啦。啊，咱两个麻子，啊，你即马拢讲伊家你真好诶，啊，好个什么程度？奇怪咧，哦，啊，咱两个好朋友，啊，你拢甲我即、這个拍到电的迄、那个感情真好，甚至川普啊，啊个破文哦，三张伊家的北韩的金正恩的相片，要表示的是，你看我甲金正恩有够麻子的无？啊，所以你看你若南韩呢，你袂感觉呢，该有该有吗？哦、所以讲啊，种种的川普所做的，和外界呢也反复啦。啊，就讲亚洲这边诶，啊，这个也当讲是同盟国啦。过去咱拢捌知安尼先啊，起码你也一寡表现呢，也好呢反复啊。啊，伊讲讲到等下日本，日本起码就是讲美军呢有派呢，啊，派兵咧日本嘛。啊，起码呢上届派讲的就是驻日美军。我派兵在日本啊，啊，这要多少钱啊？哦，啊，讲现实的钱上现实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川普会搞到用什么款的手段？啊，这真歹讲。哦，过来印度，印度本来跟中国是袂下呢，咧弯哦。啊，即嘛印度呢，跟那个中国呢，一个愈来愈麦子啊。咱下面也讲另外一条新闻哈，这个印度。甲习近平呢，即卖呢两个要阁见面呢，啊，习近平阁要带团哦，哦，甲印度这边呢过来呢高峰会哦，哦，所以呢安尼新的整个亚洲印太地区啊，这气氛因为川普总统的一挂做法，敢那怪怪，也安尼话，目前敢那是安尼是吼，不过真侪代志家己啊爱想办法啦，另外像日本。啊，日本即卖咧种种的加强，啊，包括伊武器啦，包括咧外交方面咧结合啦，安尼是吼。所以日本即卖咧啊，也当讲正式量产拦截无人机，无人机即卖真厉害，战争咧哦，无人机是相当的主角。啊，无人机遮侪来，啊，你要甲处理掉啊，你要甲对打，所以嘛有一种啊。拦截无人机，你拦无人机来，我无人机对付你。啊，即卖呢，日本这拦截无人机呢正式量产，啊，无这袂用的。啊，其实日本呢，咧加强的不止啊，这种拦截无人机。
哦啊、包括韩国嘛，同款哦。哦，韩国准备咧要将伊明年度国防预算咧增加9%。咱台湾咧看咱新的预算嘛是增加啦。哦，所以大家啊，拢在讲咧，家己爱加强，家己加强哈、哦。所以南韩这边咧，明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加9%咧，来到71,800,000,000的韩票。哦，咱以代票来讲，毛1,000,000。6,500,000,000，即系讲是南韩吼、哦、国防预算头一遍突破了70,000,000嘅韩票，所以韩国嘅中央日报啊咧报咧哈，讲、哦、政府已经编好明年嘅国防预算，为今年嘅65,800,000,000，哦，然后增加来到71,800,000,000安尼先哈，即讲咧做最后协调啊啦，是还未完全定案无唔对。但你要了解讲呢，本身吼、哦，这当讲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占比哈。啊，这嘛是当讲为2005年迄阵那是卢武铉执政，哦，迄阵那是9.9%嘛。啊，这边是国防预算呢，头一边呢达到9%，21年来是新冠。哦，啊，李在明即嘛即个总统呢，也当讲是执政了。头一遍提出的2026年的国防预算呢，就已经比前一年增加要8%以上啊！而且国防预算用的都上多，头一点，你军队要开销嘛，你要维持你即嘛啊军队的这个费用，过来就是讲你国防的能力爱提悬嘛，啊用咧后边的听讲较侪啦，听较侪哈，而且呢，以国防预算来对有啥物？韩国要来开发到伊家己的核动力潜舰，因为北韩呢一天到晚咧发射飞弹啊核子弹，啊南韩呢当然啊，逐天啊呢心惊胆跳啊。哦啊，即马整个地球是安尼，一个强盛国家，大家就有核子弹，上厉害的炸弹嘛，核子弹嘛，中国有。哦，伊朗即嘛嘛要有，哦，北韩嘛有，俄罗斯嘛有，有无？哦啊，但是民主国家呢？哦，过去有诶，就已经有啊。啊，你即嘛啦，民主国家要发展这個，美国大概你讲不可以嘛？哦啊，但是相对共产国家是，你要有了，来我给你斗三工，技术嘛给你斗三工，就俄罗斯这边，就甲北韩呢，甲指导啊，技术啊，哦，虾米款诶发展啊？哦啊，所以这就是目前就是安尼先。啊，当然过去美国伊扮演了一个老大诶，照顾即个啊，大家即个兄弟，吼，即个乜子诶？但即马美国呢，干那家己嘛，淡薄安尼相当诶问题。譬如讲伊负债了瑞，美国负债40兆的美金呢。哦，迄笔钱呢，惊死人诶多呢，是不是哈、哦？所以即马状况呢，当然无啥共款。所以即个国家，包括日本啊，啊，包括咱台湾啊，包括韩国啊，知影讲咧，家己咧这方面一定要加强啦。啊，美国嘛希望讲咱家己要加强，是不是啊？所以即嘛呢，韩国呢要来开发伊家己的核动力潜舰哦。听讲比上星变落去的超过100亿的韩票安尼先哦。啊，过来就是讲过去韩国甲美国之间呢，那是真正战争啦，各方面。指挥权是咧美军手内，哦，所以今嘛呢，韩国嘛针对着讲，那真正战争的时候，指挥权的转移，嘛都相当的医生咧遐，哦，所以医疗呢，可能韩国这边嘛要家己开发呢 KF-21 战斗机，哦，家己啊战斗机，韩国呀、啊、本身的军事力量其实是真强的哦。全世界伊嘛是排咧头前了，韩国哦，大家拢唔知讲韩国咧，咧这方面咧是真强的吼，所以这边嘛是韩国总统家己讲啊，全世界咧这方面我排咧头前咧，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哦，当然嘛淡薄啊呢，跟他呛登去啦吼，唔是跟他靠你美国啦，我家己嘛相当的实力，啊，即嘛呢个从韩国武干为日本这边呢个调位中东去啊，所以呢。东亚这边的国家呢，家己拢知影哈，家己要加强家己的国防力量。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拥起底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公股。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起，较这边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几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来给大家报告咱彰化的指定药房哈，彰化市红星药房、咧民族路、立光东药房、和平路、静安药房咧中山路三段、园林咧两间、光兴药房咧第一期啊。啊，我家下哈，你新药房是咧中山路一段，溪州公安东药房咧建中路，宝岛两间，林信安药房哈、啊、是咧道安路一段，光正药房嘛是咧一段哈，过、啊、来是田中林村药房一段咧妈祖进口，下头好兴药房下头国小对面，鼻头药房咧道安西路遐哈，李林德明药房哈咧李林市啊。溪湖庆华药房在溪湖国小的对面，永靖是金河东药房，就在咱永靖街啊。河尾呢有万春药房，啊，在中正路。哦，春兴药房是在爱民路。秀水泰安药房在民义街。鹿港呢有永吉药房在大明路。有信和药房，都在咱丁环埔派出所的对面哈。咱八八节活动。啊、哦，就剩这几天，甲月底，咱就圆满结束哦。哈、哦，要未买，要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我来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啊啊，有真侪好朋友替来让你介绍呢，店家嘛甲恁讲啊，非常的感谢，谢谢你们哈、啊，感谢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4: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甘苏鹏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 ，Good morning， 大家高早哈。那昨天呢，哈，张一波是不是有足侪人拢有去哦？迄个地震警报的迄个声音哈，惊到哈。
0: 我那个时候在运动，忽然间哦，因为我健身房很多人都带手机嘛，忽然一时间打一哦一
1: 哦一哦，是这个声吗？
0: 我就嗯，就
1: 是啾啾啾啾啾啾。
0: 每个人不太一样，就是就是那种很紧急的那种短促的这种声音呐。
1: 哎，一开始啊，是你头啊开始没听，他一开始是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安尼啊，哎，
0: 不，我是所以大概出去了安尼，我讲啊。一点第一时间哦，迄阵因为高雄的雨，那个时候还蛮大的。我以为那个时候又有、
1: 大雨特暴、
0: 对对对，好大雨特暴。我说哇，怎么又要又好大雨？现在已经很大，还要再下大雨。结果我一看，哇，地当，一堆人的，健身房很多人就在讲说，怎么又是淹水哈，又是地震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我干嘛隔用栏杆下雨下到有点心烦了。对啦，还好啦，还好啦，但是、地震还好哈。
1: 我还记得那较早这种地震哦，诶通报哦，诶声音，较早是安怎嘛袂记得啊。但是昨天是明显的不一样啊。昨天是明显不一样啊。一开始是跟他叫我来叫啊，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啊，声音也是很大。但是我看网络就只能讲。有发现声音不一样，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声音还比以前的那个警报的声音要大声。我倒没有觉得比较大声
0: 啊，都比较大声吗？
1: 我觉得应该没有。声音，但是声音是跟以往大不同啦。我人是干嘛讲好像音量比较大哈、但是有嘛有人讲好像没感觉，不是没感觉，没感觉是地震没感觉哦，地震无感觉，倒是。无地震惊到警报声哦，惊到
0: 哦，对啊对啊，
1: 有足侪人拢安尼讲。
0: 对啊，奇怪，太有地震咧，真正都有那些警报声，安尼惊到安尼吼。
1: 因为我从我平时我手机不离身啊，一点拢放伫外边前哦，所以讲一响的时候我看手机哦，那头啊听了啾啾啾的声，我想讲确实有人在起温刀的电铃了啊，不然看我的手机为什么亮起来哈、那原来是手机是地震哈、地震的一个警报、我醒来我就想可是看好像没有嘛，我就看到干嘛没嘛，他都还没开始摇的时阵警报的来，
0: 对，
1: 所以讲咱今麦这厉害哦，吼，这个地震的这个警报哦，都真的比地震来的要提早哈、所以我就起来啊，我那时候在家里哈，在客厅，我在看电视哈，我就起来了，我甲电视哦，我就甲电视禁迄个暂停键哈、电视都不用播下，暂停有画面在那，然后我就去开门哈、开我家的客厅的大门，我是看外面，然后想讲外口看看安尼哈，都无动静嘞
0: 哈，好像没有什么
1: 没有
0: 什么遗漏嘛哈，
1: 对
0: 啊，
1: 但是我可以看看等我到等来门关起来了，好要个谁为玄关要进来客厅的所在时阵，我突然听到铿锵。轻轻
0: 哦，开始摇啊！
1: 但是我感觉我无刚刚是咧摇啊，因为我从玄关要走回客厅，会有柜子哈、有玄关的柜子挡住了啊。我本来想讲，敢会电视的声音啊？我看电视，我搁为迄个玄关的旁看的我的电视，我的电视都按暂停键无啊，拢无咧叮当啊，电视内底人无咧讲话啊，拢无咧冲啊，无动静啊。那为什么我站在玄关的地方，一直听到铿锵铿锵铿锵铿锵啊？底下听一波鼓呢，听一波鼓，我都唔知讲到底就恐怖。我感觉为什么我家里这明明这是底我厝内底，才发出来声音哦。后来才发现是啥，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真的是温刀来对一下，温刀的吊灯
0: 哦。
1: 昆岛的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有水晶鸟哈，哦啊，这特别那地当的时阵，那个水晶鸟吼会小哭哈，哭来哭去啊，都铿锵铿锵铿锵的，跟它成你的卡水晶杯啊呢，铿锵铿锵铿锵啊，因为我刚好站在玄关那个柜子的旁边，所以柜体呢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看到，而且嘛无感觉，我人嘛无感觉地当的摇，但是昆岛的吊灯一。一定是最先感应到的，而且我家的吊灯一定地震的时阵都是摇的最厉害的，当然就是那个吊灯哦。一波顾料，我操，啊搞嘞，原来是真正咧地震啊，吊灯咧铿锵铿锵，搁咧哭来哭去，
0: 哦，所以真的是哦，
1: 哎，那时候就开始摇了，
0: 对，
1: 开始摇。
0: 对哦，所以我家领导楼高比较高，所以那我在一楼，我奇怪，我就
1: 问，我人无感觉咧摇，
0: 对，我嘛无感觉咧摇，我只是真的。真的都被那个什么那个警报给吓到，我说哎呀，我的地震哦，就干嘛就惊掉了。
1: 所以哦，我地震的时阵哦，就是看温岛的吊灯，这就送来一点点一点点的地震哈、哦。那个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这样掉下来，用吊线这样掉下来的哈、哦，所以一点点哈、哦，你卖公说我拿电风在吹嘛，也有啊。所以讲哦，是会比较敏感哈、哦，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对啦哦。啊，所以我人完全无感觉咧地震啊，啊就一直听到厝内底那铿铿锵锵，电视无啊，电视我都暂停啊，敢有人走咧我内底？我的感觉很奇怪、哎、原来是柜子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有看到、哦、后来就看到哦，我较紧哦，跳起来迄个椅仔顶哦，我跳起椅仔顶，用两手把阮家的吊灯安尼个抓咧，不要动，因为我惊一直害一直害啊，天咧害，咱台湾就接地震的嘛，常常这样甩来甩去哦，我就怕那个吊灯哦，哪一天哦，甩掉了就不好哈、哦，所以我咧有一时我就背起咧椅仔垫，我两手啊，把迄吊灯啊咧个扶咧，好，我那个扶住，不要动，不准动啊、哦，不准给我甩来甩去哈、哦。
0: 所以还好，昨天地震哦，只是卡紧丢鸟，没有真的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啊。阿妈哦，跟布莱公主的沙德尔红胎嘛，哇，就欢乐诶，歌用啦，快点空哇，萨马，跟着今天这个周下半周又来个红胎，是不是雨要继续下？结果好消息是哦，这第十八号这里沙德尔台风强度持续减弱了，而且啥？又更往北转，所以刚刚来讲，以北哈侵袭到台湾，但是相对也带会不会有西南气流再带进来还不知道，但是至少目前而言哦，这个红台是没来台湾呐、啊。希望后哥南部地区哦下半天呐、啊，能够恢复一下晴朗哦，阳光赶快露出来一下。
1: 有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呢，
0: 有，
1: 早上起来有阳光呢啊，没想到到七点多又开始哇啦啦啦啦啊，好，但是。雨势有比较小了啦，哈。好了，我今天看一个迄个高雄的房仲哈，这个还蛮知名的房仲的那个小姐的丢啦，伊今天po一篇文章啦，哈，伊讲伊这两天哦，伊的标题是讲美术馆管那么大，高雄美术馆管那么大，伊讲哦，伊本身是这个一个房仲哈，伊讲啊，而且他住也住在高雄的美术馆这一带哈，伊讲这几天吼，伊逐天都接到电话，拢讲，哎，听讲恁高雄的美术馆遐淹水哦，伊讲哦，哦，我真正唔知要哪讲吼，甚至我今仔日看的时阵，有人提两年前的淹水，好，我跟你讲哦，起码咱有当时啊发生一挂什么代志哦，很多人有些吼，我发现有些还会很刻意的吼，哦，特干那陈秋要讲，哦，啊，讲干咧。吼啊，这真是足严重诶！啊，不过真正有问题，当然是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这一次呢，的的确确吼，高雄连续落哈侪天的大雨，咱都讲嘛吼，那个降雨量已经是破了半年的量吼，所以啊，所有的水库都100%，包括那个增温水库。
0: 四五天的时间就甲半当雨落了啊，这种这算是超级强降雨。
1: 对，
0: 哦，咱岛上就增温水库，当然台南嘉义的增温水库也蛮酷啦。
1: 就是那个啊，做啥？连那个增温水库那么大 哦，全台湾最大蓄水量的增温水库都已经100%啊，拢百分之百啊，所以这几天啊，其实哈、哦、都有一些水库有都有在啊、这里泄啊、这里泄泄一点水啦哈、哦，泄水啦，卖讲泄洪啦哦、哦，所以讲你就知啊哈、哦。那其实呢哈，以温迪到底在观察，其实今年这样连续的这么大的哈、哦，而且连续都没有停的大雨哈、哦，说实在已经是好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哦，好、哦、真的啊，在网络上有些人在故意做文章啊，把那个。蓄洪池本来的落雨的时阵，要让地主也嘛，就说哦，淹水淹个一捆这大捆哦，哦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哈、哦，还拿了两年前的那个照片哦，哇，我想讲闹安呢，基本到安呢，哦，真的有些很刻意啦，哇塞。好来啊，我都要讲这个房仲，伊的是他自己是卖房子的，再加上啊，都、就是讲他自己也住在美术馆那一区哈，伊、哦、讲啊。讲的哦，最近大家拢有人问讲，我呐，中国买美术馆遐厝，唔知淹水无？我看新闻咧，美术馆遐淹水，就讲美术馆那管那大，啊是大家拢聊聊，拢要讲讲，我到遐都是美术馆，啥物拢要讲讲遐都是美术馆啊。所以讲美术馆哪有管那么大哦？所以就在解释讲那边淹水的那边，好、哦、就比较有积水的那边呐，吼、哦，较有积水呀。那其实是你要说美术馆。也好啦，反正哦，有人啊，美术馆第一排美术馆，美术馆第二十排嘛是美术馆哈。其实那边的是柴山下哈、哦，应该的是讲啊，第较旧鼓山内围那一带的哈、哦，啊，那也都要茶山嘛哈、哦，茶山那个地方哈、哦，啊，下来那边的确是有一些啊，好、哦、有一两条马路是比较低洼的哈、哦，啊，那山的水个下来，你有看迄、那个啊、柴山的迄个什么龙泉啊，什么龙泉冷冽哦。的五位冷泉呐、啊，哇，变大瀑布有没有？哎，平时都有水啊，平时诶山顶的水都安尼落来，热天就侪囡仔拢会底下生水。刚好它就随着那个好地势哈、哦，由高而下哈、哦。那下雨的时候，你也知道讲山顶的水冲来愈大嘛，哎呀 啊，所以讲那边是应该是比较靠近柴山，但是啊、媒体报道的时阵啊，就用简单的就是美术馆哦，所以有足侪人也这个房仲讲哇，讲啊，那我哪要买美术馆遐个厝吼，安尼唔知遐会伊落无会有影响到哦。
0: 其实、我觉得，安尼问不是真的想要买的啦，因为我另外一个房仲哦、他反而这几天下雨天哦，打工哦，哇，他有拍影片嘛，大家看都来不及，伊就桥都买啊吼，然后好抹青嘞，啊，这类吼以前还是穿西装、男生呐、啊，他穿没有穿衬衫，然后穿这个西装裤，伊个卡扣卡更起来，啊，衬托青嘞，我讲啊。让一个黑鸦片人讲，哇，你怎么这么忙啊？下雨天这么忙？他说，我很多客人都是坚持下雨天的时候要看房子啊。这个会在下雨天的时候看房子的人，才是真正想
1: 要买的。
0: 对啦，那看人说是不是我想要买？
1: 所以
0: 人讲，黑的不是金甲贝贝，那讲金甲对这区域有兴趣的，一定趁下雨天赶快去看。
1: 其实这个是弄新闻报道的关系，新闻报道啊，他就是很简要的，就说哦，高雄美术馆那是美术馆哦。
0: 说在那个房仲他也不用去解释那么多，然后你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1: 因为他接这几天接很多电话，
0: 对啊，说欢迎雨天我带看哈，然后你想哪个区我带你去看。哦，都然后另外那个男生的房仲就是这样，一天五六钟呢，忙不过来，一堆真的啊。雨天如果在看 OK 的人、通常成交就很大、
1: 对啊
0: 哪人来问的啊、你家是不是落雨都没成成、
1: 所以人家说、你如果要看厝、买厝要看厝
0: 真的落天啊
1: 落天爱去好天爱去日时爱去暗时爱去
0: 对啊对啊你要去看环境嘛
1: 爱看几遍、
0: 因为有地方是有夜市早市夜市啊，就说边啊你干嘛有哈哈哇学校文教区很安静、结果还想哇有几眼呢今天大刚呢哦哦这样
1: 开学日要去暑假就不用了
0: 哈、
1: 好，才如果附近有学校开学日的时阵，你下去哇，好吵哦，哇，不多，虽然是校园第一排，但是你受不了。
0: 除非你是资产的布置啦，分布啊，不你两公真正要大啦，得爱求那一个房仲，另外那个男生房仲赶快。 落雨天，
1: 哇啦啦下雨，
0: 一定爱去看，
1: 对啊，
0: 一定爱去看，
1: 对啊。我嘛听一个房总吼，伊在咧讲啊，吼，伊在咧讲啊，有人咧敢问啊，问讲，哎，现在房啊，这个房子是不是比较低迷？讲哦，没有，最近哦，哎，也是高雄的，伊讲最近看房的人很多，而且呢，之前大概不是讲嘛，今嘛大概拢买较小平数诶，哈啊，就小平数的哈啊，豪宅诶，都诶，诶较大间诶，平数较侪诶，豪宅吼都。看不人问啊，因为那个总价好真的还是比较高啦，吼买的人有限嘛，吼啊，所以伊就讲哦，无呢，这个房仲讲我最近吼哇，拢专门拢要看豪宅哦，啊，这另外迄个就讲啊，不是讲即马迄个房市比较低迷，讲没有，我最近好多好多都是看豪宅，都要看大间的哦，大平数的，伊就讲哦，安尼哦，啊，敢有买啊？你先交我这啊，你唔得安尼，你就生意就好，伊讲。买是阿伯有买，吼，就是讲，但是最近要求要带看这种大平数豪宅的客人，的确，伊讲的确是增加了很多，吼，伊讲大概增加了25%，吼，增加25%。
0: 这个就是什么？自住客出来了，
1: 对，
0: 过去豪宅客人是自产的，
1: 啊，然后呢，吼，那个人就问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吼，那为什么突然间这样？伊讲啊，你不知道吗？就是股票啊，股票啊，股票有赚到钱哦，大家一个钱哦，就这个时候去转买豪宅啊，哦哈，这个时候买起来一点都不痛不痒哦。

0: 国、哦、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哦、就是管制、哦嗯、其实见效了，就是讲变成这种投资客变少，最近咧看会看会出手诶，吼、嗯哦、啊一直看，那个真的都是刚需，都是自住客比较强、嗯，而且新青安 3.0 也快要上路了嘛，
1: 嗯嗯、
0: 啊，我问姐，比如因公因小朋友是下个月九月预产期哈、哦，因他太太是下个月去预产期，伊马咧开始咧看厝啊，我、
1: 嗯、
0: 讲你现在看会不会太来不及了？说哎呦，之前哦都看了、啊。好喜欢，但是都一直错过啊、嗯、啊！没办法，小朋友要出来了，嗯、就一定要去想办法。啊，我今嘛跟某起哦，滴大把康鬼的睡住啊，也是不方便啦、
1: 嗯、
0: 所以真的还是要有一个、哦嗯、可以落地生根的窝，蛮重要的。而且新青安 3.0 讲，哎、欸，我讲哎，你新青安 3.0 可不可以用？说啊，可以啊，可以 啊，那就赶快、嗯哦、喜欢就赶快出手。
1: 对啊，最近的确哦，我周边毛巾的，我周边的朋友、嗯哦、我周边的朋友最近就有两个、哦、也是最近也是买房。
0: 对啊。对啊，
1: 哦啊，都年轻人哦，都是还啊，都是年轻人啊，所以
0: 就是刚需嘛，
1: 就代表说，哎、嗯，
0: 自住客
1: 为了啊，
0: 自住客的这个自住家庭被短需求、哎、啊，可能过去几年是、嗯、可能是资金行情嘛，导致会卡贼，
1: 哎呀，炒房的哈、哦，上面安内哈，好。欸、美国就有一个爸爸他跟他女儿，他女儿大概我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啦，依然家在美国人啊，他发育比较好，他说是国高中啊那年纪的女儿啊，就带他去看，因为想要买房啊，有去看，看了好几次，看中了一间房子啊，那间房子这个爸爸跟女儿都好喜欢哦，都很喜欢，但是价格呢，就有一点的，跟他说爸爸说啊，有一点超出他的预算啊，那、嗯、超出预算啊，那、嗯嗯哦、然后呢，后来呢，就有一天，这个爸爸就说，我们再去看看那个房子，看有没有被人家买走了、嗯、啊，那、哦、啊，那个女儿就很啊，就好开心哦，一共爸爸，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我知道我超出我们的预算，但是我真的好喜欢那一栋房子哦，我好喜欢那里，哦，可以成为我们的家哦，然后那一天就有跟那个房总就约好了，想要再去看一次啊，那哈啊，是不是有卖掉了这样子？跟房仲就约在那一间房子的门口啊，啊，房仲看到他们来就说：“哦，欢迎欢迎啊，哈，我见啊这间做不行，我买单给你介绍北京啊，那样哦。”但是一共我女儿就好喜欢这一间，一共哦这一间已经卖出去了，哦，已经卖去啊。结果哇，他女儿那个脸哦，那边啊呢啊那拍个球啊呢啊伤心的哦，很啊那惋惜的，好像要哭出来啊呢，也讲啊那。啊，真的、哦，一共那你要找屋主嘛？你要找这个屋主有在里面啊，那就丢了哈。这个房仲的改工，好、哦，新的屋主有在里面啊，那哈，一个工啊，我可以进去啊，因为可以，我钥匙给你，你进去找他，这
0: 还可以进去。新的屋主在里面可以进去，
1: 房仲就把钥匙交给他。没啦，就这间厝就是爸爸买去，这个爸爸买啊啦，伊、哦、不爱让早囝知影啦、
0: 哦，因为他随便给人家看人家。
1: 跟房仲特好诶、欸，哦、我会带我女儿来、哦
0: 哦啊、他女儿还小啦，
1: 啊，起先的个骗，
0: 没有那个意思。
1: 爸爸跟房仲先个骗骗，讲去这间厝买，人买去呀，哦，人买去呀、哦，买走了。后来再说，哦，啊，钥匙交给爸爸，就说，哦，恭喜你哈、哦，这你就是新的屋主。这个是本来你早讲听了，讲红买去了，用要考
0: 呢。
1: 哎呀，好喜欢，他真的好喜欢那个房子。后来说啊，爸爸，你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还是只是让我进去看一下？一共真的。这个房子我买下来的，伊讲爸爸你不是钱不够吗？伊讲爸爸其实一直很为了要买这一间房子，我一直就俭诶，伊讲我就很打拼，也很节俭哦，终于可以买下这一栋房子哦。那时候他女儿就哭到一个不行，就说爸爸我觉得为你感到骄傲啊，那吼啊，这个爸爸就跟女儿说，你不要再哭，再哭了我也要哭出来了齁、哦、这个妇女在这样齁，就然后就很开心的带着钥匙要去开箱新家的丢啦齁。欸，这个拍影片下来齁，我感觉真的的确是很感人，因为从那个女孩子的反应齁，的的确确看得出来齁，听到说啊买去啊，人买去啊，我那个表情齁一点都作假不了啦齁。
0: 那种失落哈，情绪的转折了，
1: 对对对，
0: 期待、失落，然后又这么哎、原来是一个 surprise，是个惊喜哈。
1: 因为有去看过几次了，真的很喜欢。我当时啊，就是安尼，啊，你就介 的东西啊，差，哎呦，差差一个30万哦，哦，美金啦，我讲的，哦，还是讲
0: 差美金就少些吧，
1: 啊，我差十万，差十万，
0: 差一万美金嘛，一两万，十万嘛，
1: 十万嘛，差三百万，
0: 哦，我那可能也总价蛮高的，
1: 我是记得讲啦，我唔知到底，算啊，等啊，等回去，他们因为那段时间，爸爸跟带着女儿都去看房子嘛，啊，可能一直回来之后，弄一点工，最喜欢还是那一间嘛。所以爸爸想办法那一段时间哦，就一直拼命的赚钱存钱哦。Finally， 终于把那栋房子买下来啊！为了要给他女儿，
0: 本来是超出预算是不是？
1: 是就是他都跟女儿说，爸爸有一点买不起，预算超过啊。到底是爸爸安诺阿行？
0: 不许没好，我早会看在公园到救急。
1: 对，啊，爸，不过爸爸我公公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存钱呐，
0: 哈，这样养得起，养得起。我就这个美国的房屋的税很重哎。
1: 我看是还好，外观看它其实是普通，不是特别豪华。
0: 你爱看地点，
1: 不是特别豪华的房子啦。
0: 那你啊，那你要早早点出去打工，帮忙缴房屋税
1: 啊，也 OK 啊。
0: 不是只有浪漫而已啊，务实也很重要
1: 啊。想讲没有你有 surprise 一个安尼啊，吼，好，等一下公格了，咱再过来讲一个哈啊，诶，爷爷卖车哈，哦，也是有一段啊这种。令人哈，这个心酸呐，哈。
0: 咱进广告，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我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哦，一个白发哈的蛮很睿智的老翁，然后戴个黑框眼镜，哎，这个人很熟悉，结果一开口讲话，然后字幕一上啊，这里、个、就是刘墉。哦，刘墉哈，刘轩宁爸爸哈，那个九零年代很有名的作家，爱德烈混香公，最近去看医生，他去做什么射护线的检查，因为有可以抽这个抽血检查射护线嘛。医生讲哇，刘先生哪里这个射护线的这个数值有一点点的偏高啊，你来医院我们来复检一下聊一下。啊，那么条件不用共轨嘛，共其实吼，十波人来量吼算，这个数据吼，有时候吼稍微高一点吼，其实你哪跟我喝喝啊，不用好好的持续的去观察保养照顾你的射护线哦，这类物件就不会变成不好的东西。什么叫不好的东西？白米啊，就是 cancer 嘛。所以刘墉也的讲，哦，本来很担心嘛，医生给讲，哎呀，刘先生你去医院看报告一下，他一定会复检的报告，他一定会很紧张。结果医生讲，啊，刘先生你不错，你这个齁稍微有一点偏高，但是你要维持一正常的生活，然后要做好保养的话，你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 cancer。啊，所以哦，刘先就拍这个刘墉啦，刘墉就拍这广这个影片说，哦，还好他
1: 分享
0: 他就
1: 提醒大家都
0: 放心下，尤其是男性朋友，你跟尤其是男性朋友说，不要你俩讲平胸肌啊，呵呵啊，叫够你量好算哈，这类物件哈，就好好的跟他共处，不会说。
1: 其实我周边也有两个哈、我两个我的朋友的爸爸哦、都是因为这一方面的cancer 的问题，
0: 对啊，
1: 我动过手术哈，
0: 对啊，
1: 甚至几年之后都有再复发，再二次手术都有啊，也有经过几年之后，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哈，就比较好了哈，就不用再追踪啊，那也有哈。杜家你讲的这刘墉，他是一个文学作家，也是个这个画家哈，
0: 对，
1: 他77岁了，77岁，像这种70几岁的男性哦，这一方面的问题哦，就泌尿的排尿的问题，哦，男性的荷尔蒙指数降低，这整组其实都互相的啦。你嘿那不好，嘿大概也不好啊，就是安尼哈，这环环相扣哈。哦，所以讲那这男性哈，啊，到了中年以后有这种问题啊，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提早做保养哈。当然不要说一直拖啦，拖个工
0: 啊。
1: 啊，或许你到70几岁，嘛不安那都是。流较排放啊，那年年，或者是说，好尿不彻底哦，放尿拢放未得得，拢会有遗尿，然后会有不自觉的漏尿哈，这种的经验。提早保健，加苏鹏，
0: 就是来做刚才苏鹏，苏鹏，苏鹏鹏哈。男性女性拢当苏勇哦，吼，就咱就得女性听众朋友讲，哎呀，苏鹏，男女性不用该这样讲，
1: 可以，
0: 当然没问题。
1: 女性的是尿急就失禁了
0: 哈，
1: 尿一禁禁未掉，失禁都放了。唰落去啊！吼，唰流啊，唰流啊！吼啊，真正吼，唰流还好了，不是唰晒吼，唰流哦。所以这种诶，其实中年以后的妇女很多这种情形吼，所以假苏鹏一样假苏鹏。
0: 对，
1: 哎，弄点门讲，啊，你不是讲假诶，查甫人咧放尿较歹放诶，啊，我是足尿足济呢，啊，拢放足济啦，一斤尿都禁未掉，啊，一路都一直安尼吼，一路安尼先唰流唰流，去一个菜市啊买菜吼，安尼较紧诶，10点嘛要紧等下听小军播个咧节目，一路都唰紧等。哎，这里要假苏鹏啦，真的啦，
0: 欲速则不达啦。好了，假苏鹏来保养你的身体健康哈。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0: 这嘛是伫国外哈，国外有一个，哇，这个阿伯啊，哈，年纪不小了哈，哇，看起来应该都90岁，八九十岁哇。啊，他最近呢，哦，就是要卖掉他的法拉利，哦，而且这架法拉利已经开43年呀，哦，这，啊，都是他的心爱宝贝，开了43年，嗯，哦，这个情有独钟，哦，嗯，开了将的杠，哎，塞工一辈子开车的大概都是拢开这架法拉利，那一天他就是啊。我人通知要来买车，要来看车，他要卖掉嘛，卖掉。哎，买车的人来看，甲看，哇，看伊只车，讲，哇，哦，阿伯啊，用咱只话讲，欧里桑，啊，你这只车个保养甲足好的呢。伊讲对啊，我开43年啊，我嘛足唔甘卖吼。
1: 伊保养钱赚了超过车，
0: 哎，对，保养的很好。
1: 对啊，然后保养是很花钱。
0: 更夸张的是安怎呢？更夸张的是阿伯啊，讲啊，讲吼。进前无话久，我才换引擎了了，才换引擎，喔，哦。
1: 那就是等车子大改了，
0: 啊。哎，对呀，啊，对呀，啊。好，啊，进前无话久才花钱换引擎，所以这个买车的人就问他说：“既然你都才换引擎不久，你为什么现在想要卖？你都开了40几年，为什么想要卖？”这个时候呢，这个阿伯的神情就显得有一点落寞，哈，哦。伊，嗯，讲。当然你想一架车你开一架还有这个再换新的引擎而已，为什么要买，一定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1: 改车开上多钱，不要改车就
0: 还买，改改车来买这样，
1: 对啊，说，哦，开上多钱
0: 养不起，
1: 养不起的了，有可能啊，
0: 都开了40几年了，
1: 又换引擎很换车，
0: 对啊，换引擎要换以前应该是有评估过嘛，对不，
1: 还是说换法拉利引擎，哇，这 Toyota 引擎
0: 幕后背后的原因，原来这个阿伯啊，伊才讲，伊讲因为因某进前无偌久中风，今嘛出门都要推轮椅，所以这一部法拉利根本就没办法哦。不，嗯，你怎样法拉利用跑车
1: 养不起啊，哎，
0: 对，对啊，就是不能放轮椅啦，哦，就准备再不出门就坐，用不进去啊，哦，就这样子，哦，所以不得不把它。哦，这一部开了43年，心爱的宝贝要

0: 拢中风出门都爱轮椅，我家己过来开一个法拉利出来逍遥、
1: 哦啊。我觉得台湾有很多那种 fine dining 的餐厅、嗯，就是那种那种无菜单料理。嗯，然后那时候主厨如果去国外学回来，然后就一点会台式咖喱，可能去法台法结合嘛，一点会有一点故事说啊、嗯，因为这个小、嗯、这个哦这个东西哦是我小时候哦，嗯、我阿嬷煮给我的这个汤里面有这个味道，然后想把我小时候的记忆哦、嗯嗯，然后放在这个汤里面。但是还是汤要好喝比较重要、啊嗯、那么多故事。
0: 不过来多听多啊，那个这件代志哦，这是在美国是真的哈、哦，听到的跟人讲啊，最后车没有。
1: 对啊，没错，这较重要啊。因为法拉利他如果哭花式，
0: 这不是咱今天要讲的重点、哦，但是我嘛唔知呀。当然他没有说，啊啊啊哦、我只是觉得说这一件事情哈、哦哦，这个阿伯最后一架车哈、哦，那个来个买车的人要给看照的时阵、嗯嗯，阿伯讲。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1: 哦，什么事？
0: 如果你要把这一部车子卖掉的话，请你一定要卖给一个真的很喜欢哈、哦，会照顾他的人、哦哦，一定要卖给这样的人。你看，
1: 这样不会加多加、嗯、不会多加2000块啊？买车卖车没有，就中古车没有那么多情绪在里面的。
0: 意思讲，那你哪要卖啦？哦、你伊个可能是车商来个收购的吧？
1: 对啊，车商啊。
0: 伊讲，如果到时候你要卖出去的话，哈、嗯，请你一定要帮我卖给一个真心喜爱哈、哦，然后有真的真心喜爱最重要啦。哦，喜爱这个车的人啊，
1: 会买40年老车是真的会很喜欢这个车，欸、这个车是没问题啦。
0: 啊，这个 sales。是哈，这个车商的改工阿伯，好，我答应你哦，我答应你哈。
1: 嗯嗯嗯、阿伯，你这钣金有扣掉，爱靠钱哦。不，事实上，中古车收购就是没有那么多浪漫。
0: 你像阿伯啊，大概玩的 engine 啊，
1: 无啊，那
0: 伊会去捞钣金扣掉嘛？你是啊？
1: 我讲慢慢来扣掉餐哈，啊，恁经去扣掉，再让我们靠钱。中古车
0: 宝贝呢，伊也宝贝呢。宝贝，对不起，我要把你卖了。
1: 所以以这来这40年哦，包括 engine 都挖过来，
0: 43年哦，
1: 都表示公他真的很喜欢车啦，而且哈，以这台车哈，养这台车啊，就改装这台车钱，然后就远远超过当时的这个车价、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我很好奇啦，因为、嗯、哦，法拉利的这个古董车哦，市场很大，但是也很小啊，价格可能会很 range 会很高，但是。买的人真的要很喜欢的去购、嗯，要真的很爱才会买40年老车。阿伯，我的杯熊先来敲的，我的杯是怎么？

0: 最近讲到股票，大家都很有感哈啊，这个这里哈，这里投资股票、玩股票，在股海浮沉的人啊，也真的是增加了哈，增加了。
1: 对啊，世代同堂就这样。
0: 我的公外刚要搬一挂家具，我为旧家要搬一些家具到新家去的时候哈啊。因为我的卡电呢，我会搬出诶的吼，迄个搬家公司啊，哇，头家哦，足阿沙利诶，我吼安尼，伊讲啊，你大概要搬几件，我就甲伊讲大概几件，好好啊，就甲讲偌济钱安尼。当家伊讲要来搬诶时阵，因两个搬厝诶师傅讲，看到伊讲要搬啥，我甲伊讲这，伊就讲，阮头家甲你开偌济，我讲恁头家开偌济，伊讲你安尼，你叫阮头家甲你来搬。我讲你头家跟你答应的啊，伊讲我头家咧规工拢咧算股票，还算个安尼吼，无袂顶袂当啊。我头家讲的会准你啊。我讲不过坦白讲啦，我迄阵甲恁头家讲是无讲要搬个遮济行啦。事后想讲，既然都要搬，先刷加在几行啊。好啦，所以讲老尾伊家加钱，我感觉讲也合理啦。因头家真啊算算咧，我咧因头家我嘛改讲算算的。对啊，我恁头家真啊算算咧，到尾约好要搬迄工吼，我拢倒来伫厝咧等啊，伊个个车拢阿未来，伊讲哈，我当时我无记得这条呢，我哩咧哦，啊伊唔知甲讲因头家拢咧算股票，算甲规工拢安尼卖吼。
1: 这个工作是有这个事情做而已啦，不是赚钱的，
0: 反正那都叫请人去载嘛，
1: 他
0: 就出车而已，出工出车了，接电话啊，这样。好，我现在要说，讲到股票，日本有一个50岁的男的，他回家帮他爸爸妈妈清查资产，清查资产哦，意外发现吼，伊是讲吼，意外伫因家迄个佛堂佛堂的迄个壁橱啊，诶，一个点心盒啊，点心盒内底，竟然吼，好打开翻出一叠证券公司的文件，哦，证券公司的文件，竟然在这些文件里面意外发现他爸爸持有价值，以现在的价值来讲吼，约1.4亿日币的股票，1.4亿，差不多台币2800万，哇！因这个囝欣喜若狂哈、没想到呢哈，一看到了，伊就转咧卡电咧吼证券公司哈、哦，来。我先讲吼，因这個爸爸是77岁，哈、是进前爸爸卡电咧吼因囝。不是啦，是妈妈77岁，爸爸80岁，是妈妈卡电的吼，因囝讲吼，恁爸爸吼，我感觉伊即马敢那小可有失智啊，妈妈卡电的吼囝啦，伊讲我感觉伊即马一定退化，小可有失智的感觉，
1: 对，
0: 敢那情形愈来愈严重，所以伊就甲因囝讲，你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阵回来，甲恁爸爸，
1: 够我到去卡因啊，
0: 对，代志啊，一寡钱的代志，
1: 小
0: 可去理清楚安尼，对，理清楚安尼，吼，好来，伊本来这个囝本来是没有当一回事，吼，伊想讲因爸爸目前家己都过会食饭嘞，有当时家己过去附近的迄个 seven 啊，啥物吼，迄个 Lawson 啊，买物件对不对？吼，伊就跟妈妈讲应该不要紧嘛，但是在妈妈的恳求之下，他还是开车回到老家，然后就开始吼的跟妈妈，爸爸大概也还可以稍微了吼，然后呢，一个个呢吼，伊展开清查吼，账册金融财务哈，而且清查了，一发现因爸爸一般的存款只有50万日币，一般的存款50万年呀，日票50万，啊，然后查又发现还有一个定存，这定存1000万日币哈、所以等能代表200万。啊，哥，一般存款差不多代表10万，他能210万，他就松了一口气。但是呢， 爸爸好像不记得，爸爸刚好提了什么账账诶了银行的账户可以看，一般账户哈啊就哦啊看看都定存加这一般的这个存款啊那年年，哦一般来说爸爸也在其他阿爸阿哥啥嘛好像也不知道没有了，但是呢爸爸其他的就伊就讲应该是干那安尼俩，其他我嘛袂记得呀，爸爸都安尼讲袂记得，所以为着要求慎重呢，吼伊转咧卡电咧去银行，吼、啊银行的承办人员改讲讲在没有办法确认本人的哈。意愿之下，哈，意愿之下，哈，原则上是没有办法提款的，哈。如果那是说但是医疗费等符合本人利益的用途，那你就是这些钱是可以把它、把它解出来，安尼就对啊啦，还是说提领出来安尼。但是吼，这是银行的部分咯、后来呢，吼，无想到咱都啊讲的，讲伫迄个啊，这个新兵岛吼，诶，迄个诶神明桌的迄个橱柜后边橱柜内底，我看一个点心盒，一打开看，里面就是一些证券文啊，证券的文件吼、哇，发现这些这哦，对一间股票，对一间股票的吼，哦，足济内底，佮有甚物年金通知书啦，火灾保险保单啦，好、其中一份是证券公司寄来印有交易余额报告书，引起到伊的注意哈。后来竟然就发现整个股票市值哈啊，伊去改经理，你也改通给起来，以现在的股票市值2800万台币哦。伊讲因爸爸吼，其实22岁进入一间迄个制造商工作吼，做到60岁退休，工作38年，为30几岁的开始加入员工的持股会吼，每个月一点啊一点啊有投入吼，啊，这个
1: 持股信托啦，
0: 哎，5万日币，一个月就5万日币的投，哎，这个就加入持股的对，啊，退休之后也没有卖掉股票，一直到今嘛吼，这些股票呢，应该呢是。如今呢，好，这股价上涨哈，就是咱都讲都已经到达的差不多台币2800万。但是呢，哈，但是伊落尾伊是安怎呢？伊看了这时阵，伊甲卡电了证券公司哈，伊讲啊，我这爸爸这个证券已经很久很久了哈，他说哎，想要把它卖掉哈，哎，证券公司改工哦，哎，不行呢，伊讲。你爸爸如果他现在是失智的状态，不是由他本人的意愿去啊，就是说是
1: 对、啊、
0: 嘿，对、你是不能动这些的呢，哦，
1: 所以很麻烦、
0: 麻烦哦，
1: 这种就是很麻烦，

0: 日本哈，因为失智症哈，加上轻度认知障碍的高龄者，金妈妈就盛行的哦，对，失智啦，
1: 对啊，对啊，
0: 2022年的时阵哈，已经有到27.8%了哦，哦，所以失智哈，所以预估到2040年，可能这种这种高龄认知障碍的失智哈，到2040年，他们预估可能会超过30%哈，啊，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虽然他拥有那么多的这种股票资产，但是呢，不等于你马上就能够使用，
1: 就麻烦了。
0: 所以应该趁老爸老母哈，阿哥哈，清楚哈，有清楚会当表达哈，把家里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阵，事先讨论，安排好未来的资产管理方式，这样才不会呢哈，这个遇到类似的情形。
1: 而且像他这样子哈，那公义工啊，撇除掉到太太，如果他真的是身故之后，他太太继承，如果没有嫁继承，一第一期间呢，一来被继承，他就用现值去算嘛。啊，你要继承这一笔财产的时候，你要先缴一笔遗产税。啊，你老公迄个伊个囡仔啦，讲无遮侪钱，伊可要去借钱去交税，干当
0: 啊，是不是很麻烦？夫妻他可以先转给太太。
1: 不知道啦，因为他还失智嘛，你没办法动啊，他不是死掉啊，他只是失智而已啊。那
0: 证券公司公没要他本人的意思，
1: 对啊，就失智连太太都不能动。
0: 如果伊那我都可以表达，因为他爸爸失智也，
1: 那可能日本这得就要严谨了，他去认证说这是失智本人的意愿，哇，还要鉴定报告，我也上次哦，你得。
0: 哎，哎，后来哈，
1: 就觉得哦，
0: 这个问题哈，我得去了解讲啊，日本到底日本有没有遗产税？
1: 有重哦。
0: 日本有遗产税哦，日本的遗产税应叫做，应不是叫遗产税，应叫做相续税啊。相续税，互相互相的相啊，继续的续哈，叫做相续税哈。而且他们的这个相续税的最高税率最高可以到55%。
1: 对啊，
0: 55%。
1: 你的公园2800万，
0: 全球名列前茅。
1: 对啊，你说1亿多少？1亿4000万日币嘛。那至少要给你扣7000万，你要先缴7000万给政府，你才能够继承这一笔。后来你老公换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好不容易请7000万的哈绿票，然后准备继承这一个股票，继承了，结果这间公司股价崩跌。好，所以就麻烦了，你不过都先变很金毛利了啊。
0: 好来哈，所以讲哈，日本的这个相续税哈，以基本也计算的，就是讲有定义是3000万的票的免税额啊，再加上600万的啊的干那什么，
1: 无啦，丧葬费啦，
0: 还是讲啊有几个子女啊，父母的什么啊，安尼得掉，所以总共加起来是3600万日币，如果你没有超过。
1: 那就免税嘛，
0: 那你就
1: 超过
0: 免缴税，
1: 你的跨规吧累进税率，
0: 累进税率从10%到55%，而且继承人必须要在得知亲人离世开始10个月来，都要完成申报甲缴纳，配偶继承的话，配偶继承的财产如果那不超过法定应继份，还在是没有超过1亿6000万，通常就可以享税务抵免，而且免缴遗产税，
1: 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那台湾很知名的杂志《天下》杂志，它有一个做了一个专题哦，也专题的主题一个大继承时代，就是咱台湾已经进入所谓的哈，比如说战后婴儿潮开始，退休已经退休了嘛，然后他们要再考虑说。财产转移的这个部分，尤其战后婴儿潮，抵咱台湾来讲，其实是咱台湾里面拥有资产最多的这一群人。你想，如果遇到一个情况，他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去管吼这种要身后要转移代际，然后他失智了。啊，或者是突然发生一个意外身故了，哇，经常也下一代啊，是公爷配偶，或另一半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呢，就几挑，以为是哦，以为看到都是资产，结果后面藏了一堆负债，咱经常条件没有嘛，冇共轨嘛，说哇，以为哈，那个是金山银山，最后后面欠了一屁股债，那你又忘了去抛弃继承的话，那真的是很麻烦，
0: 对啊，好，所以我。 有钱嘛欢乐，无钱嘛欢乐。
1: 无啦，唔系唔系，我不管有钱无钱哦，你拄到问题哈，提早去面对，总是比这样子哦缩着头说。
0: 问题就是不知道啊，有时候人哦，这个世间有足侪代志是你事先没有办法去预估的哈、嗯，所以讲好啦，哦，所以讲，
1: 但是你自己能
0: 真的要
1: 掌握的，
0: 要做理财规划，
1: 对，
0: 真的要做理财规划
1: 啊。所以啊，换一个角度来讲、嗯，你看你爸爸，一个月靠在靠五万，那就是巴菲特的时候什么滚雪球嘛，讲我伊嘛不到处讲，
0: 八十岁嘛，
1: 伊的公伊的公司买卖，爱的哈每个月的五万块日币的持股信托，那滚到他退休的时候1亿多日币，
0: 亿多了哈，进功格啊哈，
1: 长期投资的好处了。咱广告，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广告互利严肃，我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哦，来，那你苏鹏，
2: 我叫苏鹏吼，我过年要拍牌吼，一寡讲八十外、三四个拢半点钟都爱去去诊所，坐四点钟，所以讲吼，吃苏鹏较就差，啊，佫兼开荤，我咧邀请坐四点钟，我拢无代志，我坐四点钟拢免起来，半点钟啊四点钟都爱爬起来放尿，手汗汗，
0: 你拢唔免，
2: 我拢连叮当都免，可惜啊咯，我八十外，一日排过两道咧。
1: 我一个朋友吼，嘛是咱听众，也是我们听众啊，平常也有我们的产品啊。伊给他传简讯话讲，我今天要去健检，他们公司今天放健检假，然后呢，我的猛攻啊，有这上面健检等等很多，然后他说他等一下要去照什么，然后照射护线，然后他还给我了一个赞的字，赞的贴图，伊来讲我平胸需要我的假林的 super， 我去检查。不怕，哈哈，他说唯一怕的就是怕太强了，跟你说对啊，这是我们朋友啊，他跟他公司去见见、嗯啊、没问题啦、嗯、平常如果我在照顾像这个大哥有没有怕妈笑、嗯哦、大家都去招本色怕鬼笑、嗯、大家去招本色一个在那里、哦、笑看人生啊，
0: 他就在笑啊，笑卡脸水笑啊，你们家都没路用的哦，还不是少年的，要骂你傲少年还不是少年的哦
1: 对啊，天中就要喝喝啊，不用哈，苏鹏苏鹏苏鹏鹏来煮，跟他打苏鹏，
0: 而且一个有加咱的酸和钙粉，对不？哦啊，纯咱的这个钙油哈，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得力的钙粉，钙油是美国进口的，钙油是伊个关节软骨哈，诶，保健哈，我较加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讲为什么哈？为什么即嘛哈？时代各方面科学医学拢一直在进步，都进步哈，这个哈，这是有一篇国外的哈佛啦哈研究哈，翻转咱的迷思，伊讲为什么现代人膝盖退化的比例呢是史前时代的2倍？
1: 这都是的。
0: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好，进攻，咱们讲哦，英雄功格，
1: 美丽人生。

0: 好嘞，这是美国哈佛的这个研究哈，翻转咱啊诶一个迷思哦，哈迷思，好就是讲，因诶研究来的发现讲，金马人膝盖哈退化的那种比例，好足足比史前时代的哈差不多多两倍，而且是工业时代的三倍哈。史前时代哦，史前时代，咱可能看唔知，当这个
1: 猿人呐、啊，猎人呐、啊，
0: 对啊，都那因都是去研究啊。你那那你点讲啊？你啊，咱史前时代人膝盖退化是哦、哦，这个多少哈、哦？好，那他说跟这个研究来的个讲，跟工业时代比起来呢，哈、哦，现在人的膝盖退化是工业时代的三倍。代表讲，今卖人脚头有退化的情形，竟然是比较早吼工业时代、苏联时代拢更加侪，拢倍数安尼吼。好来，啊，有人就讲，有人就讲讲，啊，因为今卖人拢活较久啊，啊，活较久，当然就是脚头会歹啊，较早的人无活遐久啊，可能四五十岁就翘翘了啊吼。所以有的人的想法是安尼讲，我现代人活比较久啊，而且现代人吃的比较好，营养比较好，都比较胖啊，
1: 对啊，
0: 所以膝盖坏掉是当然更多，这个没有好意外的啊吼。好来，不过这一个哈佛研究团队因讲吼，其实都不一定哈，因为研究应该年龄跟肥胖的影响全部拢该校正掉，哦，拢该校正掉，好、哦，等于让大家在一样胖一样老的基准线上来重新对决，啊、哦，结果呢，现代人的退化率还是高达2.1倍哦，来，阿姨公哈，这伊勒公寿命的延长跟肥胖哈、哦，绝对没有办法去解释膝盖退化。为什么会翻倍的理由就是说活得比较久的寿命比较长跟肥胖不是现在人为什么膝盖退化会比以前多的原因根据哈佛团队的研究金麦郎现在膝盖退化呢竟然是什么原因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法
1: 没有用啊静态生活
0: 对金麦郎卡不得当卡不得走路较早你看呢，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人呢爱坐爱行啊，即马逐项拢方便啊啦，对不对？开车、骑车咧，多土多轻轨嘛，坐到门家到，对。你也什么？根本是现在人哦啊，坐着的时间比没有劳动，即马人较无咧行啊，以前比较有在走，比较有在动，哎，所以伊是讲膝盖呢，它其实有就怎样讲啊，唔是应该啊，较卖当卡会当包。保护膝盖，讲不对，
1: 这是懒人的说法。
0: 哎、他说不对反而是呢不动反而伤膝盖。
1: 对、啊，
0: 因为咱的软骨是活组织，瓦组织，软骨是活组织，不是塑胶垫片啊。软骨来对呢软骨里面没有血管啊，它不会像肌肉有血液，所以是爱上营养分所以软骨大半都是要靠关节液来滋养真正让软骨保持健康的关键就是有在咧使用是有在用当你规律活动的时候等于在不断告诉软骨细胞说这里还要用你要好好的维持这样才可以持续把自己顾好
1: 对啦
0: 所以它是需要被使用才会健康的、欸啊，金麦郎的是，
1: 其实就是一个字懒。
0: 你登机呐，拢讲吼，弓在那里没有用。啊，这个软骨伊收到的讯号的讲啊，这没用啊，这里这这没用啊，这没用啊，啊，对，开始萎缩。开始变薄，开始流失，哈，这一点在动物实验上，哈，动物实验或者是中风的阿维郎，长期卧床的病人，
1: 退化就紧了，
0: 真的，
1: 你明明没有用，但是你退化就紧，其实这就是这样子，
0: 对啊，对。
1: 那他共伟他为什么诶让公刚开始说比那个远古时代人还要多，
0: 膝盖退化，
1: 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何立安博士讲的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动物，其实本来。远古时代生下就我们就是一个就是每天要走路要行动的动物。没有那共呢你看狮子老虎豹他们很强的是什么 短距离的冲刺。嗯，哦，你看豹被点名，狮子啊，老虎被点名，但是我们
0: 村内时间拢得听。
1: 那我们的祖先，嗯，我们强的是什么？嗯，走路。嗯嗯，其实你看喽，全世界的动物里面，没有什么动物能够一口气跑三四十公里的马拉松，嗯、有没有？你大家想一想，嗯，你说鸟飞不？我说不要有脚的，你要一口气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持续走，没有。我们能人类最强最强的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耐受性很强，爆发力让其他 number one 都压过其他的动物，但是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子，远古时代的人类可以一直去打猎上，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动物累死啊！所以你看，过去的人都一直在使用嘛。但是，咱进化到现代人之后，我们咱的基因 DNA 里面本来就是应该要行走、行动、运动的动物。但是因为现在闲话熊红奔呐，我的口号讲，我都买啦、轻轨啦、汽车啦、公车啦、Uber 啦，起码连吃物件拢免出去买物件。所以我们身体就是从我们本来人就是一个动态生活的动物。啊，到现在变成静态生活，嗯，所以才会一堆现代的文明病嘛。
0: 大家起来动一动哈，走一走，都出来对的，听都出来对，走一走也好哦，
1: 没有错，没有错，休息一下，
0: 愈行愈勇。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好来，这点钟古咱开用口音吼，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线下。
0: 线下来吼，好。雷通的咧线下吼，啊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发表诶。啊来，就是咱的服务电话，服务电话啊，就是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开放的call in电话，拢同款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哈，哎，我问你那个，你们不是有卖那个盖屋吗？
0: 哎，是啊，哎，嗯，
1: 哎，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二送半罐？
0: 二正半的个大，赠送组的哈。赠送组的，你来线下，嘿，线下哈，咱最近就讲拢咧问呢，盖混盖优护理员苏苏鹏啊，咱咧活动是老早就结束，但是最近哦，可能有的人拢有卡来分享讲，哦，我个买了大灾，哦，我个买了大灾吼，啊，所以足侪人就讲，哦，啊，我个会当买了大灾无吼，你若家己去有房买，你问有房。啊！你若要叫上，你甲阮讲，吼，讲你若甲看卖有大做无？我唔，这唔是今嘛是无，唔是赠送期啊，吼。所以，阮得爱为药房去了解，吼。所以讲，吼，今嘛主导权呢，吼，吼是在药房，吼，是伫药房，好不好？吼，咱听众朋友，啊，无你得家己较骨力啦，吼。恁就近的指定药房有几间，哦，啊问一下，吼，啊卡电问一下，哦，啊那有，哦，我来你买，吼，啊，啊那无就是为咱只叫上，我嘛是爱跟你查、哦、我们也要查啦、哦、所以讲、哦、不是现在已经赠送期、哦、已经不是啊不减上期啊，有限啊有限、哦、但是加减有机会啦、哦、我也当安尼讲吼，以某人来讲，好谢谢哈，0800775599哈。
2: 缓缓的光落在爱河旁，单纯慢慢骑过旧时光。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3: 喂，是不是啊？
0: 哎，你好，嘿，
3: 我哥哥你好，
4: 你好，你好，请说哦。
3: 你好，我讲你要大租要几个租啊？啊，这嘛一片哦，未敢转去啊。
0: 啊，那落雨。
3: 片哦，抓做水湾去游览嘛，啊，游览啥敢免钱啊？啊，所以就那去就那未敢转啊。啊，要讲你个要搁讲你叫大租无啊多叫啊。
0: 嗯，啊是啊，那无啊多叫你的哦。
3: 啊！药房即马病号做大水，我无做，因为阮恁拢是恁用病号，拢已经做大水做到用到贵个，
0: 拢
3: 用到低点呀。
0: 哦，是哦，哦。
3: 哎，阮去三间免钱啊，过2500汤俩。
0: 哦，好好好好，安尼算你赚着，佫加算几工啊？哈。
3: 你算你讲好啊，我目前转来，你做下都无乜无聊。
0: 啊，无变怎？你家己你游泳转来。啊，保重啦，保重啦。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请教一下，恁到当时还阁有生产啊？
0: 哦，明年啊，
1: 明年的啦，
0: 明年啦、啊，对，那那个哦，对，多诶，有增上，有加增上诶，迄拢一年一概念呀，系明年，明年
2: 冇。我
0: 这是够一多半啦。哦哦，诶、啊，你两块趁
1: 钱嘛？你去药房去问看
0: 卖啦，够、啊、有一半间啊药房有，你紧甲买扫扫诶，无你无一，迄一多半要。都无法都吐干明年啦，嘿，哎，跟母亲节呢，哎，
2: 哎，跟都无啊，啊，迄跟无啊，啊，你等安调呗，
0: 好，来刷卡，刷卡，吼，好，来。

0: 实这首歌我个人啦我个人听起来是很有感啦啊，他在背上搭上哈，这个歌搭上现在美丽的高雄的哈，这个港湾一些景观哦，真的很美哈，真的很美啊！加上这个歌曲哈，其中嘞哈，其中来的啊有那个歌词哈，伊就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这片土地教会我坚强，让平凡的日子长出翅膀。为什么这几句歌词让我特别有感呢？哈，一个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哈。好了，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想想 N 年以前，我就是离开这个故乡啊，离开自己的这个生长的地方，来到高雄哈，所以说很有感呐哈。这么多年以来，看着高雄的蜕变哈，真的很有感哈。就是有人离开，有人返航，有人离开了，有人再回来啊！我是离开，我是来了之后，来了之后就一直就没有离开哈。哦，这座城市哈，已经是生活了好这么久的城市哦，一直看着它的蜕变，一切的蜕变哈，哦，呈现出来啊，加上那个上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美景哈，真的实在是哈，海风吹。飞过的地方这一座城市现在当很多人的故乡，很多人离开，很多人又再回来回航，有些人是就跟我一样，是早期不是在这里，但是来到这一个城市这里生活这里发展了，就留下来了，就一直到现在。好，谢谢蓝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要讲要问要分享都可以哦哈，0800-775599。

0: 新加坡现在也有少子化的问题哦。而且因这个少子化的问题是一直一直一直持续在咧恶化哈。去年呢，吼，这个新加坡的终生育率拔到每一个女性平均只生育 0.87。好，
1: 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我是从嘉义
1: 对，
2: 飘到那个高雄，我现在也不想离开了。我73年哦，开始听九专。我是九川，我是小青啊。
0: 哦，
2: 哎，
0: 嘉义人，
2: 那时候开始到现在73年。
0: 是，好哈，所以定金啊啦，定金啊要背嘛背不起来。好，所以要哪里走，走不起啊，金拢定在土地啊。哦，嘉义啊，好，嘉义以南哦，在来的高雄的盖子啊，还有澎湖的哈，澎湖啊，或者是台东哈，好，对，因为它毕竟哈，这个啊靠近高雄哈，啊高雄就是南台湾的啊这个大城市嘛，哈，大城市嘛哈。来，你好，嘿，
1: 你好。
3: 咱借问一下，咱台湾哦，他几千万就当切到一种雨山水啊。
0: 哦，咱之前有讲啊，嘿，
3: 他偌济？
0: 等一下再跟你说哈，详细哈，嘿，我记得上上礼拜有说。

这咱台湾吼，伊这遗产税吼，咱就是讲你的资产计算一下吼，计算一下统计总共有多少的资产吼。哦，这个动产不动产都要哦，全部免税额是1333万哦，免税额，所以你得用扣除掉这免税额。另外个什么啊，丧葬费啦，啊，如果你还有父母啦，哦，有配偶啦，有子女，还可以再扣除掉哈。大概是那些啦，吼，那些当然有的人无老爸无老母，有的无母，有的无囝囝无，啊是囝才一个五甲十甲十个，迄拢有差嘛，还有差吼。盖这些啦，以一般平均来讲，加加种种大概还有600万啦，所以啊，加1333万来讲，大约你那是加起来资产不超过纯净额啦，资产净额不超过2000万的话，大概就差不多是安尼啦，靠近啦，大概就是免税啦，就是免税哈。将军啦，将军，但是这有差啊，跟你有什么父母啊，抚养子女的，也拢有差啦，大概少的话啦，少的话应该也有到1500-1600万吧，啊那无什么拢无，一个人呢，一个人你扣掉免税额的是1300，一个人上面的计算，1333万，免税额的是安尼，好。

我看网络有人在讲吼，哦，就难得的呢，八月呢，即马八月份呢，竟然在测到高雄的温度只有26度，好，八月份的温度26度哈。

0: 最近大家拢在咧讲迄个川湖科技吼，在的老板呢吼，即变成台湾的首富，打败郭台铭，打败呢啊，即个陈泰铭哈。哎、欸，对，陈泰铭啊，
1: 国巨的董事长，
0: 对对对，变成首富哈，哎、啊欸、甚至只啊，顶礼拜有一个新闻报道讲，哎呦，安尼台湾的首富啊，住喺厝吼，安尼啊，嘿，透天的安尼古古的古早厝，透天的，哎，七层楼嘞了，啊，他对啊，你看啊，这就是就传统的哈，这种台湾的哈，这个企业界的哈，这个老板哈，因为川湖科技老板他本身呢，也已经八十几岁了哈，哦，八十几岁啊。其实哈，人家就说七月份的时阵，今年七月份的时阵哈，就川湖科技的这个老板的女儿，她其实就有跟黄仁勋哈啊，这个拍了一张照片，那可能是在七月份一阵啊，五月的什么 computer 啊那个电脑展的时阵哈就有。而且黄仁勋呢，之前也曾经宣布，比如说啊，他的 AI 哈，回答的 AI 大概会跟哪些产业哈，会有这大家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哈这个关系。其中其实川湖科技，也就是被点名，有被点名，其实一阵啊，大家都没有太注意，都是注意到一些大件的哈。好来，人讲哈，这个川湖科技哈，它就是 AI 伺服器的脊椎，好，脊椎，南北共轨嘛，川湖科技以这类的，为什么在？因为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关系，哈，所以它变成了是啊，这个辉达它的这个 AI 的科技里面哈的设备里面设备啦，来对，最重要的一个物件，来，好，就是那个AI 的那个设备哈，
1: 机柜的滑轨，
0: 机柜哈，机柜那个机柜哈很重很重，能规霸工。黄金以上，好啊！但是呢，伊可能用一个波动噔起落去，就噔轻个，还骨溜骨溜，啊，足轻松诶，就滑来滑去，就让推出来，啥十几枚推出来十几枚吼。你点讲啊？别人啊，川湖能做，别人不能做吗？吼，来，别人要做，可能都无遮紧，吼，啊，都啊讲个白，人诶，伊诶，遮物件做侪拢有专利呀，哦，拢有专利，哦，光是搞这些专利，你说诶，哦，你讲啊，别人也要去做，你去模仿，你学习啊，然后再把拿到专利来，都要摸好久，摸足久诶，啊，你原厂商，哦，原来的啊，这个客户他要不要就换，哦，他也不见得，所以伊讲哦，他其实是贵的，哈，伊即个诶，他这个东西他卖的是贵的，哈，但是呢。人家就是有那个贵的价值啊，啊，贵在哪里？贵在你要跟他竞争的话，大概也是哎个加固嘞，好，就是安尼吼。纯工哦，辉达这种顶尖的这样的哈，这样的公司哈，这样的迄个像黄仁勋这样的迄个，他当然要，我要当然是要最好的啊，哈，要最好的啊，所以而且是他是一个安全哈，滑轨是一个安全的零组件哈，那个一般哦，像那个。AI 的那个哈，GPU 哈，它是很贵哈，而且很重，哈啊，如果它掉下来，哈，一旦落落来时阵，要靠谁支撑？就是靠的川湖科技的滑轨，哈，滑轨，哈，所以讲，大家都会说，啊个川湖科技的是这一两支梯呀，哈，一两支梯呀，哈，滚哈，那个滑轨的梯呀，凭什么卖这么贵？哈，辉达新一代的运算平台对滑轨的承重还有散热空间跟机构的精密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必须要在开发的阶段辉达就参与，辉达他要参与，你要开发一个新的东西，因为东西是要用在我的 AI 的这些东西，所以说 我需要我的需求是要到怎样，你能不能，你能做到怎样，好兄，包括人工辉达他其实跟台积电跟其他的这些配合厂商，其实现在都是变成说也就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你做你去开发你去做，但是我要给你买的人 我知道我的需求是怎样， 啊，我会跟你讨论哦。就跟他讲，你请设计师来给你设计你的厝，对不对？啊，你主人家为了讲啊，我拢搞我设计师，村内我拢不管哈。啊，但是有些主人他就说，哦，我有自己的喜好，我也有自己的啊，这个也想法意见的话，那你跟设计师可能就大家要配合哦，要配合一样啊。你讲哦，家己有主见，家己要要求要好的人，他当然就配合不哦。他就你有主见，你有一个看法，你就跟设计师配合。好，辉达那不管跟川湖跟台积电都是一样哈，都是一个合作伙伴配合的关系。我要的东西，你能怎么帮我做？好啊，如果你说哦，我就可以做到怎样啊？那这样会怎样怎样怎样啊？我想要可不可能是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就这样子哈，所以说这种已经是伙伴关系呀哈。所以一台 AI 伺服器吼，造价是贵啊百万美金哦，吼 ，AI 伺服器一架是贵啊百万美金，所以这个导轨的轨道呢，伫整体的物料成本内底其实占不到一趴哦，但是一旦啊故障卡死。而且变形哈，这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哈。所以川湖科技是用比法师比他们西更加有的精密度，好来冲高伊的毛利率。伊讲哈。这个川湖科技总经理结构，一共新世代的伺服器的门槛高，非常难做哈。啊，一共川湖最大的优势的是累积二十几年的经验，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去整合的模具，还有制造，还有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较早可能要开一两年的时间哈才可以，啊，现在呢，一共只要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哦，客户哦他要的东西，他要的哈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开那个模具，然后到这样哈，制造成型，这样一共现在只要三个月哈，三个月哈，所以说这就是哈，这个根据哈，他们的执行副总直接讲啊，讲这就是为什么啊。客户会喜欢川湖的最大原因，最大原因毛利率冲高，可以冲高的原因是因为川湖用比法师还要细的精密度，这样可以冲高这个价格的，对了。
1: 说白了，其实川湖科技它其实就是一间那个五金行，五金呐，都是兰博雄、兰兴的单位哈。
0: 哎，
1: 你好，
2: 喂，你好，来请教哈，请问你的钙粉有无？是一罐偌济哈？
1: 公格哈，咱钙粉一罐2500块。
2: 哦，
0: 两千五，120公克粉的玻璃罐啊装的哈，啊，补喙齿，顾喙齿，顾骨头，提升咱的体质吼，衰败、衰退、衰弱的吼，哦，提升咱的体能、活力啊，甲骨头吼，诶，健康哦，骨头的密度。对，啊，囡仔发育吼，都会使哩。啊，怀孕要补钙的吼，这孕妇补钙拢食得力珊瑚钙粉，好。
2: 哦，那边那吃哈，一天吃几个？
0: 来卡咧嘴的吃，你看你要直接安尼咸咧，还是讲你要配茶、配菜汤、配粿条拢不要紧哈。啊，时间用的时间没有限制哈，饭前饭后没有，你莫甲当作药啊。都跟他讲，咱咧食个补品，食四修啊嘛，不要紧。你都想到看到，有想到你就一盖甲扩一丝啊，较尖的就扩一丝啊，安尼啊一天吃两盖啊，吼，啊要加强吃三丝啊嘛，不要紧哈，嘿。
2: 我出来请教啊，朱凤今麦敢搁有优惠吗？
0: 爱查爱问呢，爱查呢，吼！咱的公司的活动是无啊，是结束啊。药房的爱问药房看搁有无安尼，吼？
2: 哦，安尼，哎，甲问讲什么？你是讲什么做的哈？
0: 就是有赠送的，赠送组的，吼，哎，赠送组一组两盒，内底加送半盒。你去药房买，你家己甲问，吼，你家己甲问，问讲，哎，那有各有赠送组的，我要买几组啊？安尼吼，哎，爱问哦，哎，爱家己问哦，吼，好。
1: 然后祝福你哦，新店员工哦，祝福你，好，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五科技就是南部的这个吼，所谓的冈山为中心的这个所谓的五金的供应链的一环啊。但是你看人会当过去人讲讲啊直白了，
0: 做欧洲安尼，
1: 就欧洲啊螺丝扣件扣件产业，可是它可以做到台湾的股啊吼。其实有我刚刚有几个特点可以分析，来你南翔接等我。
0: 哎，你好。
3: 啊，喂，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这边是一家药局，因为有个消费者在问，有一个什么书
0: 好，来送他哈。

0: 哎，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99。
1: 其实川普歌曲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想看嘛，一提这类哈。在这供应链里面，在这高雄的这个整个扣件供应链里面，他没有选择，其实那李顺就给其实也安了，也招去中国嘛，要抢订单嘛。我实在就做朋友，包括我家的亲戚，其实那伊得听亲戚讲吼，讲其实那印的每个人都想要去吃中国那块很大的市场，结果在南部的扣件，你很多都去那边做，就做了去抢低价订单之后，技术都中国人学去啊。然后人家用更低的成本，结果兴冲冲的拿了几千万、几亿去投资，结果哈、哦、啊糟了，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哈、哦，最讨厌一点啥？研发升级嘛，有研发有升级，他呢才能做得到台积电的生意啊。一定是台积电盖小、哦，盖小我这里回答。台积电的这个台积电里面的工厂里面有很多也是有吊轨、滑轨，这个窗户可能本来就有做。阿尔天阿公啊，魏哲加工啊，我根本不会啊，没办法。阿里吼，你这机柜备用吼，啊，我盖小你有黄仁勋，浪得先踩到台湾半导体的风口浪尖，没有当初没有选择去做。中国那个低价的生意去抢，而是在地吼深耕制造、升级研发，
0: 对啊，
1: 才会成为股王。
0: 厉害，哎吼，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看啦，哎，连你了啥旺旺啊，有没有？大家台湾过去的吼旺旺，今嘛来咧干呀吼。敢讲因的哦，因的这哦获利哦，已经哦等于讲哦，他们降了，不是获利啦，就是他们的营业哎呀，营业额哈，已经落差不多得要四成，得要四成嘞。
1: 南部的扩建业哦，真的传产呐，但是有人像川湖啊呢，也有人我们很多上太空的，还是讲日本的高铁的那个螺丝精密螺丝，放在心脏里面，放在牙齿里面，还几粒就碎粒，毛利很高的。螺丝，我们台湾哈冈山的这个扣件产业也可以做啊。有人去选择说，我要去中国去讲乐盖小，对不？
0: 乐盖小，
1: 对啊，你要升级啦，你要在地升级，不是讲哇，人今嘛成本比你低啊，你找个成本低，所在生产啊，去讲比盖小，结果就被他吃掉了。
0: 你给中国
1: 对啊，
0: 全世界上加盖比盖啦，
1: 你看在地研发，在地坚持，你看太空有的。啊，我们身体里面有的，到现在里面那个什么，那个辉达的那个机柜里面有的，全部都有我们台湾高雄的螺丝扣件。你好，
0: 好来哈，所以有这个，
1: 对啦对啦，还是要升级啦哈，不要只看，要看远一点啦，真的要看远一点啦。
0: 好来，谢谢0800-7755-99，咱杀戮的朋友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欸
0: 来刷人，嘿，来你讲，嘿，
2: 哎，我问一下吼，
0: 嘿，
2: 阮一个朋友啊，吼，
0: 嗯，
2: 伊即马吼都77岁啊，
0: 嗯嗯嗯，
2: 啊，伊脚吼都两起，
3: 对啊对啊对啊，
2: 无脚脚拢已经损坏啊，
0: 嗯嗯，
3: 哦哦，对啊对啊对啊，
2: 啊，伊即马吼就安尼，一直想不爱活，安怎安怎安尼啦？我听到我啦，真艰苦啦。我想讲哦，唔知咩啦，讲啊太破安尼啦。伊
3: 是伫举光路，
0: 伊甲因兜的人讲啊，
3: 系
0: 啊，
2: 无啊，啊伊算安那呢？伊算大只某吼，算。
0: 好，谢谢哈。这个问题嘛，不是咱伫这个节目现场会当迄落的哈。这种问题，现在啊，就是讲年长忧郁症哈，年长哈长辈忧郁症这种情形，上了一个年纪了哦，上年纪了还蛮多这种很凶的。啊，你讲你要哪个讲？我觉得也没办法哦，真正是无办法。你就顶多只能倾听跟。陪伴，好不好？好，伊咧讲的时阵，你点点啊，甲听就好啊。你讲你要安那甲开破，甲无法度， 吼，无遮敖吼，迄种会钻牛角尖的人，伊就是定定伫遐咧生伊口啊，生袂出来
2: 吼。对，
0: 所以你只能倾听跟陪伴吼。除了你卖想讲你要改安怎化解，吼，这是长辈忧郁症吼，好不好？吼，
2: 讲你卡头乌的改善，
0: 迄种的你就卡头乌，哎，你就会当报咱的产品回家，那就搁讲，系啊。
2: 咱的产品是
0: 钙粉钙油哦，钙粉甲钙油对广告系来钙粉钙油系。
2: 啊，那个鹦鹉卖嘛？
0: 哈？
2: 鹦鹉啊？
0: 什么鹦鹉？
2: 哎呦，刷了这有
0: 哦，鹦鹉啊，哈，有鹦鹉，有哈，以上广告。

0: 他忧郁症了，他忧郁症，他可能啊，就是那个啊，那狼了刚刚
1: 血清是不足啦，
0: 对啊，提不起劲儿啊，什么
1: 对啊，
0: 嘿啊，所以说哦，其实很多其实是好叫做长辈忧郁症啊，被哦就被人家误以为就是失智症哈。那为什么长辈会忧郁症？哦，哎，都要破给他讲嘛，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多起来动一动啊，多补充营养，哦，只能这样哦。
1: 要从但台湾人说实在真的比较懒啊，
0: 嗯，
1: 然后又我们那肥胖率又是东亚中最高的，说实在真的啊，那咱党从小都根本稳运动的习惯，你看像咱基本可以发国，骑边大人囡啊老人吼，骑卡拉加卡拉车阿去徒手健身。徒手健身啊，跑步的跑步
0: 啊，无痛痛痛不退，底下拍你头啊，蛮好啊，热热到要死，底下拍你头。
1: 他们从小就有所谓的运动的那个体育哦，在里面哦，日韩也是啊，你
0: 骑脚踏车啦，攀岩啦，慢跑啦，游泳啦，哎呀，
1: 从小的有这个训练起这个肌肉，还是讲你讲体运动中的挫败，咱其实咱华人不重体，台湾的台湾不重，早期不重体育这样。体育我听到一个齁，也是和李安博士讲，他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才发现体育齁不是只能去练身体，练到游泳啊，走到很快走到老光而已，体育是说齁因国外的这体育教育里面是让小孩子让学生在体育竞赛中哦，可能就从挫败中输掉之后要怎么爬起来，这是第一点。啊，是讲因为体育不是干那体能呀，还要动脑筋、策略、团队合作，哈，然后跟人家的竞争等等，哈，你要去挡头脑哎。所以哦，咱台湾哦，我包括我也是那个年代出生嘛，很多那个时候的体育课就被借去上数学、上英文啊，体育课啊，是讲高中的时候体育课哈，我就在班上女生同学不想上体育课，然后都怎样呢？男生就去打球，女生就蹲在树下有阴影的地方，不想晒太阳嘛，在那边聊天，所以哦，还是要动啊。
0: 好，谢谢。

0: 咱都讲到这个血清素哈，血清素其实是人体哈，咱人体内底重要的神经传导的这个物质哈，伊主要是咧负责调节的情绪。啊，够困眠，啊，够肠胃的蠕动哦。有诶，足侪人咧，刚较上年纪了，是不是？诶，感觉困眠较无好，吼、哦，啊，情绪嘛较无遐尼迄落，吼、哦，啊，包括你会感觉讲啊，食一顿饱三顿吼，啊，就是肠胃蠕动已经啊变歹啊、嗯嗯。其实这个血清素都有关系、所以血清素伊诶主要功能就是调节情绪，会当互人保持平静、放松、自信哈、哦。所以又称为快乐荷尔蒙啊，另外也可以帮助睡眠，因为它是褪黑激素的前导物的对，也当帮助咱的大脑的夜间转换为助眠的物质啊。再来对肠胃功能来讲，人体大部分的血清素其实是存在肠道里面。哎，是伫肠啊道内底负责调控消化道的机能跟挪动哦，蠕动哈。来，所以讲你那血清素不足，都阿咱讲下滴得来呀，肠胃的问题也来了，睡眠的问题也来了啦，还有那个啊，就快乐不起来。都加咱前面那个大哥啊，因朋友足忧郁嘞，足忧郁，大刚拢一直个大家有主动都个倒垃圾给伊听，伊讲我要安怎去个帮助，我无多，你只能倾听，好陪伴，再来，你就是让他多补充。从一些健康食品来，所以说血清素不足的时候，那你就是要多调整饮食，饮食你再多摄取那种色氨酸的天然食物，比如鸡肉、牛奶、豆浆，这坚果，这就是了，搭配适量的碳水化合物来帮助吸收，就是碳水化合物，像饭就是了哈。啊，再来规律的运动，每天啊3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啊。来多晒太阳，适度的日照哈，会当刺激咱大脑的血清素的合成哦。好来，所以就是这样哈。哦，麦克讲伤济啊，打开，安尼听就记一下哦，做一下。
1: 其实简单就是过要过
0: 动一动。
1: 要
0: 动一动，晒晒太阳，
1: 要过动态的生活，
0: 补充营养，补充营养，
1: 要动态生活、欸。对，阿伯、啊、你看，你俩讲静态生活，卡头马迈。啊，心情嘛歹，逐工拢一几寡吼，找人啊吐苦水，人也嘛歹，想要逐工看着你伫遐吐苦水，对吧？
0: 伊讲拄只咱你个听就讲，你甲讲，我要安那帮助我的朋友，伊拢一直足忧郁嘞，逐工拢讲我听足忧郁，我讲你卖咁想啊，你要甲安那帮助？
1: 忧郁啦吼，一定找人伫倒垃圾个啦。
0: 迄个唔是你会当安那去甲帮助，还是讲伊讲我要安那甲坑啦？伊讲我要安那甲坑啦？
1: 你叫伊去订阅。ChatGTP 还是 Gemini 哦，那个哦，那个 AI 很会给你情绪价值、这个我不是开玩笑，这是实话啊，哪有人每天在那边听你？
0: 我个一种吼，哎呀，你打钢底下吐苦水啊，什么忧郁？你觉得他很忧郁的人哦？我跟你讲，一个365刚哥365刚哥乘以二，哥乘以三，伊嘛是赶快拢讲起来。
1: 他当下他我来讲，他不会去管你。体谅他的心情，他只是想要一直倒垃圾而已。
0: 听到尾啊，你比较忧郁，
1: 这种你的，你讲啊，没关系，
0: 你也比较忧郁。
1: 你去买那个 ChatGPT。

0: 川普的这个哈，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发言人哈，叫莱特嘛哈，那个女的哈，金发的美女哈，很年轻，一家二十几岁，进前无啊久才个生小孩嘛哈。啊，生囡仔了哦，哎，最近都搁倒登来上班啊，有没有哈？啊，伊最近辞掉这个发言人啊，辞掉工作啊，哈。啊，伊讲原因就是讲啊，想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伴照顾小孩安尼吼，啊，因为他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最近又刚生不久嘛，吼，小孩都还小哈。啊，川普安那讲，川普讲哦，他爱他老公比爱我多一点，嘿嘿嘿不过吼，后来吼，人讲其实这个莱特吼，这个白宫发言人吼，他你看伊咧工作的时阵，哇，就是那种很干净、很积极的。哦，接着川普这一次上任了，他就担任发言人到现在，哦，到现在，看伊迄种。那个情形吼，你讲一个人咧上班吃头，你得看伊表现出来那个积极性吼，甲伊的迄个活力吼，你就知道说他是不是有热爱这个工作，看得出来他是热爱这个工作面啊。发言人就是，刚刚那白宫有啥物代志啊吼，哇，一堆记者就来到那个这个白宫，阿姨的哎呦，面对记者的询问，伊得爱回答，定义就是爱替的难讲啊，就是你要每天都替川普洗地的。丢了哈，哎呀，也受也那么你轻的年纪就也受到川普的器重，他为什么要离职？你生囡仔连生囡仔，你都讲到白啦，用咱这话讲，月来都没做完，你都冲去上班啊？你是安那才上外久年呀？你为什么你是要辞掉呢？哎。OK， 你敢知伊今天辞职的原因？
1: 不知道，不是陪小孩吗？陪小孩不是吗？
0: 讲的是这样嘛？哦，哎呀，讲都是这样啊。
1: 但川普的政权来来去去，这没什么、
0: 啊。对啊，所以五郎公，
1: 对啊，
0: 有五郎公是不是他跟川普这个是不是到底能诶有什么发生过？哦，冲突爱啥？你看他生完小孩都很快就回来上班。那段时间伊请假，伊生囡仔一段时间，不是迄个副总统啦、啊，甲国务卿拢去做代议的职务嘛？每天都是他们算那么轻轻松松的。啊，难讲吼啊，所以再讲起来吼、七月份的时阵吼，川普有去土耳其参加一个北约峰会哦，七月的时候，哎准吼。有传出讲伊朗哈，伊阵伊朗战争都还在进行当中，伊朗有人要暗杀哈，伊朗有暗杀，听说哦拿那个尖炮弹哈，尖炮弹都是开在肩胛头一种炮尖炮哦，哦，在土耳其已经跑到土耳其哈，查讲伊底下可以北约峰会，而且呢已经到就是所在的那个土耳其的城市哈，啊，利用伊要离开的时阵可能要。要暗杀川普，好，你可能在内地时阵，你底下开峰会那个大概就不容易，就是可能好有这个有这得到这种情报，可能他川普要离开土耳其时阵，有那个伊朗的这种革命卫队的这些纨绔分子哦，已经都到土耳其了，准备要用尖炮弹在他的要打下他的空军一号哈，这川普的这个座机船哈，空军一号，而且可能哈，以这个消息哈，以这个情报得到的时间呢很紧迫，就是已经川普都要搭飞机离开土耳其要回美国去了哈，可能才掌握到这个情报哈。结果一刚呢哈，就是川普要离开的时候，他上了空军一号，好，他上了空军一号。啊，无话顾了，大家拢上啊，包括国务卿啦、啊、什么啦、啊、吼，啊，迄、那个哦，这些发言人啦、啊，很多了，国防部长啦、啊，和格塞斯，吼、哦，都大家都上飞机了，吼、哦。突然，当然还有记者什么，吼、哦，空军一号就不是只有几个人，吼、哦。结果，突然呢，吼、哦，这飞机上的公啊，请各位贵宾哈、哦，请您把飞机的那个舱门，哦，就是迄、那个咱迄、那个迄、那个这、那個、窗户的掉了，关起来。好、哦，叫大家把它关起来安尼啊！ 大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很多哈，这件代志是到最近才被泄露出来哈。迄阵那大家拢唔知道是安怎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咱若要起飞时阵，门要关起来嘛？飞机的那个窗户小窗户要不要关起来？好像不用哦，
1: 要打开了。
0: 起飞的时候要打开哦。
1: 如果是意外要撤退的
0: 话，对。啊，一准那是大概我干嘛怪怪？说为什么要叫大家把那个窗户关起来？哦，飞机的机舱的那个窗户和小窗户的关起来。后来没有多久的时间，就请大家再把它打开安内哈。其实南宫一准的是因为有接到这种情报，所以可能有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用渗透到这个土耳其用一个尖炮弹要打下空军一号哈啊，那时候的空军一号还没飞嘛，所以呢临时转安怎呢？川普哈，就是一准那叫大家窗门关来了，川普哈。以安怎来利用迄个无人机？我那个飞机会有一些餐车，我好载运迄个要上去无人机顶的迄个一挂餐点，迄个餐车哈啊，去接敌迄个无人机门的所在。那川普就偷偷的从空军一号溜进那个飞机场的那个餐车哈，哎，我嘟嘟嘟嘟嘟用那个载物件啊，一种的餐车哈，好，秘入的迄只餐车来的。啊，他带两个人跟他一起，两个人，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有带两个人，哈，一个就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哦，因为是够红的，就重要的，哈，另外一个，是白宫的另外一个文胆，跟南共的是川普的文胆，是一位美女，哈，叫做 Hop， 哈，她的名字叫做 Hop， 哈 ，Hop。三个人密的那种飞机机场的那个餐车来的，然后把它嘟嘟嘟嘟嘟嘟嘟啊都没人载啊，再去另外一架无人机，另外一架飞机，然后川普就跟着这几个人就飞走了，好啊，然后飞机上的人也都不知道，差不多我们在飞登的跟美国在说啊，总统没在无人机顶，哈哈哈，就是这样，吓死了！我就怎样哦？到事后这个消息哦，其实到八月最近叫做泄露出来，那个时候哦啊，那个飞机上那阵那是个足侪人底下呢，所以就讲那时候迄个美国总统的专机变成是一架什么诱导机呀、啊那真正嘞，不也是无嘛，就没有打嘛，哦，这个情报是不是有错误，还是怎样，还是被挡下来？唔知哦，就没有打嘛。好，阿英哥，阿鲁哥呢？今天我怕的时阵，真的是他的这个空军要被打的时候，飞机上的人讲啊，那我们不就好？包括谁呢？包括国务卿啊，嘛是坐你顶头哦。好，这国务卿啊，国务卿那个上面啊，哈，那个他也是
1: 卢比欧
0: 也在飞机上，还有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这个美女的发言人哦，他也是留在飞机上都不知道哈。但是事后一怎样了，谁来在受气？你来讲跟他喊国防部长，还是讲你带卢比欧这里陪你，我嘛都不会讲，你带另外一个美女。哦，这个美女叫 Hope 嘛，哈，伊是其实是文大，伊是拢专门，因为川普哈，川普就平常很喜欢，他不太喜欢用看那个啊，这啥网络手机啊，是讲那个电脑上面看，他有什么消息，他比较喜欢有纸，哈，就是讲用纸啊，这个那个啊，这啥用拽哈 ，paper 用 paper 的这文件给他看，他比较喜欢这样。那这个美女哈，这个文胆呢，她是哇，对川普会塞恭喜。忠心耿耿，非常的忠心，而且呢，南宫哦，他跟川普的关系好像有一点非比寻常，而且这个美女文胆，听说对川普的崇拜跟爱慕，已经是到了那种曾经都写情书给川普，然后他的长相又也是很不错，长得有也我觉得很像川普爷爷的女儿，他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啦？哈。
1: 伊凡卡，
0: 伊凡卡很像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好，长得也是这样高高脸蛋，是漂漂亮亮的，所以这个这个白宫发言人莱特一张，我对你这样真心，这样你竟然给我答 站伫迄个吼诱导机上面，啊，那真正哦，今仔日那真正的迄、那个迄、那个伊朗的暗杀成功的话，阮家我含卢比奥个遮侪人拢叽叽啊呢，啊，你带走，你又带一个美女，那个文胆有这么重要，一定要跟着你走。你哪讲赫格赛斯一起共保定，那可能是需要，懂吗？所以的就生气的吼，啊，可能因为这样有吵架的对吼，哎呦，我拄啊个生囝呢，啊，你还我那真正变嘞，变掉去。啊，我惊个细汉要安怎哦，所以可能难讲啦，
1: 他可能意识到了，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川普暧昧，没有那么无聊，我觉得是应该有意识到，他才刚当第二胎的妈妈，
0: 对了，
1: 啊，这个工作其实是有。虽然跟总统在一起很安全，但是其实也是有危险性的。今天如果说我干嘛以女性来说，哎，我才刚当二宝的妈妈而已啊！我今天如果
0: 你要带，应该也带我才对啊！
1: 不是啦，这我觉得是他
0: 不是啦，我是讲哦，其实他就不应该带那个女的啦。
1: 哎呀，带谁不重要啦，你那哥哦，卢比奥
0: 文胆没这么重要吧？文胆没有重要到要跟你去搭理。
1: 没去结婚这啦，那卢比奥都没来结婚啊！我是觉得他是身为母亲，刚好有第二胎，然后想说，哎，这我这个工作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也有突然生命哦没有的这个风险啊。
0: 应该当然是这样，所以他才会说辞职是为了
1: 你为了这种跟人家争风吃醋去辞职，那不是更傻，对不对？就跟
0: 你放我
1: 就跟陈俊
0: 一个新手妈妈，
1: 陈俊跟赵建明离婚，昨天才那边讲说，我比什么芊芊还爱跟爱赵建明讲这个话，那对上礼拜在支持那些好陈世美那看歌仔戏那些人，不打了他们一巴掌？那我就问，我就别人都有在追这个，我说那歌仔戏还没有演呢？郎东说，
0: 不是演完了吗？
1: 没有啦，不是说去办什么个版的歌仔戏，对不？郎东，我比赵芊芊更爱你啦！啊，许芊芊啊，还赵芊芊，
0: 不管了，芊芊啊，
1: 我比芊芊更爱赵建明呐，而且那是法律师讲的哦，一个你亲口说啊，律师说我比哦，我还爱着赵建明哦，我然后他自己也深情告白，都离婚了，他们深情告白哦，我比许芊芊呢更爱赵建明，你他顶礼拜你替你站起来弄。
0: 不可哈，其实那个就跟川普另外去搭那啊另外一架这空军飞机啊空军一号飞机哎哈，那个女的文胆，一个是川普第一任总统的时阵哈，他就跟随在身边哈，而且呢啊他能讲哦有一边呢，他对川普你咪讲忠诚也好啦哈，伊讲还是到什么程度，伊讲有一边在川普要去德维亚哈啊，大概他们那个车子哈只能坐下就几个很重要的人哦，他就没有办法上车，没位置啊，那个车没位置，好一坐，好一堆起的丢啦。结果那个女的哦，叫什么 Hope 嘛吼，伊讲安怎？不要紧，一坐对嘞，坐后车厢啊，都、就是要对起，好硬就是要跟上哦，坐后车厢的置物车后车厢哦，真的对啊。好哦，好嘞，我们就当成茶余饭后，这件代志发生在七月份，在土耳其开北约峰会时中发生的，到现在哈、哦，这个消息才
1: 出，其他的官员才哦吧？我觉得卢比奥更
0: 卢比奥啊，那真正哦，伊朗端来吼，那个尖哦尖射炮端来，
1: 而且说不定贝森特都在上面，那个比较重要啊。
0: 对，贝森特也在上面。
1: 对啊，那个都比较重，绝对比白宫发言人更重要、啊。
0: 所以川普，哎、你真的、
1: 啊、所以
0: 真的是错了。
1: 没有、啊啊啊、所以可是人家其他的贝森特。卢比奥，
0: 你知道怎么不爽？
1: 啊，他没有，他们也没有辞职啊，有不爽，但是也没有辞职啊，对不对？对，格局的不同啦，
0: 好吧，
1: 对
0: 啊，从妈妈嘛，想妈妈，
1: 对啦，我是干妈公啊，干妈公意识到公，
0: 对、
1: 啊，我个笑脸，
0: 你要放任我。
1: 刚开始我还有小孩子要去照顾，
0: 哎，论重要性啦，哎呀，
1: 对啊，论重要性，那个卢比奥，对，你看他在。育婴假的时候，他的位置都可以像让这些副总统啦，哎、欸，副总统有没有在上面啦、啊？没有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副总统坐镇美国，
0: 对
1: 对
0: 对，没有，哎，就是。国务卿卢比奥，还有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哦啊，白宫发言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哦，啊，他带走的就只有国防部长啊，跟那个。
1: 如果我是川普，我应该带两个人，第一个，我应该带那个，哎，这国防部长要带啦，哎，啊，卢比奥要带啦，
0: 对，
1: 因为卢比奥他是要对其他，
0: 我说川普他错了嘛，他不、哦、那个女的没有重要到要跟他，
1: 但是人家卢比奥没有离职啊，
0: 哎。
1: 没有没有，
0: 连讲话伊要选总统的人呢？
1: 啊，对啊，所以沉得住。
0: 我咧甲川普撕破脸呢。
1: 对啊，所以沉得住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
0: 那难怪最近
1: 职场上还在那边
0: 大家都在
1: 争风吃醋，
0: 大家都在说川普下一任哈共和党会谁来竞选代表共和党参选？就两个人，一个现在副总统范斯啊，一个国务卿卢比欧啊。听讲吼，因两个，所以两个人现在会有一点哦，听来讲吼，这个调查起来支持度呢，吼，好像卢比欧略高于范斯，
1: 而且说实在啦，美国的中间稍微偏左，没有那么左的，没有那么民主党的，会喜欢卢比欧了。
0: 对啦对啦。
1: 那个，他们本来那个现在副总统叫什么？范斯
0: 啊，
1: 范斯太
0: 分子，分子，
1: 范斯太极右了，不太右。然后他的这个也经历没有像卢比欧这么发角色，他
0: 要我也是选卢比欧啊，
1: 因为范斯已经被位元首了，你有时候那你也没办法太给他太多角色，但是这一两年的时间哦，卢比欧真的是什么事情，有时候说实在的。处理
0: 走车啊，挡龙者
1: 处理的，都还比川普还好，比较圆滑。格局上来讲哦，包括他对西语系国家，你看他一过去古巴，他是古巴移民之子嘛，所以以的西语会啊，所以你干嘛讲西班牙文的这一个在美国来对嘛是占选票的大宗的，他也是有吸引力的。
0: 所以川普
1: 我看起来我觉得卢比欧也比较适，
0: 因为开玩笑嘛，也有开玩笑，一共啊古巴呢，古巴呢到时候古巴就是变成美国的，一共叫卢比欧去选古巴。总统了，卢比欧醒来一点，讲我要选美国总统，我干嘛要当古巴总统？
1: 而且我有看回讲，因为哈，你卢比欧阿公哈是被共产党迫害才来到
0: 美国
1: 迈阿密的，所以卢比欧是真的知道共产党的邪恶跟坏。范斯他真的说经验不足啦，经验还是不足，所以还是。如果能选，我还是选卢比欧比较好。对，
0: 我也投卢比欧一票。
1: 我怕卢比欧，卢比欧比较好，有历练过了。
0: 美的人生哈，来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哈，这五大产品哈，五大产品你全国北部、中部、南部全国哦都可以买得到哦，每一个县市都有，几乎可以这样说啦哈，啊不就是就近的所在都有指定药房啊，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或者电话直接用电话叫上，
1: 上方便的，哎。
0: 啊，无就是讲，你若像讲新竹啦、吼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啊、甲宜兰，这几个县市吼，也有保德旺吼，保德旺啊，好，对，这个店也可以买得到吼，保德旺啊，咱公司也保德旺哦，这个便利店，嘿，好，便利店吼，也可以买到产品吼，感谢各位吼，得力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咱广告之后1080-7008有人所提供哦。
0: 我是淑芬，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父母温亲重，故人无失事，吐甘无消息，严苦不出味，爱当情难忍，温亲背伏悲，但令子儿爸，祖母不休息。这首诗句在提醒人，世间父母对待子儿的温定，温重如山，温亲如海。父母对着子儿的爱啊，固然无失事，无时无刻，只要感觉子儿时势有需要，做父母的都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助帮忙。甚至做父母的人有好吃的物件，都先留予子儿吃。是不啦？确定啊？父母会先补补油，予子儿啊有法度吸收消化。甚至较苦涩的物件，父母啊宁可家己吃，嘛唔愿意啊予子儿时时吃苦。父母对着子儿的阻碍，一时一刻拢无消息，不断对着子儿时时疼爱、慈悲、爱护。世间啊，父母对咱的温情是真大的。做子儿时时的人，咱敢有安尼对待咱的父母啊？敢有好的物件留予父母吃？世间人啊，咱爱思考，对着父母的温情，咱爱去感受体会。趁着父母还阁健全的时阵，及时回报，因为报恩是咱啊，这世人来行着父母的温情，最重要的时刻。千万唔好等到父母过身去，才想要报答。这时阵就想晚，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咱啊活动进入最尾波倒数计时当中哈，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爱小抢嘛，直接找咱的助理，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哦，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萧煌奇所唱的《恢宏的旅行侠》。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北台湾的瀑布秘境。哎呦，陈药师哦，啊，这瀑布秘境听起来就真清凉嘞，无唔对吼。在咱这个北部吼，其实嘞有一挂低难度，而且嘞真凉爽的瀑布秘境，唔免费力，你就会当轻松来到吼。落车只要几分钟，你就会当去深山拿来感觉。安尼有赞无？有赞吼。所以嘞，唔免咱千山万水吼，哦，爬甲真辛苦，你就当轻轻松松去瀑布边啊，享受清凉的感觉。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有当时啊吼，天气那热的时阵吼，想要找一个清凉的所在，那呢瀑布嘞，有这个安尼负离子，非常的轻松舒服，而且嘞，佫非常的清凉吼。啊，唔过要去看瀑布哦，有当时啊爬山哦，千山万水足辛苦呢。啊，伫咱北台湾当中吼，有一挂瀑布秘境吼，轻轻松松落车几分钟，你就会当来到瀑布的边啊，享受清凉的感受。第一个吼，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的就是卡拉莫基步道。哎哟啊，这是什么所在呀？哎，大哥大姐啊，这卡拉莫基步道的话吼，听起来真神秘点无？伊是沙国内底一条野溪步道，而且被称作为台湾亚马逊。沿途当中清澈的溪水蜿蜒，有小瀑布，有潭水点缀。30分钟的路程，你就会当入去南势溪畔。除了其内底散步健行以外，其实咧真适合落去下骹泡水、耍水，甚至咧会当伫遮露营吼，保留着咱大自然上纯净的容貌，甚至咧伫这所在咧会当讲是咱大台北近郊真受到欢迎的消暑圣地。哇，陈老师啊，这里对，这是咱新北市乌来区吼，新北乌来区诶，这个卡拉莫基。卡拉莫基其实是山谷的一条野溪步道，吼、哦，来个遮轻轻松松吼，半点钟的路程，你得当来到南势溪的溪畔，伫遮会当露营，甚至咧会当耍水，是非常轻松、舒服、自在的所在，吼、哦。来第二个，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蟾蜍溪谷，哎哟啊，这是什么所在呀？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是新北市三峡区吼，蟾蜍溪谷的话吼，有足侪民众会来个遮泡溪水，甚至来遮烤肉露营。所以咧，入面吼，伊爱着收清洁费。唔过咧，伊有合格的救生员伫遮驻点，所以遮生水咧非常的安全放心吼。而且烤肉吼，伊虽然有相关的费用，啊唔过咧，当中咧，人业者吼伫溪水边吼，甲你做遮阳棚。提供着桌椅，看着烤肉炉，你拢免扎哦。啊，来遮烤肉真方便呢，对啊。来遮你当享受溪水带来的清凉，而且咧，你要来遮烤肉咧，其实咧相关的设备咧，遮拢有，吼、哦、啊，甚至生水阁有合格的救生员。啊，上重要，蟾蜍溪谷吼、哦，哦，啊，这溪水吼、哦、清凉舒服呢，真赞真舒服呢。会当讲是一个玩水烤肉的秘境哦，吼、哦。虽然收到淡薄的费用，唔过咧，会当讲咧，会安全阁舒适吼。那、哦、呢，第三个吼、哦，揣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来去一个吼、哦，真轻松，短短落车五分钟就会到的吼、哦。这个所在吼、哦。非常特别吼，叫做铁木瀑布。铁木瀑布伫对，伫咱桃园市复兴区霞云里库字部落，吼，伊嘛叫做库字库，即库房的库，志气的志吼，库字瀑布，吼，伊嘛叫做铁木瀑布，吼。啊，伫即个复兴区霞云里库字部落内底铁木瀑布的位，是一处。充满着泰雅族原住民传奇的狮长飞瀑，为着入口哈，顺着这个木栈道往下卡行，差不多五分钟就到啊。哦，轻轻松松就当来到瀑布观景台呢。啊，这瀑布哈，为着几啊公尺高的岩壁哈，倾泻而下。哦，潭水非常的清气呢。啊，轰隆的水声哦，加上着巨量的负离子哈。哦，那个家伙，感觉规个人做清凉清爽起来，有够舒服呢。这轻轻松松的当来家吼消暑，而且呢，这个安尼当中呢，轻松的这个享受吼，非常好的一个所在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开车的当到啊吼，来到复兴区霞云里库字部落吼，得当去找到伊的铁木瀑布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这吼、哦、有当时啊吼，想要这个安尼去噶，这个清凉的所在，啊，佫无想要伤忝，爬山爬甲伤忝，那安尼咧，其实咧，咱台湾有足侪所在，拢会当予你这个轻松游戏玩哦，哈，趁这机会跟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赶紧来电话留咧滚滚吼，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佮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一个安尼碰到你阿总吼，拢笑眯眯吼，大家讲哎呦，陈药师真等着等几时吼？哦，迄平常时吼，电工你的产品吼，简直是真功德啊！规年冬天吼，拢无拍针呢，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咱会推出个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优惠予你，而且保证是今年唯上俗的活动，上俗的介绍，买着拢是赚着吼，因为咧等于千五只做会好吼。陈药师来算我听众朋友听，咱平常时三立德酵素一罐供电介绍2000粒。咱的一个月一个月叫一个月就是开2000粒，进只要两罐做伙叫，咱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哦。啊，你啊1100块，你啊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2000粒只存1650。本来你食三立德酵素一个月爱开2000粒，进只开1650。大哥大姐啊，一个月加省550呢，哦，加省足济呢。你是逐个月开1650来食三立德酵素，还是要加开5502000粒来灌？当然是尽赶紧来陈药师送吼。大哥啊，大姐啊，活动进入最尾坡，咱开始咧倒数计时，咱咧你也做送了都无啊，所以咧爱赶紧啊，你莫规规讲啊讲啊，陈药师要来互你送啊，真歹势。咱活动结束，电脑锁起来，你都爱关机，一罐一罐来叫。大哥大姐啊，趁进电话赶紧卡，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唔免付定金。直接先甲助理讲，吼，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咱会照你指定的时间，物件送到，货到付款。所以咧，卡一通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直接甲助理订，一年份做一回甲订起来。因为你阿祖订伊，就是专属，拢是千五折的。大哥大姐碰到拢做会好，你趁这机会抢无到的，但就说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到时阵你都爱冤家来关呢，冤家来关，你爱加开足侪钱呢。所以咧，进很主席，陈药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 Q， 你咧趁这机会一年份甲碰起来，你咧几年份拢是千五折，加省足侪钱，10000块就加赚2000块，100000块就加赚25000。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爱 Q 一年份4组，电话爱赶紧卡做助理哈，因为陈药师要甲你提醒啊，咱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尾坡啊。咱拢开始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啊，而且进拢无法度马上互你啊，因为咱进拢出货出袂赴啊哈。大哥啊，大姐啊，助理拢爱甲你安排时间，吼，助理拢爱甲你安排时间啊。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唔过你唔好错过着活动买票的时机，因为活动一结束，咱咧也做一抢了单就说，就爱甲你宣布讲活动结束啊。那安尼咧，咱的电脑就锁起来，所以大哥大姐爱赶紧啊。你有在吃陈药师产品的人，你莫到时阵冤家一罐一罐来买，趁这个机会两罐做伙叫，就搁加上一罐细罐的，做会好，赶紧的找助理，等于千五千哈，加点几组啊，直接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冤家来电后，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先甲助理讲，唔免付定金。直接甲助理，这个电脑拍落就准算，吼、哦，然后照你指定的时间到，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哈。有咧食陈药师产品的人，你咧莫到时阵冤家来关，趁钱加来陈药师加送几组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咱这拢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吼，电话真济，请你多多包涵吼，电话加讲一群啊哈，找助理哦嘿，刷卡拢在刷，助理在甲你服务，大家在小抢，因为进尾坡，电话真在刷，电话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哈，电话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昨夜小楼又东风》，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的医学上，尤其是心脏科，很多心脏科的医生有一个共识，就是很多人心肌梗塞，这些心肌梗塞的人平常时检查没问题，所以咱过去传统的观念内底，感觉讲这人可能是食较伤大苦，还是伊有食薰，生活饮食无正常，所以伊会更心脏会更加会脱掉。不过近年来发现到有真侪民众，伊无足大苦，伊检查甚至都正常，生活作息嘛还好。不过咧，伊的心脏却是心肌梗塞脱掉的。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像那这个人，伊心中的血管会脱掉的呢？伊都检查正常啊。啊，像那心中是出了什么问题？像那内底脱掉，今仔陈老师要来跟你探讨吼。心脏科伫近的医学上，尤其最近的心脏科医生弄一个概念：歹的胆固醇愈低愈好。陈老师最近嘛一直咧甲大哥大姐强调着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咧你检查时 LDL 这个歹的胆固醇正常，咱的标准是130，正常咱的标准是130吼，系啊。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如果你是高风险群，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还是你有食薰、饮酒，吼。本身你的血管较容易发炎，也是你压力大的人，可能你的建议在70以下。大哥大姐啊，那呢问题产生啊，因为咱一般的健康检查的标准是130，健康检查的标准是130，对不？所以你检查拢千二啊，你嘛我检查都千二啊，我有什么好注意的？我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我检查我的那个检查报告都是千一，不过里面你 LDL 就是坏的胆固醇可能120-130，都在标准的范围，甚至是100-120-130。啊，照你说它不是概观，不过这个坏的胆固醇它就很容易就得到你血管里面容易脱掉的，所以进伫心脏科还是伫医学上，咱会建议高风险的患者，你买的胆固醇就是 LDL， 甚至控制伫70以下，甚至控制伫70以下吼。那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最近发现到有真侪民众，这民众吼。一摆胆固醇较悬，唔过无超过标准，像我讲的差不多100顶的。啊，100顶的，你爱了解着，啥物叫做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就是歹的，伊就是容易卡伫血管的，造成着血管容易脱掉的歹的胆固醇，伊叫做歹的胆固醇 LDL。好，啊，这 LDL， 一摆的胆固醇，伊虽然无超过标准，唔过生活当中。真的少年的真侪压力大，歹困，生活无正常，啊，这个问题吼，问题大条啊，是安怎？虽然你的歹的胆固醇无真悬，唔过毕竟伊就是歹的胆固醇，啊，唔过这少年人30-40岁尔，是安怎突然间心肌梗塞？大哥、啊、大姐啊，我无骗你吼。其实真足侪少年的压力足大，因为少年的因要伫社会要薪水，

钱，足够来欠钱。那安尼，伊靠有法度维持着伊的生活开销。如果佫有饲囝的话，佫生囝的话，伊咧，得佫来负担囡仔，吼，所有开要饲一个囡仔，为细人到大汉，唔是像较早呢。古早囡仔十几岁啊，吼，饲大汉就会当十几岁啊，十通岁啊，就会当甲你倒款内底。啊，十几岁啊，差不多各种毕业就会当较早大哥大姐恁的年代，就出去倒趁钱呀。是不是真的少年的无同呢？一关一关呢，读到大学，读到研究所，甚至搁要考博士。啊，你囡仔啊会向读册，敢讲你无要甲栽培？啊，你要栽培一个囡仔，读到大学，读到硕士，读到博士，你看你爱开偌济时间，开偌济心力？啊，这拢是少年的伊长期去想到的代志，伊就压力啊嘛。因为少年人伊看到讲哦。我家己读个研究所，吼、哦、啊！结果我的爸爸妈妈爱开遮尼侪钱，伊家己都开遐侪钱啊！伊个也敢开，伊个也敢生，伊当然伊会烦恼嘛。啊，佮加上着顶管佮有许多爱奉养诶，啊，佮有家庭爱照顾咧。啊，两个阿母之间咧，啊，想要出国佚佗，啊，想要买车，啊，想要买厝，这当中对因来讲一定一定的压力。经典的压力好伊咧，工作压力变作大。你也看少年的吼，伊也就烦恼讲啊，伊的工课袂顺，甚至咧，薪水袂稳定，伊就开始心内烦恼啊。咱较早吼，大哥大姐啊，较早的人散家，农业社会散家，啊散家就来种田，啊靠天食饭，吼、哦，食较好，食较歹呢，生活咧。会得过就好，无啥物开销啊！囡仔大汉啊，都爱该倒做啊。所以较早的人虽然散家，唔过开销少。啊，真个少年呢，开销侪呢，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阿要买车，阿要买厝，吼、哦，生活阿要开销，阿要出国佚佗，阿要弘扬时多，阿要弘扬时势，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对因来讲拢是重重的负担。啊，你用超市，谁那要讲这件事？因为压力，就是你会更。容易发炎一个重要关键。真济，咱可能大哥大姐你食老啊退休啊，你可能即个当中对着少年的引进所产生的压力吼，因产生的压力的话吼，咱呢会感受会无同款。不过你有发现真济少年的三四十岁就高血压啊，有无？甚至困袂去，甚至做者少年的压力大。检查都已经无正常啊，敢有？甚至有诶少年诶三四十岁年就糖尿病啊，有无？有吼、哦？啊，这拢是高风险群哦。啊，你卖看讲哦，啊，我血压会有血糖，我有控制稳定就好啊。你卖胆固醇相关，卖胆固醇，即高风险群伊诶卖胆固醇标准是130诶话，你可能爱控制伫70以下。啊，70以下吼、哦，无遮尼好控制呢。连专业的心脏科医生吼、哦，伊要控制到70以下，你爱运动，生活饮食爱正常，压力爱消透，甚至咧，心情爱轻松。你要让你买的胆固醇下降，你是爱天时地利人和吼，各方面爱来配合，是不是？家庭咧，可能就是爱和睦吼，无、哦、你爱等于家厝两个阿婆在卖冤家，你心情袂好。是不是？啊，佮今日是一个腰巴叉，是不是？啊，甚至嘞，佮许多身体艰苦病痛。但老师问你，你一个中年人，老爸老母身体艰苦病痛，等于太太爱上班爱倒谈，啊，等于佮柴米油盐酱醋茶，佮爱照倒照顾，佮爱顾囡仔，啊，囡仔等下佮腰巴叉，你想伊压力会大袂？压力真大呢。吼、哦，压力真大呢，所以我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志，你已经了解啊。啊，这卖多卖的胆固醇，伊都得到咱的血更容易脱掉的，血更是脱掉的，就心肌梗塞的中风啊。但你说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志，你都了解啊哈、哦。所以真侪人讲，像是哦，较早吼无咧注意，唔过近今仔日。听你讲了的时阵，我才讲原来买的胆固醇真重要。如果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

钱哦，我无骗你哦。如果你有糖尿病，还是你腰椎病，还是你心脏病，我甲你提醒，歹的胆固醇至少上好爱控制伫70以下。如果吼、哦，你曾经发生过中风、心肌梗塞、肺梗脉脱掉的，那呢欧洲的治疗指引，你歹的胆固醇爱控制伫40以下。40以下吼、哦，唔是凊彩人你控制会到的哦。只要是无骗你哦，吼、哦，我过来提起一道，你的健康检查结出来看，你歹的胆固醇 LDL 吼、哦、LDL 咯，你看你外观，用超市标准啊，170啊，80啊，我跟你讲，一般人无问题。如果你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有心血管疾病，你也控制在70以下。如果你曾经血管阻塞过，你也控制在40以下。所以不是你健康检查轻易无代志哦，但你说今仔日会教你看这歹的胆固醇，我就是要提醒你，我就是要提醒你，要如何降低这歹的胆固醇，对你身体健康是真重要。因为真的人，足侪人心中做支架，足侪人心中做支架，足侪人心中拢拢惊啊！厝边隔壁隔老妹，这拢一支，拢两支，拢三支，拢四支，拢五支，甚至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已经有人拢三道啊！啊！现在这些人血管一再脱掉，一再脱掉的，因为真侪人一心中血管脱掉的啊，伊就是有咧食药啊，伊就血管未够脱的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甲你报告，伫医学上、伫临床上，足侪心中血管脱掉的人，因为伊歹的胆固醇无法度控制家己40以下，伊就是伊靠食药啊都有够啊，结果药啊大约会当降低两三成呢。药啊，大约当降低两三成呢。所以伫这种环境之下，生活、运动、饮食、保养各方面你无注意，你打靠食药啊，我跟你讲，你搁脱掉的几率真大。像说来讲一道，如果你有在吃抗凝血剂啊，你有在吃抗凝血剂啊，但你说问你，心脏做过支架，有在吃抗凝血剂啊，我的血管就未搁脱掉的啊呢。大哥大姐啊，干咩？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他掉的几率真大，因为你的血管，你的血管不是单单一个抗凝血剂，伊都有法度完全控制。但就说举例哦，你听，抗凝血剂是虾米作用？就是我的血管发炎，我的血管发炎的时阵，吼，我的血小板来去补，对不？我的血管内底发炎的时阵破去、闭去。在发炎的时阵，我的血小板会去修补。啊，我把血小板降低，我把血小板的凝血功能好、哦、抑制，让你血管如果在发炎的时阵，我的血小板卖去这个改补，卖去改伊脱掉的，卖去改补起来。不过你会出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你的血管容易破。因为这破一空啊，你无补，那就一个水管破一空啊，你无甲补起来。我咧讲了解意思吼，听众朋友听有吼，嘿，你咧食抗凝血剂对不？啊，你无食袂动啊，因为你无食血管会搁脱掉的，对不？尤其做过支架的人，吼、哦，你无食会搁脱掉的。啊，你有食的时阵，你血管其他的所在如果破去发炎，那呢？你的血小板无去补，就那就一条水管破去，你无去补呀呐，愈破愈大坑，愈破愈大坑哦，所以造成着出血哦。好、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你血管，你食抗凝血剂，咱抗凝血剂就是预防血小板凝集嘛。我血管发炎吗？我抗凝血剂修补较慢。补较慢，所以我手受伤，咧流血时阵，我的伤口会流较侪血，伤口好较慢，是安那？因为血小板咧修补较慢，是不是？你拢了解？吼、哦，那咧，但是说要提醒你啊，
你该想一个问题啊，吼，哎呀，你该想一个问题。好，如果我的血管常常咧发炎，常常咧发炎，我拢血小板拢无去保护伊，因为血小板本来是咧保护血管的，保护过头，常常咧发炎，保护过头了后，较脱掉的嘛，血小板较脱掉的嘛，是不是？好啊，我用进食抗凝血剂，所以咧血小板伊较袂去脱掉的。唔过，如果我血管常常咧发炎，会阁脱掉未？同款会阁脱掉的啊！你嘛是够血小板的功能的，你袂当完全拢无啊！同款会阁脱掉的。所以陈老师已经看过太济，心中做过支架，小中风的吼，也是大中风的，到尾啊，因血管阁继续脱掉的，太济去啊！阿娘，哎呦，陈老师，阿哪那边安怎？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爱心爱人。因为我讲过啊，油啊降低30%，油啊降低30%。比如讲，你的麦的胆固醇100，麦的胆固醇100，甲你降低30%，你嘛甲到70呢。如果你有心肌梗塞，你爱降到40呢，你够剩30的空间呢，你要安怎降？我相信大哥大姐，恁可能有人心中做过支架，还是你中风过，对不？你甲你的检查报告加起来看。你起起来看时，你发现到你买的胆固醇尽量阁控制伫70以上。啊，你已经心肌梗塞过啊，你已经中风过，你还降低到40以下、哦。啊，另外像是安娜那边啊，生活形态，所以食较健康诶，睡眠爱充足，运动爱有够，心情爱快乐。做实验讲哈，陈老师啊。其他的无多个靠油啊，油啊，甲你降价到70已经足够啊。油啊，甲你降价到70已经足够啊。因为油啊，价格降价30%。那呢，生活当中食一寡，互咱血管较袂发炎的健康元素，血管较袂发炎的健康元素。什么叫做血管较袂发炎？来，陈老师甲你提醒啊。我想请问你。什么会导致到血管发炎？医生是不是跟你讲，你心脏拢过紧啊，你中风过啊，你一定要注意。伊会跟你讲，酒好爱适量，对不？烟爱戒掉，对不？刺激的物件，对着血管容易发炎的物件，请你来避免。什么叫做会造成到血管发炎的物件？烘的、煎的、熏的、熏的、烘的、煎的、熏的、高温烹调的、高温烹调的，这高温烹调的物件，如果平常时你搁爱食一寡高温烹调的物件，陈老师替你烦恼，是安那讲？因为这高温烹调物件也产生自由基，这自由基也刺激血管更发炎。所以第一，你饮食就无健康啊。阿边啊，帮助咱清除自由基，维生素 ACE，ACE 就是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所以生活当中有一挂维生素 C、维生素 E 会当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物件，会减少着血管的发炎。这第一点。第二点，血管爱软 Q， 血管的弹性爱好，是不是？伊咧较袂发炎。那呢，生物类黄酮。什么叫做生物类黄酮？我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生物类黄酮，伊就是提供着咱的血管细胞、咱的身躯细胞，吼，伊咧较袂硬化、较袂纤维化、较袂老化，互伊较有弹性，互伊会当对抗着环境的刺激的一个物件。所以，生物类黄酮这物件，就是互你的血管较软 Q。让你的血管较袂硬化、硬化发炎，好、哦，伊就是一个健康的元素。好、哦，过来，咱血管当中会容易悠悠伤伤，所以咱来提升好的胆固醇，增加着血管当中好的胆固醇。你要运动，你要运动，而且血管卡油卡伤，咱要有卵磷脂，卵磷脂伊会当帮助咱甲血管壁卡油卡伤清除掉，所以。你想要你的血管健康，除了油啊，当降三成，
你可能你进有在吃药啊，吃降血脂、降胆固醇，甚至抗凝血剂。不过你的脉胆固醇要搁在70，不过你曾经你有心肌梗塞过，甚至包括着你有中风过，那呢，在医学上甚至欧洲的建议，可能你爱降到40以下。哦，啊，在医学上发现着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吼、哦、健康的保养，各会当帮助你降低三成，各会当帮助你降低三成。那呢，咱重新来算看卖，好。油啊，100，如果你100，卖当我就100。油啊，降低30，存70。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运动，搁降低30，所以存40。恭喜你，那呢，你较未搁三成掉，就是这个，就是咱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血管脱掉的问题。只要是听过太侪，心中做支架、做第二道、做第三道的足侪。这些人他有乖乖在吃油啊抗凝血剂吗？有啊，为什么又脱掉的？因为他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保养当中做了不够，所以吃一些抗氧化、抗老化，让血管有弹性，健康的营养配合到健康的运动、健康的心情、健康的睡眠，这也是帮助我们减少坏的胆固醇。因为什么叫做坏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因为你身躯你长期压力大，搞超烦，睡不好，运动不够，所以就得到你各方面饮食不健康，就得到你身躯产生到刺激物，这些刺激自自由基就得到你的这个血管，它就容易发炎，血管就发炎，血管就发炎，胆固醇也容易变质，吼、哦，这个时阵。就容易造成到血管病，容易卡油卡伤，甚至呢，血管呢容易产生到阻塞的问题。大哥大姐袂当无要伊，好不好？所以真的医学上，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真的医学无同款啊。真的医学针对着血管阻塞这个现象，有更加明确的显示。真侪心脏科医生家己嘛感觉讲足困难，因做袂到。心脏科医生。只要是进前看一个心脏科的专科医生主任吼、哦，来探讨，系啊，而且这个主任叫戴啊，姓戴，戴帽子的戴哦，戴主任，系啊，我请问你哦，你买胆固醇偌高？系啊，伊讲哦，伊控制70几，而且伊个是食药啊控制，食药啊降落来加70几。我讲啊，那安尼，你的标准是我的，伊讲伊希望降到40以下，啊，毋过降袂落来，因为医生的压力足大，因心脏科医生常常咧做心脏支架，心脏外科医生嘛，咧做心脏支架啊，常常随传随到的，因常常爱手术嘛，啊，压力足大的嘛，啊，生活咧当中足紧张的嘛，所以咧，生活压力包括着饮食健康，食食阁无健康，啊，睡眠阁无正常。所以要把坏的胆固醇降到这么低，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所以我们为的当作吃较健康的生活保养，运动要有够，饮食来控制、哦、各方面都要注意，才会当降低你血管再一次脱掉的风险，好不好、哦、简单跟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请师公告一下，公告一下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生活当中，你常常听到中风、中风、中风，什么人叫中风？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吃老话，血管真容易脱掉的。心肌梗塞中风，心肌梗塞中风，足侪大哥大姐讲啊，超市好加载，我有咧吃药啊。我跟你讲过，药啊辅助你三成，其他的靠你用心保养。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虽然有咧吃药啊，你食食无健康，睡眠无正常。运动无够，心情无好，压力上大，搞超烦。但你说来讲，你血管会真容易个脱掉的。阿超师要让你知影一个健康指数，就是坏的胆固醇。如果你是高风险群，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你有中风、有心肌梗塞过，你要控制坏的胆固醇在40以下，爱心爱人。就但你说讲的，如果你已经有吃药啊，你个降袂落来，你听但你说一句口讲。
养生保养真重要，养生保养真重要。所以生活当中吃一些健康的元素，来帮助咱血管较袂卡油卡伤，帮助咱清除掉血管的自由基，帮助咱血管较软 Q， 让咱血流顺来的通，让咱卡手较袂脱掉的，咱的血管较袂脱掉的，卡手较袂麻痹，头壳较袂中风，咱心脏较袂脱掉的心肌梗塞，这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呢，真侪中年人三四十岁呢，伊都已经高血压、高血压、高血糖，甚至心脏拢过紧啊！你的血管要哪用到七十岁啦？你三四十岁呢，你都心脏做支架，还是你都在吃高血压、高血压、高血糖的药啊？糖尿病二十年，还是高血压二十年，血管都拢歹啊！所以你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高血压也好，二十年过，你的血管都拢歹啊！虽然你有吃药控制同款歹，所以你袂当无保养。你若讲想要有家己血管用较久的，我无想要食到中风失智失灵。但你说来讲，足侪人伊袂惊，谁也袂惊。啊，我都看医生吃药啊，我真的好好无代志啊。心肌梗塞化来的来，中风化来的来，有你措手不及。尤其天气冷、天气寒，真容易就脱掉的，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袂当无保养，袂当无营养，爱心爱人，医生咧看，药啊咧控制，生活营养保养爱重要。像丹尼叔讲，运动爱有够，睡眠爱正常，压力爱疏透，营养爱食。丹尼叔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你有丹尼叔的大三通，会当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自由基愈少，刺激愈少，这功能就较袂产生问题，较袂脱掉的、卡掉的。咱的大三通内底有生物类黄酮，互你这功能的软 Q。大三通内底有卵磷脂，甲这油油颗颗改清除掉。所以大三通是一罐会清口清落，甲你的功能够软 Q， 互你的功能减少掉伊脱掉的几率，互你的功能的健康足好的一罐好产品。互大哥大姐你食了挂一个平安符。大哥大姐也知影，作势时大，食到七八十岁啊，上惊就是这功能脱掉的。万一若脱掉的时阵，未出门未行路，爱人照顾，互大哥大姐作辛苦，好不？那呢？今仔日你要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保养，市面上保养品遐尼济，市面上作侪人要甲功能沟通，伊食作侪保养品，伊讲啥事？我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哦，七八项你食会去。啊！如果有一罐好的产品，大条细条拢会通，佮兼顾营养，但你说大三通做够啊？所以大三通有纳豆激酶、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有虾红素，大条细条拢会通，佮维生素 A、C、E， 佮生物类黄酮、卵磷脂、DHA， 佮 B 群、佮 T 质。所以大三通是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的平安符。大三通有咧食，你食功能较袂脱掉的，那你卡一支电话，因为。活动已经进入最尾坡，大三通有咧食的人，咱规年通天的平安符，这大三通趁进来赶上俗，因为进礼啊做等于清五节，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冤家来赶，电话赶紧卡，万一礼拜办，万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全面拢满刷，助理来家己服务，加派人手来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爱赶紧来小手，咱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
9: FM 一。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感谢大哥大姐，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咱吼，大家拢客客伫这个时阵，因为真买铺的，所以电话真多，助理拢加派人手在甲您服务当中。吼，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真拢无多马上互你，因为真拢爱甲你排时间啊。吼，真拢爱甲你排时间，因为咱出货出袂赴啊。陈药师甲你回一个歹势，啊，你爱赶紧。因为陈老师甲你提醒的，你莫到时阵等过几工啊，干你无用了啊，歹势已经无啊，吼、哦，所以咧，电话啊，赶紧敲通，直接找助理做服务哈。因为咧，这是你的权利啦，你平常时你听陈老师的节目，吼、哦，啊，难得好机会，你莫错过，好、哦、了解吼、哦，我到时阵你也加开足侪钱。后来我今仔日吼，其实伫最近的节目。陈药师拢一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强调讲，歹的胆固醇，即、這个歹的胆固醇，伫较早过去伫心脏科当中，还是伫即个一寡心血管疾病专科医生当中，都感觉讲标准就好啊。不过近伫医学上，哎，歹势，伫医学上咱发现到即个歹的胆固醇，伊就是真容易和血管。脱掉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可能长期像我讲的，较早早期你拢100、100、100、200、300，标准以来千二也无代志，你嘛无差别。十年过啊，二十年过啊，你拢无差别。结果有一位大姐卡来，伊讲小事，医生讲我颈动脉狭窄，颈动脉狭窄，我伊感觉足奇怪，讲伊检查拢。健康指数拢正常，啊！伊颈动脉哦，医生甲伊讲哦，差不多脱一半五成，叫伊爱小心注意啊！叫伊爱小心注意啊！伊讲真奇怪呢，我健康检查拢正常呢。我甲大姐问一句话，我讲大姐啊，你健康检查拢正常，你健康检查内底歹的胆固醇偌济，你帮我看者。杨超师，我无骗你，我拢找伊。我讲我知，你偌济，你甲我看者。结果伊歹个胆固醇，不好的胆固醇 H 诶，即个 LDL 吼 ，LDL 歹胆固醇偌济，你阿麦110，110，敢卖食药啊？唔免啊，唔免，因为你无超过，你标准是130，可能超过86医生、85医生，该叫你食药啊。所以近伫医学上，歹个胆固醇你一定爱超过红二嘛？你无超过红二，医生有可能叫你食药啊？检查起来都无青二，要叫你食药啊？民众嘛无多接受，是不是？所以一般130以下，甚至咧105以下，吼、哦、超过130指数啦，医生嘛建议你用心保养。啊，真侪人就是忽略掉这个歹个胆固醇，忽略啊，近伫。做者心脏科的研讨会当中，真侪专业的医生发现到这个歹的胆固醇，伊其实可能爱修正。所以爱修正，就是如果你血管有脱掉的，你有心肌梗塞，你有中风过，你可能爱控制你40以下。哦，真侪医生哦，专家哦，因发现到要控制你40以下无简单呢。要控制你40以下，就算讲有食药啊，要降落来到40以下嘛，真困难嘞。所以你得要运动啦、养生啦、保养啦、饮食健康啦，各方面拢爱去注意，才会当预防着你歹的胆固醇上升。不过真侪人是做袂到的，真侪人是做袂到的。好、哦，所以像是要讲我你听的意思来讲，互你一个了解。真侪人，你也发现啊，我现在中风，为什么我的心肌梗塞，我的中风，为什么？为什么？这拢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你就开始啊？可能伫十年前、二十年前，你少年的时阵就慢慢啊卡掉的，慢慢啊卡，慢慢啊卡，慢慢啊卡，慢慢卡，愈卡愈高。伊绝对不是一时三星的嘛，对不？所以真侪人。台湾人大家都惊中风、惊失智、惊失灵、惊心肌梗塞，大家嘛惊，什么人唔惊？问题是，逐工病医
急诊内底足侪拢是血管塌掉的。点点啊，即、這个血，迄、那个急诊室拢挤满。啊，天气一变化，就足侪个中风个开始啊。尤其老大哥、老大姐，恁更加危险。是安怎？因为咱血管食老啊，咱用久啊，咱食老啊，咱有血啊，这是属实，每一个人拢会老。啊，属实，咱的血管用久啊，所以自少年一直用较紧，咱的血管就容易卡油卡伤，加上了做些大个大事，够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油啊。所以你出面隔壁街头啊，买门看麦，看你的爸爸妈妈、亲戚朋友，几个人。几个人弄过颈啊，做过支架，甚至中风过，看偌济，有够济哦，是毋是？我今仔吼陈老师吼用心良苦讲啊，遮我甲大哥大姐提醒，你无想要血管塌掉的，因为血管塌掉的，一旦心肌梗塞，吼、哦、还是中风，可能会影响你后半世人，你可能会卧床，你得无多落床。你都爱请看护，你爱开足济足济钱。你万一你也卧床啊，你失灵啊，你爱请看护啊，你爱开足济钱。要撇撇掉这个现象，陈老师跟你讲，第一也伤，因为咱知影糖尿病中风、高血压中风、高血压中风、高血油中风，因拢导致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血管塌掉的，也是血管破的，对不？即个慢性病，伊最后拢得到一个，就是血管塌掉，血管破。所以你本身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的人，请你注意你买的胆固醇，买的胆固醇较低，伫真个医学上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伊就是买的，买的就是买的。但是说，请问你厝内底有粪扫，爱摕去弹掉无？两下一束啊，尔啦，不要紧啦。厝内底粪扫一束啊，尔不要紧，愈囤的愈侪，愈囤的愈侪，规厝间都拢粪扫。因为伊就是粪扫啊，伊就是要弹掉的物件，伊就是无效的，就是爱清掉的啊。你唔弹掉，你就囤囤规厝间。卖的胆固醇同款意思，伊就是卖的，伊就是爱清掉。啊，你无清掉，你定伫你的血内底、血管内底。你这买的胆固醇垫底，你的血管内底，你骨会浸到卡到规个血管拢是，规身骨拢嘛血管，规个拢嘛卡掉的。所以近日新闻吼、哦，新闻当中啊，有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会发现到，连少年的二十几岁，真正我无骗你呢，哎呀、啊，曾经，吼、哦、曾经啊，有媒体有报过。一个少年的心肌梗塞22岁，心肌梗塞22岁，维生素通给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年龄是52岁。我跟你报告的，心血管发生的年龄是52岁。不过近已经有少年的三四十岁心血管的发作了。啊，平均年龄52岁的，表示说大哥大姐你六七十岁啊，你七八十岁啊，你的血管当然就真容易卡掉的、塌掉的，是不是？我跟大哥大姐报告，这个新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生，伊就讲到，伊讲有一半以上的心肌梗塞发病进程根本都唔知，要心肌梗塞啊，家己嘛唔知，啊，心肌梗塞的死亡率，一般人差不多两成。十个起，两个翘伊。那咧老人，老人心肌梗塞十个有四个，心肌梗塞的死亡率，老人都是65岁以上，十个内底有四个走伊。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知影，心血管发病年龄52岁，如果你超过52岁啊，你要小心。这血管塌掉的几率，伊会比一般来讲会较悬。好，我要有你一个健康的数据吼，呀，大家比较了解。有高血压的人，罹患着心脏病的几率，吼、哦，
将来罹患到心脏病比率比一般人更增加 1.9 倍。好、哦，有高血糖的人罹患到心脏病几率是 1.5 倍，高血脂是 1.8 倍。好、哦，综合起来拢差不多要加两倍啦。好、哦，咱咧注意听哦。好、哦，根据着医学的统计，好、哦，如果降低歹的胆固醇，降低歹的胆固醇会减少着你心血管阻塞的机会。心血管阻塞的机会，所以等下就做水土保持咧，咱把咱的水土保持做好，减少着咱血管阻塞的风险。但就说要甲你提醒，真正你的身体咧甲你求救啊，你唔知；你的身体咧甲你求救啊，你唔知。其实你可能最近感觉体力较歹，循环较歹，脚麻手臂、脚酸手软，感觉爬楼梯较熬喘。感觉走路较无力，感觉阿妈棍筋硬正硬正，感觉安尼人拢足无精神，足无体力。唔过咧，你无啥物大感觉，无啥物大感觉，就讲，因为伊个会过嘛，会个会过嘛。你踢掉三成，踢掉五成，会个会过，无代志。你进会更踢三成，踢五成，伊个会过啊，伊个会通过啊，无代志。啊，什么时候要通不过？天气一冷，血管收缩，吹着冷风，靠着冷风，常常饮酒，常常食伤饱，常常运动。我最近甲一个朋友，我先来讲这一点。我最近甲一个朋友，伊咧拍高尔夫球的时阵倒落，伊去拍高尔夫球。我甲你讲哦，伊个散散啊，伊无大块哦，伊个散散啊。啊，伊平常时检查。伊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较悬，所以因太太咧讲我听的时阵讲，尹先生进前检查都是歹的胆固醇拢有较悬，医生讲可能是歹的胆固醇造成的问题。啊，进因为进阁带伫到病房的，因为拄啊开刀，伊无多做支架爱开刀，进阁带伫到病房的。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但你苏甲你提醒，真正。你心中有心肌梗塞的，你除了看医生药啊的辅助，养生保养是真重要的，好不好？血管要沟通，像陈律师讲的，做一人讲超市啊，我要通血咯，搁要清血油，搁要固血管好能 Q， 大条也要通，细条也要通，搁要清血，搁要通血，搁要活血，搁要让你的血管会能 Q， 把血管卡油卡上清掉。哦，啊一个血管爱顾遮尼侪种，对不？啊，我保养品免哪只？啊，要食通大条，啊，要食通细条，啊，要清血油，啊，要通血咯，啊，搁要固血更好能 Q， 啊，要食这一大堆，是不是？所以你爱找一个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专营养，甲你大条细条拢顾会通，互你的血更袂卡油、袂卡伤，清除你的自由基，互你的血更会能 Q， 互你的血更加健康，搁甲你补血、十足的体质，互你红血球的生成、氧气充足、体力有一个好的通血咯的营养保养。就是让你走路有力，走路好走，循环较好，氧气充足，因为你血管会较开，血会较通，血管较袂卡油卡伤，所以你体力就会好，你活力就会好，走路就会大步，精神体力活力拢会好，因为你的血较充足啊，你的血路较通啊，你的营养氧气拢较充足啊，人较有力啊，你就较袂退化，你就较袂做瘫啦，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哈，线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大哥大姐啊，万一礼拜、万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你也赶紧，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月光》。线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哈，大哥大姐，您多多包涵，电话真的真多，刷卡助理拢在甲您服务当中，好、哦，您来赶紧，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好、哦。加派人手咧，甲恁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啦哈。后来赶紧的，请老师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松山的林小姐齁，一听绿色和平电台齁，一共只要是我会起拢真多，口干舌燥齁，啊一共一是胃会大心会大肝会对一种哦齁齁，了解意思，要如何改善齁。一般来讲，吼、哦，火气真大，口干舌燥，咱会较偏向着肝火，吼、哦，偏向着肝火，因为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了解到一点来讲，中医当中有无？吼、哦，中医当中，咱会听到，比如讲胃火，吼、哦，啊心火，啊个肝火，真正讲啊，就是啊，这胃火、心火、肝火，啊，这是代表着什么意思？这是代表的什么意思？这是代表的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可能因为咱生活，吼、哦，咱生活，咱调理了无好，所以造成着咱的这个五脏六腑的产生问题。啊，乔师简单甲听众朋友解说一下好啊，因为大小姐的问吼，乔师简单来讲，胃火通常会伫喙齿含喙，吼、哦，胃火意思就是讲你的口臭。你嘴气疼，吼、哦，胃会烧烧，一酸，胃无爽快，这叫胃火。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胃火，吼、哦，通常跟食有关系。所以咧，你咧，比如讲胃消化歹，所以口臭，嘴气容易，嘴容易干干，吼、哦，啊，嘴气容易肿，吼、哦，甚至脑容易疼，吼、哦，啊，胃会灼灼，胃会肚肚。胃的疼疼，胃的一生大便的不顺，这大部分跟胃火有关系。啊，心火呢？心火就是劳心过多，包括着咱这个会当讲咱的心脏药剂开始出问题，所以心火有当时啊，指尖的红红，指尖的红红，啊，甚至呢会歹困。但你不要讲心火大的时阵，暗时啊会歹困。因为心脏较无好，暗时啊较歹困，吼、哦，困较未入眠，因为心脏伊无法度变慢落来，吼、哦，爱容易紧张，啊甚至咧会容易搞摇，唔过放摇阁放无摇，心脏歹，腰子就对你歹，吼、哦，所以指尖会红红，啊人会歹困，啊心肝会皮薄菜，甚至暗时啊咧会容易搞摇放无摇，心脏会含腰子相关。啊，来肝火咧，肝火目睭干涩，吼、哦，嘴干，目睭干，吼、哦，甚至咧会感觉咧，会心情会容易暴躁，心情会烦闷，容易生气，这都是肝火。肝火会乎你容易烦躁、生气，乎你感觉急性、紧张、生气，甚至咧会感觉目睭干涩，吼、哦，甚至咧。目睭干涩，嘴干干，啊目睭干干，啊面烧烧，啊甚至感觉规身躯拢干干歹困，吼、哦。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像这位陈老师松山的林小姐，你应该是肝火，吼、哦，肝火伴随着胃火，肝火伴随着胃火，因为
第一你火气大口干舌燥嘛，对不？火气大口干舌燥啊，可能你胃嘛不好，长期歹睏，所以简单讲的话，肝含着胃甚至心火可能拢有小可调整了不好，吼、哦。一般来讲是综合症的，就讲即个火气也小看，就是你长期落来肝火上升，睏无饱睏无好，嘴大嘴个嘴舌，也引起着胃火，胃嘛无爽快。甚至引起着心火，心脏嘛未爽快，所以像那松山的林小姐，你也感觉讲，啊，教授，我到底对症，应该是三种拢有影响，互相影响，互相影响，就是咱长期睏无好，身躯水分少，所以你就容易产生着目睭干，吼、哦，因为睏无好，肝火上升，目睭就会干，啊，甚至皮肤就会干，啊，甚至即个人就会感觉着安尼容易暴躁生气，吼、哦。啊，胃阁无爽快，吼、哦，胃也容易溢酸，甚至咧感觉嘴干干，吼、哦，嘴破，啊，甚至咧感觉心脏嘛无爽快，心脏嘛会感觉无舒适，甚至暗时爱搞摇。简单来讲，可能松山的林小姐，你就是三种的综合症，吼、哦，安尼陈律师讲了解啦，吼、哦，综合症。啊，林小姐，那安尼要如何改善？即通常来讲，通常来讲，陈律师感觉睏好是真重要。真个人是安那睏袂好。来，我甲你提醒一下吼，要睏好，足侪人因为交感神经失调，交感神经失调的，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交感过于兴奋，真个人吼睏咧吼，头壳搁咧想呢，倒伫眠床啊，头壳拢一直咧想代志，一直咧想，甚至一直咧迷茫。啊，你头壳咧想，你卖想讲我头壳咧想，这有啥物关系呢？头壳咧想，对你无法度深层睡眠。所以头壳咧想的时阵，咧想代志时，也燃烧氧气，燃烧葡萄糖，伊就容易产生着你的水分无够，因为咧烧的过程在消耗你的水分。啊，用消失，那那边啊，我暗时咧困头壳未想。这其实吼，讲实在，就是真侪人拄着足重要一个困扰。想咧，你头壳未想，你都爱家己家己家家己讲啊，卖想啊。我讲真的啊，你如果一直要想上，有法度做动你，对吧？你一件代志，啥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想有诶无诶，想想一大堆，想袂轻松。啊，乔叔拢甲恁讲过啊，转移注意力。你咧想这件代志，啊来，我卖想，我专心困，我卖想，我专心困，爱训练，好好好啊困，去想舒服诶代志。如果头壳一直在想，咱就想舒服、轻松的代志，别去想烦心的代志。别别一件想啦，因为松山这位林小姐，你都问到嘛，小事啊，这就会讲。别别想好，我在困啊，我头壳在想代志，我在想一寡烦心的代志啊，我倒不如想轻松的。啊，你也想看我想什么会轻松，来转移注意力。白白头壳咧想，我就想较舒服诶，较放松诶。所以通常伫暗时啊咧困，头壳咧想诶时阵，咱会做一件事。啥物事？专注呼吸。专注呼吸诶意思咧，讲好，我真好哦。伫山那内底，我感觉足舒服诶。哦，空气足好诶，我深呼吸，哦，我好好呼吸，专注在呼吸。我伫森林当中，哦，就今仔超市带阮去瀑布，哦，去瀑布遐，哦，足舒服诶，足清凉诶，足舒服诶。你伫想说，啊，你卖想讲好，阮翁哦，今仔讲一句话，害我气白哭。

掌握在你的手中，睡眠也同样。如果你睡的时候你还黑白高兴，你就睡不好，你就睡不舒适，先为睡眠开始，第二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要睡进前做些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第三，因为你长期肝火大、胃火大，陈老师建议你吃顾目睭的中药。顾目睭的中药也当滋阴润燥，把你身躯你的阴不足，就是咱中医讲的肾阴虚、肾阴虚。所以吃寡顾目睭的中药，因为你长期肝火大、嘴焦嘴涩，这个问题你目睭会干涩，而且暗时也歹睏，吼、哦，长期你睏未好、睏未饱，火气就大。啊，中医咧顾目睭的第一也退肝火，啊，第二咧。伊咧会帮助你顾目睭，啊，佮会当甲你滋阴润色，互你目睭袂打、袂酸、袂涩。所以陈律师感觉，松山的林小姐，你食过顾目睭的中药是真好诶。好、哦，有机会你去看卖，好不好？安尼跟那个林小姐报告。后来，哦，台北王太太咧问吼，嘿啊，这嘛是听绿色和平电台款。这王太太咧问吼，你讲，陈老师，我荨麻疹真痒。要如何来改善荨麻疹？咱一般叫做起疹膜，对不？通常起疹膜就是过敏的现象。痒只要你个咬，我拢跟你讲过啊。痒只要你个咬，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大哥大姐，请你来记，中超市安尼痒，马上处理的方式，你嘛爱教你的囡仔哦，你要教你的小朋友。妈妈，我皮肤好痒哦，我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越抓越严重。做者大哥大姐吼，上个时阵去甲摸摸的，去甲挲挲的，去甲呼呼的，去甲咬咬的，愈来愈严重。啊无，身躯上面啊呛水。你如果伫外口，你伫外口，你无法度，你就甲大水大大，水龙头甲大水，大水大大，上好是当呛水。你用水，水是一个做神奇的物件。大哥大姐啊，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天下所有有毒的东西，天下所有有毒的东西，毒素的东西，都会流去海水去。我说有理吗？大哥大姐，所有天下所有有毒的东西，毒素的东西，包括空气中，落雨而已，都呛呛下来，呛到土地，流去哪？流去海里面。这海里面的水很神奇哦。因为所有毒素的东西去海底慢慢的分解，慢慢的沉底，慢慢的解毒，慢慢的无动，慢慢的无动，啊无海底鱼啊早就死了了，吼、哦，但是说来讲的，海也未解冻哦，伊就死了了，这鱼啊全部都死了了啊。如果因为海水也未解毒，你也看。大家什么臭水沟啊、工厂废水、什么毒素、毒烟、什么货拢流入海底，海底也未解冻吼，海底也未解冻，你看人排偌济毒，化学的毒素入去海内底，看排偌济。逐工咧排，逐工咧排，尤其一寡即个国家也无管制，迄工厂的废水迄排出来，一直流去海里，你敢知影？所以海水也解冻，足神奇对无？我有机会讲给恁听。我想甲这个，诶、欸，我看见王太太，哦，王太太问题解释，伊讲像是我起疹膜，吼，起疹膜痒，你得加药，你什么药啊，拢食无效，抹无效，吼、哦，痒就是爱呛水，但你说一直加啉，痒爱呛水，呛水你要抹宝宝的凡士林，抹宝宝的凡士林，先去出门扎一罐宝宝的凡士林，细罐的，你用一个细罐啊带起来，啊，无你就扎一个护唇膏。你也无凡士林，你就炸无色素、无香料的护唇膏，会啊未？护唇膏就是凡士林啊，护唇膏会当抹伊嘴未？会嘛？对无？护唇膏就是凡士林啊，哦，会当保护，会当保护你的嘴唇，那未当保护你的皮肤，对无？所以你也无法多炸凡士林，上好是细管的凡士林啊，哦，啊你也无，你就炸护唇膏同款，皮肤甲抹抹，了解？恁咧用诶面霜里达姆。有无？我讲个你听，面霜在哪某上面会做？凡士林啊，只是内底加油啊，加凡士林内底加油啊，做些油膏，内底拢是凡士林来加油啊呀。
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吼，作些药膏拢是凡士林要加药来啦，吼、哦、了解意思啊吼，嘿，所以你就是用一般的凡士林，皮肤强强的袂上了，凡士林甲抹起哩，袂当药，会上到呛水，听众朋友爱记哩，会上到呛水一直呛一直呛，吼、哦，呛甲袂上，呛甲袂上，你就抹，啊，搁上就搁来呛，呛我袂上，吼、哦，水是一个足好的。帮助咱身躯恢复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是水做，咱有五成拢是水，吼、哦，所以水分真重要。后来，吼、哦、啊，凡士林来保护，让你的水分袂散发去。吼、哦，我讲了解，你讲只要是我抹保湿乳液的单袂，保湿乳液的效果无凡士林的好。是安那？因为乳液嘛，乳液这物件伊抹起哩，虽然保湿无唔对，唔过伊真紧就干去啊，凡士林冻较久。好了解意思齁齁安尼大个大致了解。第二点去浸摩的体质就是你的皮肤打皮肤上皮肤药就是体质就是你的肠啊失调。因为会去浸摩的人就是你身躯的免疫失调咱七成的免疫在胃肠。所以肠啊顾无好你免疫失调你就最近就皮肤打皮肤上皮肤药湿浸皮肤浸去浸摩就是荨麻疹甚至拍甲上脑皮水长期一直淡薄抹药膏。是不是？两小时阿如果医生有开药膏，我无爱谈的，因为荨麻疹是急性的嘛，急性的嘛，急性的你药膏抹就唔是袂当啊。唔过就是呛水呛我袂上卡抹，呛水呛我袂上卡抹，好不好？哦，阿如果无药膏，你就抹凡士林，好不好？安尼给你，好、哦、慢慢保养，袂当药，药都拢破功啊，都拢无效啊。好、哦，先开上着呛水，啊有一种人皮肤厚皮，有诶湿疹。药膏吼已经皮变高高粗粗，你的皮已经变高高粗粗有无？我讲听就没有听哦。有这种人一直药，药膏皮肤拢打起变高起，一点高高，皮肤变一点高高顶顶啊。这种的你呛水效果慢，你得爱呛温水，呛温水，因为爱。软化你这个角质，你的皮肤已经变硬去，变高去啊！有的湿疹了会变大，变大了顶顶一点高高粗粗，有无？迄都爱呛温水，因为温水开始当发到软化角质，洗身过程得个迄个所在强。你身躯对一个所在上，小师阿你讲，不管是你的脚底，足侪人脚拢打打上上痒痒，有无？做些女孩子脚后跟买粗粗的鼻，冬天的时阵脚拢会鼻，咁是，所以你的脚只要是家里，你的脚洗身过的时阵，咱就是呛水呛呛的了，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做些人只要是啊，凡士林油油呢，油油伊一段时间就吸收去啊，好、哦，伊一两点钟就吸收去啊，所以你啊洗身躯卖困境洗身躯啦。哦，你较早诶，你就当抹凡士林，我讲了解吼，嘿，啊，凡士林你就是薄薄啊一点，凡士林是下做，好，你了解，凡士林下做，凡士林现在当有各种用者，凡士林是石油做，哦，石油内底抽出来，啊，就是石油是啥做，就是动物的油，天下植物、动物因。扬起了因的油，流去涂骹变石油，所以石油内底都动物的油，动植物的油，动植物的油，了解意思吼？啊，内底提炼出来物件就是凡士林，所以凡士林现在看咱的皮肤亲近度足好，而且未产生什么化学的变化，现在药膏拢会可以来做药膏的这个。就是帮助你这个药膏在抹药膏的时阵的复形剂，什么原因？因为伊足稳定，哦，爱听众朋友了解吼。后来，好讲到这，来先我陈老师讲过来。大哥啊，大姐啊，最近足侪人过敏，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起疹毛，吼，拍甲像脑皮水，甚至咧胃燥、胃堵、胃疼、胃堵、胃胀，吼，胃一酸。嘴拢打打，拢无嘴暖。谁那你嘴打打无嘴暖？
你的胃肠顾无好，你的最近胃肠消化歹，所以咧，嘴暖就变少，甚至咧口臭作严重。啊，足侪人咧胃肠顾无好，大便歹放，大便咧最近作够漏屎，无得作够便秘。吼、哦，最近足侪人腹肚膨胀、巴胀，作够漏屎便秘，甚至咧口臭作严重，嘴拢打打，甚至咧皮肤打皮肤痒，拍甲像流鼻水。你爱救你的全家伙的身体健康，因为过敏是会遗传的，所以真侪大人过敏，囡仔嘛过敏。大人过敏，我甲你提醒一下，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体质，体质失调。所以有的人伫台湾一直过敏作严重，出国怎好个？啊，是安那？你出国好个，因为气候环境无同款，出国怎好个？等下台湾一落飞机呢，又搁开始过敏啦，拍家枪啊！吼、哦，所以过敏是体质，啊，你伫台湾这块土地你无法度，你体质就是爱家调好，好不？那呢，要调整咱的身躯，咱最重要的免疫就是为胃肠开始，肠啊是咱重要的免疫器官，高达七成的免疫力拢伫胃肠。所以咧，生活当中要帮助消化，调整体质，互你消化好，互你排便顺，互你体质健康。单尿素一罐足好的产品，就是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不但给你调整体质，让你消化好，让你排便顺，让你体质好，让你咧免规工淡么咬淡么抢，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这罐善利德酵素，你家己吃了好，本你的健健顺顺吃，你的后生做健吃，做者少年的哦，逐工规身躯一直咬，甚至一直抢，卫生纸一直抢，啊是哪会安呢？因为体质顾无好。啊，丹尼尔叔介绍这款善利德酵素内底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你伫市面上要找着21种益生菌，这么高品质的一罐益生菌酵素无简单。啊，只有这支电话，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请你莫死给我白买。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透过的这支电话订购，赶紧的，因为活动咱进入着倒数计时啊。活动进入倒数计时啊！咱咧统计最后的数量，你善利德酵素有咧食的人，进一个月差550，你是1650来食善利德酵素一个月，还是2200来食？当然是进关键后，丹尼尔叔送两罐，这位叫就搁加送一罐细罐的。本来一罐一罐叫，进只要两罐，这位叫就加送一罐细罐的。一年分5组甲碰起来，大三通一年分10组，现在叫一年分4组。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过来关，你无可能阁挂着这种加量不加价的礼盒组嘛，无可能。吼、哦，只有这个时阵赶紧的，你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0800773355。你啊最近胃常常肚肚胀胀一声，吼、哦，甚至嘴拢打打咸咸，吼、哦，拢无嘴暖。黑东西胃肠顾无好，甚至皮肤打皮肤痒，拍甲像流鼻水，甚至大便稀漏屎稀便秘足痛苦，唔免烦恼，体质调整好，身体就轻巧，好不好？爱赶紧，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卡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直接甲助理讲，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电话赶紧卡，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机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给大哥大姐问题回答来。新北三重的林先生齁、哦、嘿出车祸开刀开脑伤到神经，就得到一脚一手行动不便，目睭只有一类会当看到一半，另外是一半是乌的，看不清楚。齁、哦、那那边如何来改善？来林先生，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齁、哦、脑齁、哦、脑脑神经伊控制你的讲话、行路、行动、思考，对不？啊，目睭，目睭，伊的目睭的视神经，伊虽然含脑相关，唔过目睭佫有另外目睭的问题。所以我先甲你讲一下，讲你目睭一类看到一半吼，一类看到一半吼，你甲目睭皮剃开，你进甲目睭皮剃好关，安尼敢会当看到全部？我讲你了解意思吼，目睭皮，目睭皮甲体育馆。如果你目睭皮体育馆，你就当看到全部，就是因为你目睭皮砍掉。吼、哦，林先生，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嘿，咱作者大哥大姐，啥物件看到一半？你的一半是顶下的一半，还是左右的一半？如果顶下的一半是不是你目睭皮？因为你脑去伤到。就得到你的目睭皮落堆，目睭皮落堆了，砍到你的视线，砍到你的视线，所以就得到你看物件的时阵，看物件的时阵看到一半的原因，不是你的目睭歹去，不是你这类目睭歹，是因为你目睠皮砍掉。啊，龙小师，我目睠皮砍掉边啊？有几个方式，就讲整形外科会当甲你填较悬的，整形外科会当甲你填较悬小寡，啊，不过目睭会较容易打，吼。啊，因为另外一类乌的看无，乌的看无，可能就无多恢复啊，因为视神经就伤到啊，就是你目睭内底视神经可能去伤害到啊，所以就得到咧，乌的已经看无啊，看无就无多恢复啊。啊，如果看到一半的，看到一半的，通常的话，但是所谓干嘛讲，如果你个目睭皮体育馆，就看有啊，啊那呢，像陈老师跟你讲的。有可能是目睭皮去砍掉，啊，目睭皮先来落堆，因为你伤到脑神经，所以可能目睭皮体袂惯，吼、哦，啊，看整形外科，看迄边我都甲你斗三工，无甲你填较悬小看，唔过填较悬，今目睭砍袂落来，目睭会较敖打，吼、哦，所以看整形外科研究一下，是唔是有啥物方法，吼、哦，会当来帮助，互你目睭皮掉较悬的，吼、哦，我讲了解吼。眼科嘛会当做，眼科、整形外科拢会当做，吼、哦。啊，照你讲的安尼，陈律师感觉你看到一半，一类看到一半，应该是目睭皮落堆的关系，吼、哦。啊，毋是你靠打电话甲助理讲。来第二点，你进出车祸伤到神经系统，所以就得到一脚一手无方便，一脚一手无方便吼、哦，行动不便吼。陈律师甲你报告的吼。哦行动不便，因为脑神经伤到，所以一定要做复健。啊，就是要运动，要行路。啊，运动行路是脑神经控制，所以要吃寡脑血管神经修复血路循环的通。我今日节目在讲恁听，脑血管循环的通的，促进你脑血管的循环，应用脑神经，了解意思吼？所以吃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唔知会当甲助理问，了解意思吼？啊，来就是要做复健。啊，像说来讲哦，近哦，各大病院有一种物件叫人工外骨骼。人工外骨骼就是，迄个到底脚，到底脚顶悬，辅助你行路，会复健，啊，帮助你行路吼，较好出力，复健较紧。好了解，复健科有吼，看会当到人工外骨骼来辅助你行路呗。啊，你就是一定爱练行路，啊，练行路的时阵，请你会记哩。你一脚一手无方便，请你练习走路爱举两支登山杖，莫举四脚椅啊！辅助椅愈举，你也愈无力。四脚椅啊，什么时阵举？伫厝内，厝内我要啉茶啦，吼，我要去房间啦，我要洗身躯啦，我会当举四脚椅啊，辅助椅，了解吼？啊，莫举一支拐啊，举一支拐啊，当起在伫厝会当举一支拐啊，不要紧，家里可以这样子，运动爱举两支。 因为你要复健嘛，运动就爱举两支，你拢会当跟复健师研究。运动的时候爱抬头挺胸，两支吼，啊两支爱举直直，袂当举粗粗，直直。那条爱爬山安尼，吼，欠的欠的安尼行，了解吼、哦？嘿，有机会我讲给恁听，好不好？啊，你爱骨力做复健，啊，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你行路会较有力，较好行，吼、哦。啊，如果会当搁食过目睭的中药，吼、哦，这两项配合要进行，好不好？啊，无清楚个啊，助理讲，教授个啊，你报告，好不好？哈、哦。我来，我回答未赴啊，我赶紧来回答嘛。云林的张大姐咧讲，太阳穴会疼，目睭会酸。太阳穴就是目睭的血管，目睭只血管，你食目睭的血管循环歹啊，食过目睭的中药，含血路循环会通的。张大姐，你也赶紧过啊！太阳穴这所在就是通往目睭的血管，只有一条大血管通往目睭，表示你的血路循环较歹，第二目睭爱保养，食过目睭的中药，搁血路循环会通的来保养，好不好？有机会我讲给恁听，吼、哦。后来。嘉义民雄的林太太在问60岁啊，脚趾片中的小小了后就开始流汗，整个脚趾片淡几片的，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哦、来小师给林太太报告，我时间有限了哈，我来报告脚趾片做到流汗，脚趾片做到流汗通常呢就是你身躯可能有容易交感神经兴奋，就是你长期睡不好啊，较容易紧张，所以脚趾片就会流汗，吼、哦，所以平常时咧爱调整自律神经。有机会我这部话讲恁听好无？大哥大姐啊，落这部找助理哈，爱赶紧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wow. 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兴，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 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兴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就一个卡纳达阿多啊啦，阿多啊吼来台湾，伫台北所在捷运站头前，准凊彩叫一个讲，我帮你趁钱吼，有人讲阿多啊来台湾帮人趁钱，这个就变成啦啦吼，判决六个月啦，无甲判真重，甲判六个月，但是这会当罚金，买当关啦吼。都罚金就60000块嘛，嘛罚金就一个月就30000就180000啦，哦，第一天1000嘛，吼，就180000，180000啦，有交吼，就免罚6个月，那无关6个月了吼，爱甲赶出去。抵挡犯罪外国人吼，这吼到尾那刑期嘛，大概赶出去，什么会呢？伊就前阵头前吼，准去找一个，凊彩找一个人，讲一半英语，一半足济人足爱甲这讲啦。哦，我咧讲英语，我嘛小过一半句，然后你佫要讲中文吼，啊，就大家咧吐较好，啊，欢喜较好，这个吼好。伊即马佮讲啥咧？伊讲吼，我佮你报片来赚大钱啦哈。好，啊，这个台湾这个查甫人吼，佮看起我那差不多中班啦，吼，也无介绍啦，无介绍啦哈。伊讲啊，要报我赚钱，无我即马无用啦吼，无安尼好，3天后，这个阿斗啊，佮伊小楼电话联络总到因兜。台北市处内面吼，伊就开始表演啦吼。伊讲你摕一个电锅出来，啊，这电锅吼会当甲钱甲煮好变，这个啥这个这白纸变真正钱就对啦吼。我讲，干么呀？这咱顶回有甲你报过啊，只有这种化水的物件就是安尼啊好。伊即嘛吼，总摕一张1000块的台票，1000块吼好。顶管内边两张白纸啦，其实这两张白纸嘛1000块啦。伊顶管佮用淀粉佮加一个化料就变安尼啦。这种古早以前就足久都有啊。较早佮到乌纸，较早佮两么优点啦，就是淀粉的物件，你也佮两么优点吼，佮浸一个优点就变乌的啦，就变乌纸。啊，即嘛佮改做白纸是另外一种药水吼好。伊即嘛顶管内边佮出这白纸吼，所以白纸就2张1000的啦。但是看起来像个白纸嘛吼，加热1000的吼，伊即马雕工底下有诶无？即当用烧水哦，你甲用烧水了吼，一个啊，都变1000块出来啦哈。啊，即较早咱来讲，即都表现过啊咧。伊即马加用了了，讲要雕工放伫电锅佫无插电呢，电锅无，伊是其实用烧水噻，伊是电锅是要甲你挂的啦哈。伊即马电锅盖挂了起来了吼，准变3000好，1块硬头硬。挂鸟喂！啊，这真正白纸变真正钱吼。伊讲你等下，等我几工啊吼，我来装钱，装愈多就赚愈多，一张就变1000变3000。伊个想讲，我来100万变300万啊嘞！伊真正装钱装我装110万啦！伊上下当装钱千古变真正变有挂家底吼，一棍头摕110万出来吼，讲来这互你。伊讲啊，我当面到家吼，所在行为我可以等下厝，我可以等下我的所在吼，那变做300万，我可以等下盈利，去就无伊啊啦。较早讲唔对，去就无伊吼，是伊安那唔对呢？伊想奇怪，你开无伫我现场表演，即个100万变300万，你讲要去倒去厝吼？伊即要伫厝愈想愈唔对吼，即个台湾人即个佫戆一半尔啦，伊个要报警察，伊准去派出所报案讲，我。100万叫人去吼，伊讲要变300万吼，我唔知警察讲这镜头吼，哪会比较紧？你甲讲我去装着钱啊，就是要甲这个调出来啊，那无你绝对抓无人啊啦！你讲你有伊个电话嘛？你甲讲我即马去装着几百万，要个互你变做真正钱就对啦吼，唔正甲即个调出来呢？白纸是乌纸变做真正钱，我讲这足久以前的把戏啊，你千万唔好相信，这是一种化水。迄两张乌纸，迄两张白纸，我那是钱啦，伊是甲多一个化学料吼，就变乌纸白纸啦。你唔茫见到哦，搁在奇怪咧，白纸真正变做真正钱咧吼，迄是真正钱，伊是甲多一个涂料，一种迄个化料吼好。你若烧水落去吼，伊就阁变成正钱当下啦。哎，我讲，无你嘛讲摕3-5千块啊，互伊变得好吼，一罐头款100万啊，你去看这個，看偌贪心得，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一个功德。
1: 袂紧张啊，拢无咱嘞，讲话拢吃吃拢混混哦。啊，无啦，我做买你的产品哦，这一做下拢做袂好，当下拢袂好。
0: 买啥物货啊？
1: 买你的 QMB， 佫真香，佫再食你旺。
0: 哎呦！
1: 啊，今麦食食的哦。哦就精神足好啊，无拢也未解三股，也未行，也未三万，安尼我烦恼甲要死。
0: 哎呦，
1: 好啊！我等候你再叫我嘞，我今日要三万嘞嘞。
0: 哎呦，好加载好。
1: 吓啊！我就是讲，啊，如果加一个囡仔哦，佫无生生哦，安落可怜嘞。我做老母的实情就爱家己无嘞。
0: 啊，手拢袂叮当哦。
1: 啊妈妈，你开个我多买拢无烂啦。
0: 哎呦！
1: 啊，今晚我买那三五只哦。你不得讲我就有咱来坐车啊！
0: 哎呦，好加载！
1: 你讲啊，你啊嘞，他一礼拜伊就拢精神足好个嘞。
0: 体温比较今天较雪里旺啦。
1: 系啊，雪里旺，我是叫伊讲要困的时大只。
0: 好好好，安尼。
1: 啊，体温比较今天哦。
0: 哦。
1: 一粒到暗时啊，伊讲食两粒么？
0: 哦。
1: 跟那较少贵啊！我叫讲一粒都。
0: 好，不要紧嘿，安得
1: 噻。今仔食得足好
0: 个啊！哎呦，好加
1: 载！我无，我烦恼到要死。
0: 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
1: 我叫来谢谢你啊！
2: 能吼。那要有鬼咩？这个碰波啊，这个年龄哦，一定爱正常啦。开始你也无啥拄啊吼，那无正常工作做商店啦吼，年尾佫开始有啊吼，也唔知影保养啦，一直是家己也唔知。迄、那个碰波啊年龄哦，爱甲磨练过，甲加油。那这个碰波啊年龄，规身躯的总数量哦，到咱美国进口起源美上个国家啦。一段时间，你会发觉迄个精神无同款。哎呦，人吼，目睭安尼，力啦吼，啊，开咩无同款，就即个蓬勃有力啦。电啊，咱身躯的电吼无来吼，无多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吼，上好那女性朋友吼，甲你鼓励，即款雪梨王一定爱。你看即个阿桑啊，又讲一个讲，雪梨王吼，拢一工吼食一遍两遍咯，真正有差。尤其女性朋友，家己欠迄个血量，家己唔知啦。家己唔知讲咧会，迄、那个量咧欠吼，雪梨王咧生会真紧啦，雪梨王吼，啊，拢有特别做，就这个时间一年一遍，公司知讲大家拢食长期，食了真好，唔只特别优待吼，就是特别做着买产品送产品，咱咧美国进口起源美吼，你甲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就当买一个特别做，咱佫另外送一个第三罐，九十粒千四块，唔免钱要送互你，就这个。时间来特别做吼，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下当买一组特别做，咱也送一个千四个，九十粒吼，一、哦那个要送给你吼，到咱的特别做含糖无在吼，活力民宿吼，排便排较足顺吼，电管抢，一直减少吼，到咱的活力民宿上好。全世界啦，人遐侪国家认证，迄个益生菌活力民宿吼，咱有啦特别做吼，我来买二送半，我来加上一个千四个。半克的粉买给你德利人高精德利的雪利旺也都有特别组加买特别组两组钱四千块可以买一个特别组你会拿到五千块的东西里面会加上一千块好哩，吼、哦，到咱的莲果精、雪梨旺这四期产品吼，咱拢有咧赠送迄个特别组哈，唔通无彩，一年多一遍呀，赠送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让我钓没有钓，甲送我钓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有一个第三回辛苦男主单恋啦，到底爱一个做囡仔吼，互相相随，今日一回就离婚啦吼。但是人的太太啊呢，这是人的太太啊，啊，过那边到人太太上班的所在，共叫了共徛卫兵啦吼。好，啊，这个太太到最近年啦，才正式向警察报案讲。这个吼，拢搞徛卫兵啦吼，啊对官对家啦，对外卡层高啦哈，这也当申请嘛，叫做跟踪骚扰吼，而且那检举有成吼，这法官就发报令吼，报令啦真正出来吼，你这个人就要抓呢，你哪个安尼唔听话，就要抓，结果伊甲申请报令，甲用迄个跟踪骚扰法吼，伊个愈不满，我讲人就是安尼啊，这有个人吼唔知家己唔对。你这么干呢？等于给拆掉了哈！这个姓顾的吼，你当个太太是安怎啦？啊，我得爱你吼，安尼爱你，大力三加吼，煞袂当个你对公对个相当不满，趁着太太甲另外朋友下班吼，公司的同事这个唔是人哦，这个公司的查甫同事做位下班吼，准开车两边，甲弄一条拖尾，这个同事在嘛，在这个太太吼，结果两个人全部受伤啊！伊家己的车，我那驶着无拄好吼，刚弄吼，准弄伊边啊，电话条这个所在，我那电话条等于无打紧吼，家己那受伤了，三个全部送去病院啦。我讲你个看，后这种人吼，那经过警队调查，开车调到后壁刚弄来，就是这个姓顾的，伊就是单恋啦，工作别人的太太吼，看人生水硬买卖，人我咧想，伊绝对有甲讲啦。伊绝对有个讲唔通啦，吼安那吼，无法度挡袂掉。啊，这个太太，就是滚那边的滚那边，伊较挡袂掉嘛。那无通常人吼，一两边三五边，伊也袂甲你讲哦，我袂甲你告啥物啦吼。就是对较挡袂掉吼，伊总甲报警察。那么报警察了吼，就去到跟踪骚扰，跟踪骚扰，我这边手机也冇拍到啊。如果后壁边哪个真正上完嘞吼？我警察落去甲看这个证据，真正有影，我就会当申请报案啦。警察讲啊，这会当申请，准直接按照这个太太所提出跟踪骚扰吼，甲替伊申请这个保理嘛吼。当你申请吼，伊有哪知啊？伊知影讲伊走去派出所吼，了吼就要申请报案啊吼。伊准等到会断嘞。人就是安尼，哎，无法度吼。准走去这個太太上班的所在吼，大细声闹啦，哇，硬买卖呢，而且想要较早讨位啊，较早讨位吼，都不管你这是不是人的某啦吼，还是怎样，我都硬买卖啦，安尼啦，安尼，太太，艰苦甲讲，你看安尼吼，哦，准这个，我那不爱插伊啦，不爱插伊吼。当时想讲，我都有报啊吼，担保领落来吼，准甲共公司一个查甫同事，这个唔是人啦。下班，我咧想这太太为什么开调工，甲这个查甫同事要做下班，就是伊有来惊啦。我家己一个惨啊咧，伊准招这查甫同事下班，啊这查甫同事翘倒歹嘛，准要走吼好。那么当时要对呢，其实当时吼，都有那要去第二遍。去派出所要个报案吼，讲这个唔听话啊，已经改报迄个跟踪骚扰啊吼，伊安尼赶快唔听话吼，安尼也无该主导啦，该你对啦。结果伊还袂到派出所头前吼，伊就开车到位，伊看讲伊可能要头前派出所，甲弄安尼，伫路口的所在，哇，弄一下吼，我若不加加啦，警察到现场，搞掉监视器看讲，辛苦这个开一台白色的轿车，本来开好，大家拢无代步子。伊个无代步子，后壁车来吼，准直接倒去头前，这条都要弄伊啦哈。这早都已经设定目标义务啦。我今日车都要改弄啦，弄只奥托拜啦哈。结果你个看，弄一个奥托拜车旁边人受伤嘛哈，伊也惊着啦，就开车一个慢一个上大啦，规台车油门无减吼，准为边个电话就弄一个灯伊呢。你看偌大啦，迄一个暗门头的电话条有台条车弄一个吼。哦准等伊吼，家己用那倒关关的车顶咧，人警察到位开始处理，用那报救护车，全部总共四个人吼，都这三个人以外，边啊个有一个桥头来喷掉嘛，好石头喷掉拢受伤咧，全部拢送去病院吼，你看挂水就好啦。啊，有这种人啦，你去看吼，啊，真系吼，啊，这个
病无严重嘛，人警察咪当随想话咧吼，哎，问话啦吼，都人无严重到那，我随伫把这个病的所在问一个话吼，伊讲我知伊是人的太太，啊，警察讲你知人的太太。你家讲咧，啊，我着足爱伊，生啊足水吼，唔只我家己讲吼，你家你人离婚来嫁我呢啦，爱都无爱啦。你看你听有几骨头，够这种人哦。欸，你看人生水，人家咧讲你唔通，我是人的太太吼，啊，我嘛，你咧对官对个啥，讲要几十遍，未听，甲你报，甲你已经甲你报跟踪骚扰，要甲你申请报了啊，好。伊就去顶到废民废多啦，讲来讲，弄我受伤，反正讲拢要讲弄我死，你后壁弄来死未死，你唔知呢？你车速度啊紧，为人头前桥头摆弄来吼，反正嘛，佮真正弄死呢，伊嘛无咧甲你管啦。甘问讲是安尼，佮要做安尼，即非常个代志啦。伊讲啊，着我爱伊啊，我足佮爱伊啊。啊，伊甲我讲，伊结婚啊，讲不要紧啦。你结婚，你佮你人离婚，你佮你人离婚来嫁我呢啊？伊讲伊无爱，我唔知佮弄。我讲。戆样啊！这叫做中乱啦，中乱过就好啦，无啊多啦。这人吼，迄个头壳都唔知变哪讲啦，对唔对？你唔知啊？代志是怎么靠？迄个讲人甲你讲安尼，我是人的太太，你对不对？这我有安，我有家庭，什么的不要紧，非得我得爱你，我得绝对要就对啦吼。啊，你若结，你甲你人离婚啊？你甲你人离婚来嫁我，你就好啊。继续的杨波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那吼，我是香菇啊。迄个咧上，我问看，看到食啥？你甲我讲安尼肝歹的，
0: 还是肝
1: 药啊？
0: 嘿呀，维他肝。
1: 食了有效。
0: 有效吼。
1: 嗯。哦。我即马啊，问你讲，我心中拢会皮肤少。
0: 哦。
1: 啊，问你，你甲我报，我食了完了有效。
0: 哦 ，QMB 嘛有效吼。报的物件绝对袂当无效。咱公司吼，那物件要给咱介绍啦，吼，物件人找找找，找到引进好好。咱公司这边嘛做上尾这边的测验呢，真正有效，无效咱公司绝对无加广告啦，吼，你广告无效，等到对人家上大系列嘛吼，咱所报的物件吼，对症，那这个碰布啊吼。八八十七，人安尼哦，安尼串串串嘿嘿吼，像即个阿妈讲哦，安尼人个性会得树大开啦吼，啊那无等串片片吼，到美国进口个都起闻味，食看卖阿爸阿姆，那么食过你就知讲，听你讲吼，咱到这个会啊对啦，都是上个最后这段大说阿爸阿姆人到这个会啊吼，上个甲以前无同款，到这个碰布啊吼，一个衰退嘛吼。奇怪，较早运动场走三年，即马吼用行行一年都平平，转你着即个所在咧提啊啦，不要紧，大家都会提。人器官若食老无提，都食到1000岁啊啦，迄就是一直提。但是咱要甲减少伊咧提时间，咱吼甲伊拖长时间，就做加达，迄个都保障嘛吼，唔通讲遐紧哦，一日都提甲离离吼，就咱咧美国进口个都 QMB 吼 ，QMB 都变咧平平转888777。那无得，那要去这个拜一个香吼，吼、哦，想着讲一楼到三楼吼，咧爬两层就窜，爬两层窜吼，啊人拢无开咩呢？那较严重来吼，规工都无爱食物件，人拢闲闲啊，看到物件无爱食吼，即来关注医生啊啦。美国进口个的 QMB 都上个过这个瀑布啊，接了稳定吼，一个一个吼，啊人就变咧平平喘，变咧嘿嘿白白，尤其暗时啊，变啊倒平都像个石头底里车啦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咱有特别做，一年多这边呀，都是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量真大，唔只特别买产品送产品吼，一年这边咧特别做吼。咱咧美国进口个 QMB， 你开两罐钱，一罐2800，两罐5600，你开两罐钱5600，你会加到三罐，另外一罐是半罐的1400个，咱公司要送给你的，甲你家里内面。要赠送给你吼，佮都特别做吼，都一年多这边买二送半，特别做哈，唔当无彩吼。那买两组就等于一罐啦，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吼。就咱个美国进口 QMB 吼，摊头阿上阿讲，我说不要算，我那个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对啦吼，都唔免钱送一罐吼。咱个这个这个特别做吼，指定有帮指名，咱个 QMB 有特别做。咱的活力民宿吃的白冰笋笋笋，我那有特别做。咱的得力人口精、得力雪莉旺嘛，拢有特别做吼，拢总有买二送半，拢总有买二送半的，这个特别做精神吼。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新的一个两岁幼稚园啦，或者是嘛幼幼班的两岁在咧读幼稚园，你去看，即卖爸母吼，外无时间诶，囡仔吼。真正足需要人顾啦，啊，厝内面吼，有当时大人，有当无代条顾孙仔啦，孙媳妇呀，啊，拢步步在幼稚园啊，吼，啊，幼幼班啦，好好。迄个中昼，大家中昼饭食了吼，伫咧歇吼，我讲啊，老师嘛较乖咧歇掉啦，老师哦，你蛮乖的幼稚园幼幼班哦。大人老师咧顾囡仔是比囡仔较忝啦，咱讲事实，一个囡仔不到三个大人啦。我咧讲这阿妈上知啦，真正一个囡仔不到三个大人吼，老师无用规波啦吼。好，到中昼时间食饭摆歇困，当然有人讲老师你讲当歇困，其实袂使啦。囡仔歇困，大人绝对袂当歇困，尤其是幼童吼。好，一个两个准收出来呢，为幼童收出来，幼童一个嘴都大落安尼。好佳哉，已经两岁啊，两岁吼。本来小歌小歌啦吼，路人车啥物话啦吼，都是一个处理，人就看得惯嘛。外口的民众吼，啊，这是囡仔，两岁囡仔尔吼，啊，搁咧通尔吼，就知讲唔对，总赶紧伫路边的所在总搞，也唔知对一间呢，是到底邻家属还是对走走唔知吼，准酷伫路边等差不多四十分呢，半点钟超过。等要到四十分吼，学校老师人伫遐咧找无囡仔，吼、哦，准出动开始找吼，找到位已经伫遐哭要四十分钟啊啦哈，才带到幼稚园啦。当然代志别讲，本来唔敢讲啊，即讲就讲卡算啊，吼、哦，但是人嘛知啦。啊，民意代表包括什么人吼，都出面啦啦吼，啊，本来家长唔知呢，啊，家长吼、哦、一个知影了代志别讲，人开始咧监督吼，啊，即家长。卡长啊鸟喂，就是管到一个，啊开中昼时间老师你顾无好，这也出问题，当然出问题啊，迄是好运啊，啊那歹运车弄掉啦，啊那样那跋到最高啦吼，真正无人知啦，哇，真正真害，囡仔两岁第幼点，这是相当重要幼幼班啦。较大囡仔佫较袂要紧哦，你讲对唔对？哦，较大汉的吼，较大班的啦，吼、哦，啊，若无到国小，迄种会听嘛，知影危险性啥吼，像这上惊啦，这幼儿班伊唔知，迄话等你通，就甲送来吼，啊，无啊多，爸母上班，既然你有到迄个年岁，会当读幼童迄个幼儿班啊吼，人就开始收啊啦吼，结果你甲看，啊，这幼儿班吼，这上细汉，那我所了解啦，因为身躯边毛一挂。囡仔生吼，拢无阿多多无人照顾吼。伊讲无阿多吼，迄吼都要足两岁吼。迄、那个上细汉的幼儿班开始收两岁，这个是幼稚园的幼儿班上少岁啦。两岁足，人口要收吼，但是收都要共顾好啦哈。一个两岁囡仔吼，安尼学台条通通通，伊咧行绝对有那袂介紧啦。一个两岁囡仔，有在条为幼稚园个幼儿班呢，通过过哪关啦，佮通过门啦，佮通出来吼，迄条可见讲当时，即个幼稚园绝对放工写啦，那无老师顾过过啦，一个两岁囡仔会当为咧迄个内面边、外口边，包括大门惊出去路人吼，迄别墅可能拢无人咧顾共款啦哈，就是安尼啦啊。人家咧讲吼，这种这个幼童的这个迄个教保员嘛吼，人是不是要请假？我跟你讲，这真正请假啦。咱是讲到这，好，当然这个老师，我咧讲这个幼童的老师吼，绝对叫骂啦吼。但是伊是判释个咧讲吼，啊都无够人啊，事实那无吼，绝对顾会着。我一个大人顾三个囡仔，就添麻烦啊。迄幼儿班吼，绝对不止三个啦。啊，你请两个。还是上帝，你请三个，各要规定，家里来，迄那恁妹哦，伊就甲园长讲，幼稚园的园长你来顾看麦，你们干呐想讲薪水，和阮家老师啊，阮家教保员，跟着老师和教保员哦，都囡仔顾条条，当然是爱顾条条啦，是无唔对啦，但是问题是真正人也无够吼，我那真有限啦，就是安，所以人即马甲你讲吼，即、這个真侪幼稚园即马该检讨啦。就是这件，其实不是这件啦，真正都滚下件吼，人开始在检讨吼，幼稚园吼，那如果偌济囡仔人数，迄、那个教保员就算老师啦，你顾囡老师吼，爱有偌济分配啦，偌济囡仔爱偌济老师，你袂当，迄十个囡仔两个老师，三十个囡仔两个老师，够了安尼，对不对？顾十个两个老师，顾三十个两个老师袂当呢，你就爱偌济囡仔。
都爱有配偌济诶教保员即老师顾囡仔吼，是安尼。所以讲，人咧讲监督，唔是讲监督老师，监督遐顾囡仔教保员唔是吼。啊，这些课诶呢，幼稚园教保员虽然唔是讲正式一种老师诶即个资格，但是即卖课呢，课你就有迄个牌嘛。啊，免啊，顾囡仔起来当去幼稚园做老师呢，是安尼。所以讲，即卖增加即个幼稚园啊，即个。这个应征啦，吼，应征那个幼稚园吼，这个教保员吼，对，以你别当讲凊彩人吼，就去幼稚园顾囡仔，其实凊彩人都会使啦，咱讲事实，顾囡仔靠啥，啊，就好食好穿好底下，甲顾条安全都好，无唔着等问题，咱咧。本来就是讲，你一个制度，你袂当讲哦，这个无制度啊，吼，伊就甲你用讲教保员就像个老师个，你嘛得去考，考过迄个教保员，当然较简单啦，吼、哦，无像老师考试哦，安尼遐尼困难去要排嘛，吼，考到教保员有迄个排吼，你才会当去幼稚园做老师啦，吼，但是。有人就讲啦，伊讲吼，为什么教保员就是幼稚园做老师过去来这吼？太欠人，你敢知影？就是人我也无啥要去考啊啦。我今日考过教保员咯，我可以再考年母，年母就顾囡仔，顾迄个袂惊路，迄囡仔幼囡仔吼，迄钱等到侪啦，阿弟家己厝内面啦，阿免出门啦吼。我来考幼童教保员啦吼，代志有够侪无大件吼，囡仔定定发生代志啦，啊囡仔发生代志吼，都大人总丢啦。啊哪安尼归是？所以讲你个看即马。真侪人唔敢去幼稚园做老师呢，迄幼稚园做老师代志有够多呢，啊囡仔要出代志的机会无够多呢，连咪见着啦，连咪，我话无，哎话爸母袂明理的吼，哎爸目甲许网谈加着吼，来到阮囝遐先个一类啦哈，奈个啊都网谈加着讲袂听，无多啊，所以讲嘿有当时啊，伫幼稚园做老师那无好做，所以吼这种教保员幼稚园的老师吼，哇真好啦，欠袂少人，都、就是安尼欠袂少人，但问题是幼稚园伊赶快来生存啊，伊嘛是继续那变开啊，我着开始招生嘛，招生吼啊学生呐。但是我那是需要啦，你无需要，遐爸母囡仔要带一堆啦，所以讲这互相需要吼。那么互相需要，煞变作一个缺点，就是起码这个教幼稚园的囡仔，这种顾囡仔这教保员吼，无人啦，无够人啦。对我跟你讲的啊，这种幼幼班上需要老师，嘿，我等下一个顾一个了，听我讲啦，卖讲一个顾三个啦吼。这种囡仔幼咪咪吼，三十个人两个，十个人两个啦吼，啊都无较假人啊，无变那班。我讲，迄园长啦，啥物人家己来顾啦？园长讲有啦，我家己嘛来顾啊啦吼，家己无来顾，够有够人呢？啊，家己来顾嘛无得多，囡仔歹顾，大家拢知吼。啊，囡仔吼，实在是爸母的性命，或者是国家的性命啦吼。人讲国家未来主人公就是囡仔啦，迄囡仔那欠囡仔迄个国家迄个社会吼，就真歹呢。所以。真正有影咧，人讲迄个国家迄个社会，你甲做一个统计吼，囡仔愈减少，而且是减少速度相当侪，迄、那个国家社会是袂进步的呢吼。迄、哦、囡仔是一个国家社会正进步动力吼、哦。你囡仔减少的数量啦吼，迄、那个比例哇，较减啊侪，迄个爱紧张啊啦吼。台湾包括全世界拢同款吼，迄囡仔吼，大家唔生啦，啊生生也无人顾啦吼，啊就是安尼说变做囡仔吼一个真爱保护的重点啦。但是保护吼大人有诶吼，煞变做唔敢啦。我家己都无爱生，我可以顾囡仔，我家己都唔敢生，对我都唔爱顾囡仔，啊顾囡仔顾家都唔代表来办好，啊找无头路，终于顾囡仔，啊顾囡仔吼我惨啊，家己都唔爱顾囡。都一样，因了过瘾也倒咯，啊，倒怪怪啦，大人也倒，囡仔也倒啦，啊，就是安尼，唔知啊，人咧讲吼，这有那真正需要大大检讨的一块啦，一块物件，就是这种幼稚园囡仔吼，啊，这无个袂使呢，这是相当需要呢，因为吼。唔是像较早咧，讲即个啥，人讲即个啥，讲做猪就食喷啦，吼，啊讲做马就过孙啦，较早台湾个讲吼，做猪就食喷，哦，叫做叫起讲啦吼，做猪就食喷，啊做马就过孙，较早真正是咧社会就是安尼吼，啊公阿妈过孙，天公地道啊，少年来拍拼吼，即马无同款啦，即马阿公阿妈无爱过孙咧，啊那无就真正连阿公阿妈都无诶吼，啊。爸母都爱上班，有诶无诶？你这个的供需
需要呢啊！我今仔日需要这块，这块嘛需要这块，我需要生存，要是话生囡仔赚钱，但是我爸母这边嘛需要我幼点，但是个囡仔吼，所以讲这嘛算国家单位啦，国家政府吼相当需要注意这块啦吼。新的啦，一个两岁就生出来吼，啊，这当讲过五关斩六将啦，两岁囡仔同来同来吼，归园啦，安尼无一人顾会着，准同出去路哩。家叫外国人，甲带伫路边，也唔知对一间啦吼，带伫路边，迄个人是有够好心啦，这是人家包红包的人吼，迄个过路人吼，准甲带伫路边等四十分钟啦，等甲幼童来带人啦，啊，真正。有够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好，谢谢，咱稍等，再阁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来，咱等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婚姻好未啊？有一个17岁少年家骑脚踏车吼，去有一个规乌色轿车后壁了，拢甲撞了。这个所在暗暝蒙山了啦，伊这所在吼，种山呀，啊山呀像吼规蛇，迄规蛇都拢山呀像吼，啊来暗时啊哇拢真暗吼，从后壁弄来吼，有人讲这毋是理由呢，当然啦，你后壁弄来吼，人头前你骑脚踏车。你家己开车，还莫看清楚啊！结果这个少年家叫车弄就拢掉嘞，掉伫车头上拖200公尺，迄人也无死，第一时间嘛伊拖死啦哈！真正规个头壳吼，安尼弄到破个个吼，准伫路边人一个看到报消防队嘛，这个叫车上病死啊！17岁少年家骑脚踏车，哇！你甲看吼，人开始处理，结果这个人吼。开车共弄掉，准做伊走啊！做伊走了吼，准甲伊个车牌拔掉。人甲吹掉2点钟呢，吹掉，人警察调监视器，吹掉，为车牌甲吹掉人嘛吼。伊讲吼，我的车牌早都叫偷拔去啊！呢，意思讲弄掉伊台车是靠偷拔车牌去挂伊车，毋是挂啦吼，都是你。就是你这台车，因为不是刚拍到车牌嘛，人家的监视器当时车牌拍，挂几台车拢拍到嘛，你看这外屋就多好啦，啊，真系吼，其实甲抓到2点钟后抓到时候，甲酒测有甲酒测，嘛是够有酒精味，但是无超过标准啦，但是你弄到人迄时阵绝对超过标准啦，安尼叫做假酒开车弄死人啦，分量吼。和少年家是差不多要我10点啦，为同学因做家己骑脚踏车啊，所以我咧讲这休落吼，就是安尼，无多啊囡仔找同学啊，啊到暑假期间啊，结果阿妈吼，你看这条路叫做芒果大道，那因咧讲啦，正山还正规抓吼，啊这暗时啊来哇真暗吼，结果轿车到位吼，这个所在准人骑脚踏车骑头前呢，一绝对马西马西啊！啊，佮看暗嘞吼，都无看到啊！准弄一个吼，这个小人家本来先喷管飞起来吼，再佮摔落来，准伫车道的所在嘛。啊，佮拖咧行，拖差不多200公尺，伫车道，硬撸啦，撸甲佮他个报告过吼呢，停落来吼，这个脚踏车我那赶快调来吼好，啊，再这个佮拔掉吼，无大劲吼，准佮两块车牌。硬甲拔落来呢，就即个开车呀，甲顶入边啊，讲伊车牌碰伊啦吼，啊弄着人，我也无弄着人啦，唔知啥弄着个啦，是我的车牌叫人偷拔去吼，然后可能挂伊车牌吼，共弄着吼，结果你甲看，人来这个调查吼，人调监视器，这也是在讲白贼吗？人监视器摄着是当时车牌甲弄着人这台车，就你这台车啊。你把车牌拔掉，等下甲人即马咧开始咧掠。你讲无呢？我车牌向偷拔去啊呢？车牌偷拔去，可能迄个查拉布吼，甲我开共样个车吼，啊去弄着人，就挂我车牌吼。其实唔是安尼啦，你甲看这人吼，啊，唔知要哪讲啦。安尼慢慢存存个安尼，夭寿悲哀啊！一个17岁少年家啦，弄一个吼，头壳破鼓鼓啦。结果人家送迄个好尾嘛，好尾的弱势医院吼，我不只大惊，赶快抢救不治死亡啦！警察调监视器，2点钟我抓到啦，我唔是弄的啦，唔是我弄的哦，是我车牌讲偷拍机哦哈，人翕到明明，除了迄条车牌，佮挂你台车啦，无退走啦，有人讲吼，这吼爱判重罪啦，你当时开车先到底食酒啦，因为经过2点外钟。抓到你的时，当时酒测阁准0.2的呢，咱的酒测的上低标准就是0.15啦，伊这差几许许啊嘛，就是抓到的时2点外钟外吼，啊阁0.1嘛，当时刚弄到的时绝对超过啦，绝对超过0.15啦，就是有假酒开车，啊马西马西啦，啊阁加上这所在安尼，这个山下树哦，安尼规条吼。暗时下来就较暗嘛，所以我咧讲啦，嘿吼，那骑脚踏车啦吼，还是奥托拜啦，
这种较细大可能较有，伫咧较偏僻的郊区、较郊外迄郊区吼，迄、那个路吼，你啊个怎讲？哎呦，这路吼，啊个安尼会较暗吼，你真正足细个，爱徛足边啊边边边，上好是免啊形容吼。我即摆咧讲我呢。我真足惊死！我有当下一半边啊无桥都我袂使吼。我若徛伫迄个就是要买物件，啊个暗时啊迄个时间，我徛外边啊咧。你知影讲即马开车足侪车迷啊，五爷车迷要哪开车？都上侪嘛车迷啊，有目睭也袂晓用啊。这叫做车迷咧开车，你要哪办？头前咱开来车咪甲钱落，结果唔是讲受伤尔咧。弄掉了，佫唔停，硬要走，伊唔知讲人掉伫迄个头前慢迈迄个车身的所在，硬两百公尺，你甲规个头壳破个个，你若弄掉水停，反正还佫有救啦，讲事实啦吼，这個、台湾的医疗吼，你水弄掉，哇，迄、那个时间你绝对水动，弄掉，无就唔知啦，你骑脚踏车。你个弄到你无家己无就唔知啦，你随动，反正随报随叫吼，伊就硬要走，唔知即个少年去拖伫边个，家己唔知，总一直拖两百公尺，过头个拖个破个个嘛。唉，无多吼，阿放暑假吼，实在真正系聊聊啊讲啦，耍水啦吼，爬山啦，有诶无啦吼，海边啦吼，包括一挂山脚半面吼，哇，这真正就用少年家。现在个电脑危险，伊唔知，伊唔知好歹，伊唔知讲危险伫什么所在啦。上惊咧，大人就较知影，像我咧大人啊，我就知影讲，那像这跟徛较边啊咧，上个是徛伫个最高边啊，上个桥边哦，迄一挂青梅食酒醉哦，弄开袂掉哇，真咯哈。欢迎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功德。
1: 哦，家里买去的米，我咧食心冬。
0: 啊，你好。
1: 我心冬有当时啊，那咧气啊，都会泡泡青啊，你
0: 啊。好、哦、好、哦，对对对。
1: 吹到那乌哩哩啦。
0: 哎呦。
1: 我嘛，搁买一朵，给阮查囝，叫阮查囝，迄目睭的。迄种迄金龙血都无好，
0: 嗯嗯，
1: 我有那边一朵好食。
0: 安尼好。
1: 啊，我这吼，因为你这是中药还是西药呀？
0: 植物植物，门贴无中药无西药。
1: 您这是算
0: 植物
1: 个植物性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植物性较慢啦。
0: 一定是安尼。
1: 嘿，一定爱食两粒。我跟你讲，我打食一粒我拢无感觉，我食两粒头壳心好呀，还是要使。
2: 那你美国进口 GMP 哈，上侪人加差来进行呢，一个心肺更爱做伙啊，心肺更吼是规身躯的总管，人若食有回来，你也发现讲奇怪，个规身躯里里落落啦吼，啊对咧唔对吼，一个心肺更咧做主呢，这个所在源头上吊，佮咧出石头嘛。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美上个国家吼，一个一个吼，啊，会花去拍会准吼，啊出来佫会大讲吼，但是你来拖叮当，迄条爱进行啦。两个合作位哈，指定房子名，戆个啦，吊会疼，平平喘的啦吼，规个胸啊，白白杂杂啦，啊，对你无啥吊，奇怪。医生甲咱交代，人若开始小寡误会，你发现讲我的身体甲过去较无同款，但是佫看袂出来讲，唔知对你无啥吊吼，就是想要更开始退化吼。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甲进行做位吼，啊，起源米，咱的起源米吼，即马有咧正常，就今年这边叫做特别组，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第三罐要送给你的，唔免钱要送给你吼，一个九十粒的清洗可要送给你，拢甲你缩做位交伫内面，你出两罐钱就摕到三罐啦，另外一个较细罐的九十粒的清洗可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你的特别组哈。唔当无菜，上门都无啊！这唔是特工有吼，咱咧特别做个情况吼。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做个情况，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个情况，咱咧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嘛拢有特别做个情况的买二送半吼。但是呢，结束都无安尼吼，一年多这边咧，那无上在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好，台南一个案件，伊这加个民事赔偿吼，小隔壁啦，两个，这个姓陈的，伊来讲，伊讲，阮隔壁这个吼是足侪猫啊啦，啊这猫大细听吧，有一边吼，伊会看猫咧走来走去跳吼，伊这猫啊吼，无全部管理出来。伊只猫啊，有东西啊，甲放，甲放外口。啊，只猫啊吼，那伫外口收收咧嘛，佫会收回来呢。那人饲的猫啦吼，差不多拢那外口真正叫走出来啦吼，啊走回来吼。好，伊在看着讲，伊啊隔壁这里吼，我猫咧饲吼，佫拢嘛有甲放出来吼，互伊家己去外口自由啦，走走咧啊那样吼，啊我来佫走倒回来吼。好，有一天，伊去看着啥呢？伊看来讲，奇怪，阮兜的轿车，伊拢放外口啊，伫厝头前路边的所在吼，迄个车顶那一套啦，车顶那一套，伊当然先去修理，那未先去修理吼，迄个保养厂，伊就甲问头家师傅讲，啊师傅这吼，伊讲这车顶都绝对有可能物件唔对啊，啊那么多。物件大条啦吼，那无该纳二啦吼。有人讲啊，你纳二的所在，我叫师傅给你翕相做证据无啦。伊就跟他问你啦好，伊就嘛问你后就开始怀疑，怀疑啥呢？敢会隔壁这颗伊鸟啊拢放出来吼，啊鸟啊放出来，当然死叫袂条。伊嘛我看过讲迄鸟啊吼，那咧走的时会跳过因头的。这台车的车顶绝对的啦，一定要咧走吼，你甲看，哦，多歹啦吼，啊，可能外口车啦吼，伊就安尼走吼，好，伊讲绝对有可能，这年话吼，安尼跳，安尼打，啊，我的车顶那号，第一只鸟甲打成那号啦吼，我阁要惊死人，我都未信过，别来讲，这个犯人家好，当然在找证据啊。你既然若要甲告，来找证据，啊，这里厝边这个就是车顶啦，去用打针那家伙这里好好，伊种就点点用手机啊开始就翕啊翕啊吼，我阿就翕着讲吼，啊隔壁这里有饲猫啦啥吼，啊我合理的怀疑啦，伊只猫啊吼，并无完全管理厝内边啦，啊拢放好出来，外口安尼跳安尼走吼，绝对甲我打针那二啦，我的车顶啦吼，伊就翕着啊，隔壁这饲猫就甲告啦。当然，这鸟主人到厝边这里啊，饲鸟这里吼，伊甲法官讲，法官，阮家的鸟啊，唔是熊呢，唔是虎呢吼，阮家的鸟啊，较有可能甲隔壁迄个轿车车顶打一个那号，而且你佮看鸟啊，脚那打一个那号啦，嘿吼，唔在路头啦，而且你号无介大号嘛，鸟啊脚就只那尔，迄号像个滚头布呢，啊，较有可能讲阮家的鸟啊。一支卡吼，会甲打一个那个啦吼，这袂当做证据啦。但是隔壁这个，就请那个这个吼，伊我甲许条讲，啊，因兜有饲猫啊，而且你甲看好看，因兜的猫吼，无关条条啦，拢甲放在外口，安尼会当四个拍照，再个照得就对啦吼。换你法官认定姓陈啦，就这个车顶那个这个吼，伊讲这绝对当做证据，而且。伊翕着讲，恁兜迄猫仔放了我袂走，走在外口。你讲，搭伫车顶是毋是那个啦？吼，这有当时啊，反正一个说明啦，啊，这是有咱的证据啦。我翕着你的猫仔都放出来嘛，啊，你猫仔既然放出来，就犯人去啊。你猫仔嘛真正有共搭去车顶这个所在啊，就死叫我袂走袂掉吼，是安尼。好，这条万六块吼，你爱共出法官。看过来吼，哦，啊，这个厝边安尼气噶，我讲这个叫犯人家啦，代志就是安尼。啊，你若要等个人出手，甲你告什么鬼哦？哇，这有东西要吼，你蛮怪咧，足侪证据吼是盖在认定，袂敢卖咧。法官甲你讲，啊，这袂当做证据吼，因为你家己有鼻音吼，这有东西啊吼，并无一个公信力啦吼。啊，翕相起码袂当代表讲，你话都打你的车顶拉掉，这个另外法官，好啊，这个法官认定讲是啊，因为你要走来走去吼，都对有可能，甲打一个那个吼，所以这条万六块，道理不要其实在调岗的啦。其实法官有当时判这吼，
就是要甲这饲宠物的狗啊、猫啊，啥物话讲？你既然要饲宠物，你也共顾好啦。你应用作品隔壁，得到犯人去啊啦，无代志就好啦。啊，像这有代志啥？我甲你讲，你猫放出来，结果死叫我白走。啊，我的车顶我搭只猫，你伫讲我的猫啊，较有可能甲你的车顶搭只猫啦。啊，问题是，我得翕着你猫，底下我白跳，我白走。是不是打到就法官认定，个人法官认定是啦吼，就是安尼啦。那么厝边诶饲猫啊吼，个性不只是一只啦，甲看见两三只、三四只，咱是唔知啦吼。都即、這个车吼打电脑即吼，伊讲伊吼唔是讲打工啦，就是聊聊爱看来讲，猫啊吼，伫厝顶睡得多啦吼，啊过来跳对跳对吼，过来跳又多摆啦。过来，搁跳去车顶啦，绝对有可能安尼啊！猫啊，伊个特性就是安尼。伊讲迄一天，伊甲看的时吼，准看来讲，哎呦，啊，我的车顶吼，较会纳一号啦。但是呐，按照一般人迄个保养场咧讲啦吼，那咱一般来讲，轿车车顶那猫啊吼，除非只猫吼，差不多十外楼，而且唔是像那样跳的吼，是直接规只猫从平一下吼，哎，对吧？都有可能。那就吼，迄猫啊，那家己用跳用走的吼，是几乎无可能讲家己的车顶啦，会打一个那一号啦，是安尼啦。迄猫啊，拄去几十楼啦，吼，迄只猫，迄只猫啊，吼，佮会爱白细只吼，总为几十楼平一个话呢，设伫你车顶啦吼。那无你讲猫啊，猫啊，你怎讲？伊咧走跳，这边跳过一边吼，伊有一个烂呢，迄个烂就是伊家己揪。伊无可能规站落，伊家己嘛受伤啊！你讲对唔对吼？哎，猫啊，你个看伊脚啦、狗肉嘛，就是安尼讲，猫啊较悬在跳吼，拢无啥要紧。伊跳伫你车顶吼，那一般啦，人一挂即个宠物啥物话吼，你讲吼，伊讲是无可能安尼。但是我都甲你翕着讲，恁到猫都拢遐走啊，跳过我是咧都跳过对吼，啊这马八看过讲吼，伊伫我的车顶啦吼，跳就来去跳一对啦吼。啊，既然我翕着。啊！我的车顶阁拄拄啊那号，我着甲法官告，告讲吼，我的车会那一落车顶，绝对野猫甲我跳啊！啊，这个饲猫的主人公就是在抓猫啊，较有可能会家己的车顶跳一个那一落个人吼。啊，法官讲，较无可能呢，对不对？啊，你大细了啦，啊，你主要就是你较会帮你猫出来乌白跳啦，对不啦？其实甲你判这就是主要是要甲你判这啦。你共饲狗啊猫，你顾好。你狗啊猫啊，甲放外挂，你是主人嘛？你放伊出去外口，我袂跳哦。反正嘛，甲放西桥哦。反正共创啥物话吼？你讲你饲个，无唔对，你饲个啊，事后认证都是你饲个。你既然共饲，你唔知关样调，迄叫做宠物，对唔对？那无就变流浪猫啊呢？既然厝边有翕着，安尼讲啊，我请那一个，而且我请那一个吼，我给你找证据，就讲你的猫拢有伫恁咱两个小区拼命啦，会跳十里多，过来个跳悬跳低吼，啊，准跳我车顶，准那一个啦吼，啊，这个车顶那一个都办得过啦吼，但是我会当合理的怀疑啦，就是你的猫拢帮我咧跳吼，跳过我的车顶那个，你安那变都不好啦。啊，所以，人家咧讲啦吼，你老饲一挂宠物啦，饲宠物的人吼，真正是顾好啦，唔是干那要饲好算咧咧，顾水吼，这样吼是有一挂赔偿啦，包括人啦还受伤。你茫讲饲狗啊猫啊，阮家饲狗啊只细只，也毋是足大只狗吼，你赔两声，结果厝边迄个阿伯惊一个阿妈惊一个跋倒。是不是厉害？当然是厉害啊！你茫到时阵人咧小狗的心讲，我的狗也无白过，是该背一个呀，背一个伊就惊到啊，啊惊到阿伯准跋倒啊，就是厉害啊！就先说，这有当家法官咧判这吼，拢有牵连个的连带关系啦。你的猫来顾好，伊袂安尼跳东跳西跳来跳去吼，你拢顾伫厝内，无甲放出来，人就袂烦人去嘛，对不对？人的车顶怎么做那只？我咧想啦，那一般来讲，大家。有去甲找这个专家咧讲，应该真无可能，但是嘛不的确啦吼，拢会来加一句嘛，因为你无亲目睭看到的代志，大家拢讲可能是较无可能，但是我那无的确。啊，既然是安尼，
我讲讲，未当断定讲到底是不是人就许着讲领导鸟拢会跳来跳去啊？你甲放出来。啊，阮兜的车顶断哪一头啊？就是恁鸟啊吼，为领导跳对跳对都跳来我车顶哪一头啦？反正嘛，甲去对，去用顶管物件牵着吼，这条万达可要甘你赔啦。就是我有去拾着落着，领导的鸟啊吼，安尼底下跳来跳去啦。啊，这吼、哦、做代志唔通冤人家啦。就是安尼，台南已经定案，即未通搁在任何的上诉吼，叫做强制要求民主赔偿，有咱的证据，人咧车顶那一头，就是领导的鸟啊，共跳进咧那一头吼，爱共修理麦达科吼，也爱共赔，足注意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迄个护理民宿吼，一定爱大量的广告，足好诶。我十七伫大件小药房买，啊，到即阵在食十三包，
0: 护理民宿，护理民宿，
1: 对，我等我卡电
0: 话。你先
1: 好诶，好，食五工你就感觉啊，啊，我食排便，排便未好势，困了四十年的排便，
0: 啥
1: 物种品牌我拢食过，即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工你就感觉足好诶啊。
0: 哎呦，
1: 嘿，啊，足好诶时吼，都拍卡枪。我来在遐睏起来超几百的拍卡枪，
0: 安尼吼，
1: 系啊，拢改善了了，只十三工尔，
0: 足对咯吼，足对咯，
1: 足对咯，足对咯，啊，有够好势，啊，佫好食，佫解胖，
0: 啊对，
1: 啊，佫规身躯吼，改成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0: 有够
1: 轻松，哎，才几工尔，只十三包尔呢，十三包吼，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0: 安尼，
1: 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0: 叫做活力民宿，拍白边哈，拿不着电管刀，我拿足济台湾人的体质，不管囡仔大人，唱哈，你无着空气哈，烧热啥哈，啊，上台唱两个哈，还唱一百个啊，一唱来到这里唱一百个哈，啊，卫生纸唱几包哈，到咱的活力民宿啦，你爱买等来，你甲食看卖，你就知讲哦，原来为什么咱这个活力民宿内面的益生菌的。好个哈，是遐尼侪国家，而且是拢全世界研究益生菌，瑞士啦、美国啦、德国啦，哈啊，日本啦，对啦，吼，这遐尼侪大国家哈，甲咱认证啦，吼，咱的活力民宿哈，排便爱食一个时间，阿别啊，你茫当作讲活力民宿食咧，吼，今日

吃，稍等一下，三点钟就随意排便排到顺，不是安尼啦，还得吃下药安尼哈，啊，吃下药啊吼，未甘只吃两遍啦，规个肠也无想啦。咱呢，我里面是要甲你恢复个肠啊自然的蠕动，要甲遐歹人赶走，你后悔啊，唔只。都会主人家己排便吼，叫做活力民宿吼，咱有特别做诶吼，特别做诶唔通无菜，到一年做这边俩，咱会加上一个清洗锅诶30包等于半克匀咯，唔免钱要送互你吼，到咱诶特别做个买二送半吼，你出两克啊钱，一克啊2800，两克啊5600，得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得阁有加加一个30包清洗锅，唔免钱要送互你哈，到即阵正常较有正常特别做诶时间吼，六月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无上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这个二十八岁姓林的太太，第这个十岁美老区路边新塘街啊，叫两个江湖菜为家属做研究救出来哈，加扭起因的车啦哈，啊车甲放伫路边哈。这个暗时已经安全登个厝，伊家己坐计程车到高路倒落来吼，人警察都伫遐等伊啊啦哈，已经安全登个厝吼。有人讲这绝对唔对啊，第一时间无讲啊，第一时间无讲吼，人看嘛知唔对。我要甲你讲话，我要甲你讨论啥物代志，都正方讲得啊。你人坐去你家属做啊，我硬都甲你拖出来，这都已经压走啊嘛吼，讲出来啦。原来总共四个人嘛，那两台车啊，两台车，咱甲查出来吼，头前后边两台车吼，甲阿这个太太吼，都、就是伊无后的这个住宿吼，无后住宿都一个外国的阿汉啦吼，伊是地下钱庄啦，原来减量跋筊啦，就是电脑网络，佮做线上跋筊吼，这个太太就是电脑顶款爱跋输30万啦，结果好欠，有可能有老客户啊。你跋筊要欠在老客户呢？你像我公园第一遍跋筊，人无要我欠呢哈。跋筊会当跋筊会当欠吼，就是老客户啊吼。伊可能就跋一段时间啦，拢伫电脑顶管跋筊，叫做线上跋筊吼。跋输筊欠对方欠在都30万啦吼，就是安尼讨无用啦。你讨一遍两遍无用，我就叫人家压呢。这件代志就是安尼啦。我讲啊，因人拢唔知呢，因人第一时间讲什么已经阿走啦吼，啊因某真正常啦，外口无欠小我，所以我咧讲，红阿某吼，因个打结婚啦，因差不多一个月前才去正式登记结婚嘛吼，伊可能唔敢讲，啊做红阿绝对也唔知啦吼，讲来到底就是等于海到食番薯啊啦，所以。这个做阿惊者讲，我无强阿走啦吼，我无平常正常咧，一个好好人吼，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吼，唔知讲因某是爱跋，啊其实也无啥物大做歹啦，啊都爱跋，爱跋一个安尼吼。即马问我以后，伊才讲，伊讲吼，我就是伫咧线上电脑跋筊啦吼，啊都甲对方即个欠一个300万啦。都跋输啊！啊，都我欠，我继续跋，嘛是个输啦吼。不管你以后警察开始抓到以后，才全部问出来嘛。原来这四个人吼，其中两个人，其中一台车吼，甲压去在家己的山谷啦，微妙的甲压落来，家己山谷。结果报纸一个报出来，因才知讲惨啊，这代志大条啦，人已经瘪空啊嘛。既然瘪空，因就唔敢继续啊，赶紧用车。各家这里、個、太太载出来外口边吼，迄、那个所在吼，甲垫路边啦，伊只家己叫计程车，甲垫伫一个饭店的头前，伊甲家己叫计程车吼，为家己安尼要坐转来到高速公路，伫高速道到叫计程车停吼，因人知影啦吼，已经所有知影消息了吼，甲赶紧通知警察，伫高速道接人吼，啊坐计程车嘛哈，即马。当然啦，伫派出所比较经做好啦，啊，这样呢吼，我来会当等一数啦哈。我讲，伊跋输叫佮加借钱借300万，那个倒倒袂用吼，啊，这上吊佮唔吊吊啊，啊，这跋筊讲借钱欠债都唔吊大先啊啦，你讲对唔对好？跋输叫，我今日甲你借钱，好，我继续赔，结果我佮输，啊，就欠你，你若这边出手。要来解套，套无行，你像安尼，都变作你唔对啊呢。所以我咧讲吼，做这种，这个都偏门嘛，偏门的代志，还有当时啊吼，家己台有一个大家主角啦。那真正这条钱套无掉啊吼，像安尼警察出面啊，我咧讲吼，你歹套啊啦，唔是无一定套会掉，反正拖时间啦。所以人讲，啊这样哦，今天我来讲咯。啊，这个太太讲，我都跋筊啦吼。啊，这做人诶，到今物刚才讲，我无爱跋啦。啊，本来当作讲是真正常、善良诶一个，这个家庭主妇吼，无甲外口人虾米冤仇啥，原来是跋筊讲借钱啦吼。啊，甲这个跋筊诶主人借钱吼，结果我来感官无赔啦，啊，继续跋跋筊吼，今物两六笑啦。
这警察是拍摄讲，什么的话，偌善良家庭主妇啦，吼，拢无到外口弄什么的，钱财纠纷啦，吼，搞影嘛无影啦，是你做案的唔知尔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咱服务到这，来落雨天，一挂跳倒摆吼，特别细意啦吼。落雨天吼，上班跳倒摆啦哈，大家一定爱平安顺遂，好不好哈？得力两国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到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来笑声，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哈。那告诉阿公，这不是我的家，那你的家在哪里呢？

0: 来哈，讲到我要回家以前哈，这个公益广告来的，讲到我要回家，啊，咱会联想到什么？联想到呢，哈，失智症，没有错。哈，联想到失智症，80岁，哈，一名失智诶，这个老妇人啊，诶，滴咯，哈，那就失智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嘛。好，伊就警方甲伊带返去因家，啊，警方要安怎？哦，你没有带那个爱心手链呐、啊，还是什么会哈？无卡电话喂。那首先就是呢，按迄、那个咱的证件，按咱的身份证，一旦看出掉呢，哈，哎，你哈、哦、到底是谁？哈、哦，啊，恁到底在倒位啊？台北市有一名呢80岁姓陈的老妇人，人坐公车，坐啊坐啊坐啊，啊，煞袂记哩呢，吼，回去的路安怎行？被了热心的民众发现，带去派出所。交予我们的人民保姆，吼、哦，这下真正是做保姆。警方根据着伊身上的证件，这个地址才等于到厝，想袂到呢，这个80岁的老妇人，等于到证件内底的住址，伊讲，哎，这里不是我的家，伊要到底个家，吼吼。警方呢，哈，就是足耐心的，伫问着这名83岁姓陈的妇人人。目前呢，哈，伊是独居，举目无亲，拢无亲人呢，拢无亲人呢。那呢，哈，伫站，就是坐公车，要去摕着爱心素食，哈，诶，这个便当啊。随后，就想袂开讲吼，伊家己住伫个倒位啊。警方呢吼问啊问啊吼啊，身上有带证件无？吼、哦，你有查无啊？了后吼，伫伊个即个证件内底啊，找吼、哦、找出着即个住址。当时呢吼，嘛天已经暗嘛啦，警方烦恼讲吼啊，伊即届吼找无回去个路。啊！你若该放伊回去，是毋是伊阁无法度回去到厝？或者是讲呢？吼，中途会发生着啥物意外？所以呢，吼，这个警员呐，吼，警察，当然吼，真有爱心哦。甲伊呢，吼啊，请去哩警察车顶管，甲再等伊收袂到，吼，收袂到。这个民警咧开车到家呢，吼，这个住址遐，哇，老夫人人落车看看。甲警方讲啊，无啦，我咪住伫遮呢，这毋是阮家呢。这个警察先生当下傻了眼，当下哈，啊，你的证件内底住址的家，啊，为什么家？毋是你的厝嘞？一个门了后，啊，无你住伫底。这个83岁的妇人人有说，啊，没有说清楚，讲袂清楚。所以呢，这个民警呢，吼，只好求助到当地的里长。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彩珍是吗？
0: 嘿，我彩珍的。
1: 我要，我先请问一下，我要买那个什么？
0: 哈，
1: 海王金和那个
0: 青铜。嘿，好来，三品好不？海王金跟青铜，青铜。
1: 不是好那一组
0: 好
1: 还有那个什么
0: 好汤头
1: 好汤头我有订了他说明天会来
0: 好明天会到好
1: 嘿、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油
0: 什么鱼油磷虾油磷虾油嘿
1: 磷虾油可以买两瓶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1: 两瓶多少
0: 两瓶2500
1: 两瓶2500，
0: 哎，对，2500，原价3000，然后又带2500。
1: 你重讲过一次，我好多很不好哈，对不起。
0: 好，哪里？那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我来播歌啊，我私底下跟你讲好吗？
1: 好
0: 好好，来，以上广告我来播歌，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会卡到广告时间哦，你稍等我一下。

0: 喂，彩珍你好。
1: 就问你也有是李贵将？
0: 哎，两将呢？两将。
1: 啊，无你来讲，哎，我将其中林家油是
0: 啥？林家油就是你有买着啊？对不？林家油就是桂冠的迄个，桂冠的，桂冠的迄个，迄个叫林家油。
1: 你
0: 还用迄个产品服务哈？来，你听我讲哈。二十二个，咱咧讲二十种的成分，就是海王精。啊，咱的清汤内底主要上界主要的成分，吼，80%的成分就是磷虾油。所以咧，就是海王精甲清汤。你安尼二十种的成分食会到，磷虾油食会到，两种产品尔尔。
1: 哦，我叫是讲那那
0: 磷虾油。没，因为我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啊，你唔免过去额外去。
1: 磷虾油就是清汤就
0: 对。对。
1: 了解了。
0: 好，了解哈。好。
1: 我一半只在定了嘿。
0: 好，谢谢徐爸爸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以上广告。难得哈。听啊，那不清楚，随时会当卡电话进来做询问。啊，产品真的很棒，很好。你两种安尼个食，精气神好，气血拍回通。预防着呢，咱提早来老化。啊，已经退化，已经老化的这，咱落来吼来改食这个呢。做到需要的，做到补充，已经无甲气场，已经退化，咱爱先改需要的，慢慢啊补，慢慢啊补，豆豆啊食，豆豆啊食。你安尼来讲，我都甲你的身体来调整开，唔是咧吼，速度出去咧啊，食落咧吼，你袂疼，袂疼就消炎止疼咧。咱这拢顺天然咧。啊，林下有会更清德夫第一名，你就两行甲加做伙食，安尼就无对哈，好来继续呢吼，这是这两天啊呢吼，哇，台湾医疗上出现了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咱即马吼，真的呢，你会感觉讲哪去病院也好啦，诊所也好啦，尤其是病院啦，咱若要看病，真正就无简单呢，爱等足久呢，有诶等落吼，安尼一步外呢，等要三四点钟呢，啊，毋是看病，艰苦呢。看病不容易呢，即马吼，人咧，你呐出现了辛苦病痛，要大院，拢爱伫急诊室等足久诶。台大医院最近传出着呢一名80多岁诶老妇人，因为肺炎上急诊，伫急诊室等无病床，等无病房通啊去大院，就伫急诊室遐等12天，最后。不行啊，吼！伫迄个呆呆做人内底，往生去，引起着社会的关心。呆呆呢，吼，最近就传出着呢，一名80多岁，吼，就是因为在急诊遐等无病床，等12天，未赴担架呢有病房，啊就呢移民去天国啊。好，这个引起呢吼社会大众的关心嘛。卫生福利部呢吼每一天有监测54斤等重量级的吼，诶，这个急救责任医院最近呢3个月每一天大院的人次吼人数，平均呢吼一天内底。平常日大医的人呢，吼，到呢1483人，这是呢，吼，新大医哦，住伫病院的这个病房的无讲，那假日呢，吼，嘛有呢，1017人，所以呢，吼，这个住院哦，每一次你去到病院门诊的也好啦，啊，急诊的呢，吼，哎，真正嘞，规个安尼擦呢，啊，拢等无。病房有的时候呢，吼，还佫透过着这个 人的迄个人脉，吼，啊，透过着关系，啊，拜托个啊，搞阮超市了白房的，有无？吼，来，数据甲着旧年来比呢，吼，小小啊，降一点点啊，对着嘞，吼，台台病院急诊，伫急诊室等着十二天的个案，已经请着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来调查，并且嘞，吼，啊，督导病院这边改善。病院的病床吼量能啊，每一天拢在变化，吼每一天都在变化，所以呢吼病院通报着消防局，通常拢总是满床的一个状态，拢无迄个硬床，吼就是你即便啦、啊、吼，你个安那偌紧急，你嘛找无病房，找无病床嘞吼，通啊好大，所以呢吼现在呢吼生病。生病真的、哦、很麻烦，尤其是呢、哦、你如果在急诊室要给你照顾的人、哦也没有地方可以躺、哦、你看十二天不是破病的人呢、哦、在急诊室跟着死神在那里拔河而已，你在 照顾的人，你要给他顾的人十二天的哦，十二天的顾的人呢、哦、真的有够辛苦的，顾的人呢、哦哎，国家呢吼，无国未使，底下国呢吼，真的吼，也是呢身心俱疲啦，对不？后来讲到呢吼，这个医院，前阵子吼，咱如咧讲，有一寡呢吼，医生呢吼，你手术房，你拢已经麻醉拢唔知人啊，啊，到底该开刀迄个人到底是医生，还是呢吼，唔是医生？啊是业务，啊是什么话，你根本都唔知影。所以呢，吼，有个人村长，这里呢，吼，这里咱呢，这个同学呀、啊，吼，卡电话给我，讲医生吼，讲要改开刀，吼，啊，怎么样？你讲迄个过程，我浓缩。哎、啊，你搞问讲，在这，啊，你甲看，啊，我干要开刀，哎呦，哦，你唔叫我看啦，我看无啦，哦，你喺咧检查出来呢，医生吼、哦、看到报告，你爱问医生啊，还是你要加看几间啊，哦，加去参考挂，你问我，我敢担这个责任，啊，开了好唔都好，啊，那开了无好，啊，你嘛财政叫我开，哎，真的呢，吼、哦，恁家己去决定，但是呢，吼、哦。咱会当啦，就跟咱像你咧食产品，感官货比商家不吃亏。你嘛会当过去找一两三间啊病院，互伊检查看安怎样，这是财政比较较客观的建议啦。来吼、哦，不止呢吼，咱、哦、其他吼、哦、中北部有尔，高雄福田病院嘛，播出着呢，这个医材的业务员协助着开刀吼、哦、手术，总共五个人呢被了起诉。高雄市福田国际病院涉及着呢，互厂商入去到开刀房内底协助，院长被了呢吼、哦、控诉。就是放任着呢，无医生资格，他呢不是医生，而这个医疗器材业务员呢进入着开刀室，哈、哦，那这个操作，哈、哦，操作着呢，这个机器手背定位啦，哈、哦，啊，你要灌迄个骨泥呀，哈、哦，要灌着骨浆，哈、哦，啊，胶啦，违反着一瓶医疗核心的业务。违反着呢医书哈、哦、医书法，那好这些人呢哈、哦、入去相关的人，国的人起诉，这个起诉书哈、哦、是安尼，第呢哈二三年呢哈、哦、有人呢，迄个咱咧讲诶，开骨刺啊，椎间盘突出，开刀的时阵呢哈、哦，这个无医生资格，就是这个业务员提交呢哈、哦，这个。开刀房手术台哦，吼，帮着病人开刀，操作着机器，包括着嘞，吼，这里，吼，手术房遐机器手背定位，吼，包括着嘞，吼，啊，定着嘞，吼，迄个梯啊，吼，咱咧讲诶，内底爱用加梯啊，吼，啊，定着钉啊。碰触着嘞，吼，这个吸抽管，你开刀有流血。一定要用到吸抽管吼，把遐血呢吸开。 你看哦，吼，真的，有当时安尼吼，咱讲啦，人无可能袂破病啦，啊，但是呢，吼，生小病没关系，生大病，从我长迄个同学卡电话，我讲吼，爱讲啊，开刀安怎样？我讲啊，开刀有人开了成功啊，啊，开刀有人开了失败啊，爱看你个人的运气啊，对无？哦，这嘛是啊，进前的美好咧，甲咱讲的啦。哎呀，看咱个人的运气咯。好好好哈啊，希望讲咧哈，大家啦哈、哦，遵守这一句话哈、哦，平安就是福，平安一世人平平安安，你唔免大富大贵啦，平安就是上界大嘅福气。不是赚侪钱、存侪钱，叫做福气。平安就是上界大的福气。啊，健康无价，健康无价。好、哦，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胜过着万贯的家财。一旦呢，吼、哦、开刀啊，你整个人通通呢，吼、哦、唔知人啊，伊要呢，吼、哦、变一变，变去变，流大坑，流细里，你也唔知影，对无？哈、哦，好，来安排这首歌曲来人生三个阶段。哎，这一首歌。我相信听落呢，吼，我们吼用心加听，你会体会呢人生三个阶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过？听歌咯。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嘿，明仔载就到哦哈。好啊好啊好啊哈，我给你写写的时间啊，尽量好我娘给你配合哈。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哎，人生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人生无彩排啦，没有彩排的，每一天，每一天，你要安怎过，你会面临的，爱挑战的，爱的，接受的，什么人知道？人生就无剧本啦，要安怎彩排，好？那差不多呢，吼，五十几岁，吼，60岁、70岁，这十当，其实十当咧过足紧嘞。那十当呢，吼，这个变化吼，就大，吼，真的很大。有的人呢，吼，人生过了精彩啦；有的人呢，吼，人生过了乌白啦；啊，有的人呢，吼，是食老啊，佮健康到老啦。有的人呢，吼，7少年、8少年，吼，规身躯，吼，安尼，哩哩啦啦，吼，毛病一大堆，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吼，好啦，不管安怎样啦，身体健康拢是靠家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犀牛病，无人替咱病，吼，啊，咱要来到这个世间，一个人陪咱上介久的，嘛是咱家己，人啊，若破病。到底一病床下，无论讲呢吼，哎哟，偌济人去解看啦吼，你的子孙呢吼，拢伫身躯边啦，你就会呢吼，感觉讲真的吼，那个病床呢吼是这么的冰冷吼，病院内底呢吼，都咧无迄种温暖，每一天住在那里，你啦有住院过的经验吼，你就知道，底下无论讲住几工呢。哦，若要出院迄天，知影要出院足欢喜。哦，等于款款啊，讲要倒来到厝，吼、哦，人生上界大的幸福，就是呢，吼，住伫咱的厝内呀，对不对？啊，你要住伫厝内，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对不对？好嘞，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还用精神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是药生啊。
0: 哦，你是药生哈、哦。
1: 我药生其实嘛无管啦。
0: 嘿。
1: 啊，打7点多而已。是哈、哦。嗯。很奇怪，他伊来药生，那小可假对不？啊，就酸痛嘛。
0: 嘿。
1: 啊，酸痛你若无去看，就会肿起来。啊，起码就是讲食了这个物件吼。
0: 嗯。
1: 干啦，拢较袂安尼啊。
0: 好、哦，你也算药生就较袂假安尼对不？上介好是拢食三顿安尼啦，改善吼，啊会当身体上吼，佮更加佮较好安尼啊。
1: 哦。嘿，
0: 对，因为。你咱广告时间吼，袂当讲甲伤白呢吼，拢内行的听迄落美甲的安尼啦。
2: 我2年前吼，
0: 嗯，
2: 我骨盆两边吼都好痛，到大腿这样，
0: 嗯，
2: 我躺的吼爬起来都爬不起来。
0: 是，
2: 我吃了2年多、啊，我现在全部都好了，都不会痛了。
0: 哦，真的，恭喜大姐。
2: 对，吼、哦，我现在爬起来比较快，
0: 那个动作比较
2: 就起来了，
0: 哎、欸，动作比较灵活，
2: 对，
0: 比较不会酸痛，当然就会比较灵活。
2: 对，
0: 哎，
2: 我那骨盆这两边哦，
0: 嗯，
2: 侧睡哦，侧左边睡也会痛，
0: 嗯，
2: 侧右边睡也会痛。会痛，
0: 对，
2: 连大腿都会痛哦。
0: 是啊，它会沿着我们的大腿骨盆哈，一直沿到我们的脚底。
2: 睡不好，痛一下都痛醒了。
0: 是，
2: 现在一点都不痛。我吃了2年了，我订3组过了，我现在再订2组。
0: 好，你要再订2组哈。好、啊，谢谢大姐。啊你还用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呢？
3: 我都食未中风呀呢？
0: 食，
3: 对啊，无啊，啊我都无安怎，啊我就是讲，啊就自己啊咧讲，我讲啊，我嘛惊中风啊，啊就来食点去甲顾掉，顾掉。
0: 食这个预防啊，吼。
3: 哎呀，
0: 预防先过底。
3: 对啊，中风足恐怖的。
0: 哎呀，真的真的。
3: 哎呀，对吧？别人拢无要紧，你是中风，你是中风都拢死掉了。
0: 哎，对，中风哦，家己艰苦。啊，厝的人一人中。

0: 较咸嘞。
1: 好，控制袂调安尼就对我啦，哈。
0: 哎，伊拢爱食甜吼。
1: 系。
0: 啊，有啦，又搁较咸落来。
1: 有较咸哈，啊，你有哪一家鼓励？因为海王精全通在食，这两项足好诶，但是吼，伊诶食食料我爱呛嘴一下。
0: 嗯嗯嗯，
1: 哦，轻吹一下，搁较好。你也看吼，糖化血色素，
0: 一十二呢。
1: 啊，有咧做胰岛素无？
0: 无咧，伊就叫做伊惊掉。
1: 好，伊惊掉
0: 吼。我最近买这个你
1: 食，好、哦、对对。
0: 太阳精嘛，你食。
1: 系啊，姐姐有较降小可啊，吼。
0: 有、
1: 哦、啊，你叫伊搁加油哈、哦。啊，但是咧吼、哦，人讲阿德神阿德灵，啊，有海王精清通咧食，家己饮食也要做控制哦，哈、
0: 哦。好
1: 好好，啊，你放心，你有哪会当食？这一个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会当食的哦，
0: 哈、
1: 哦。哎、哦，对对对，好，谢谢大姐。大姐，你讲吼，海王精清通，恁翁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伊本来就算早熬夜的啦，两工落去一届，两工落去一届，结果我提互伊食，尔人做食完尔，人伊就规半个月拢唔捌夜，
1: 拢唔捌夜就酸吼。
2: 唔捌唔捌，
1: 吼，
2: 安尼用的，
1: 足好用的哈。
2: 哎，
1: 不怪你安尼食好，搁要报济济呢。
2: 报完厝边的。
1: 哦，厝边的哦，好啊，到厝边头尾啦。啊，兄弟姊妹，啊，咱的迄个老东西吼，运动的做工课拢甲报安尼。
2: 这个定就提一个啊，我妈妈讲。
1: 好，好，好，这一号的早件，好，好，谢谢你。好，好 ，OK。赞赞赞，好好好，哈，三品在家，每一个人的身体上体质竞争，背景的轻重。哈、哦，退化的程度拢总无同款。无论你是什么种体质，无论你的年龄嘞，吼、哦、是少年的老的，吼、哦、还是老的老人，拢总会当来食。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行了，大人食一个免，牙关个减会行。酸啦、抽啦、疼啦、麻啦，比有艰苦无艰苦。吼、哦，真的行动会受限，如果当身体在落去。帮白个路径，好咱卡家手家用心命。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产品无寄伫药房，哈、哦，无寄伫药房，直接卡电的地址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

好，来即马咧吼，真济吼，无论讲咧个人工作室啦，还是一寡咧连锁店吼，还是有一些吼，就是咧啊，家己本身吼，就是啊，推拿的啦，吼，还是按摩师啦，吼，那家己也去开个人工作室，还是咧一般较休闲的吼，包括着咧吼去连锁，现在咧吼按摩的吼按摩店愈来愈侪，像就讲咧吼，咱若出国去，这个导游必定会安排咱去按摩，对吧？啊，你平常时有按摩的习惯性无？其实呢，吼，咱即马的人，本身压力上过大，唔是做工课，吼，咱的经络正会平平安安，未通透呢。包括着呢，吼，压力过大，吼，买速着呢，吼，咱的经络阻塞，未通。这个按摩，吼，是一种上介可能是。就是没安那讲，就是呢，吼，和你接触到咱的身体啊，按摩类，你当时哦，按摩完，你也感觉工作轻松。但是呢，为什么差不多呢？吼，会当维持到一两三天尔尔，因为呢，整个的经络气血那个塌嘞，你得过来，吼，哎呦，阿妈公筋硬加呢，吼，安尼吼，迄个胳膊呢，吼，疼疼呢，吼，哎呦嘞，吼，脚只偏嘞，吼，安尼嘞，按按呢，迄就是整个的经络啦，吼，经络啊，按摩，今仔日才准备甲人讲，超过着这个时间点，唔好按摩，因为呢，会输掉，你呢，耗掉气血，佮刷落去会伤身体，什么时间呢？好，来先跟咱讲一下哈，那么按摩就是要疏通掉呢哈，咱的经络啦。那如果你伫这个时间点过了后，等到会呢消耗你的气血，啊人佫会更加疲劳。迄个敢那参照呢，一个十字路口，只要啦有一个所在塞车，咱就需要派交通警察。吼，来疏导，和其他的路口袂去塌掉的。那暗时啊，吼，唔是一天24小时，你拢会当去按摩。暗时啊，9点以后就无适合吧。暗时啊，9点以后就无适合咧，疏通着咱的经络。为什么呢？这就是呢，吼，中医。中医我很喜欢的地方。那你屋顶宇宙哈、哦，你也看啊，随着嘞哈，那你这一块，它一定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咱人的身体就是嘞哈、哦，这个好加、哦、屋顶感官一个神秘的小宇宙，所以呢，伊会顺应着哈、哦，一天24小时啊，12个时辰啊，一年24个这一块。身体拢会产生着变化，啊，无靠分迄落咧春夏秋冬。虽然咧吼台湾寒天热天唔是遐明显，啊，但是咧吼，哎呦热天咱拢穿短衫短裤，啊，热天咧吼真正看会当咧吼，总啊拢淡出吹冷气，啊是甚至讲咧吼，哦，那不穿衫裤吼，唔知啊几热凉诶。啊，那到寒天咧，寒天为虾米？咱爱穿长衫长裤，甚至讲寒流来的时阵，你都爱穿大棉袖。台湾已经四季如春啊，都有这个变化。啊，咱人的身体嘛会啊。来讲到暗时啊，9点以后，都不适合去按摩，因为暗时啊，本来呢，吼阴气，吼咱的阴阳的阴，吼有阳气，有阴气，阴气就上升，啊阳气。到下降的时间，一定要以静为主。暗时啊，过度来疏通着咱的经络，和咱的气血过度的活泼，结果嘞精神亢奋，翻到顿会困袂去。足侪人嘞吼，怎讲顺应着自然的道理？暗时啊嘞吼，哇安尼嘞，突突突吼，啊勒安尼吼，去用哑铃。那运动呢？吼，有的人夜跑啊，包括着呢，吼，你也看，迄个少年人走夜店呐，吼，底下跳啦，底下跳啦。你看这种年轻人，哦，
伊是伫遐咧跳舞精神尔啦。迄若回来的时阵吼，一只那死拉力的，你上班嘛爬袂开，做无工课，一年换24个头家，回来食早，迄落买个个早早。为什么？因为呢吼，他就不对啊。爬爬呢吼，你会消耗你的气血，反倒转去伤着咱的身体，反倒转去伤着咱的身体。所以呢，为什么中医跟咱讲，你就是要早睡早起，唔好熬夜，好饮食很重要，食最重要，咱的生活最重要。那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工作？咱的这个经络，照顾对的吼，照顾什么经，它都有一个自然的好法则跟规律啊，是不是？好，先跟咱讲到这。今天呢哈，继续跟咱讲诶哈，就是呢哈，为什么哈，很多为什么啊，伫咱节目内底拢听得到哦哈。感谢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卡达西德》。听歌，听歌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哈，要来苏门高官教会助文，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呦，
1: 一半一等于算几招？
0: 好，半一半一上五千啦哈。
1: 上几班啦？
0: 好，上几班哈？好啦。
1: 古山哦。
0: 好，上古山哈。好，上古山好，谢谢义雄大哥。好，再见，谢谢哈。来，感谢三片内哈，询问点杠注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无论到底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哈。黄鸟哥啊，黄鸟姐啊，把咱的健康送到门卡口，要顾健康一点都不难，要顾健康一点啊拢无麻烦，不难的点。因为呢吼，气候啦，阿姐嘛外口哈。哎哟，交通混乱，咱一寡出入较无方便呢。老大人唔免呢吼，就安尼搬搬摇摇，但厝内底，大家当轻轻松松享受着健康。所以呢，安尼顾健康有困难无？无困难啦、有麻烦无？无麻烦。唔免呢，一病买一药，顾肝、顾筋、顾心脏、顾脑的吼，啊，顾目睭的吼，啊，顾着呢吼，补钙一个，补钙一个吼，啊，伫食牛酸的，伫食啊高血压的，伫食糖分的吼，安尼买一大堆，菜价呢吼，贵到顶，菜价无所在，规工吼食这。规工诶，规工诶，食食诶，吼，食食瓶瓶罐罐的吧，啊，唔免呢，一点都不麻烦呢，你就两行就好啊，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番仔姜内咸诶，唔免就大粒，番仔姜甲大冬啊，吼，拢总同颗诶，大冬啊较大粒，食也未咸，迄哪咧吼番仔姜，你安那甲切一个，咸甲咧吼，你就吐汁。所以有效的这两项，卡也无效的吃这规青汤。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阿德行阿德林哈，咱人额头三丘有心明，阿、咱就是呢吼爱卡达实地，功德嘛爱实实在在，对不对？欸、你好，我彩珍。
2: 我唔捌食你的迄落，你讲迄个什么？
0: 好，来，迄个两项嘿，不要紧，你甲我讲，无会卡着广告时间嘿。
2: 我吼脚底吼会疼，啊，佫有些规身躯肩胛头就些咧不舒服。
0: 你这有去用检查看什么原因无？
2: 我有糖分。
0: 哦，你有糖分。
2: 我拢有咧回诊，就是讲我定肩胛头些拢会爱迄落，啥物啊，爱掉痧。
0: 哦，掉痧。
2: 嗯，我佫搞流汗。
0: 我讲哦，流流汗吼，大姐，你这吼呐。熬老肝吼，第一就是跟你的心脏有志有关系，啊，过来就是吼老肝啦，老济你的人会比较较虚。
2: 我阁未虚咧。
0: 无你的虚吼，你家己感受袂到的。
2: 哦。
0: 嘿，你的内虚嘿。嗯。
2: 我像我讲了，来食你这安尼会
0: 使。会使会使哦，足好诶。
2: 我甲你讲，我昨有过去问妈祖，妈祖连续三杯。
0: 吼，你问妈祖讲要来食我的物件好唔好？来三杯。
2: 嘿，我吼，我甲讲，我讲早时啊六点，啊，尤其我有迄落。妈祖的弟弟金，暗时我可能枕头边咧困，伊可能嘛拢有听到。
0: 好，
2: 我按个光光六点。
0: 好，你讲者，我即马贵阳去叫我婆诶。
2: 彩珍姐安尼，伊咧讲这药啊好，我来食伊这安尼会使哦。我讲那会使，你家饮杯。我想一杯我较无遐迄落，我连续三杯。
0: 连续三杯哦。
2: 我是讲好，无我来食看嘛。我是讲你这食安尼应该就。
0: 没，我讲伊拢未去伤害着，等到伊的条件。条件较好诶，安尼。
2: 好啊，
0: 妈祖都已经甲你饮三杯啊，迄都免阁问啊。
3: 我请你三点钟诶节目尔，甲你买几来班啊？我们的姻缘聚会怎样呢？我一朋友买挂香，啊，结果伊临时明仔又要无通去食。
0: 好，
3: 打电话好讲叫我拜去来保德湾买啦。
0: 嘿，
3: 我讲你啥名号？我全单配咧，我全在一心堂买啊。我这个一心堂，佮他讲，佮一根广告药啊，哈，阮遮无。好，我无法多，我今个在保德湾，因保德湾到六点尔嘛。
0: 对。
3: 我今在买，买去的时阵哈，我就去提去，互伊，甚至佮我提快点，生。 讲，哎呦，伊医生生的狗，咱喜欢吃鸭背鸭呢。结果我睇伊时阵，哎呦，医生的狗太好食啊！我拢无讲一句啥话，我甲问讲，啊，迄个财政的节目是几点到几点安尼啊？结果我就改听，点到六点半才听呢，我咧卖菜啦，到六点半就惨。我特工听听，听讲五月二十一号要放年会，我就五月二，我就甲你叫啊，五月二三来，我就开始食，我偌骨来食哦，我拢买下看我的结果，我食三个月过哈，我甲帮我的手帮我的脚，你敢知影我两我的手哈，指环有拢一个一粒，啊不特别显，但是我的脚两只脚的大腿哈，会头前个明显，你看拢安尼平就对啦，你就会很讨厌。结果我食三个月甲看哈，拢平呀，好神奇，你敢知影？即我人咧行船，我从翕相我阿哥，我妹妹，我讲我讲。我先同阿姐食，阿像我妹妹就甲我提早去食，食食，佮来甲我提一桌。我咧买物件，拢安那哩咁样，会使时阵，我就一直甲你买，一直甲你买。我进来底下佮有两桌，我是今仔日休困，好，我先听个怎我讲，我先卡电话起来讲者，哪会知啦？要甲你做嘴嘛，讲者，所以这通电话我一定爱卡。我予你一个有力的支持。
0: 好，
3: 在等待你放烟花时，我还要甲你买十万。
0: 好，
3: 欸、你敢知影？迄脂肪瘤吼，我系手拢消炎，啊，迄脚骨吼，迄细料的吼，拢平呀。你敢知我两个老团点呢？像咱那囡仔的，哎，那滚头尾安尼呢，伊拢食要一半呀。下底注意讲要食啥食啥，他因为我七十岁啊嘛，对不？一定爱保养家己啊，对不对？你真正得把这两项啊顾掉就好，那我们就去想啥？
0: 对，
3: 而且佫无介贵。真的，各位朋友来听来听的人啊，哦，真的，你们可以试看看。不要想那么多，
0: 是好 ，OK。
4: 这个车祸，这个车祸，伊的骨本来袂当爬起来坐，袂晓行，变会晓行，佫去种菜，佫目睭青光眼，二十多年的青光眼拢好去。伊讲吼，这就是磷虾油，咱的磷虾油的厉害。
0: 嗯，
4: 伊讲伊滴大量食足侪磷虾油拢无好。
0: 嗯，
4: 但是食咱这个白煮本来是因为无信心。
0: 嗯。
4: 后来是因为伊都是坚持讲阿贝罗呀，甲食看卖，
0: 甲
4: 食好了，朋友拢甲伊讲，哎、欸，安那系拢你来变一个人。后来伊即摆吼，伊是住迄个河南省，即摆伊搬去迄个云南，云南空气很好，气温很温和，即摆去底下种菜。伊找我一个月啊，一张卡电话，一听到我的电话声，伊真欢喜。伊要报足侪朋友来。食咱这个商品
0: 啊，
4: 嘿啊，所以要搁订二十几桌，
0: 哦
4: 啊，啊，要麻烦财政家该联系该帮忙
0: 啊。好啦好啦，我讲吼，沈小姐，咱哦有影的话，我才讲会出嘴哈。你真正咱两个会知，你就讲吼，恁迄个大陆的朋友哈，讲食这两项食甲做好，因啊本身有医疗背景的人，对不对？
4: 对啊，
0: 好，来哈，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吃好到小本哈，尤其是呢，咱感谢到呢哈，这个沈小姐啊，伫大陆哈，一个朋友本身有医疗背景，人讲内行的人哈，就是看这个门道，一接接接接接接到尾啊嘞哈，你看我们上一次办年会，一届叫二十几桌呢，一届叫二十几桌呢。吼、哦，人个钱唔是咧未开钱，产品好咧吼，开钱拢是小事。惊买了唔对，食了无效呢，对不？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谢谢。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
7: 哇哦！
6: 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
7: 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0: 好，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感谢你哈，咱都讲哈，这个啊、蔡太太哈，蔡太太，都讲刷卡订产品，伊都我甲我讲，伊介绍着朋友食，吼食甲。有够好哈、哦！啊，我讲啊，恁朋友是咧食安怎样诶？伊讲吼，恁朋友啊，身体有够嗨哈！啊，无一家好诶，无一家好诶啦！啊，所以讲咧吼，伊家己食食二十粒 MSM 期间，加完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幺幺零、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气、我加喉咙的中口，及甘蔗传姜、学做枸杞、桂枝、玉桂，加着磷虾油，伊讲内财政这两行真正就好诶。伊了家己本身食了好啊，他的迄个朋友讲规身躯哈，无一家好诶，啊是讲。诶，家己食个食好吼，较低薄诶，吼比较热心一点。伊讲吼，你食看卖一个啦，啊，我袂害你啦，哈，你食食看卖者。伊讲，因朋友食个有够好诶，啊，我甲伊讲，吼，拄只我甲蔡太太讲，你叫恁朋友吼，敲电话开啦，敲电话啦，敲电话来节目内底，啊，做一个取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叫伊别开呢吼，甲咱啊做一个产品见证。伊讲好啦，伊将要甲讲哈。那前两天啊，这里吼啊个较古锥，伊安怎来吼？山卡，伊讲呢吼，伊歹势啦，哦，因为呢吼歹势上山开，所以呢，伫咱已经录节目了后，正卡电话给我，爱着咧讲讲呢吼，银昂吼银昂，来咧食，啊食咖呢吼就好诶，银昂呢吼。叫因某食啦，吼，因为好几天，啊，咱接到的电话较侪，小细节的部分呢，吼，我已经无记个较清楚啊。但呢，吼，足古锥的一项就是安怎呢？因翁食较足好，啊，一直叫因某食，吼，啊，因某呢，吼，啊，本身什么毛病我忘记了啦，啊，伊就咧甲我讲啦，讲吼，无哦吼。该哪讲呢？啊，你又不是医生啊，吼、哦！哎，我要来问吼、哦，一个较详细。我来问彩珍，然后彩珍较了解。我不敢问一个吼、哦，我唔敢食安尼。这里大姐呢，这里同学呢，打电话给我，啊，就咧讲，我讲，哎呀哎呀，你也当吃啊，可以啊，吼、哦，咱这产品足顺的呀、啊，啊，不分任何体质，吼、哦，讲一个较粗嘴的，有的呢吼、哦，重大疾病，吼、哦，得做着化疗，得食着标靶药啊，都得吃。啊，毋是咧吼，讲食什么迄个重大诶吼，诶，迄个毛病会好呢？咱爱甲咱讲个清楚吼、哦，这是咧食，你咧治疗诶过程，无论讲做放疗啦，无论讲咧做化疗啦，迄、那个产品吼，买、哦、迄、那个药啊伫食，迄人吼就虚诶啦。你着食药啊吼，伊毒攻毒，迄做化疗，无论好诶细胞、歹细胞拢甲伊杀死。安尼人，你诶元气会大伤啊！咱咧食就讲，你咧治疗诶过程当中，互咱人较快活，互咱人咧吼较轻松诶。安尼咧吼，你唔只有元气，甲只个病魔来对抗，对无？唔要当做咧吼，这二十粒诶磷虾油，哦，讲食感情会好，哦，像你讲，我无讲一个大哥，因某咧吼讲已经咧，迄落两年外。啊，讲人身体一天一天一天歹去，大概呢吼，卡顿的来忙啊，迄落这安尼两行咧食感情会好无？真的啦，吼、哦，袂使拖啦，吼、哦，无破病巧因的吼，打惊医生要开刀，也唔敢好开，吼、哦，要治疗也唔敢好治疗，啊，就听讲化疗过程足艰苦的，啊，这也惊，那也惊，啊，我讲真正哇哇，你都惊死。好啦，这个是题外话。咱来讲了这个大姐，爱就卡顿来给我吼，啊我送伊一句话啦。我讲呢吼，恁翁虽然唔是医生啦，但是吼、哦、我敢肯定啦，恁翁绝对袂害你的迄个啦。有袂啦，我哪袂害我，我绝对有咩？啊，恁翁家己食甲遮尼啊好，你陪伴伊已经呢吼、哦、超过着半世人呢， 咱人以前的人拢差不多二十几岁就结婚啦，无像即马三四十岁才结婚啦。三四十岁结婚，咱即马平均寿命是毋是差不多八十通啊？伊就是呢吼，前半世人为家己活，啊后半世人呢吼，加入着家庭。你大头都无同款，付出的都无同款。啊，咱以前的人吼，拢二十几岁吼就结婚，像阮阿母啊，二十岁结婚，啊即马呢吼。要九十岁啊！啊，你看他们两个到伊，阮母啊，到阮爸，因两个安尼结婚嘞，要六七十冬嘞。啊，咱的平均寿命哦，咱的平均寿命来讲平均寿命哦，哦，男女安尼平均开差不多八十岁目前啊。你看八十岁，他们两个共同哦，经过着七十冬，迄无共款呐哦，翁嘞。你陪伊行遮侪十冬啊，伊无可能会害你，就是本身食了好，毋只会报你食。所以呢，吼、哦，咱讲啊，每个人在吃体质反应无同款，但是肯定的，恁某袂害翁啦，恁翁嘛袂害恁某啦，对无？就是食了赞，食了好，啊，看你逐工在挨，恁翁毋只会甲你讲，来啦，来啦，紧的啦，食菜真济啦，对不对？所以吼，咱生活吼，生活就是安尼，充满着趣味。看你的心态，你的心态若是好，像这一件事情，咱嘛会当甲想想干嘞吼啊，真的，人生就是这么美好。好、哦，虽然咱一个人来到着这个人世间，要当的嘛，家己一个，但是呢，家庭的成员，咱的老伴，好、哦，咱兜的老狗，咱兜的差别。现在没人这样说了，现在没人这样说了，那就是呢，差不多我阿公阿嬷，那个时间，我家的老狗，我家那个差别，这个陪伴来我们走啦，无论说呢，酸甜苦辣，家庭要经营，安无变到有，啊，无论说经济也好，无论说孩子，大家都也是这样，家庭来组合，吼、哦，安无囡啊，啊生囡啊，请囡啊，做家阿公阿妈，做家阿祖，对无？这个过程当中有足侪，会当呢回忆、回味，会当怀念，但呢吼、哦、有一点珍惜啦，珍惜当下，珍惜当下，珍惜着咱身躯边每一个人，因为缘分长短，无一定。咱的生命长短嘛无一定，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贴一张单程的车票啦。有的人足紧落车，有的人呢吼是呢坐远途的，坐那个远途的啊，所以呢吼较慢落车。啊，每一天，明仔载呢世界要变安怎，咱家己要变安怎，唔知影。珍惜，珍惜，一定要珍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小杨，小杨哥哥，
1: 哎，哎，
0: 又，哇哇哇哇哇哇哇，好，来安排歌听呢，一路顺风。彩珍送卡来接电话，什么高官叫回注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咱都只讲到呢，哈，你若要防掠灵啊，哈，啊，暗时啊，九点以后，九点之后，哈，电道无好，会去，好咱的气血，哈，去消耗咱的气血啦，哈。那经络中医一律有利的哈，得疏通是以着顺为主哦，哈，以着顺为主。有人呢吼，去用掠灵吼，讲呐，啊掠干呢吼，无掠吼，啊掠哎，有滴是啥物啊？啥物咧脚底按摩吼，有当时呢吼，咱无正确的观念啦，吼无正确的观念，啊个厉害人，有当时嘛唔知影，一定爱掠干呢，爱叫掠干呢吼，爱白叫牛嘞，吼安尼讲较有效，唔是安尼正有效啦。咱中医一律有利的吼，就是以通为顺，让它通。让它顺，不是爱抓到很痛，不是爱抓到乌青烟灰哦。那个，咱去看健保同款，医生呢吼，若无开足侪药啊，互你吃，你感觉这个医生无好。后尾开遐少的，我一个健保卡登落，啊，拿遐钱，啊，开遐少，开少唔正好。吼、哦，啊，无你要甲迄个西药当作饭来吃呢？啊，用抓灵，吼、哦，你去疏通经络。好、哦，去用推拿，拢同款啦。你包括着呢，吼、哦，彩针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诶，我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一定爱呢，吼、哦，安尼顺顺啊食，慢慢啊通，无甲当作消炎止痛，无着随食随治诶道理。所以呢，吼、哦，运用着中医诶医理药理套伫咱诶产品，我伫节目内底咧讲，恁就会当了解产品好是安那食。健全的人这么多，因为呢，听我的话，听会落。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知识是正确的，没药如没得，吃药可相信。喂，财政你好，
1: 我点一首歌哈。
0: 好，
1: 古情。
0: 好，古情哈，好，等你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这个疏通经络呢，哈，的可比咱的交通警察刚刚有在讲。咱那交通巅峰期上下班的时间，第一路呢吼，靠到阻塞的路口，爱靠靠到这交通警察，爱靠到这义交吼来指挥，唔只袂塞掉的，啊无呢迄个搭交通拍夹，行爱袂行，要退也无法度，啊就伫遐，大家拢唔免行，你不用走，他也不用走啊，是不是？所以呢吼，这个经络嘛同款，就可比交通警察。疏导啦，唔是伫遐叫你紧紧紧，撞撞撞撞，安尼颠倒发生着交通事故。这个交通警察伫遐疏通，吼、哦，爱倒滑的，吼、哦，照常倒滑，爱直行的，照常直行，爱正滑的，吼、哦，啊，得正滑。所以咧，交通警察本身未去改变着伊的车流量。为什么要派到这些交通警察要靠靠到这些义交来给我们指挥？因为呢直行照直行嘛，你要正滑的照正滑嘛，倒滑的照正滑，倒滑啦，那就是呢我们在说的让它通让它顺同样啦，运用在我们的体内，你的气血，你的经络，你的穴位，就是有哪要疏通，因为疏通了后你的气血才会恢复到呢，吼，敢那参像交通同款，未拍夹，未塞掉的，吼、哦，速度较慢，未要紧，但是呢，吼，伊未去塞掉的为主，一切拢交予咱的身体本能来调节，所以啊，经络的疏通，吼、哦，教到呢，吼、哦，啊，得食补，为人讲啊，财政，我都未使食补呢。啊，我吼，迄落呢，嘿，有个人吼，心理感觉啦，哎呦，姐姐压火气呢，即落款呢吼，我都不用跟他讲，我讲阿伯哈，迄落你，哎、欸，我安尼讲吼，好像呵呵啊，个性吼，有一点啊，摇摆吼，唔过呢吼，咱这就安尼啦，你甲观念会通的人一点就通，你甲观念的未通，吼，咱搁甲讲。伊就执着底下讲什么的牙灰去，食这牙灰去，根本二十味的甲磷虾油都袂牙灰去。有的人吼问到尾啊，我真正我耐性足好的人，我会失去耐性。我讲好啊，无你卖食好啊，你卖买好啊， 哦，即马甲我嫌嫌的，甲我讲讲的，哦，我甲伊讲，啊，就讲，哦，伊个牙花起啥物货，甚至有个人讲我那来讲，啊无吼，我甲你买啦，要我物件去送互你啦，啊无呢，我要来客户客人啦，啊无我要客来吼，搬坐车来底啊，哎，真正我有强调吼，一两个也是安尼呢，我甲讲吼，无你看要送互啥物人，啊要送互我，我无爱。以前要送給我沒愛，到時呢，說出來不聽真，好，我把那咪咪笑，才真買什麼東西，開多少錢，我又送給他，都把我收起，所以呢，你看你要送給什麼人，不要緊，你別送給我，因為送給我呢，連跟我說出來，我名聲剛好臭怕怕，不是痛怕啥而已，對吧？所以我會說，你沒你整個看，看要拿給誰，買了呢？嗯，想想诶，搁姐姐啊，阿连刚啊，搁来搞我买啊，啊，所以吼、哦，我讲，为什么我话拢爱讲甲足白，无啊，互恁来产生着怀疑。喂，财政你好，哎，阿斌哥，
2: 哎哎，你好，
0: 嘿，阿斌哥，你好，
2: 哎，我订个五一组，
0: 好，搁五千啦，哈，
2: 啊，拜六下晡好不？
0: 好，拜六下晡无问题哦，哈。
2: 好好
0: 好，谢 谢, 谢, 谢阿斌哥，好，再见，拜拜，拜拜，好，玩这个冰哥，冰哥，冰哥，冰哥，好来，所以呢，吼，咱咧讲，食产品呢，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三分杯，七分药，因为呢，咱的经络，你的气血长期阻塞啦，气血运行相对的，伊就会加足慢呢。迄、那个流量，吼、哦，车流量，咱的迄个气血流量会愈来愈细。一旦拿去塌掉的，你若疏通了后，气血主动啊，会加速着运行啊，对无？所以呢，吼、哦，在吃有的人吼、哦，哦，在通足紧；有的人呢，吼、哦，较慢，爱拢正常的。因为呢，吼、哦，你生长甲我无同款呐，吼、哦、啊。欸、爸爸妈妈也不一样、啊、你生长的环境也不一样、啊、你的食性也不一样、啊、你可以爱护到自己的身体吗、啊、跟我不一样、欸、对吧？所以呢，每一个人反应改善速度程度都总不一样、啊、咱就是这样，有的人呢吼爱这样好吃了、欸欸、咱这班的同学吼欸、哎呦，才真我吃多久了呢？我每项好呢，但那些药吼都还没好。我叫你吃两项，你要吃一万项都好，哎呀，我多、哦、你吃两项而已，身体坏一百项啊，要一百项都好，那是无可能的事，对不对？人总是这样啊、哦、有了一点点的缺陷，你唔只了解到人生的完美，因为你有听过，你若听人咧听，你就有法度呢去理解。如果一概呢吼，你梳理的吼，你去处理的伤过济，咱气血呢吼流动的速度啊，吼气血就是身体的本钱呢。伊会出现了啥？吼，你规个呢气血拢拍去你的经络，拍去你的四肢啊，啊你的。心肝脾肺心，心有火无？有啊，吼、哦，肝有火无？有啊，腰子有火无？有啊，咱的胃、脾胃有火无？有，火根较细条尔。所以呢，吼，你一盖气过呢，吼，塞了伤过紧，一定爱慢慢啊调，啊不然呢，吼，你的迄个啊，脏器啊，吼，就是心肝脾肺心，伊的气会就会无够呢。气血若无够，人就爱困，吼、哦，人就无力，人就无精神。讲话呢，吼、哦，连讲话的气都拢无。所以呢，吼、哦，得疏通着咱的经络，一定爱慢慢慢慢来，用这个通了后才会顺，吼、哦，先通再顺呐、啊。安尼了解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七井月娘岛，听歌阿兰彩珍伫山卡来接电话。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啊，老朋友， 老朋友记得吃好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阿叔底下到时报道功德嘿。

0: 谢谢啊，感谢哈，山卡定岗产品的电话，哦啊，有拨线接不到的，财政甲咱讲对不起，等你个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咱人啊，咱人哦，卖讲大人啦，年纪啊都会讲白痴，对吧？谁不会说谎话？但是身体袂甲你讲白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啊，无好就是无好，过来就是安那呢吼，动物拢同款呐，吼，有个人吼是安那，我都只讲，啊，到呢吼，诶，未想吼，牵拖遐大细球啦，吼，啊，未使准吼，烦恼客迄落牵拖客下啦，啊，未生吼牵拖安尼吼厝边啦，对不？我们家的吼猫小孩。小猫、小猫、小狗，哦，因的、因的迄、那个，因的细只啊，所以呢，吼，因同款有心肝脾气心，他们的器官很小，哦，因的器官呢就细，这吼、哦、要用回家。为什么？咱在看病，啊，加上呢，宠物在看病，宠物为什么？哦，他们的医疗那么的贵，还是因为呢，吼、哦，这种对着小动物，伊买。医疗医治，吼、哦，用药各种方面拢爱足注意的，要不然现在吼，当、哦、不当，哎哎，的医疗呢纠纷，不是人命呢，包括动物，所以呢，吼、哦，产品足顺足顺呢，连呢吼、哦、毛小孩买毛小孩吼、哦、对食，伊都会乎你感受到，对吧？来，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1: 彩珍姐，
0: 哎。
1: 你好，
0: 哎，请讲。
1: 哦，我给你买，我给你买几多，真好，真好。
0: 嗯，好啊，好的，爱抱人来吃，抱人。
1: 我今日听我无阿做等伊。
0: 哦，好啦，啊，你到点么佚佗哈？哈。
1: 佚佗，佚佗，最近我过下去当佚佗。妈的！你讲每日咧饭店内底，那好像出门啊。
0: 好啦，好啦，哦、啊啊！我来做节目哈。
1: 好，我来讲歌，来讲。
0: 今麦无阿多啊嘞，嘿，好。
1: 哦，好好
0: 好，好好 ，OK， 来进广告哦。金莲姐，
2: 我有一群婆婆妈妈吼，好奇怪，啊，每个二号礼拜三就会。

0: 吃饭嘞。
1: 嘿，你要跟今嘛广告，你要讲名。
0: 就叫海洋精油全通嘛。
1: 是。
0: 我以前也是个瓶瓶罐罐，什么过不头的过不久，我现在都没有，就只有这两瓶。啊，你知道吗？更选的是我有一只狗，看医生看美喝什么生骨刺啊，卡都是白卡白卡。看伊足艰苦，我好啊，死要当做话俾伊啊！我同我家客，我个个食。本来迄只脚未大土，今麦个一个会大土啊，大条土一小块一行，就无遐歹啊！啊，所以我定日啊叫三组。啊，阮早见啊，阮早见伊是护理师嘛，应该是职业病。今麦四十通位，买了楼梯嘛爱换，讲伊一支膝盖吼拢无法度拗起啊，所以我就叫一组转去食。
1: 好，好
0: 啊！啊，这组是我遐婆婆妈妈叫我改。
1: 今天在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哦，哈！
0: 我拢有在讲，我有在做口水功德。
1: 好，好，好，好，好，安尼个改用一组，阿明仔好哩哦，哈！那你香芋，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就这片啊，过边这痰吼，啊，这片都炎啦，啊，这片啊，一过两年伊袂好啦，安尼讲较紧啦，啊，一过两年伊袂好，恁微微啊笑，大家我拢食较对，我唔爱讲上，看到，迄食几啊百万次啊，食袂好啦，啊，我早起就敢那讲起，我痰奈一个遐大个，要配袂出来，要吐袂出来，我阵海王精嘛三粒，全通嘛甲食三粒甲焗过，到即下都拢较无痰的，规工拢有痰的，嘿啊，
1: 伊就鼻涕倒流啦，吼，
2: 嘿啦是啦，鼻窦炎啦，嘿，
1: 所以海王精。全通是不是无好？你开着冤枉钱？
2: 哎啦，你明仔下晡啦，下十二点过来啦，下都你就甲我寄来啦。
1: 好，下晡班给你收。谢谢香芋，恭喜你哦。孙妈妈，你海王精全通吼，阿未只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3: 哦，讲较早，我是全麻痹啦，我是后心脏病，啊肝也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诶。
1: 哈，
3: 我那一个那得不得不起的人。
1: 哦，
3: 大家呢吼？哎，我感觉这运动凳，即我即拿运动凳，我拢差早个咧排除我运动凳
1: 啊。嘿，
3: 啊个个安尼足好势，安尼看到运动凳啊，伊啊摇咧摇袂掉，啊，阿都无迄个亏得啦。
1: 嗯，
3: 啊即马。啊，哈！等下我
1: 那个
3: 笑
1: 咧，你过来安尼，加减啊，说
3: 一下，
1: 说。哦，打即马你咧讲话，迄个中开十足安尼啦。
3: 啊，对对，安尼物件搬不发，你来跟我来倒搬。安尼对，今下无法度啦。
1: 对啦，千斤万斤有人替咱搬吼，四两病无人替咱病啦。
3: 大伯，你讲妈，哦，你怎么还加只水，加只迄个？我干嘛？
1: 来，帅妈妈，咱讲啦，海王精全通哦，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就对啊。
3: 对，老先那个的钱，家己别开，
1: 哎，
3: 太方便。
1: 对，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没有错，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就是咧身体，吼、哦，囡仔也无多替咱分担啦，吼、哦，咱身边的人拢无啦，啊，产品遮尼也好，哦，你看，哦，那个金莲姐咧讲，咱香芋，唔是单食酸痛好尔啦，唔是食三果好尔啦，得食规身躯，安尼甲你做调整，全方位的。唔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唔免开着冤枉钱，这才是重点。海王精全通好汤头，0800-77-66-99以上广告。嗨，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哦。
1: 嘿，你好。
4: 好汤头。
1: 好汤头一组哈。
4: 哎。
1: 阿明仔和你收，好吧。
4: 好。
1: 谢谢大姐。
4: 谢谢。
1: 好，再见。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孙孙阿姐，孙孙阿哥，公公阿姐，公公阿哥，唔好想遐济，天公听戆人。

0: 有钱哈，有钱就好哈。啊，但呢，有的人就是安尼，会用算袂用滴，身体唔够哈，啊，就是要乌白乱投资。我讲现代人不喜欢听真话，拢爱听白话，听谎话，一定谎话哈。敢那亲像吼在食酒同款，敢那亲像嘞吼在吸毒一样，会乎你忙啊。好、哦、你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啊、我但是我就无法度去做诈骗集团啦，因为安那咱无法度吼讲白贼话，咱无法度呢吼讲谎话，所以呢吼，你爱诈骗集团，因都是迄个伪术，吼顺着你毛摸吼，拢讲迄个爱听，抓到咧吼你的人性弱点啦、啊，啊才真唔是呢，都在戳你们的痛。啊，你安尼吼，迄个山村啊，拄只山卡吼，一个妈妈，哎呦，才真啊！啊，我接来呢吼，吼，拢牙开反应，牙开疼呢，啊，这物件开遮厉害呀、啊，吼、哦，啊，刚刚要继续吃，哇，长痛不如短痛，你无吃永远嘛，塌伫个遐，吼、哦，就像安尼啦，交通拍过来，你无叫迄个啊，这个交通警察来疏通，你搁伫遐坐吼。在车顶吼，永远我讲拍甲无疏通，伊就是永远他伫个遐坐伫车顶的人，会无耐性呢。喂，彩珍你好，
1: 喂呀、
0: 啊，喂呀、啊，我的辣椒哎、欸，
1: 好久不见了，
0: 欸、是啊，
1: 圆满了啊，
0: 啊圆满哈，好啦
1: 哈、啊啊，啊，我们明天要出去玩呢，
0: 哦好哦，
1: 啊，三天呢，
0: 三天哦，去哪儿？啊、去哪儿？
1: 花莲
0: 哦，好啊、哦，好啊、哦，好啊、哦，哎，
1: 对啊，阿孙婆婆的啊，
0: 哎啦，人就是安尼啦，爱惊出门啦，
1: 啊好啊，好好好事要分享啊，
0: 嘿是，
1: 哎呀，身体不健康，免得出门啊，
0: 哎对，
1: 咱这三，你咱这两支那不甲顾着，免得出门啊，
0: 嗯，没有错，
1: 身体爱顾，
0: 嘿，
1: 你老了不容易，
0: 没老，
1: 诈骗的，
0: 嘿。哎呀、啊，哎呀、啊，吼、哦，这吼讲着诈骗嘞，我拢三不五时爱提醒嘞。
1: 我是感觉讲闹，遐就是用骗哦。
0: 哦，啊，就是啊，我讲有诶吼，唔是家己本身有钱嘞，去储蓄底下嘞，甲亲戚朋友借钱嘞，这些都稳嘞，稳死诶。
1: 我是讲为虾米来遐讲嘞？
0: 嗯，啊，就是有遮济吼，这唔是叫戆，这叫做贪呐、啊。
1: 为什么那么贪呢？
0: 对呀、啊，
1: 有虾米边边环环还是见鬼嘞？
0: 对啊，有五千万。
1: 我才真的接不懵听，心内懵过，不做数学吗？
0: 是啊，是啊，嘿。
1: 我们大家都要健康哦。
0: 好，
1: 我是讲改卡子，加油。
0: 好 ，OK。
1: 好，拜拜。
0: 再见哈、哦。对啦，这里哈、哦、啊、你的这个知识方面呐、啊，包括着呢哈，人性方面，我讲这诈骗集团呢哈，拢总是呢在抓人性的弱点，因为呢。世间人足侪是爱钱无爱命，吼、哦，爱钱无爱命。咱来讲啦，金华，吼、哦，金华案啦，吼、哦。你看沈庆金几岁了？吼、哦，啊，伊呢，即届的金华案，吼、哦，总共会当来获利，讲唔知几十亿。啊，伊遮侪岁啊，敢开会完，敢开会掉，结果咧，掠入去笼啊来。啊，咱的一般的人，你看哦，有钱哦，这个呢七十岁退休有五千万，咱都呢吼，对人去游览，对人去佚佗，要对人去游览佚佗，要去出国，首先基本条件，身体够好用件，你五千万甲藏的，哦，你甲藏定期的，拢免讲什么投资啦，你就打遐个呢吼，迄、哦那个利息，我相信啦，足安稳过呀啦。29岁生五的男子，就是呢吼，不法集团的首脑，家己呢设立着高精的领头，吼领头公司，请到呢28个吼的公司 申请啦，申请呢吼，二十八个公司的考者，最主要吼就是安那博弈网站假投资真诈骗。这个呢，台北市七十岁退休的男子落入到呢吼假投资诈骗集团的圈套，被了骗了五千万。骗了五千万，啊！你甲想骗五千万，虽然即马呢吼，咱这个警察呢吼，已经甲这个成员诈骗集团的成员抓到啊。这五千万，你甲想敢有法都退回来？无可能啦！吼、哦，较早困的较有眠哦。虽然呢吼，找到人啦，但是这个吼、哦，因为诈骗吼。这个诈骗呢吼，虽然伊是公诉罪，但是这拢关袂解雇啦。啊，你关过一半了后，伊就去等个申请着假释啊。所以呢吼，你甲想，伊都互伊关的呢吼五千万，哎，到时呢吼人肉咸咸，你落来有啦，要摕倒转来是无可能的代志吼。所以呢，咱人吼一定爱学较巧的，要投资身体健康。你七十几岁啊？七十岁啊，你阁想要吼投资什么货？你着投资家己的身体，身体若健康着趁钱啊！身体若健康着趁钱啊！我讲安尼对无？哈、啊，来要顾身体，找财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安排这首歌《旧情》。

0: 谢谢，来哈，产品在这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三分杯，七分药，进攻个。
1: 你甲上常总哦，我主要针对咱新同学啦，讲我遮个款了经验啦。
0: 好，
1: 你头下咱新同学拢在你身体有无爽快的所在，来来遮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拢是一个期待，讲遮来随好，也无可能。
0: 对。
1: 我哦，差不多食差不多，遮来等到听到，你讲话听三讲，话听一礼拜，我听了古话话。啊，你家己有感觉，你咧遮古话话过哦，唔是袂听，也聊聊啊聊聊啊，迄个迄听感觉聊聊啊，轻聊，你家己有感觉啦，
0: 是
1: 啊，你著继续加食，食到尾啊，你也感觉讲，像我食差不多淡半，
0: 对，
1: 啊嘛还袂完全好，
0: 嘿，
1: 啊，但是你有感觉伊逐工咧，
0: 在进步迄过程当中啊咧，
1: 啊你继续食也无排害啊，
0: 对，
1: 对身体有健康啊，主要甲新同事
0: 鼓励，
1: 信心嘿，信心喊话一个，继续食绝对无唔对啦。
0: 那个佩青大哥，哦，你这一通电话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一年。那新同学哈，需要咱这学长哈出来给因画一个安尼啦。
1: 你头下拢想讲这来随好，无可能的代志嘛。
0: 对啦，我讲哦，一个身体已经无骨了十担啊，靠可能随好的道理嘞。
1: 嘿啦，
0: 哇，今天哦，太感谢你了哦。
1: 好，
0: 谢谢你，再见。有吃有经验，哈啊，用到呢家己的经验分享给咱这班的同学。啊，较无信心的啦，较无耐心的啦，新同学吼，未要如未得，只要去上学，爱有正确的观念甲常识，唔要甲当作药啊、小盐、止疼、止落、松弛剂来吃哦。还用正清通，阿要喝汤头，落接不了，一天24小时拢会当注文定岗以上广告。感谢对大家收听吼，啊，甲咱来到小报到广告，上山做嘴暖功德的好朋友。咱节目全部收到，还用正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落接不了，等你。小卡，再见，拜拜。啊，落雨天要出门，较细意的哦。再见。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 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好，来，这部直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瓜亚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安尼现在啊，咱啊，要来跟大家分享诶，健康话题哈，就是咱食一个饭前、饭后个空腹睡前，到底是啥咪时准哈？

咱可能拢想讲，啊，饭钱的，饭钱的，我今物我要食饭啊，我的心要叫的来食饭啊，可能是饭钱的一分钟啊。啊，饭肉啊，饭肉的，我饭食饱，我来随食啊。啊，是饭肉一分钟，啊嘛是饭肉一分钟的店，咁真正这个时间错啦。好，来，昨天咱起来有包了，该饭前哦，照三餐吃，饭后照三餐吃。啊，我是空，我该表示空腹，啊，我就是睡前，对不对？哈、哦，好，所以讲，唔是拢伫个的前后一分钟哦。比如讲，咱夜包顶面啊，是甲你讲啊，还是饭前服用饭前，那饭前就是饭前的一点钟，还是饭前的三十分钟，也就是伫个饭前的一点钟内啦。好，饭前的一点钟内啦。比如讲，你若是八点食早顿，好，你就是七点得爱，这就是饭前啊。七点你得爱食药啊啦，啊无就是七点半啦。安尼听懂没有？安、啊、知道哈？因为这段时间哦，就是咱的胃内底没有食物，所以有啊可能就是也。以前叫你饭前，才有可能就是按照原本的吸收方式，要入去咱的身体，会较好的时间啦。唔是讲哦，咱要摕伫进前，哦，就赶紧个摕伫要白饭的时阵，赶紧个吞落去，好、哦，家要吞落去，唔是安尼啦，安尼想慢啦。安尼恁记住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饭前，比如讲我拄只讲你在八点食早顿，你七点就好吞啦，啊无就是七点半。就是伫个七点以来，你紧食，吼、哦，啊无结果你嘛讲啊袂记真，啊无你嘛是上无嘛十分钟就十五分，这已经是正做慢来，唔是伫个在讲哦，我要食饭的一分钟吼，紧踏落去食饭，唔是安。